0: 下请帖把你给请来，真是给脸不要脸。你是贼性不改，见着财色起贼心呢，我岂能饶你？趁此机会，连你在包黑子，我是一起告倒，以雪当年之恨。他打定了主意，命人把户部尚书李天祥给请来了。这李天祥是他对门亲家，李玉秋的爹呀。李天祥也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了，哭着来到太师府，先到新房看了三国舅的尸体，然后见着太师庞吉，又安慰了女儿，这两个奸臣坐在一起商量对策。庞吉要求李天祥跟他赶奔八部金殿面见四弟仁宗，去告白云瑞，然后咬住包黑子。李天祥那是庞吉的死党，平日跟包大人水火不同炉，现在可抓住借口，焉能放松啊？因此点头同意。他们好不容易盼到天似亮似不亮，在府门外上轿，是赶奔八宝金殿。简短结束。今天正是四弟仁宗升座早朝的日子，文武百官朝贺之毕，分立两厢。仁宗并不知道发生的这些事儿啊，稳稳当当往九龙口一坐，问殿头官：“小玉群臣，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
1: 是。”“
0: 万岁口旨，众人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臣有本上奏。”随着这声音，就见老太师庞吉颤颤巍巍来到金阙之下，跪倒身躯：“陛下在上，臣冤呐！”皇上一看非常不高兴，心里说：“老岳父啊，你这么大岁数了，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呢？你贵为太师啊，位列朝班，你瞅瞅你又哭又嚎的，成何体统？真给朕丢人。”但是又一想，庞吉可能是受了什么委屈，不然的话也不能这样过分。想到这，仁宗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庞吉有何本章，从速奏来。”“
1: 陛下容奏。
0: 我三儿子庞虎被人杀了。”“
1: 好。”仁宗就是一愣：“
0: 庞吉，那三国舅昨日洞房花烛，正办喜事，朕也曾派人送去贺礼，你怎么说被人杀了呢？速将详细经过奏来。”“
1: 是。”“
0: 陛下是怎么回事？”文武百官、八大朝臣、九卿四相、十三科道，在朝堂上的官员听完之后，头发根都发炸呀！人们一听还有这等事儿，一看老庞吉哭的那个悲惨的样子，不像是说瞎话。仁宗的脸也变了色了。听完了好半天，他没上来这口气儿。
1: 无悔呀，
0: 庞吉，我且问你， 所奏是否？
1: 陛下，
0: 我儿失守未离寸地，不信陛下可以派人去查看。人命关天，我怎敢胡言乱语？不信您问问其他的人，就知是怎么回事了。庞吉说完了，李天祥跪倒了，一边哭着一边说，把他目睹的情况也讲述了一遍。仁宗听完更傻眼了，为了慎重起见，他又查问了六个曾经到太师府贺喜的官员，结果这几个人说的都一样，这证明这是真事儿。仁宗心中暗想，白云瑞啊，白云瑞，你真干了这种事儿吗？不能啊。那小伙子仪表堂堂，如今他又做了高官，怎么能是那种人呢？假如他想要做越轨的事儿，可也得慢慢的来呀。难道这是真的吗？不是真的，为什么大家告他呢？白云瑞又到哪里去了呢？皇上啊，这阵也糊涂了，但是他又想，案情重大，不能不及时解决。怎么解决呢？他想起来了，这事儿必须得交给包大人。原因有三：一，白云瑞是包大人的人，让他问比较合适；第二，对包爱卿表示重视，如果交刑部或者三法司，显见着就不相信包卿家了；第三，包大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相信他肯定把此案能够查清问明啊。因此他传旨选包爱卿上殿。其实包大人在朝班之中都听得清清楚楚，包大人就像驾了云了似的，头发重脚发轻，心里飘成了一个，只是皇上没问话，不敢出班启奏。听皇上这一传旨，包相爷提带辽袍跪倒在金阙之上，臣包拯参见万岁，万万岁。包卿臣在，方才太师所奏你可听见？臣全听见了。好，人家状告小达摩白云瑞，说他搅闹新房，刺杀死三国舅，调戏亲人，抢走21件贵重宝物。看来白云瑞是罪在不赦，朕命你查问此案，一定按律治罪，切记不得冤枉好人，也不准逃掉一个歹徒。臣遵旨。包大人嘴这么说，心里感觉到为难呐。这阵儿他也判断不清究竟这凶手是谁，只好领旨下殿。包大人回到开封府，往书房里一坐，两个眉毛就拧到一起了，长吁短叹，是坐立不安。开封府的办差官蒋平、展雄飞、贺妖狐、智化、小七杰、小武艺，各位英雄全知道怎么回事。大伙儿一听，哎呀呀呀，真来的怪道，云瑞能干这事儿吗？根本就不可能。那么跟白云瑞上太师府去的只有方叔安，问问方叔安就知道了。这阵方叔安呢， 叫大伙就给包围了，大家七言八语问长问短。方叔安晃着大脑袋：“
2: 王更累，别问了，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他也真不了。我老叔根本他妈就不能干那种不是人的事儿。”
3: 叔安呐，有你这句话，我们可放心了。他上哪儿去了？
2: 我也不知道啊。奇怪就奇怪到这儿了，如果我老叔在场，什么事都好办了。他叫一个人给找走了，到现在没回来，谁知道他跑到哪国去了，人要了命了。
0: 正说着，包兴来了。方老爷，相爷叫你问话。
2: 哎，好嘞，我正要见他老人家呢。
0: 方叔安跟着包兴来到书房，众人不敢进屋，在窗户外头听着。方大头把衣服规整规整，躬身施礼：“
2: 你参见相爷。”
0: 平身。舒安呐，昨天是你一起跟着云瑞赶奔太师府贺喜的吧？
2: 一点儿都不假。
0: 你不必隐瞒，要实话实说，究竟太师府是怎样发生的事情？
2: 是大人荣禀，他是怎么回事？
0: 你看方叔安说话嘴没把门的，唯独对这件事他可不敢胡说，
2: 说的是一点儿都不假。
0: 当包大人听说白云瑞正看戏，被一个自称叫耿四的人给找走了，到现在没回来，他就知道这个案子肯定不是白云瑞，岔头就在这儿呢。但是这只是设想，那白云瑞究竟哪儿去了？哪来那么个耿四啊？这也不能说白云瑞就不可能作案，这样说服不了人。包大人正在详细问方叔安呢，李才从外边进来了，
4: 回相爷，太师庞吉、户部尚书李天祥带着苦主李玉秋来到开封，说奉了万岁的旨意前来听堂。
0: 包大人一听明白了，什么叫听堂啊？分明是来监视自己，真叫包大人猜着了。自从四弟仁宗做出决定让包大人审问此案，老庞吉和李天祥就不痛快，但是皇上做的决定他们不敢违背，马上他们又奏了一本，要求赶奔开封厅堂，实质就是坐到包大人的身边监视包大人问案的经过。心说你要胆敢徇私，包庇白云瑞，那讲不了说不起，我们就得本参与你，非告你不可。皇上准本，就这样他俩奉旨来的。包大人一摆手让方叔安退下去，赶紧整理工服到外边迎接，把庞吉、李天祥、李玉秋接进书房，彼此客套了几句，分宾主落座。庞吉说：“包大人，本太师奉旨前来听堂，请包大人秉公处置。”太师请放心，包拯一定执法如山，绝不徇私情。倘若太师要发现俺包拯徇私舞弊，你尽管到万岁那里去告我一状。
5: 哎，
0: 包大人说的哪里话来？您铁面无私，人人皆知，我来听堂可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我儿死的冤枉，我要亲眼目睹，看看那凶手白云瑞怎样正法，好给我儿报仇。包大人点点头， 让他们少坐片刻，这才吩咐一声：“来人呐，传点升堂。”
4: 扎事儿，大人的堂谕，传点升堂啊！
3: 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0: 三通鼓响，开封府就立刻准备上了。再看，八班六房，分立两厢，小七节、小五义、三侠五义各位校尉护卫，满身官服，佩剑悬鞭，站立两厢。堂口下120名战堂军，盔明甲亮，各拿兵刃，排摆站好。在大堂的左右排摆着各种刑具，上边供着上方天子剑，下边摆着龙虎犬三口铡刀。这时包大人陪着庞吉和李天祥来到大堂，在公案的旁边设了两张独桌，让他们二位落座，然后包大人这才归座。大堂之上是鸦雀无声，包大人手捻虎须，往左右看了一看。来人
4: 在。
0: 蒋平是带班的，赶紧躬身施礼。带原告李玉秋。
4: 是。
0: 李玉秋在书房呢，人家这个原告跟一般人不一样啊，那是太师庞吉的儿媳妇，户部尚书李天祥的三姑娘，因此得格外照顾。人家就像客人似的在这等着，蒋平派人去请。时间不大，李玉秋来了，一上堂把他吓得倒吸一口冷气。你看李玉秋虽然是千金小姐，可没到过这个地方，一看这大堂上好像阎罗殿似的，腿肚子有点转筋。一看他爹和他老公爹都在座，心里头多少又安稳了一些。就在这时，老庞吉站起来，晃着胖大的身躯来在李玉秋近前。
4: 儿父不必担心，这是讲理的地方，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要害怕，一切都由我和你爹给你做主。
0: 儿父明白。庞吉嘱咐了几句这才归座。李玉秋这心更有底儿了，赶紧双膝跪倒在堂口之下，
4: 参见包大人。
0: 包大人虽然知道他是谁，那也不行，在大堂上这是例行公事，比如家住哪里，姓子名谁，生年月日，祖宗三代，还得重新说一遍。有4名记录的师爷提着笔记录口供，这些人都是非笔呀、啊。你那说着，他这写着，一字不带差的。不信，4个人的口供合在一块儿是分毫不带差的，要不然怎么叫铁笔杆子呢？李玉秋在那一边说，这块一边记。说完之后，包大人点点头。玉秋，不必紧张，也不必害怕。开封府乃是执法办公的大堂，专给受苦的人办事雪耻。既然你有满腹的冤屈，就要如实的讲来，本阁给你做主就是。
4: 谢大人。是这么回事，
0: 他要详详细细的把洞房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 他也说完了，这记录记完了。哎，正这么个时候，赵虎从旁边轻手轻脚来到堂上，一转身到了包大人身后。
4: 相爷，
0: 什么事儿？
4: 云瑞回来了
0: 啊？现在何处？
4: 正在下面更衣。您看，叫他干什么？
0: 包大人一合计，这怎么办呢？不如叫他先归班，等一会儿再找他算账。让他归班，扎。赵虎下去了。又过了一会儿，就看赵虎在前，白云瑞在后。白云瑞一边往堂上走，一边系着衣服扣子，看这意思换衣服的紧着急呀。忙活的这张白脸泛起了红晕。云瑞到了堂上就一愣，眼神不定，往左边看看，往右边看看，急冲冲站到队伍之中。他这一来呀，在场的人全看见了。老太师庞吉一瞅，白云瑞呀，我寻思你跑了呢，闹了半天你又回来了，你杀死我儿，抢走宝物，你躲哪儿去了？甭问，你去找人给你出主意去。现在你把瞎话都编好了，你这才回来的。嘿，不管怎么说，人证物证俱在，我不怕你不承认。包黑子要不当堂定你死罪，要不用铡刀把你铡了，我这条老命我就不要了。把他气得在旁边直哼哼。可蒋平和展雄飞众人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心说云瑞，你小子变的什么戏法？你跑哪儿去了？想问，在大堂上哪敢呢？只是心里边着急，用眼睛说话而已。包大人继续问案，听完李玉秋讲完之后，让他跪在一旁，来人哟，把他的口供朗读一遍。其中有位师爷拿着记录的口供，啪啪啪从头到尾一念。白云瑞刚到人群之中，不听便罢，云瑞听完是吓得是魂不附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9: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8: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0: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 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务，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1: 好家乡！
8: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7: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包大人正在升堂问案的时候，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回来了。西伯大头鬼方叔安心中暗想：我的老叔们，你上哪儿去了呢？简直把人等的都得急死。其实白云瑞何尝不急呢？他上哪儿去了？前文书咱说了，他本来不愿意上太师府去赴宴，但是奉了包相之命，迫不得已。一看庞吉对他挺热情，云瑞满脸抹不开，就勉强在那儿待下了。吃完饭，跟方叔安到后花园看戏，还正看着呢，有个人找他。咱们曾经说过，找他那个人自称叫耿四，这个人呢长得好像蒋平蒋四爷，但是比蒋四爷岁数小了一些，精神外露，俩眼睛嘚嘚直转，说话舌尖嘴巧。把云瑞叫到太师府门外，云瑞不认识他呀，就问耿四：你找我究竟为什么？白大将军，您有一个好朋友，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非对您当面说不可，因此叫我进府去找您。这个人是谁？您一会儿见着就知道了。他在何处？他，哎，我想起来了，刚才他说在府门外，您看看这个乱劲儿，说话多有不便，他在四喜堂等着您呢，让我把您领到那儿去。四喜堂那是什么地方？哎，您甭管是什么地方，那块说话比较方便，有我陪同。白大将军，咱们赶紧走吧，说完了您再回来。白云瑞并不傻，他一看眼前这个人不像个好东西，眼睛乱转，说话摇头晃脑，云瑞这心里就画了问号了，心说这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最为复杂呀，难道说他们是受了什么人的主使，要坑害我不成？云瑞有心不去，怕了他们了。 那白云瑞啊，跟他爹白玉堂似的，那骄傲的不得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非要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不可。因此，云瑞冷笑了一声：“好吧，投钱带路。”
2: 是，您跟我来。
0: 就是这样，耿四领着白云瑞离开太师府，拐弯抹角，到了东城根儿。这有一条街叫裤裆胡同，第三家就是四喜堂。其实云瑞没到过东京，闹了半天这地方竟是窑厂妓院，被压迫的妇女卖淫之处。云瑞就一皱眉啊，但是已经来了，为了把事情闹个究竟，只好压着心里的怒火，跟着这耿四往里走。这四喜堂灯光明亮，红蓝绿女出出进进，说说笑笑，是打情骂俏。这耿四一进来，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迎面就接出来了：“
2: 哟，耿四爷您来了啊，来了来了，哎，来晚了吧？可不是嘛。”等了您半天了，水都凉了，赶紧楼上请吧。
0: 这耿四一回头：“白大将军，请吧。”就这样把白云瑞请到二楼。那50多岁的妇女把一个房间的门帘撩开，给他们二位让进去。云瑞一看这屋很高雅，收拾的富丽堂皇，桌上茶壶茶碗点心水果都在这摆着。云瑞昂然而坐，这耿四在旁边陪着，问那个女人：“我来那位朋友呢？他在这坐了半天等着你，你也没来，他一转身出去了，他说一会儿就回来。”“
11: 哦哦，
0: 好吧，那谢谢掌柜的，您先忙着去。”这女人出去了。耿四一回头冲白云瑞说：“您瞧，咱们紧赶慢赶，还来晚了一步，要找您的这个人等不及了，到外头遛弯去了，可能一会儿都回来，请您等一会儿。”说着话给云瑞满了杯水。云瑞倒要看看那个人是谁，可这时候水也喝完了。耿四现出着急的样子：“白大将军，我到门口照应一下啊，看看他来没来。你这个人办事怎么这么拖泥带水的？您满身公务，哪有功夫在这耽搁呀？我看看他啊。”不等白云瑞说话，耿四也走了。好嘛，白云瑞等着吧。这耿四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把云瑞急的，一直等到3更天了，这个耿四也没回来。云瑞用手一拍桌子：“来来！”50多岁那妇女又进了屋了：“呀，大爷你用什么？”“我请问你，耿四到哪里去了？”“
2: 嗯，耿四，您就说刚才陪您来这个人
0: 啊，他到哪儿去了？”“
2: 他把钱给了，他走了。”
0: 啊，他说有人在这儿等我。那个人呢？
2: 要咱们可闹不清是怎么回事，谁知道您等谁呀？”哎，白云瑞一听这糊涂劲儿就甭提了，压住火，他问这女人：“我且问你，那耿四把我领来，言说有一个人在此等我，究竟有没有这些事情？那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12: 哎呦，我说这位啊，您听我说啊，我们这四喜堂是窑厂妓院，是接待玩乐客人的。您瞅瞅，这一天到晚来人不断，咱能记住谁叫张三，哪位叫李四啊？不过呢，就是陪您来的那小个，他说他姓耿，叫耿四，人们都管他叫四爷，所以我们也就带口答应的管他叫四爷。谁知他是哪儿的？他昨天就来了， 就把这房子给包下了，说要在这接待客人，另外交了20两银子的定钱，不准咱们把这屋子租给别人。您看我们是为挣钱，能不听他的吗？所以这屋一直就闲着。就这样他把您给领来了。开始呢我还问他是不是要几个姑娘陪着，他说不用，就这样也没给您派姑娘。方才我还记得他又给了20两银子，他说那位大爷在楼上休息呢，他多真走就叫他多真走，我把钱先给了。就这样他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回事。
0: 云瑞听明白了，看来这是用的稳军计，把我骗出太师府稳到这儿了。
12: 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0: 看来我还是毛嫩的，我上当了。要是我三哥徐良，断不会上这个当。云瑞急忙站起身来，甩袖子往外就走。这个女人在后头送着，一直把他送出四喜堂。云瑞一想，三更天都过了，到了半夜了，我还回什么太师府？不用问，舒安等不及，早回开封了，干脆我回去睡觉吧。就这样，云瑞出了裤裆胡同，一拐弯到了棋盘街，准备回开封。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在他眼前唰窜出一条黑影来。这条黑影小个不高，动作十分敏捷，是快似猿猴，离着白云瑞相差在100步左右，看不清五官。就见这个人带着七成挑衅的样子，叉着腰冲着白云瑞一点手。云瑞心说，耿四好小，你把我稳到四喜堂了，你是个什么东西？我非把你抓住问明白不可，你是何居心？云瑞一低着腰就追他，可没想到这个人身法的快劲就甭提了，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直接奔正东就跑下去了。这不是斗气吗？云瑞追得急，他跑得快；云瑞追得慢，他跑得慢。就这样把云瑞的活给倒上来了。两个人围着开封府这城就转开圈了。最后这个人眼看被白云瑞给撵上了，没有办法上了东城，一回头一看云瑞到了，这位头朝下从城上就蹦下去了。等云瑞到了垛口这儿，一看这人到了城外了，叉着腰晃着脑袋点手唤白云瑞。云瑞不服气儿，把腿一飘，噌也跳到城下接茬追，一直追到大天亮了。前头是一片树林，这个人踪迹不见，可把白云瑞给气的，哎呀，云瑞累得蒙灯转向，心说话这一宿连觉都没睡，好小子有账不怕算，咱们走着瞧。又一想，我没工夫跟你扯了，一晚上我没回开封，大家不定得怎么议论呢，相爷要知道这件事儿不定多担心呢，我赶紧回去了。就这么云瑞找个河狗洗了把脸，这才回开封。等他回来的时候，辰时已过了，日头都多高了。云瑞走到小狮子街，进了丰秋门，旁边有老马家茶糖馆。云瑞一想，我在这吃点早点吧，反正已然晚了，谁不认识白云瑞？马掌柜热情款待云瑞，喝了两碗茶糖，把钱付了，这才回开封。没想到刚一进开封府，一看相爷升了堂了，是开封府的人，盔明甲亮，穿戴整齐，都在那伺候着。云瑞心里暗中叫苦，哎，心说我可太不对了，
12: 我在开封府任职，这是第一次，头一天就迟到。

0: 说他是杀人的凶手，云瑞的脑袋就嗡了一声。
1: 好，
0: 白瑞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把我给绕到里头去了？云瑞正在想着，就见包大人啪把胡胆一拍：“白云瑞在！”白瑞赶紧走出人群，跪在堂口之下，卑职参见相爷。你可知罪？
1: 大人，小人何罪之有？
0: 你还敢巧言狡辩不成？蒋平展昭在，打掉他的帽子，拔掉官服。就这么两句话，白云瑞的官儿撸了，这阵儿就成了白身了，法纪披散。云瑞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口喊冤枉：“大人，卑职何罪之有？”“
2: 哼，有人已经把你给告下呀，你竟敢搅闹三国舅的新房，调戏新人，抢走宝物，用残忍的手段杀死三国舅，你还不从实的讲来？”说，
0: 两旁众人齐声吆喝。云瑞赶紧往上叩头：“
1: 相爷，我不明白，冤枉啊，冤枉！小人并未做此事。”“
2: 好，既然你没做此事，你到哪儿去了？还不从头讲来？”“
1: 是。”
0: 白云瑞就把刚才我说的那番经过从头至尾讲述一遍。云瑞没说瞎话呀，等他也说完了，记录的把口供全记录下来了。包大人叫他站到一旁，问原告李玉秋：“原告，你言说有一人进新房去调戏于你，而且抢走宝物，刺死三国舅，我且问你，你可认识他是谁吗？你仔细辨认辨认，这凶手是不是他？”“
1: 是。”
0: 其实李玉秋他看了半天了，这阵仗着胆子来到白云瑞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冷不丁的就扑上去了，把白云瑞前心的衣服抓住，啪啪就俩嘴巴：“
1: 相爷，就是他呀，一点都不差。”
0: 把白云瑞气得眼前直冒金星，干嘎巴嘴没词儿。老庞吉一听站起来了：“
2: 包大人怎样？人证物证，不怕白云瑞不承认呐，请相爷公断。”包大人心里说：“庞吉，你急什么呢？我是主审，你是旁听啊，在这个场合用着你催我吗？”因此包大人心中十分不悦，他也没理庞吉这个茬，命人把李玉秋解劝到旁边，李玉秋这才把手给松开。包大人吩咐蒋平、刘世杰，你们带几个人赶奔白云瑞的房中去查询赃物。“
1: 是。”
0: 你看丢了21件宝贝，不得查查吗？蒋平、刘世杰、沈明杰，大伙儿等来到白云瑞这屋就议论开了。刘世杰一皱眉：“我看云瑞说的是真的。我这江湖之中咋这么乱呢？什么人陷害云瑞？这个手段可够毒辣的啊！明明是用调虎离山计把云瑞稳到四喜堂，他们做了案子，然后栽赃，这是谁干的呢？”蒋四爷一阵冷笑：“纸里包不住火，早晚他妈得露馅儿。” 沈明杰口答海生，
3: 哎，
0: 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的船子先烂。你看先有徐良露了脸了，遭了陷害，好悬别把性命丢上。现在云瑞这刚一露脸，紧跟着又出现这事儿，看来云瑞一半时这官司也抖了不清。大伙儿一边说着一边检查搜寻这21件宝，都认为不会有，哪知道沈明杰用手一扑了，耶，就在白云瑞这铺盖底下，铺盖就是他的行李，有个包拽出来，打开一看，傻了，正是李玉秋所说的那21件宝，一样不缺。怎么办吧？蒋平啊，狗油壶都耷拉下来了，他，哎呦，我这赃可安的真结实啊！甭问，咱开封府内部有了奸细，不然的话，是谁跑到云瑞这屋给安的赃呢？啊！大伙儿一看这事儿啊，不敢隐瞒。你看来这么多人呢，能说为了包庇白云瑞不说实话吗？谁也不敢呢。只好心里头叫苦，带着起的赃来到公堂之上，把赃物往公案上一放，据实说明。老庞吉一看，包相爷，这还有何说呀？哈哈，白云瑞，你小子做事情太缺德点了，抢了我儿父的东西，还杀了我儿，老夫我跟你拼了。这老家伙就想过来厮打云瑞，让大伙给劝住了。保我的人一拍桌子，白云瑞，这怎么回事？云瑞一看往上叩头，相爷冤枉，我并未见过这些东西，不知是何人藏在我的房中。李天祥站起来了，这家伙咬文嚼字特别有两下子，不慌不忙的一晃脑袋，相爷，哈哈哈哈，我查两句啊。方才您升堂问案，我听了白云瑞的供词，别看他年纪轻轻，真会编八造模啊，说的有鼻子有眼儿，先编造出了一个梗字，又说耿四把他领到四喜堂，又说嘛半道还遇着黑影，又把他引到城外，转了几十里地还没抓着，又说嘛他才回来。你想想，糊弄小孩行啊，糊弄咱们在场的人能好使吗？这纯属是胡编的。再看人证物证，我女儿把她认出来了，赃物在她屋取出来了，这还有什么可说的？相爷，我看此案该结了吧，无需再拖延了吧。包大人点点头，好。这阵包大人脑袋也热了，心说白云瑞啊，这可别怪我了，人证物证俱在，你简直都把我气死了。包大人吩咐一声，来呀，铡刀伺候。铡事他狗头铡扔在堂口之下，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身披大红往上一闯，是抓住白云瑞。四个人的心呢都要碎了，能舍得下手吗？但是没有办法呀，包大人说了话了，不敢不听。刚在抓住白云瑞的时候，就听旁边拉开别人了，方书安晃着大脑袋蹦出来了，大伙一听什么味儿这是？ 方世安越着急越说不出话来，拉了半天鼻儿，这才缓过这口气儿。大人留情啊，冤枉，冤枉！宝相爷一摆手，让张龙、赵虎、王朝、马汉退在一旁，用手一指方世安：“你有何冤枉？从速讲来。”“
3: 我大人呢？我不冤呐。”我老叔冤呢，
0: 玉面小达摩肯定不是凶手。大人要草菅人命，岂不使我老叔冤沉海底呀？而且笑死真正的凶手，坑死了好人呢。方叔安，你说白云瑞不是凶手，有何证据？
2: 有。当然有了，
0: 请大人思想思想。如果说白云瑞说的都是胡编的，那就说找不出证据来。我请相爷马上传唐玉，把四喜堂的人找来，问问有没有这么回事。倘若四喜堂的人愿意给出证，说有这么回事，那白云瑞说的就是真的，这案子就有出入，就不能断定是白云瑞就是杀人的凶手。因为白云瑞在四喜堂呢，他怎么会分身法跑到新房去杀三国舅呢？请相爷明断。包的人点点头，心说这方叔安真说到点子上了，一点不假呀！马上把飞签往下一扔，叫张龙、赵虎带四喜堂的人。时间不大，带来了。四喜堂的人可吓坏了，来到上头，赶紧叩头参见包大人。包大人详细一问，那50多岁的女人，你别看害怕，但说话干净利索，从头到尾全讲了，说的跟白云瑞一般不二。而且他一口咬定白云瑞是三更以后离开四喜堂的。包大人长出了一口气，回过头来问庞吉：“太师，你可听得清楚？”“这……”“太师，你儿死你痛心，这是在情理之中，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呀。我想那白云瑞不会分身法，绝不会跑到新房去杀女儿呀。包大人，要冲你这么一说，你就把白云瑞的凶手给否了呗。嘿嘿，我看出来了，你们互相包庇，一个鼻子眼儿出气儿，我飞到殿上告你一状。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7: 现在是上午9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大量罕见毒品惊现湘潭市场，
12: 外道我们一闻就知道，
13: 相当于40克的纯品海洛因。
11: 警方顺藤摸瓜，企图截断制毒源头。
12: 我们一拘起的话，就是一网打尽，把所有的人员、把案子办成结案。
11: 眼见大鱼就在眼前，警方却遭遇意外迭出，
14: 这是对我们的侦查工作已经有差距。
11: 全国首例芬太尼毒品案件，且看毒贩如何落网。法治天下之毒网追击。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一说到毒品两个字，我们的脑海中马上呢就浮现出了海洛因呢、冰毒、摇头丸等等这种毒品的名词。可是呢，有一些毒品我们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在2013年呢，湖南警方在湘潭境内就发现了一种新型的毒品。这种毒品呢，差不多有象棋子那么大，呈圆柱形。它大量出现之后呢，被警方缴获。但是这种新型毒品是怎么出现的呢？它和以往的毒品有什么不一样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这是2013年5月的一个傍晚，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民警正在对湘潭县内的所有娱乐场所、宾馆、旅馆等地进行吸毒人员的清查。
16: 不是我的。
11: 在现场，除了发现少量吸毒工具以外，还有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毒品。这种毒品如同象棋子一般大小，呈圆柱形。
12: 这个东西我们也感觉到疑惑。
11: 警方将查获的毒品交给司法部门鉴定，该毒品中含芬太尼的成分为1%。那么警方查获的芬太尼是一种什么样的毒品呢？
15: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一审主审法官，来自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唐铁湘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唐法官。
11: 唐铁湘，
16: 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邢一庭副庭长。
15: 在本案当中呢，警方呢缴获了大量的这个芬太尼。那芬太尼算不算毒品呢？从我国的法律上来看，对于毒品又是怎样来界定的呢？
13: 芬太尼是属于我国麻醉药品目录中的一种，是属于麻醉剂，也是毒品。芬太尼虽然在刑法上面没有明确为毒品，但是根据有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它是属于麻醉药品目录中的药品，所以我们认定为毒品。除开麻醉药品目录以外，还有精神药品目录，只要是这两个目录中的药品都是属于国家的管制药品，也就是我们讲的毒品。
15: 那芬太尼这种毒品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危害呢？它跟以往我们所听说的冰毒啊，或者是摇头丸这样的毒品，有着它的一个什么样的特殊性呢？
13: 芬太尼它是属于麻醉剂，它的每一克纯品的芬太尼，相当于40克的纯品海洛因，所以它的毒性远远高于海洛因。
16: 据了解，芬太尼是一种高效的镇痛麻醉剂，10克芬太尼便足以让一头5吨重的大象在5分钟内失去知觉。其实作为药品，芬太尼并不罕见，常见的芬太尼贴剂、芬太尼止痛贴等都是含有芬太尼成分的药品，但是由于它的强麻醉作用，很容易被不法之徒利用，与其他化学品合成致幻类的精神药品。本案贩卖的毒品就是使用芬太尼和其他化学品合成的新型毒品。可是这些毒品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随即办案人员对贩毒人员进行询问，所有的毒品都由赵国安的女儿赵艳芳通过电话的方式从一个叫东哥的人手上购买的。经调查，有贩毒经历的姚晓东成为警方怀疑的对象。
17: 都有过被公安机关抓获但是逃脱打击处理的那个经历。
16: 那么姚晓东是不是赵艳芳所说的东哥呢？那些突然流入市场的毒品又是否和他有关？
15: 这个赵艳芳是怎么认识他这个上线东哥的呢？那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姚晓东就是那个东哥吗？
13: 这个2012年的年底，赵艳芳从格子里的手上贩卖毒品，到了2014年的2月份，格子里由于生病住院了，住院以后格子里就要他与一个叫东哥的联系，继续从东哥的手上购买毒品。人人可以联系这个电话，有另外一个人会送毒品给他。后来赵艳芳继续按照这个电话去联系，这个送毒品的就是本案的姚晓东。
16: 姚晓东成为警方调查的重点对象，那么他究竟会不会是这些毒品芬太尼的制作源头呢？
12: 首先要钱不能清楚，他到底有多大，是吧？能够到几层？
16: 办案人员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对姚晓东的贩毒网络中的相关人员更加详细的了解，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寻找有利时机。
12: 我们要聚集的话，就是10000打尽，把所有的人员、把案子办成铁案，这就是我们要聚集的。
16: 在摸底过程中，终于办案民警得到消息，今晚姚晓东将会进行交易。一旦发现姚晓东有交易活动，将是抓捕的最佳时机。5月5日晚11点左右，民警发现姚晓东来到一家宾馆。
18: 这要停了，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他准备下车了。
19: 你妹拼命地下车，但是远远地跟着他，看他有什么动作。
18: 哎，看到情况有点不对了，他怎么一个人下来，好像没带什么东西了。
20: 随后姚晓东进了一家宾馆，不一会儿就和另外两人从宾馆走出，其中一名男子手中提着一个行李箱，另外还有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是他的儿子。离开宾馆后，姚晓东却独自一人连夜开车离开了湘潭市。

0: 民警期待中的毒品交易似乎并没有发生。
1: 这个东西我们也感觉到疑惑。
0: 然而第二天，民警去宾馆核查另一名男子的身份的时候，却被告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昨晚姚晓东进入的房间被弄得乱七八糟，厕所马桶还被砸坏了。根据现场情况，民警当即判断他们昨晚很有可能是想要销毁毒品。
2: 是不是对我们的侦查工作已经有察觉？但是我们通过那个分析，这个我们的侦查工作经验来说，应该我们不可能会被暴露。
0: 在发现了姚晓东有销毁的意图后，警方立即对姚晓东和杨明两人实施了抓捕行动。警方跟踪姚晓东到其前女友家中，将正准备销毁毒品的姚晓东成功抓获，并在姚晓东的住所查获毒品2699克，以及一些简易的制毒工具、大量制毒原料。另一路人马则在杨明家中抓获了杨明，并且查获了剩余的毒品。
2: 那一刻我才是真的这个心落地了啊，也长出了一口气。
0: 从姚晓东处缴获的制毒工具、原料和半成品来看，警方基本可以断定姚晓东不仅是赵艳芳的供货人，还是这些罕见毒品的制作源头。那么姚晓东这个制毒贩毒网络有多大呢？
3: 那姚晓东除了把他的毒品卖给赵艳芳之外，他还把他的毒品贩卖给哪些人呢？
4: 除了赵艳芳以外，还贩卖给曹广林和钟耀云。
3: 那您刚提到的这两个人，他们是怎么跟姚晓东来交易的呢？
4: 他们是采用虚构的方式，也就是说姚晓东先把毒品交接他们，他们贩卖出去完了以后，再用银行汇款的方式将毒资汇入给姚晓东。
3: 赵艳芳和姚晓东先后落网之后，那么姚晓东的另外两个下家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姚晓东被捕后，警方随即对与他接触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很快就发现姚晓东与一个叫曹广林的人有不寻常的银行交易。
5: 姚晓东银行卡上有曹广林连续五笔转账记录，而且据我们了解，他们之前并没有金钱来往。
0: 由此警方推断，曹广林很可能是姚晓东的下线。2014年6月，嫌疑人曹广林、钟月云被警方抓捕归案。嫌疑人曹广林46岁，钟月云42岁，湖南郴州人。一开始钟月云只是曹广林男友身边的马仔，不久曹广林的男友因贩毒入狱，此后他和曹广林便开始了共同贩毒之路。
5: 钟月云主要负责接货和贩卖，曹广林负责管钱这方面，但是他们两人也有过单独交易。
0: 至此，警方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将赵艳芳的下线马子清、曹广林和钟月云的下线陈伟、王敏琪等人全部抓获。
1: 达到了我们首先那个整个案子的我们预期的要求，是吧？也达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破案的目的。
0: 2014年5月，湘潭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本案涉案人员提起公诉，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公开审理。承认制毒却否认贩毒，他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
6: 我上承认我自制的毒，但是我确实没有卖过。
7: 这是毒品交易之后一图脱罪的主要的一个借口。
0: 从吸毒到贩毒制毒，他如何走上毒品的不归路？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毒网追击。 在案件审理期间，姚晓东只承认自己制毒的事实，而对于贩毒的事实则一口否认。
6: 我是承认我吃制了毒，我一直就是一审二审包括二审开庭，我都在法庭上我都承认了这个制毒的过程啊，和包括我制毒的这个东西我都承认，但是我确实没有卖过。
7: 当然他也有这方面的辩解，说给赵艳芳让他们试吸，看有没有达到海洛因的效果啊之类的。
6: 赵艳芳他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我没有跟他，从来没有跟他直接有过什么这个金钱上面的往来。他的毒品可能是我，因为我有几个朋友都玩这个东西嘛，我也给他们试过嘛。
7: 就是如果是试吸的话，那么不存在这种几百克的给，就是赠送给他人试吸这样的情况。
0: 姚晓东不仅矢口否认他和赵艳芳之间的毒品交易，对他和曹广林之间的毒品交易也完全不承认。那么又该如何解释他和曹广林之间的金钱往来呢？
7: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连续多次大额的这种现金单方交付，就是都是曹广林这一方付给姚晓东这一方，就是连续几个月，连续几个月内，多次很频繁的这种交易，绝不是这个朋友之间这种少量的这种试吸的这种行为。
0: 而对此，姚晓东则有自己的一套说辞。
6: 他欠了我的钱吗？我以前在外面，我就是做这个民间借贷的嘛。
3: 唐法官，对于姚晓东有没有贩毒的这部分事实，那法庭又是怎么样来认定的呢？
4: 第一个方面，可以根据被告人曹广林、钟耀云和赵艳芳的供述；第二，有银行的汇款记录；第三，有通话详谈，足以证实姚晓东贩卖毒品的事实。
0: 那么仅有初中文化的姚晓东是如何学会制造芬太尼的呢？早在1994年，姚晓东尚未成年时就因为盗窃罪坐了5年牢，出狱后不久他开始吸食毒品。
6: 就是朋友一起聚会啊，就搞了一些毒品来助兴一样的，这样就接触上了，好像你人家玩这个你不玩的话好像不入流一样的这种感觉。
0: 染上毒瘾之后，姚晓东走上了以贩养吸的道路。
6: 好像人家告诉我的，他说这种也能代替，它作用的时间比较短，人体依赖的性也没有那么大。
0: 一开始，姚晓东只是他的上线易某的马仔，并长期穿梭于湖南浏阳、湘潭、郴州等地贩卖毒品。后来，易某在警方缉毒时闻风而逃，而作为漏网之鱼的姚晓东则留在了湘潭。此后，他在某小区租了一套房子和一个车库，开始炼制毒品。
7: 他之前是想做冰毒，然后这个说冰毒的这个制作技巧这个太复杂了，然后就学了做这个。
0: 2013年至2014年2月期间，姚晓东购进了一批化学制品和制毒工具。那么，姚晓东是如何买到这些东西的呢？
7: 姚晓东是通过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些非法途径购买的。
0: 此外，姚晓东还先后几次从一个叫和平的人手上买到了其他制毒原材料。
8: 你从他那里进货进的多吗？
6: 没有啊，只有一点点。大部分司机都是几瓶几瓶的，这样不是很多的。
8: 就是这种东西不是有经过管制吗？然后你是怎么就是他就乱一点点吗？
6: 如果你要的很少量的话，他不会去，就是除非你要几箱几箱的，这样就会要你那个证明嘛。你如果是拿一两瓶的话，他不会问你要这个。
8: 但是这一两瓶对你做那个毒品作用有多大呢？
6: 作用啊，一两瓶，它可能你没有它的话，肯定是做不了的。
3: 我们从短片中看到，这姚晓东呢是自己买回了工具和原料，制成了毒品芬太尼。那么，我国在控制毒品原料上有没有规定呢？
4: 我国对于易制品、化学品有严格的规定，它必须有备案的这个购买证明才能够购买，所以一般的人、一般的没有这个备案证明的是买不到的。本案姚晓东他是通过这个接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和平一些好处，所以才勾到了一些易制品、毒品原料。
3: 嗯，那么姚晓东制作出了多少毒品呢？
4: 根据我们目前查获的和贩卖出去的大概有3500多克。
0: 全国首例芬太尼贩毒案却面临判决难题。
6: 那么对新型毒品在刑法上的一些规定怎么办？
0: 从一审到二审，法官将如何量刑？
4: 50克的海洛因判处死刑。
0: 新型毒品案，我们该给予怎样的关注？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网追击。据悉，这是全国首例贩卖、制造毒品芬太尼的案件。那么，对于这起重大的新型毒品制毒贩毒案，法院将如何判处呢？2015年6月26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
4: 判决如下：被告人姚晓东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决死刑。被告人曹广林犯贩卖毒品罪，判决无期徒刑。被告人钟悠云犯贩卖毒品罪，判决死刑。被告人赵应芳犯贩卖毒品罪，判决有期徒刑8年。
0: 宣判后，部分涉毒人员对该案判决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12月30日，上级法院对本案作出了终审判决，姚晓东制毒贩毒罪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而其他涉案人员则维持了原判。
3: 唐法官，为什么在一审判决的时候判决了姚晓东是死刑，可是在终审的时候却给他判了一个无期呢？
4: 根据刑法的规定，贩卖满50克的海洛因或者是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5年以上有期徒刑。我们一审是考虑按3500克的这个数量来量刑的，所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惩治权利终身。省高院考虑到这个贩卖毒品的这个芬太尼是滥用范围较小，所以适当从轻处罚，对社会的危害性相对小一些，所以没有这个按顶格判决。
3: 在本案当中呢，我们认识了新型毒品芬太尼。那么在我国新型毒品的犯罪状况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0: 据国家禁毒办最新发布的2015年中国毒品刑事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6.5万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9.4万名，缴获各类毒品102.5吨，同比分别增长13.2%、15%和48.7%。从毒品滥用情况来看，呈现出海洛因等阿片类毒品滥用比例下降、合成毒品比例上升的特点。
3: 近年来，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持续走高。对于这样的案件，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6: 新发现和登记的48万吸毒人员中，那么吸食滥用这种合成毒品、这种新型毒品的人数，那么占到了79.1%，将近80%。所以说这些年，那么新型毒品的犯罪值得大家关注。我们刑法上的毒品犯罪的处罚就是刑事责任，往往是根据这个毒品的量来进行量刑的，多大的量判处什么样的刑罚，有一个幅度。那么这新型毒品在刑法上本身没规定怎么办？所以这时候呢，还要根据2004年国家食品药监局那个关于非法药物折算表，把它换算为海洛因，按照海洛因的量刑的标准进行罚当其罪，
9: 所以他的单点呢，第一，它是不是毒品要判断出来，那么第二呢，是哪种类型的新型毒品啊，那么要根据这个非法药物折散表把它换算为刑法意义上的典型的这种海洛因啊，才能准确的适用刑法。
3: 对于鸦片、海洛因、冰毒这样毒品的危害几乎是路人皆知，可是近年来呢，出现的一些新型毒品，就像本案当中所说的芬太尼，它用好了呢就是药品，可救人，可是用不好它就是毒品，可以害人。所以呢，在这里呢，也希望药品监管部门对此类药品加大监管力度。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在这里再次感谢唐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丹麦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
3: 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11: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疼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3: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11: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的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光天化日，孩子在学校门口被强行带走，
3: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家长。
4: 你为什么是在这个房间你掏这个小孩？
2: 夺子大战一触即发，当中有着怎样的故事？
4: 我拿钱给你动物，你抓着这点良心，你怎样过得去？
5: 但是个父母的痛心，你知道吗？能怎么得脸？
2: 姐妹相争，究竟谁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6: 他说不是我的孩子的，他这种人如果你可以考虑一下吧。
5: 为什么不给我看一眼？
7: 我们就建议原告以这个小孩进行那个亲子鉴定。
2: 面对争子恩怨，法官又将如何平息事端？本期法治天下之毒娃记，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在我们的身边呢，时常会有一些父母啊，因为工作太忙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无法照顾孩子，就会把孩子呢寄养在亲戚或者是朋友家一段时间，委托对方来照顾自己的孩子。然而在广东省遂溪县，有一对夫妻把孩子寄养到亲戚家之后，当他们想接回孩子的时候啊，却没那么容易了。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7年1月9日中午，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一小学门口，一个叫天宇的低年级学生刚走出校门，就突然被几个大人强行带上一辆小汽车，汽车随后疾驰而去。
3: 然后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家长。
2: 得知消息的老师赶紧电话通知孩子家长，并同时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孩子家长陈某夫妇也随即赶到学校。
4: 无牌的小车，黑黑的五个行人的人，你掏这个小孩，你为什么是这样做？
2: 接到报警后，广东省遂溪县公安局阜城派出所的民警立即展开多方调查。民警们很快发现，这个叫天宇的孩子身份有些特殊。
9: 这个小孩存在重复的问题。
2: 而且就在几天前，一个自称卢某的中年男子和他的妻子曾一起来到阜城派出所，他们说自己是小天宇的亲生父母，要给孩子办理户口撤销手续。警方怀疑当天劫走孩子的人可能就是这对夫妇。
9: 到他亲生父母家里确认那个小孩已经被他亲生父母接走了。
2: 然而陈某夫妇却坚称他们才是孩子的监护人，而且2014年期间他们曾在民政局办理了合法收养证。但奇怪的是，警方却在孩子的亲生父母卢某夫妇手中看到了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作出的关于天宇抚养权归属的判决书。而后警方了解到，原来孩子的养母和亲生母亲是亲姐妹关系。2014年，孩子亲生父母卢某夫妇曾就孩子的监护权一事向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起诉养父母陈某夫妇。
8: 为什么亲生父母接孩子还被报了警？孩子的另一对父母还说自己啊拥有合法的收养证。那么究竟谁才是孩子的真正监护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参与审理本案的林子渊法官。
2: 林子渊，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
8: 我们看到孩子的亲生父母在2015年其实就拿到了法院的这个抚养权的归属判决书，但是为什么要接孩子回家的时候却被报了警？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在本案中，原被告是心虚的，因为被告呢想把这个孩子留在自己的身边，所以呢就向公安部门报了警。到了这个时候，原被告双方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8: 那么这个孩子的两对父母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恩怨和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这起争夺孩子抚养权的纠纷还得从2007年说起。
10: 我们这里那个计划生育你们也是知道的，那花的钱是不少的。
4: 我这里的家也有4个孩子嘛，
2: 这一年卢某夫妇生下了家中的第五个孩子，也就是天宇。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躲避缴纳孩子的社会抚养金，他们偷偷找来各自的兄弟姐妹请求帮忙寄养。
10: 我们就偷偷在那个我们外家那个他那个爱哥那里，当时在爱哥那附近那里呢，生下来就在那爱哥那里家里就住了三年。
2: 孩子被安置到亲舅舅家之后，到了三岁这一年，孩子的舅舅忙于生意，无暇再帮忙照看孩子。于是卢某夫妇又想到了孩子的姨妈，也就是天宇生母的姐姐。
4: 三岁的转到二姐家，
10: 反正其实我寄养，偷偷寄养在那个外大姐那下面嘛。
11: 这个事情不是我安排，是她两姐妹安排，因为当时我有我的生意，我也管不了。
2: 卢某夫妇告诉法官，姐姐姐夫虽然年过五十，但他们表示还有足够的精力来帮妹妹照顾孩子。双方很快达成一致，其孩子的所有开支由亲生父母负责，姐姐姐夫只负责照顾孩子。
4: 他都帮我带嘛，我就给钱费呀，我的红年啊，过节啊，就给钱费。
2: 然而随着天宇一天天长大，卢某夫妇发现姐姐姐夫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0: 带钱就在那边给他过年，他就让我的小孩在那里，他就叫我的孩子快走，不要给我们接。
2: 天宇六岁那年，卢某夫妇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决定把天宇接回家上小学。然而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姐姐一家及陈某夫妇的明确反对。卢某夫妇说，天宇只是寄养在姐姐家，姐姐没理由阻拦他们作为孩子父母的决定。然而在这之后，姐姐的态度更是让两家人彻底撕破脸。
10: 你要见我吗？当时呢，他还要把我的摩托车给推掉，那个还要打我们，最后我们就报警了。
2: 卢某夫妇告诉法官，因为姐姐姐夫的这种变化，让卢某夫妇下定决心要接回自己的孩子。
10: 我每次到上面看我的孩子，我要提心吊胆。
8: 孩子的养父母难道是想把这个孩子长久地留在自己的身边吗？
7: 这个被告开始的时候也是纯粹为了帮他的妹妹照顾这个小孩，但由于长时间的相处，对这个小孩产生了感情和依赖，因此呢，他就想争夺这个孩子的抚养权。
8: 孩子的亲生父母说哈，只是把孩子寄养在自己的姐姐家中，那么这是一种寄养的行为，这个寄养和收养有什么样的区别？
7: 寄养只要双方协商一致就可以了，但是收养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和办理相关的收养手续才能产生这个收养的法律效果。
2: 面对姐姐的粗暴拒绝，一心想让天宇回家读书的亲生父母卢某夫妇于是向陈某夫妇所属地区的镇司法所求助，请求调解要回孩子。
12: 他一直说他的理由，他说呢，他那时候那个亲生父母他的小妹那边给他养了，就是不要要回来了。
4: 知道他的村委会到他的家做嘛，做工作嘛，他就不肯给，他就不敢喊给。
2: 卢某夫妇说，姐姐一家对镇司法所的调解不但不接受，反而再也不让他们见到孩子。无奈之下，卢某夫妇于2014年7月29日将陈某夫妇起诉至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要求对方确认抚养权，并将孩子归还给自己。本以为通过法律途径就可以要回孩子，然而事实却没有卢某夫妇想的那么简单。
4: 他就是蛮不讲道理的，他的船那个神票不也给他，他就不领。
10: 就是原告的姐夫姐姐，他就不肯配合。
2: 自从原告方卢某夫妇起诉后，被告方孩子的养父母陈某夫妇不但拒收法院的诉讼文书，而且到了开庭之日也不见他们的身影。为要回儿子，亲生父母百般受阻。
4: 他说个扔烂捡到，他的村口捡到个。
13: 小姐在田中，然后是捡回来了。
2: 为争孩子，两对父母费尽心思。
4: 他想独吞我一个儿子去，霸争去。
12: 他也就在这期间，也就通过村民的证明，村委会的证明，在派出所
14: 把这个孩子的户口也就登记在他的名下了。
2: 一方提供人证物证，另一方持有收养证，究竟谁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7: 当我们发现这个被告手续这个收养证的时候，我们要来判断那个原告与这个小孩是否有血缘关系。
2: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娃记。由于被告方陈某夫妇拒绝出庭，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只好来到该夫妇所在的遂溪县，并在当地就天宇和陈某夫妇的关系进行调查核实。在这次走访中，法官得到了一个意外的信息。
13: 当时他说小小的时候在路边有病捡回来的，了解一下群众呢也说是捡回来那个情况。
2: 原来陈某夫妇在抚养孩子这几年中一直告诉村民天宇是他们从路边捡来的。
4: 他是他的胸口捡到的，
6: 他说不是我的孩子的，他这种人如果你可以考虑一下吧。
2: 村民们告诉法官，这对夫妇已经给孩子办理了户口登记，而且还在民政局拿到了合法收养证。村民对孩子的来历并不清楚，多年来也从未有人对他们的收养行为提出异议。
14: 他也就在这期间，也就通过村民的证明、村委会的证明，在派出所把这个孩子的户口也就登记在他的名下了。
2: 法官随后在派出所调查孩子户口时确认，陈某夫妇是在卢某夫妇提起诉讼之后给天宇办理的新的户口登记手续，并给他改了名字。
4: 他想不通过一个儿子去办登记，
14: 他也就是说你通过向法院起诉这种方式来确认这个孩子的抚养权，我也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争取这个孩子的抚养权。
8: 这个养父母为什么态度那么的强硬？是因为他们有民政局颁发的收养证。
7: 根据我国的收养法的规定，被收养人必须是孤儿，或者是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续婴，或者是儿童，再有一个就是亲生父母有特殊情况丧失这个抚养能力。但是呢，在本案中这个小孩有亲生父母，我们必须要经过审查之后才能够予以确定。
8: 那么原告这个卢某夫妇啊，他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证明这个孩子就是自己亲生的呢？
7: 我们要来判断那个原告与这个小孩是否有血缘关系，从而断定这个被告手中的收养证是否合法，才能够进一步来确定这个孩子的监护人。我们就建议原告以这个小孩进行那个亲子鉴定。
2: 法官提出亲子鉴定的建议后，原告方卢某夫妇当即接受。随后法院联系了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亲子鉴定的相关事宜很快安排妥当，
14: 通知了这个原告的姐夫姐姐带这个孩子到在几个时间到几个的地点去进行鉴定。
2: 到了亲子鉴定这一天，原告卢某夫妇等来的却是失望和愤怒。
14: 那个原告的姐夫姐姐在这个预定的时间和地点他就不出现，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现场的时候还跟他打个电话联系，他一听到是我们法院的工作人员，他就把电话挂了。那个原告的姐夫姐姐那边没有把这个孩子带过去做这个亲子鉴定嘛，这个肯定做不了了。
4: 我拿钱给你动物，你抓着这点良心你怎样过得去？
2: 由于被告方陈某夫妇始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卢某夫妇担心孩子抚养权一事就此被耽搁。为尽快确定孩子的抚养权归属，法院对原被告双方的兄弟姐妹进行了走访和询问。
11: 他要说让饭店哪里捡到，哪有这个道理？当时我

0: 小孩的低送系的监护人，而且有抚养能力和监护能力，因此我们判决这个原告是这个小孩的监护人。
1: 那么既然孩子的亲生父母已经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啊，那么这时候他们是不是可以顺利的就把孩子接回家了呢？
0: 可是他们还是看不到这个小孩，为什么呢？因为被告对我们法院这个判决采取的是不闻不理不睬的态度。
2: 法院判决书下达之后，陈某夫妇依旧没有任何回应，既没有给卢某夫妇送回孩子，也不曾申请上诉。一年后，始终见不到孩子的卢某夫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而，这一诉求却让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深感为难。
3: 你小孩就已经不能够强制执行，只能够去工作，所以我们就一直都同他去工作。
2: 由于法院无法强行带回孩子，法官们只能一次次前往天宇的养父母陈某家中做工作。然而，陈某夫妇始终不肯放弃孩子。眼见天宇已经十岁，为讨要孩子已经奔波近三年的卢某夫妇再也坐不住了。2017年1月9日中午，他们强行把天宇从学校带回了自己的家，于是发生了本案开始的一幕。
3: 我看我的孩子为什么剥夺我们的权利，不给我们看，我还要报警。
2: 养父母思子心切，多番求见，亲生父母对此置若罔闻。
4: 这个捡到小孩的衣服，在房间里面看见的就通不哭的，哭到现在洗不下都不好。
5: 现在这里要我念他的感情，
6: 对吧？当然，
5: 他的感情建立在我的帮助上，你受得了吗？
2: 面对新家，孩子近况如何？母亲、孩子说法不一。
7: 我也问过我儿子，我儿子不能见，我不见他了。
8: 我说的话好多都是假的。
2: 法官多方努力，矛盾尖锐的两家父母能否为孩子冰释前嫌？
0: 我们就是精神的和原告做工作，让被告有个心理的过渡性。
2: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娃记。天宇被他的亲生父母接回家中后，养父母陈某夫妇心理上始终不能接受。随后，他们便来到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向法院要孩子。
4: 你为什么怎么动？我一眼就看不见，就是捡到小孩的衣服，在房间里面看见的，就痛苦哭的，你也哭到这个。气不下，睡不好。
2: 陈某夫妇一连多日滞留法院大厅，他们声称见不到天宇就不走人。
1: 法院开庭的时候，养父母是没有去，而且呢，做亲子鉴定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去。那么，当法院根据事实做出这个判决的时候，他们于是就到法院去又作又闹，是要要人哈。
0: 可能这个被告呢，对我们法院的工作不是很了解，对法律方面的认识呢还不够深。我们根据事实和法律做出判决之后，他现在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法院可以说是集中所有的力量，调动可以调动的力量去调解，包括我们请这个妇联的同志来给他们做这个心理疏导方面的工作。
2: 陈某夫妇在法院哭诉这些年他们养孩子的不易，尤其是天宇被强行接走之后，他们日夜想天宇，备受思念的折磨。遂溪县人民法院连同妇联的工作人员们连续多日反复对陈某夫妇进行心理疏导，然而这对夫妇的态度异常坚决。
4: 为什么不给我看一眼啊？是为什么？当这个父母的痛心你知道吗？啊，那这么多年
7: 我就宁愿在我不回家了，再回家反正再回家也是哭死也是怎么样，我就反正他的态度就是说我一定要是怎么样都是在死活都是在法院里过了，回家也没办法过下去了。
2: 为了解开这对老夫妻的心结，让他们走出悲伤的情绪，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只好上门与天宇的亲生父母卢某夫妇进行沟通，希望通过调解化解双方的矛盾。
5: 建立在那里要磨练他的感情。
6: 当然，当然，
5: 他的感情建立在我的父母上，你受得了吗？
2: 由于天宇养父母陈某夫妇之前在诉讼中的抵触。

0: 和逃避态度，卢某夫妇已经对姐姐陈某夫妇产生了防备心理。法官提出双方化解矛盾的提议，他们拒绝配合。
1: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们是怎么调解的呢？
2: 一方面，我们到被告的家，和他们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诉他们收他们的收养证为什么是无效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到原告的家里来和他们沟通，告诉他这个小孩和被告晨曦的生活在一起，双方有很深厚的感情，双方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小孩健康的成长，那么双方应该坐下来想出一个有利于小孩健康成长的办法。
1: 双方父母的态度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2: 养父母，也就是被告，也已经意识到坚持留置孩子是徒劳的，但是他还是想看孩子的意愿。这个原告呢，现在又生怕被告想出一个什么办法又把小孩抢回去。我们就是精神的和原告做工作，让被告有个心理的过渡性。
0: 本着为孩子考虑的原则，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多次来到天宇的生父母卢某夫妇的家中，了解天宇回到生父母家中的近况。
3: 我也不告我儿子，我儿子不能见，我不见他了。
4: 这里是自己的亲妈，这里是自己的亲哥亲姐姐嘛。
0: 天宇的生母告诉法官，孩子回家之后心情不错，而且跟家里的兄长和姐姐们都相处得不错。然而法官从孩子那里却听到的是另一种回答。
5: 我说的话好多都是假的。
0: 让法官感到意外的是，爸爸妈妈这两个称呼对于孩子来说本应该是最普通也是最为重要的，面对亲生父母，天宇却叫不出来。
5: 好多都不信。
1: 这个孩子回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家之后呢，他表现出来的态度好像觉得这个家里并不像以前那么舒服，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2: 因为孩子呢已到了一定的年龄，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目前呢我们呢就是让小孩在读书的时候就在原告家生活，然后逢节假日就到被告的家，这样子就用这样的一个办法来解决原被告之间的矛盾。
0: 经过遂溪县人民法院法官们的沟通和协调，天宇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间终于就探望孩子一事达成一致。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天宇一天天长大，累积在两对父母之间的矛盾也会慢慢化解。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办理收养证呢，首先有送养人，送养人是不是同意送养，那么这个是在送养人明显的不同意的情况下呢，这个他的养父母能够办理的收养证，啊，这是个程序上非常重大的瑕疵。法院并没有支持他的被告呢享有收养权，即便你有收养证，也就考虑到这个收养程序上存在的缺陷。原告的意味和这个收养证也有着利害关系，他可以申请的是民政部门呢是撤销收养证，啊，如果是民政部门呢是不撤销的话，他可以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1: 好，感谢专家说法。在这里啊，我想说的是，孩子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他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权利，他不能作为家长去伸张自己权利的工具。这个话呢，我们是跟孩子的双方父母说的，当然也是跟所有家长来说的。好，感谢雷法官，谢谢，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9: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8: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9: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8: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9: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8: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9: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金眼雕施恩到监狱探看武松，哥俩边吃边谈，把这话可就说透了。施恩一再嘱咐哥哥保重贵体，你把这事儿交给小弟了，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保哥哥平安无事。时间呢耽误的太长了，后来施恩只好掉着眼泪洒泪告别。哎，第二天施恩又来了，7个碟子8个碗，陪了武松一天。第三天又来了，武松还直说：“贤弟啊，外面耳目甚多，注点意，不必天天来。哎，哥哥你甭管。”一连来了5、6天，结果出事儿了。这个人呢，有像灯的，有像火的。张都监在衙门口监狱有人，有人就偷着禀报张都监。又张都监大怒，马上命总管拿着自己的亲笔信来找知府，问问这怎么回事。武松身犯了死罪，案子没有最后定下来，为什么跟外边的人勾搭连环，传递信息想干什么？知府一听害了怕了，当堂批示，告诉监狱的人，武松不准任何人接见，要严加看管，不经本府核准的一律逮捕。康阶级一听方不顺，马上跟施恩打了招呼了：“公子你别去了，知府大人发怒了，最好你先过几天再说。 就这样施恩见不着武松了。哎呀，光看不解决问题呀，怎么办呢？看来还得打点知府。那打点知府跟一般的人截然不同啊，人家那都吃惯了，那胃口多大呀。他回去跟他爹一商议，把房子地典当出去，雪花白银5000两，让那位康孔目送给知府。知府一瞅，这5000银子，这肉可够肥的，他也受用了。但这知府啊，就请示康老夫子，说现在我两头受气呀，你看看究竟应该怎么办，把这案子及早定下来，不然的话我手中好像捧个刺猬，捧着扎手撂下也不是，应该怎么办好呢？后来康老夫子给他出个主意，到月底武松关押一个月了，到了期限了，马上定，定完了发配到其他地方，就没咱的事儿。张都监爱怎么地怎么地，那就看他了，咱们只能使到这么大的力量了。当然了，这位知府大人免不了去拜会张都监，据理力争。张都监是十分不满呐，可他也知道肯定知府也贪了银子了，你光以大压小，这玩意儿不好使啊，县官不如县管。你张都监官虽然大，你是武官，你掌握军队行，关于这些事情归知府衙门管，也不能越俎代庖啊。所以张都监点头，好吧，你们看着办吧。打算定他个什么罪？知府说，充其量他也就是发配呗，我已经跟掌法的人打过招呼，要把他发配到恩州去。行，什么时候？最近2天。到了时候，我们再请示都监大人。不必了，你看着办。送客。他呀，连送都没送。知府大人灰溜溜回了衙门了。但这周知府也有个拧劲儿，哼。心说这案子不是归我管吗？我就这么定了，你爱愿意不愿意，我不能为了你我把纱帽丢了，我也不能为了你把那银子给人家吐出去。第二天提来武松，当堂核准，几丈40，发配恩州。你看这武松啊，两次发配，可这次当堂上几丈40，打的可不轻啊，不像上回啊。咱们前文书说了，上回大伙儿都跟武松不错，明明打一下说8下，也就是敷衍搪塞，这回是真揍。这40几丈揍的武松是呲牙咧嘴，后背屁股全给打坏了，仗着武松那骨头硬，那小伙子宁折不弯，咬牙挺着，换上醉衣醉裙，当堂把家给钉上了。本来这个充军呢，就是带7斤半铁叶团头甲，那是有尺寸的，不能错。但是呢，知府怕张都监挑理，不能把他得罪得太苦了，破例给武松定上28斤重的大枷。你想发配走旱路，一般的人扛着30来斤，这么大枷布布愣愣的，受得了吗？这就是叫武松受罪。但这个大枷有一样好，右手啊在上头夹着动不了，跟脑袋似的固定到那夹上，左手 可以不加，这吃点什么东西了不必开家，另外上个厕所的这只手也可以解裤腰带，因此闲着一只手。下面也没给他定料，觉着这就够瞧的了，又派出两个得力的差人。这俩差人都是知府衙门出类拔萃的，不但功夫高，鬼点子还非常多。这俩小子头天晚上就受了张都监的好处了，张都监授意他们，你们要到了飞云浦把武松是置于死地，鼻子耳朵眼睛拿回一样的我必有重赏。两个人点头，而且打了保票。

0: 到了第二天，武松开始发配，跟阳谷县东平府截然不同，连一个送行的都没有。就是到边上买卖家有看热闹的瞅瞅，再看这俩借差，呵，凝眉瞪眼睛，一个拎鞭子，一个拎着棒子，一个背刀，一个挎着铁尺，出门就瞪眼珠子，走，别他妈装大半帅，我告诉你姓武的，你相识点，你知点去。你要觉着你景阳冈打过虎，你杀过人，你觉着你不含糊，你是错打了算盘了，犯在爷爷手里头没你的好处，走，啪啪搂这腿肚子就是两鞭子。本来武松身上就有伤，刚定嘎嘎，让这两鞭子把嘎全给接下去，把武松疼得一皱眉，回过头去瞪了他们两眼，迈步往前走。时间不大，出了孟州的东关，武松心里好一阵难过呀。哎呀，这案子结束的这么快，可是我兄弟施恩知道信儿不知道信儿？难道我们哥俩就见不着了吗？甭问呐，没把我定成死罪，全靠我兄弟上下打点呢，我得什么时候能报恩呢？走，快！出了孟州东关，走出十里地来，人家就很少很少的了。还正往前走着，就听身后马褂乱铃的声音，大哥留步，哥哥慢走，小弟来了。
1: 啊！
0: 武松停身站住，把法柳子一甩，扭向回头观看，就见一前一后来了两匹快马，头匹马上正是结拜的贤弟金岩雕师恩，后边跟着师傅老总管，俩人策马扬鞭呢，给撵上了。吁吁吁吁！主仆二人从马上跳下来，直奔武松。这俩借差一看，把眼睛瞪起来：“哎，站着！问你干什么？后退！谁允许你们这么办呢？”哎，其实他们认得金眼雕师恩，故意装大半帅。师恩赶紧躬身施礼：“二位借差哥哥，高高手吧！我打算给我哥哥武松见见行，请二位赏个方便。”“
2: 不是，不行，不是，不是，不是，没那规矩。
0: 我告诉你啊，你放清楚点，武松官司太重，虽然属于发配，但是他这案子也没完呢。上峰指示任何人不能接近他。对不起啊，请求回去。
2: 二位，二位哥哥赏个方便。”
0: 说着话冲老总管一使眼色，老总管从那马的入袋里头取出两封银子来，一封50两，两封100两，递过去了。
2: 二位高个手吧，赏个方便。他
0: 俩小子一看乐了：“哎哎，我说您是施公子吧？”“
2: 正是。”“
0: 哎呀，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呀，上知下派，我们也是迫不得已。这你这边叫我们为难，这样吧，不能多耽搁时间啊，一会儿越快越好。”“
2: 行行行，多谢多谢。”
0: 你看还是银子会说话吧。这俩小子到边儿去了，靠着大树一坐，让金眼雕施恩陪着武松说话。可正在这时候，后边还来辆车，
2: 哎，这车真快，
0: 最后到了，都是施恩的人。

0: 从车上拎下两个大石盒，一个石盒给俩借差提过来了，掀开盖一看，四个菜，四壶酒，全是好菜呀。二位喝个酒吧，啊，味道做的还是不错的，二位够辛苦的，来来赏脸。俩小子一瞅，不吃白不吃，好吧，喝酒吃肉，他们吃着。另一个提盒提到对面树林，武松施恩哥俩对坐，武松屁股疼啊，不敢正坐，侧着身子。摆好了之后，施恩眼泪飙下来了，哥哥，我原以为能把你这官司了结，把你救出囹圄，没想到到头来你还得接茬受罪。兄弟，够意思了，哥哥这就感恩不尽。我之所以没咽这口气，没掉脑袋，还不是兄弟和老伯你们鼎力维持吗？放心吧，只要我武松还活着，我必报此恩。大哥，你怎么说这话呀？咱们谁跟谁呀？哥哥多吃点吧。哎呀，武松吃不下去，但是一看施恩如此热情，怕冷了他的心，就这么的哥俩吃上了。武松喝着酒就问施恩，家里情况怎么样，买卖如何？挺好的，你甭管，你喝酒吧。哎，贤弟，你这什么话，莫非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不成吗？咱是过命的交情，有一说一，有二的说二，究竟发生什么事儿？哥哥，我怕你堵心，因此我不愿意说。既然哥哥看出有病来了，我就告诉你吧。您帮着我夺回的快活林呐，又叫蒋门神给夺回去了。啊，什么时候？三天之前。您看，施恩说着把衣服脱了，前后心青一块紫一块的，身上都是伤。兄弟快说怎么回事。哎，别提了，由于我忙于给哥哥打点官司，我求人看管酒店，哪成想蒋忠这小子领着二三十名打手突然到了快活林，不容分说，是连砸带打呀，把酒店给砸了，把我手下的伙计打得腿断胳膊折。我闻讯之后骑快马到了快活林，正遇上贼子蒋忠，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被他一顿胖揍。好在这次我胳膊还没折，我不住地说好话，这才保住这条命。后来呢？后来蒋忠也向我提了三个条件：第一，净身出户，把我所有的财产买卖全给他；第二，请来所有头面人物当众向他赔礼；第三，限我十天滚出孟州。正在这时候，我听到哥哥发配的消息，我赶来送行，气死我也。先帝呀，这回看得清清楚楚，这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果然是一丘之貉呀，他们先害了我，而后再收拾你，此仇必报。我哥哥，哥哥算了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我已经答应他三个条件了，送走哥哥之后，我马上收拾东西，保着我爹爹，我们回原籍了，让给他了，惹不起我们躲得起呀。 哥哥千万别以小弟为面，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您。您到了恩州，可千万保重身体，但盼咱们弟兄早日见面。好吧，借贤弟吉言，回去上父老伯也不要生气，财产是身外之物啊。兄弟你也得保重啊，我看你这伤也不轻啊，等将来咱们弟兄见面之时再想法报仇吧。
1: 好吧哥哥。
0: 正这时候那俩小子吃完了，哎，武松该走了，别磨蹭时间，叫人看见这玩意儿没法交代。好好吃完了吃完了。就在这时，施恩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大哥，我看这俩小子绝非善类，宴路之上要多加谨慎，提防他们暗下毒手。哎，兄弟，不用你提醒，我早看出来了，他们要不收拾我是便宜，收拾我索性我就破罐子破摔了，你放心吧。弟兄洒泪分别，施恩领着老家人带着几个伙计骑马赶车走了，两名借差押着武松上路。哎呀，这武松一边往前走着，一边心里头琢磨着，我真去恩州，我才不去呢。哼，走着看吧，要有石河的地方我断锁崩家，我他娘的就跑了，这个冤枉官司我才不打呢。这回武松也下了决心了，你看头一回发配武松没这心，叫走也不走。这回武松看得清楚，没个好，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这是往死了赶我呀。既然这样，我不豁出一头也不行了。所以在路上啊，武松非常非常注意那俩小子的一举一动，武松都用眼睛盯着，这叫有备无患呢。走出一天来，才走出40里来。哎呀，这俩小子有点着急呀、啊。心说张都监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叫我们在飞云浦下手。他妈武松这小子不好对付，看这意思，他有所觉察。妈俩眼贼溜溜的，老盯着我们哥俩。这玩意儿不好办呢，所以这俩人心里就犯了嘀咕了。往前走了又有5里地，道边站着俩人。哎，刘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这俩借差里头有个姓刘的，一看呢认识，都监府的两名教师。这两名教师那都不含糊，每人背后背着单刀一把，在道边等着呢。俩借差明白了，哦，张都监不放心，又派了俩人做我们的帮手，4个人收拾他，这回可万无一失了。俩小子这回乐了，武松靠旁边那蹲着，蹲下。武松再横，到了这一步得听人家的，武松就蹲下了。其实武松也看见道边有俩小子非眉鼠眼，满脸横肉，武松就想到这方面了。别看他蹲在地上了，耳朵摘楞着听着，用眼角的余光看着。这俩借差过来了，哎呦呦，二位你们怎么来了啊？低声，我们奉上峰所差，助二位老兄一臂之力，你看怎么样？我们猜着了吧？你们来得太好了。这个贼配军好像觉察到什么， 对我们助上意了，我们俩真不敢下手。放心吧，他带着那么重的家，他有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开。到了飞云浦，咱们四个一块儿下手。好，行行行行，走走走走，起来，走，在前面走。啊，武松一看明白了，哦，四个人收拾我，好小子，来吧。迈大步在头前走，四个人在后头盯着。书说简短，天似黑似不黑的时候就进了飞云浦。要这地方才荒凉呢，土岗子一道挨着一道，野树林一片挨着一片，要不就是乱葬岗子，没人领尸体呀，就扔到这儿。城里饿死那人用车拉出来也扔到这儿。下过一场雨，其实白骨现天呢。一到了晚上，成群的狼，成群的野狗在这儿乱窜呢。这要是害人，这地点最好了。武松一看，哦，飞云浦，能不能在这儿收拾我呀？哎，我还真得留点神。说这话呀，眼前出现一座石桥，石桥旁边戳着一丈多高的界石牌，上头站着三个大字：飞云浦。武松一看桥下的水还挺狂，他上了桥了。他刚上了桥，这四个小子互相一使眼色，时候不早了，在这他把他抿了，往水里的一扔，回去好消差呀。因此对武松要下棋毒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3: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2: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3: 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2: 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一到两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3: 在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有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儿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武松进了飞云浦，上了石桥，这天哪，说黑吗还能看见人，说没黑看不太清楚。就这么个时候，这四个小子在后头一咬耳朵，哥哥兄弟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了，张都监还等着回话呢，下手吧。他那么一嘀咕，武松站住了，唰把身子转过来了。你们干什么？要说这人呢，别做亏理的事。让武松这一嗓子把四个小子给震住了。你要干什么？你吵着什么？我说四位，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干脆就把事情挑明白就得了。我看你们一路之上鬼鬼祟祟，交头接耳，莫非对我武松要下毒手不成吗？啊！要那样的话，你们快点来，爷爷等的有点不耐烦了。哎呀！四个小子一看武松明白了，就不能往后再拖了。其中姓刘的那个借差，手里头拎着一把钢刀就跳过来了。武松，好小子，你还真不傻，既然你猜到了，还真就这么回事儿。你要识时务者，把眼一闭，把脖子一拔，我一刀把你脑袋剥了下来。哎， 你看这水多清凉，我给你来个水葬，你什么罪也遭不着。要你们祖上有德，你早死早活早脱生，省着受罪。如果你武松觉着你有两下子不含糊，明剁你一刀，我们就剁你十刀。小子，你接刀吧！抡起单刀，劈头盖顶往下就砍。咱们上文书说了，武松扛的这大枷28斤，那边上都拿铁叶子包的，非常结实，那都是硬木的，把武松这个右手啊夹在里边了，正好在这手腕子这儿吞是吞不出来，但武松左手闲着呢，在底下当着着随便玩活。但是武松手中寸铁皆无啊，一看刀下来了怎么办呢？武松往下一搓身，被夹的这只手往上一顶，这夹就立起来了啊，咔嚓这一刀正砍在夹上头。您说怎么那么巧？那夹是两半的，把手和脖子一夹，咔吧对在一块儿，底下有插销，插上插销然后锁上，这一刀啊正好砍在缝上头。由于用力过猛，深深的夹在里头，这刀他拽不回去了。哎呦，哎呀，他往回夺刀，武松是股猛劲儿，连拨了脑袋再晃身子，左右一晃，咔吧一声把木的插销给别折了，夹着一分成两半，这好了，没夹手这面咣当落在桥上了，夹手的那面就在武松手里头呢。这回好，这半拉夹变成了武器了。那小子把刀撤回去一看，哎呦可不好，说着双手捧刀分心就刺，那能扎得上吗？武松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他这一刀扑空了，武松一转个把这大夹抡起来，啊啪，正拍到姓刘的这小子后背上的。那武松那劲儿有多大呀，把这小子打得嗷了一嗓子，日棒身子飞出去，一脑袋扎水里去了。咱们说书呢，你得交代的清清楚楚，实质上那事儿发生的快，跟闪电一般，三下五除二掉水里一个。另外那个劫差一看不好，把铁尺拽出来奔武松就砸，武松一转个，去你妈的，咔嚓这一夹正砸这小子脑袋上的。那大家包着铁皮子又是硬木的，武松劲儿又大，削脑袋上，你想能好得了不？这小子连坑都没坑，砸了个脑浆崩裂，趴在桥栏杆上死了。在这时，张都监派来那俩杀手赶紧把刀拽出来，哥哥兄弟快上，这小子厉害，蹭蹭往上一纵是左右夹击呀。武松手里的就那半拉夹呀，这武器还挺好使，又能拍又能砸呀，这武松就抡开了，呼呼刮风，呜呜，把其中一个小子刀给崩飞了。那小子见势不好，刚要下桥逃走，让武松三下五除二就撵上了，去你妈的，啪拍到后脑勺上了啊，扛一声死于非命。剩下那一看呢，不敢过来了，心说妈的妈，我的老了，这武松是一头虎啊，快呀跑吧，下了桥他就跑。武松能叫他跑吗？在后的紧追不舍。那小子人慌失智，脚底下没太利索，一下绊了个跟头， 让武松给撵上了，抬起大脚来蹬他的后背上，把这小子

0: 疼的嗷了一嗓子，哎呀，饶命饶命。武松就把这半拉家举过头顶，臭崽子，说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受何人的主使？
1: 都我
0: 说不说，武松照到后背上啪就这一家，好像没把骨头给拍折了。
1: 哎，还说呀还说呀，好汉爷爷刘青啊，没有我们的事儿，我们是奉了张都监所差，哎，要杀您。
0: 武松心说，这事儿我得问清楚，说别着急，从头跟我讲，张都监为什么派你杀我？
1: 哎呀，好汉爷爷，您难道还在梦中不成吗？他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您帮着金眼雕石恩扶夺快活林，打了蒋忠蒋门神，蒋忠怀恨在心，表面上离开孟州，实则他藏到张团练家里了。他跟张团练有亲属的关系，听说好像一个是表哥一个是表弟。后来张团练又打点了兵马张都监，恳求张都监帮忙对您下毒手。张都监呢老谋深算，说不要操之过急，所以呢就把这事压住了，一直到了来年他们才按计划行事啊。就这样把您请进都监府，表面上让您当了教师和护院，这是啊闻你的心，迷惑你，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他们给你栽赃，明明没贼非说有贼，把您骗出来，把您抓住，然后派人往您那箱子里头又塞了点金银器皿，您这不就贪了官司了吗？一开始他们花钱打点知府，要把您问成死罪，可这知府也不知道为什么，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定您发配恩州。张都监一听就泄了气了，但是他受了蒋忠和张团练的好处，不得不对您下毒手，这才派我们弟兄二人帮着两名借差在飞云浦结果您的性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0: 我再问你，张都监蒋门神张团练现在何处？
1: 我们来那时候他们三位在都监府的后边鸳鸯楼上喝酒呢，就等着我们给送回信儿。
0: 现在呢？
1: 现在就不知道了，估计没走呢，不得着确切的回信儿，他们不能离开。
0: 好了，玩小子，咱俩无冤无仇，他们叫你杀我你就杀我呀，你小子吧够损的你呀，你有没有人性，有没有良心？
1: 哎呀，好汉爷爷，良心丧于困地，我有家有口，这也迫不得已，
0: 去你妈的吧，我岂能容你。武松把家抡起来啪拍死了。
2: 哎，一转身的功夫听见那水不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什么声？
0: 武松回头一看呢，好嘛，第一个拍到水底下那位还没死啊，会个狗刨搂上来了。武松心说啊，还活着呢，我再补一下吧。他在死者身上捡了一口钢口不错的钢刀，他回来了。这位刚爬到岸上，武松对准他的肚子，噗啊，嘣，又下去了。你说这位还不如刚才就淹死呢。武松一看呢，别留痕迹，把其他三具尸体嘣嘣全扔水里头，把桥上的血迹蹭了一蹭。
2: 哎，武松一看那是什么玩意儿，黑乎乎的，用手一摸，哦，是个包，知道是他们四个身上带的。打开一看呀，有9毒箩，还有5-6斤烧牛肉。

0: 越过城墙回到，那个说那城墙也挡不住武松，挡不住。因为什么呢？这孟州这城是土城，那才多高啊，不到两丈，年久失修，有的地方都能打出溜滑了。那武松身子那么快，三步五步就挠车上来了，然后顺着马道他就下来了。这么晚了，街头正静悄悄的，出来打更下夜的没人啊。武松轻车熟路来到都监府的后院，城墙都挡不住，那院墙更挡不住了。五郎双腿一飘，噌，窜上墙头，然后一咕噜跳进院里去了。心说鸳鸯楼在哪儿？我知道，我直接去找他们去。可走了几步，武松又一想，慢着，我不能操之过急呀、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往往人呢，这一急躁就容易出错。张都监、蒋门神、张团练现在是否还在鸳鸯楼？鸳鸯楼上都有谁？周围有没有护兵？那哪能不把底摸清呢？不然的话，再落到他们手里，那可就完了。他正往前走着，后院有个座马棚。武松听见牲口吃草的声音，再一看旁边小屋里点着灯呢，他就到了门前了。门没关严，有一条缝，武松往里边一看呢，是那个马夫，这人是姓贾是姓裴呀、啊、武松就记不清了，跟他打过几次照面，没有什么深交。一看这位没睡呢，弄了盘菜，拿着酒壶，嘴对嘴长流水吃夜宵呢。武松心说问问他，拎着刀推门他进来了。这位一点提防都没有，
1: 谁啊？谁找啊？我，你我、
0: 见灯光一瞅，武松可把他吓坏了。那武松一把把他脖子给他掐住了，莫要高声，
1: 停，
0: 朝出我捅了你。哎呀，武都头啊，咱俩可没有冤仇啊。武都头，你这是干什么？
1: 别吵吵，
0: 要想活跟我说实话。你问吧，什么事儿？张都监、张团练还有那个蒋门神现在何处？在鸳鸯楼这喝酒呢。现在还在吗？啊，在在在，刚才我还到前边院去了一趟呢，我听那丫鬟说，那喝起来没完，可能要喝个通宵，也不等什么回信儿。鸳鸯楼下有没有打手？有没有卫兵？没有，一开始时候倒是有来的，因为天太晚了，张都监都把他们打发回去了。
1: 嗯，好吧，你姓什么来的？
0: 我姓裴。
1: 哦，我说老裴啊，咱俩没什么仇，
0: 但这个事儿特殊，我不能把你留着，留下你就坏了我的大事了。咱们俩也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对不起你。哎呀，别，噗，一刀把他给杀了。不杀不行啊，武松在他身上把血迹擦净，提刀出来了，直接奔鸳鸯楼。到鸳鸯楼下一看，那院里冷冷清清的，抬头看三层楼上是灯光明亮，声音听不着，一个是楼高，二一个门窗都关着呢。我郎看了看左右没人，顺着梯子一蹬一蹬他上来了。你看那个古代的建筑跟现在有点不同，楼台殿阁一般的梯子都是明的，它在外边，所以出入上下非常方便。再说那楼梯上都铺着红毡子，你再留点神，一点声都没有。一层二层到三层的

0: 武松趴到窗棂下，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屋里是明灯蜡烛，照如白昼啊。可倒挺利索，屋就仨人，正座张督监，上垂手有个细高挺，挺长一张大驴领，穿着官服。武松没见过，可以肯定他就是张团练，团练使。再往侧坐一看，蒋中蒋门神，这胖子他揍过他，当然记得清楚了。武松把耳朵贴到窗棂纸上听着。张督监呢，正埋怨张团练，对蒋中也挺不满意。不是你们干的这什么事儿？天到这般时候，怎么还没得到回信儿？是不是出了岔头了？张团练站起来了，督监大人，您放心吧，您这是纯粹的多虑。我派出俩人去，那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那手底下干净利索，再加上两名借差，四个人对付的没问题。那武松也受了刑了，手还夹着，他有天大的能力也没法施展呢，肯定没事儿。啊，你们说早应当回来了，怎么这时候还没回来？估计也快了。这玩意儿也许半道上遇上什么人，也许回避什么，他都耽误时间。您放心吧，肯定没事儿。蒋门神也直说：“是啊，是啊，不会有事儿的。他武松是人，他不是神。”武松这一听，前后茬全对上了。这仨小子果然是罪魁祸首，他无名大火是高起3000丈，武二郎血贯瞳仁，热血沸腾，把那脑筋气得蹦起来多高，心脏激烈的跳动，提着刀到门这儿一推，门开着呢，这还用插门吗？武松回手把门关上，转过屏风，出现在三人的面前。这三位就觉着眼前灯光一晃，抬头一看，啊，顿时就惊呆了。那张督监的脸唰啦一声，就像蜡打的一样，面无人色呀。连蒋门神在张团练全傻在那儿。武松把掌中刀一晃，三位，没想到吧？我武松没死，给你们报信来了啊！你看张督监是马上的将官，这种场合没遇上过，坐那儿动不了地方了。蒋门神行啊，那是个地赖出身的，专门讲究摔打砸拉，手上有多少条人命，方才武松这一出现把他吓呆了，可是没有几秒钟这小子清醒过来了，一挥手把他坐的那把椅子举起来了，哎呀，奔武松便砸呀。武松早有防备，往旁边一闪身，椅子砸空了，咔嚓砸到楼板上，椅子腿也摔折了。蒋中一转身找家伙，哎呀，没想到有这手，身边没有家伙，他转个正在找的时候，武松能不下家伙吗？他双手握住刀把往前一纵，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蒋中你在这儿，您说这一刀有多大劲儿，把刀苗子整个扎进去了，一直扎到刀盘这儿，刀尖儿从那面出去1尺多长。武松不解恨，俩手腕子一转个，这回妥了。蒋中来俩眼儿，哪个眼儿都像二大碗那么大，那个血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像泼那水似的。这小子惨叫一声，瞪着眼睛，咬着牙，死在楼板上。武松把刀撤回来了，一转身奔张团练。张团练也傻了，哎呦喂喂喂，哎呦，他一看呢，戳蜡那大蜡签还行，那是木头的，能有一人多高。他不顾一切过去，把木头蜡签举起来了，奔武松便砸。那玩意能砸得上吗？武松一闪身跳到旁边，往前一根步，咔嚓这一刀把人头给砍下。张都监这阵才明白过来，啊，哎，转身就跑。他心是想跑，腿不给他使唤了，说什么也迈不动步了。武松就到了他近前了。到了现在，国家三品正印官也忘了身份了，扑通就给武松跪下了。好汉饶命啊！武壮士刘青啊，饶我吧，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张都监，你真行啊，你受了多少贿赂，昧着良心收拾我武松，你可曾想到今日？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我要知道庙看，我就不睡觉了。是啊，这话说的假的，这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刻未到。俺武松可不是好惹的，我也不做非礼的事情，今天是逼得我没有办法了，你闭眼吧。哎呀，饶命饶命，让武松这一刀在前心就给扎进去了，还活弄了几下，张都监也死于非命。武松不解恨呐，怕他们不死，回过身去，咔嚓咔嚓咔嚓，又剁了几刀，把蒋忠的脑袋、张都监的脑袋全给剥了下去了。武松一看，你看，吃喝不错呀，嗯，我再吃点儿。啪，把刀关到桌子上，武松一条腿蹬着凳子，大口吃肉是大口喝酒。哟，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楼下就乱了，在楼上呢，在楼上把他接上，别让他跑了，肯定凶手在楼上呢。武松一惊啊，推开窗户往鸳鸯楼下一看，全是军队了。哎呦，看来我今天是难以脱逃。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

0: 鼓起心，致力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河面漂浮大量死鱼，究竟何因所致？
4: 在一出发前，两个空瓶，空瓶上写着甲氰聚酯。
3: 水源污染紧急停水，小城居民顿感恐慌。
5: 没水嘛，就生活不方便。后来听说嘛，那个我上面嘛有人投毒了，当时心里是有点紧张。
3: 只为口腹之欲，竟然触犯法律。
6: 那个元旦的时候，我们说想去扔点点鱼吃一下嘛。
3: 诉辩双方交锋，法院又将如何审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洒饮水河，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知道呢，水是生命之源，是生态之基。如果说水质出现了问题，不仅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会危及人类的生命健康。可是呢，在2017年的元旦前夕，四川省旺苍县自来水公司因为水源污染紧急停水，致使县城辖区内12万人陷入了用水危机，一时间人心惶惶。那么，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6年12月30日下午，四川省旺苍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杜俊明在县城北部东河发现有群众在河边聚集，杜俊明感到非常蹊跷，便下河巡查，
4: 发现有很多群众在围观和河面上漂浮着大量死鱼，并在一处发现两个空瓶，空瓶上写着甲氰聚酯。在现场我拨打了110。
3: 东河是旺苍县县城居民饮水的水源地，担心有人向河中投毒，旺苍县双汇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调配警力赶往案发河边。
6: 我们到了现场以后，看到了这个有一些群众在围观，然后看到了河里面有浮潜的有死鱼，然后在那个河里面还看到了一些这个农药的空瓶子，立即将那个情况向我们县局指挥中心和我们这个刑警大队做了报告。
3: 是蓄意破坏生态环境，还是报复社会？旺苍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6: 然后抽调刑侦、双汇，还有这个我们辖区这个情报啊、网安，这个很多警种的这个精干警力，成立这个1230这个专案组，这个案件全力开展侦破。
3: 当天下午6时，旺苍县自来水公司对城区所有用户紧急停水，县城内流传出有人在水中投毒的消息，导致居民一下恐慌了起来。
5: 也不知什么原因停水了，心里有点着急，因为没水嘛，要生活不方便。后来听说嘛，那个河上面嘛有人投毒了，当时心里是有点紧张。
3: 为减轻居民的心理恐慌，同时解决城区居民用水的紧缺，旺苍县委县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8: 立即协调这个消防部门开展供水，确保城市居民这个能够有水喝。
9: 接到命令后，我中队出动2台车，分为2批次，从黄洋镇取山泉水到县城金华街以及凤凰路进行送水，前后共计8余次，送水约80余吨。
3: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在走访过程中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并通过网络监控发现了嫌疑车辆。
10: 在29号的晚上，有人看见在高阳子在向阳村河段的河坝里面出现了汽车灯光。我们通过监控查清楚了该车的来源，得知该车主于28日就将车借给了詹某
3: 随后公安机关对攒某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详细调查，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攒家强、罗家。
7: 那么犯罪嫌疑人攒家强和罗家他们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李斌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3: 李斌，四级高级法官，四川省旺苍县人民法院院长。
7: 那么这样一起案件哈，它的这个危害程度到底有多大呢？
11: 这起案件由于200个人在我们县城合方嫁接女子，造成我们县城12万人的一个移村区域，而且是元旦前夕，听说是24小时，造成了当地人民群众非常恐慌，这个影响是非常恶劣的。
7: 那么毒鱼事件到底影响有多大？面对突发事件，当地各级部门又是如何展开紧急处理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毒鱼案件案发河域为东河，东河发源于陕西省境内，自北向南穿越旺苍县全境，最终汇入嘉陵江。东河是旺苍县城12万余人的水源地，素有旺苍母亲河之美誉，一直以来受到了当地政府的保护。
12: 我们通过这些年，就是通过在宣传饮用水水源保护方面的一些政策，然后使其达到了咱们这个饮用水保护区的这个整个的规范。
3: 攒家强和罗家投毒的区域恰巧位于旺苍县自来水公司取水点的上游，担心县城生活用水被污染，案发后旺苍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分时段对东河不同区域进行了采样检测，
13: 结果出来是最高值0.7，最低是0.05，将此情况报告分管中心领导。
3: 2016年12月30日下午5:30，旺苍县自来水公司接到上级指示，紧急停水。
14: 当时我们接到一个通知，启动了应急预案，马上全程停止供水。
3: 因毒鱼事件导致城区停水后，不仅造成了饮用水的急需，也给城区居民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
15: 停水之后，我们周围的邻居都在议论，就说那个事情啦、啊，对于我们的生活啊，那个煮饭、淘菜、洗碗这些，都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停水的不方便。主人家停了水，因为又没得准备啊，啥子都没得。这个就非常恼火，而且加上又不知道好久来水要停多久，而且这个水到底毒害有多大。
3: 旺苍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有效地缓解了居民的用水问题。在停水24个半小时后，即2016年12月31日下午4:30，经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再次到案发地及下游取水样检测，水样中含甲氰聚酯成分为零。
13: 最后又在这个又请示到农业局的农友专家，他说这个农友本身是一个对农作物一个密虫的作用。它是就是对神经麻痹作用，不会引起二次中毒。
14: 12月31日下午接到县卫生疾控中心的通知，我们水源水样达到生活卫生标准，于下午6点左右逐步向全省恢复供水。
3: 2017年1月1日，旺苍县公安局传来捷报：
10: 1月1日天亮以后，我们在詹某的家中对二人实施了抓捕。
3: 投毒捕鱼心存侥幸，农药数量异常惊人，
6: 有少就不能把鱼捕起来，皮面上那个样给覆盖不到，这就必须要多要有2米左右才能覆盖。
3: 案件重大，法院又将如何酌情审理？
6: 不止召开提前会议，归纳我们庭审的焦点，然后制定详细的更加严密的庭审计划。
3: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洒饮水河。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警方通过审讯了解到了他们的作案动机。攒家强现年43岁，旺苍县家川镇一家纱厂老板，罗家现年26岁，纱厂工人。在2017年元旦前夕，攒家强想去东河中捕点鱼吃。
6: 我从小就住在河边上的，爱好那种捕鱼的那种习惯，不管是涨水啊，都还是喜欢到河里去打鱼啊。要快过 鱼养南鱼，意思我们说想去整点点鱼吃一下嘛。
2: 按照攒家强的说法，他认为钓鱼太慢，张网捕鱼又太累，于是想到了用药毒鱼。2016年12月29日下午，攒家强将罗家叫到住处，安排罗家购买毒鱼所需的各种物资。
6: 那天我在家里面吃饭，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喊我帮他去买个药，买个网，我就答应了。我该说的是，让他先去买药，然后再去买捕鱼的网，然后我们下了班就去捞鱼。
2: 按照攒家强的指示，罗家先去市场购买了3张渔网，然后又到望仓县嘉川镇的农药种子店购买了4箱农药甲氰菊酯。
6: 当时他给我说的是买3件进口的药，但是我去到的时候，那个老板他没得那么多药了，他就只有2件进口的，然后我就不清楚这个，然后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那拿2件进口的嘛，然后再拿2件不进口的。
2: 甲氰菊酯俗称灭藻粒，是一种拟除虫菊酯类杀虫杀螨剂，中等毒性，具有触杀、胃毒及一定的驱避作用，属于神经毒剂。人体接触中毒后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不良症状。4箱甲氰菊酯共计200瓶，攒家强毒鱼之所以准备如此大的药量，他有自己的考虑。
6: 因为当时是冬天，在我们毒鱼那个地方又属于是那种很深的水，水也很多，所以说就是油少就不能把鱼煮起来，皮面上那个样给覆盖不到，所以就必须要多，要有200瓶左右才能覆盖，把氧气给覆盖了才能起来。
2: 一切准备就绪后，当晚9时，攒家强和罗家一起开车来到了高阳镇向阳村四社砂石场河段。他和罗家一起将200瓶甲氰菊酯搬到了河边。
6: 我当时他药还拿出来嘛，我们就把药打开嘛，酒盖盖嘛，我看到酒满我就去帮忙，我就是想看到倒嘛，我跟着就去倒嘛，然后就把药放在流水的最先流水的位置，然后就药就整个就往下流嘛，下流就产生底下的鱼就掀起来嘛，先接触的地方鱼就掀起来嘛，如果覆盖在后面去，鱼就后浮起来。
2: 将200瓶甲氰菊酯投入河中后，攒家强将带来的3张渔网也布设在河中。凌晨2点左右，捕获鲶鱼、石鱼精后，攒家强决定收网回家。
6: 我们收了3张网，收了10斤，全是鲶鱼，最大的有1斤多的。收到我们就走了，走到过第二天，那儿的老百姓又捡了鱼。
7: 好，那么通过短片我们也了解到哈，这两名犯罪嫌疑人他们毒鱼的这个初衷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哈。那么在毒鱼之前，他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吗？
11: 他们应该想到就是后果的发生，但是没想到就推得严重。
2: 春节过后，2017年3月2日，警方以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对攒家强、罗家移送至望仓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4: 因为这案子的话，第一呢，它是发生在我们那个饮用水源保护区，10多万人民的饮水安全问题；其二呢，它属于生态轮案件。生态轮案件的话，现在是我们作为重点案件在办的。另一方面，因为它涉及到生态修复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民行科也及时进行了介入，为后头的刑事或者民事诉讼做充分的准备。
2: 2017年5月31日，望仓县人民检察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向望仓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望仓县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确定以院长李斌作为审判长，抽调法院内各部门资深法官共同审判此案。
11: 这个案子，这个检察院起诉以后，由于涉及到是环境资源审判案件，由资深的法官来组成合议庭审理这个案件。第二次呢，我们的法官组织轮流阅卷，认真阅读卷宗里面的有关证据，组织召开庭前会议，归纳我们庭审的焦点，然后制定详细的、更加严密的庭审提纲。
16: 直播庭审

0: 被告罪名起争议。
1: 我们认为他的罪名应当是另外一个罪名，就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2: 我们认为他同时也构成投放危险物罪。
0: 判决生效，被告心里能否接受？
3: 我是相信可以劝劝人民，说声真的对不起，我说我出错了。
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洒引水河。2017年7月11日，攒家强罗家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一案在旺仓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旺仓县人民法院还通过 LED 显示屏在县城广场对庭审进行同步直播。法庭上，检察院检察长作为公诉人对攒家强和罗家提起公诉。
4: 被告人攒家强、罗家在开放性河流中投入毒害性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5: 那么，在法庭上最大的这个争议焦点是什么？
3: 我们通过庭前会议，本案最大争议的焦点，第一个就是罪名的确立，还是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还是构成投放物质罪，这是一个最大的争论焦点，二个争论焦点，对水源的鉴定结论是否作为证据采信，第三一个就是对这种社会的危害程度、怎样后果，如何来确定。
0: 攒家强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没有提出异议，但其认为罪名应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1: 攒家强是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一个主观故意，以此我们认为他的罪名应当是另外一个罪名，就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0: 法庭认为，攒家强和罗家造成的危害后果不仅仅构成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同时对社会公共安全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故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
2: 我们认为他同时也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那么在两罪竞合的情况下，应当按照最重的这个罪名进行处罚。
0: 庭审中，罗家的辩护律师也对检测机构的鉴定结论提出了异议。
6: 此法鉴定的依据，它是来自于在旺仓县疾控中心提取的相关证据进行鉴定的，这个证据来源有问题，此法鉴定的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2: 我们认为疾控中心的检测人员都有相关的检测资质，疾控中心在提取水样的时候，他是两人同行，并且取水点的水质又提交到省公安厅进行检测，这个省公安厅同样检测出了假性聚酯。
0: 最终，对于两名被告提出的异议，法庭予以驳回；而对于攒家强和罗家在主从犯的认定及量刑方面，公诉机关向法庭给予了建议。
4: 在共同犯罪中，攒家强其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罗家其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第26条、第27条之规定处罚。
0: 庭审最后，旺仓县人民法院对两名被告人攒家强、罗家当庭作出宣判。
7: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第25条第一款、第26条第一款、第10款。第27条、第67条、第3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8: 全体起立。
7: 被告人攒家强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被告人罗家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0: 面对判决，有人议论后果危害较大，应当重判，而法院如此判决也考虑到攒家强和罗家的赔偿行为。原来在庭前会议上，攒家强和罗家的辩护人对渔业部门的损失进行了赔偿。
2: 这个案件当中啊，被告人这个攒家强和罗家在被这个刑事拘留以后，他们还主动购买了15000尾这个鱼苗，恢复当地的水产资源。
0: 原来在开庭审理前一天，

0: 咱家强和罗家在法警的带领下，在望苍县高阳镇水域投放了鱼苗，作为两人对投毒捕鱼造成的后果的弥补。
1: 我们还是主动想把这个投放鱼苗啊，堵上那个生态环境，之后就想多买点鱼苗放到河头来弥补我犯下的错误。
2: 我们在这个庭审当中也看到哈，两长是同时出庭，这说明什么？
3: 作为院庭长带头办理重大疑难案件，是司法体制改革第一个重要性的一个要求，是我们的法官把每一个案件都办成铁案，终身负责制。
0: 罪犯攒家强、罗家服刑后，望苍县委县政府以此案为例，再次呼吁大家要保护生态环境，爱护家园。
4: 通过这个案件，我看到人们对青山绿水的愿望很强烈。那么作为政府，那么我就要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来保证我们青山绿水，也是保护我们的资源，也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如今已经服刑的被告攒家强和罗家表示服从判决，不再上诉，同时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
1: 以后做什么事情需要考虑到是否触犯于法律，触犯于法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5: 我只相信对全县人民说声真的对不起，还是我做错了。
2: 好，我们看到本案还有一个亮点啊，那就是这个案件的审理经过是在这个微信、微博、中国庭审公开网进行了同步的直播。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3: 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啊，这个引起了社会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么案件究竟看我们法院怎么来审理这个案件，这个我们就采取庭审直播、网络庭审直播、微信直播，这样直播就是让广大老百姓深深知道这个案子发生经过。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法院审案子的司法公开的一个情况，也是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要求，公开出去，让每一个案件让老百姓感到是否公平、是否正义。
2: 我们看到呢，案件已经是审结完毕，可以说呢，罪犯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启示，什么样的感悟？
3: 我们中国环保利在必行，环保意识，环保意识让大家要广大老百姓自觉维护环保，自觉维护生态。
2: 其实我觉得哈，再回过头来看这样一个案子，有一个启示应该给我们，这是我们一条最重要的一条河，我们所有人都指望着这样一个水源，所以说呢，是不是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尽一个保护的责任？这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就是在这个重要的水源保护上，还是应该多下一些气力。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6: 本案犯罪嫌疑人为了捕鱼，在当地饮用水源地投放了大量农药，导致该县城停水长达24小时以上，并造成当地恐慌。这个行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但我们知道，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水产资源的保护。这个行为定性为投放危险物质罪更为妥当，因为它主要侵犯的客体是当地民众的人身安全。他实施了危害当地民众人身安全的行为，针对对象是不特定多数人，主观上有明知和放任的故意，且这种罪名不要求实际上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法院的定性是比较妥当的。
2: 好，感谢专家说法。本案当中，两个犯罪嫌疑人攒家强和罗家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其他人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在我们国家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之下，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共同热爱维护好我们共有的家园。好，感谢李法官，谢谢。
3: 啊，谢谢主持人。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9: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8: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9: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8: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9: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8: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2: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
7: 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亲兄弟为道路使用权对簿公堂，法院将如何断定是非？
12: 我有我自己的所有权，
13: 土地本来就是公有制，是吧？那怎么可能是他私人的呢？
14: 双方积怨太深，不能协商一致，
0: 执行法官努力调解，究竟有何良苦用心？
15: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强制执行措施，促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握手言和。
0: 执行现场状况频发，执行法官又将作何处置？被堵的村路究竟如何恢复畅通？法治天下之堵路风波。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农民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不断增强，因为房屋的通行、排水等问题引发的相邻权纠纷案件逐年增多。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发生在农村由修路引发的亲兄弟之间的纠纷。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0: 2017年11月3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秀峰桥村，来自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正在对一起案件进行强制执行。
17: 今天我们昨天我跟你说的，前天我跟你说的，今天我们就在根据法律规定，执行，是吧？
18: 你们执行啊？
17: 咋的了？我听说是002号，你等你说，2015你问到，到这里为止，没有说清楚。昨天上个星期来跟你说，要是清楚没清楚？
18: 清楚，大家说我们有原因啥啊？
17: 不知道的啊。
0: 强制执行现场，被执行人杜先英不顾执行人员的劝阻，一直以各种方式试图阻碍执行工作。
16: 被执行人为什么执意不肯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呢？今天我们请到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局长何斌，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何局长。
0: 何斌，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一级法官。
16: 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您先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19: 这是一起农村因相邻权纠纷的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的案件。在日前，本院受了另外两起因健康权纠纷引发的赔偿案件的执行。这三起案件与本案刚才司法叙述的被执行人杜炫英都有关系。再次呢，这三起案件的当事人相互之间互有关联，他们都是亲属。在三起案件中呢，双方当事人互为原被告，也就是互为申请人和被执行人。
16: 这三起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2013年12月，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秀峰桥村，包括村民丁家文、丁家全兄弟在内的几户村民共同协商，准备从村东头处起修一条公路，通过哥哥丁家文家门口的道场、弟弟丁家全家的门口，一直延伸到村西边王大成家的门口。
20: 我们是雪上带努力，是已经修到窝了。可
0: 村民们签订好协议后，公路便开始动工修建了。新路修到哥哥丁家文家门口的时候，大家发现丁家文家门口前的道场太窄，需要把道场边的水沟填平来拓宽道路。就在这时，哥哥丁家文和大嫂杜先英两口子有了意见。
13: 他不是说那个门口的那个树，那个烂树，那5000块钱一棵，那谁买得起？
0: 原来水沟里有几棵丁家文和杜先英夫妇多年前种下的树。在他们看来，村民要想砍树修路的话，就得对他们进行补偿。对此，弟弟丁家全很不满意，带头让大家把修路的事情暂时放下。没想到这一做法引发了哥哥和嫂子更大的不满。
13: 别人给我打电话，打电话说你今天回去不了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大嫂把你的路给堵了吗？我汽车从那里过不了了吗？
0: 眼前的道场其实是丁家全和另外几户村民出行的必经之路，杜先英的堵路行为严重妨碍了几户村民的通行。为此，丁家全三番五次的上门理论，或者找村委会协调，要求丁家文和杜先英夫妇清除石头，恢复道路通行。
21: 他们这个案子啊，是由来已久，这个矛盾呢重重啊，也就是说呢，通过 我们多次调解的也没有打，没有调解成功。
1: 我劝你们和气些，我说我死了就别人了。
4: 村委会多次从中进行协调，道路依旧没有恢复通行，兄弟两家的对立情绪也越来越大。结果2014年1月16日，兄弟两家因为道路问题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双方为此大打出手。
20: 是我们也是你在外上门行凶，把我屋里的开水瓶搬了，屋里超大细心的，
13: 因为是你先堵路啊，什么东西都有个前提在。我嫂子呢骂了他几句呢，就随手拿了个石头嘛，就一栽的过来嘛，就把我儿子砸伤了嘛。
22: 他那一就把我脖子一下卡起来，就一下卡起，小伙把我卡死了吧。他转的丁家文转的就在改交，他说你们有什么事都说的清白吧。
4: 这次冲突过后，弟弟丁家全一纸诉状将哥哥丁家文、大嫂杜先英告上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13: 先起诉他排除妨碍，把这个路排除妨碍，而且法院也受理了。
4: 不久后，大嫂杜先英和哥哥丁家文也先后以身体受伤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丁家全和儿子丁伟赔偿经济损失共计27000余元。
16: 为什么亲兄弟之间的矛盾会这么大呢？仅仅就是因为道路问题吗？
19: 丁家文和丁家全两兄弟原本关系非常不错，后来因为他的父亲去世，涉及到遗产的继承以及母亲的赡养问题，双方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应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积怨已久，后来因为堵路纠纷的引起，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16: 那么兄弟两家对簿公堂的结果又会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当事人说法不一，道场究竟归谁所有？
23: 我自己的就该我自己使用。
13: 那怎么可能是他私人的呢？
4: 执行法官多次调解，双方矛盾能否化解？
24: 最基础的地方来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直接采取法律的强制手段。
4: 变换工作方式，执行僵局能否突破？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堵路风波。2015年7月，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对三起案件分别作出判决，杜先英排除堆放在道场边，也就是涉案道路上的石块，丁家全的儿子丁伟赔偿杜先英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合计3797元，丁家全赔偿哥哥丁家文各项经济损失3540元。
14: 在审理过程中，我们也多次到实地现场进行了勘验，找村组干部了解情况，做当事人的疏导工作，但是由于双方积怨太深，不能协商一致。
4: 判决生效后，各方当事人都没有及时对生效判决予以履行，并在不久之后分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负责这几起案件的是执行法官毛东，接手案件后，他和执行局局长何斌、郎平法庭庭长赵勇第一时间前往秀峰桥村查看了被堵的道路，
25: 看见他在这个道场上啊，我们说的道场上养的有鹅，然后用这个网子围着，然后这个旁边还有木材，还有玉米等东西都堆放在那里，还有养的花，堆放在这里。
4: 眼前这条狭窄的路是供弟弟丁家全和王大成出行的唯一道路，杜先英的堵路行为确实严重影响了几户村民的生活。
13: 反正我货是拉不回来，我也拉不出去，你让我们的生活怎么过呢？我们生活都过不下去了。
20: 不管各方面嘛，肥料搞不回去嘛，我们冬天冬的白水，你就要种着蔬菜，别人种蔬菜都搞外省，那我们呢要种什么子？你要高粱种多了，这还搞不下来。
25: 他是种植反季节蔬菜，如果道路不能通行的话，那么反季节蔬菜，他也不能进行，所以说对当地其他的几个农户，他的影响经济方面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4: 在了解到双方矛盾的由来以及事情的严重性后，执行法官并没有对此案进行直接执行，而是希望通过村委会再尝试着做一下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24: 寻找当地的基层组织，包括村干部，然后在周边的民众进行走访， 然后看能不能想出一些方法，从最基础的地方来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直接采取法律的强制手段。
21: 我们有成立专门接到村委会的，跟他们隔了一个集体办公，就是陈述他们双方的利益还有能不能有缓和的余地，双方互退一步啊，互退互谅啊，在这个相互利益来的一个意图呢，尽量跟他们达到要把这个矛盾跟他调解一下。但是在这里我们大约是在村委会里搞了大半天，但是他们双方的这个分歧比较大，所以调解也没有成功。
4: 走访结束后，执行法官首先来到了弟弟丁家权的家中，给他做思想工作。沟通过程中，弟弟丁家权提出哥哥丁家文和大嫂杜先英堵路在先，自己的出行以及经济收入备受影响，对方提出的医药赔偿金他不会支付。
13: 你堵路堵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也找了干部找了这么长时间，始终你把那路堵着堵着，而且我儿子回来呀，而我儿子回来经过你这个地方，又是你先打上的定位，对不对？你先打伤了别人了，你还要让别人先给你出钱，你再你还不让别人过，你哪来的道理呢？
25: 过去还有一句古话，就是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做一些让步，多考虑一下别人，少考虑一下自己。
4: 紧接着，执行法官又来到哥哥丁家文的家中，对丁家文夫妇进行劝说，要求其尽快撤出路障。对此，杜先英却提出，道场属于他们夫妇的个人财产。
23: 我自己的就该我自己使用，我有我自己的所有权。再一万一他自己不修路，就也没到路走。
4: 对于大嫂杜先英的说法，弟弟丁家权却并不认同。
13: 那怎么可能是他私人的呢？你反正是公路，你真的就本身修了，你同意修了这公路，那应该是公用的，就不是他你自己的财产。
4: 丁家文和杜先英夫妇的思想工作也很难做通，这让执行法官感到有些头疼。但是考虑到要尽快恢复道路的通行，不再影响他人的生活，执行法官仍旧不厌其烦，数次前往双方当事人的家里，跟当事人及其家人进行沟通。
25: 执行局的同志一起到被执行人杜先英家里，分别给他们夫妻二人以及他的子女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4: 结果当事人双方不仅在想法上没有任何改变，对待法官的态度也变得越发不以为然。
25: 他始终他是认为这个法院不会把我怎么样，始终还存有这种幻想。
24: 女的被执行人她的就会大声的喧哗啊，十分抗拒咱们的执行。本案中的丁家权，我们去找他的时候，基本上他不会跟咱们见面。
4: 在多次调解无果的情况下，为了能够尽快恢复道路的通行，方便村民的出行，执行局长何斌决定改变执行措施。
25: 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所以说最后不得已，我们只能说采取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措施。
16: 那何局长，您决定换另一种执行方式，那双方的态度有没有变化呢？
2: 在这次我们准备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又派人到双方家里进行沟通。本案的另一被告人丁家权看着人法院强制执行措施态度有点松动，并且积极配合法院的执行。不过另外一名当事人杜先英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不过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强制执行措施，促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握手言和。
16: 那么弟弟丁家权的态度最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听闻执行法官计划在2017年11月3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后，弟弟丁家权第一时间就主动联系了执行法官，表示他和儿子丁伟都愿意支付法院判决的赔偿金。
25: 首先给丁家权做工作，然后敦促他能够主动地把这个赔偿费总共两个案件是7000多块钱能够主动把它拿出来，通过我们以及村的镇的干部给他做工作，他就主动在10月31号就把这个7000多块钱一分钱不少的就交到我们的法庭。
13: 我们履行我们的义务，但是呢我们把这义务履完了，就是他的履行义务一定要保证我的，我真是法院呢就是一定要保证我的路是畅通的。
3: 2017年11月2日，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前一天，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何斌、郎平法庭庭长赵勇和执行法官毛东再次前往丁家全的家里。
5: 丁家文和杜建英申请你们执行的那个申请离婚，你儿子赔偿的那个金赔偿金是到位噻？
6: 到位了。
3: 弟弟丁家全一家积极兑现了承诺，随后执。

0: 好的结果。
1: 不愿意那我说啊，假如说明天我们的强制执行，你依然没撤诉的话，你的行为就构成了局部地区人民法院判决的裁定的违法行为，你是要受法律追究的。我不希望我一点小事情被拘留起。
2: 那对于第二天要进行的强制执行的行动，您又做了哪些准备呢？
3: 在执行之前，我们专门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对被执行人的思想动态进行了分析，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执行方案。在执行过程中，首先我们要求执行法官或执法警察采取人盯人的措施，保障当事人的人身安全。同时我们也成立了一个14组协助工人对现场障碍物进行清除，并且我们也要求了当地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程监督我们的执行，保障我们执行的顺利进行。
2: 那么执行人员采取的强制执行行动能否顺利进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方案确定，执行法官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1: 但是我觉得大家的要一个饱满的状心理状态。
4: 清除路障，执行过程仅再遇突发状况。
5: 执行法官、法警，除了盯人的以外，都是卷起袖子，大家齐心协力把它完成。
4: 执行法官不惧难案，决战执行难。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堵路风波。2017年11月30日上午10点，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准时到达秀峰桥村。执行行动正式开始前，执行局局长何斌又专门对执行人员进行了动员。
1: 第一点就是大家在执法过程中一定要规范执行，文明执法啊。第二点呢，在执行过程中一切行动要听指挥。第三点就是要保持呢当事人和我们各位执行人员执行案件的安全。在执行过程中呢，大家呢要一个饱满的心理状态啊，圆满完成下执行任务。
4: 之后，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秀峰桥村村委会主任以及县人大常委会委员等一行人步行前往杜先英家。杜先英当场依旧拒不执行生效判决，并且抵抗情绪激烈，于是按照法律规定，执行人员依法对其进行了司法拘留，这也就是片子开头所发生的那一幕。
1: 我走了啊，
6: 我他打的我的
1: 油，
6: 他打的我的药钱啊，也还要也一分钱
7: 这个已经告知你了，已经交了
1: 钱了，我在执行人员办案拘留
8: 人
1: 数。
9: 对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还是有所考虑的，对他进行拘留，然后带离现场，然后再来进一步的排除妨碍。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场面上我们也能够及时有效的控制。
5: 最后执行完毕以后，也给他们双方当事人都说明了相关的法律后果。这个你们必须，保证这条道路的正常通行。假如说再有这种行为，按照法律规定有什么后果，这个都是跟他们说明了。
4: 杜先英被带离现场后，执行干警在执行局局长何斌的指挥下，开始对堆放在路上的障碍物进行清除。
5: 不仅是我们聘请的工人民工来帮忙干，我们。执行法官、法警，除了盯人的以外，都是卷起袖子，包括村镇的干部，大家齐心协力，尽快的把这个事情，把它圆满的把它完成。
4: 就在清除工作开始不久后，执行现场的几块石头给清除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这几块石头又大又重，单靠人力无法搬移。面对这种情况，执行局局长何斌立即与其他执行人员商量，寻找解决的办法。最终，大家决定借助推土机对石头进行清除。在现场执行人员的努力下，道路上的障碍物全部被清除干净，供弟弟丁家全以及邻居王大成出行的唯一道路又恢复了畅通。事后，弟弟丁家全和邻居王大成纷纷向法院表达了谢意。
10: 今天法院执行完了，执行情况执行的标准还是可以的啊，还是感谢党的政策，尤其是这个何局长吧， 还有南平政府的综治办的同志们吧，啊，还有那些县政府啊，对这个事很重视嘛。但是我们作为老百姓，非常感谢，
0: 感谢政府，感谢法院，没得法院，我们这个云就得搞不成。
4: 这次执行行动也得到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肯定。
8: 通过这个执行活动呢，也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维护了我们社会的公平正义，对我们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我们法治建设，就一定的践行和促进作用。
9: 第一是团队执行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人多力量大，然后对被执行人也起到一个比较强的威慑作用，让他不敢轻举妄动。再就是对这类案件，应该是叫真正的执行难案件，因为他的情况错综复杂，也不是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所以说这个只要咱们做好应急备案，加大执行力度，我觉得还是可能把它执行到位的。
2: 我们看到这三起案件呢，在法院的强制执行下呢，也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了。那对于这样的执行案，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3: 我认为不论是再难的案件，只要我们之前做好详细的调查研究，并且制定详细的执行预案，加大执行力度，严格执法，任何再难的案件我们也可以执行到位。大家也看到了，被执行人在我们采取司法拘留以后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2: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1: 在被执行人拒不履行这种情况之下，法院及时的果断的采取了拘留措施，然后又通过替代执行的方式，然后把这个挡在路上的这个石头及时的予以清除，然后实现了我们这个排除妨碍的这么一个案件执行的一个法律的效果。如果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的话，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这样的被执行人是可以采取拘留或者罚款措施的。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本案当中的丁家兄弟因为修路的分歧和一些陈年恩怨对簿公堂，拒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严重损害了其他村民的合法利益。正是因为有了执行法官的耐心劝导和不懈努力，才使得案件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消除了村民出行的障碍。最后呢，在这里也感谢何局长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14: 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13: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14: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13: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14: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13: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15: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13: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14: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3: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越城县通过深化科研合作，优选培育优质小麦品种，落实惠农补贴政策等举措，持续做大做强小麦这种特色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枣庄、烟台等地精心打造富有特色的音乐节，丰富城市生活场景，聚集消费人气，激发市场活力。滕州市依托本地特色种质资源优势，对枣庄黑盖猪进行保护性开发，成功实现从保种到兴产的跨越。作为国家级小麦制种大县，越城县通过深化科研合作，优选培育优质小麦品种，落实惠农补贴政策等举措，持续做大做强小麦制种特色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日前，越城县再次获评国家级小麦制种大县。
3: 眼下全省小麦收获基本结束，运城县种粮大户陈祥松的2000亩小麦两种繁育田收割也接近尾声。今年他选用几麦22、鲁源502等优质高产麦种，不仅降低了投入成本，更让小麦亩产大幅提升。
4: 因为国家补贴嘛，一亩地的一斤麦种里边补贴5-6毛钱，然后能让我们就是更实惠一点，让我这些地能将近升到2万到3万的一个种子钱。通过种咱这个县的这个扶持的品种，从之前的平均亩产900多斤到现在的1100。
3: 为加快优良小麦品种的培育推广，运城县与山东农业大学、省农科院、中国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在全县布局种质资源基地200亩和新品种示范基地500亩，每年引进10多个小麦新品种进行实地试种观测，从中筛选出丰产抗逆性强的优质小麦品种。
5: 助推品种的这一个抗病性、抗虫性，以及它的抗倒伏性，还有以及它的产量进行那个试验。我们一般都是筛选5到8个品种，在这个咱菏泽地区推广。
3: 如今，运城县累计推广优质高产小麦种植面积超过1500万亩，粮食作物两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两种规模化种植持续带动小麦制繁种基地建设。全县培育小麦专业繁育行政村超过80个，种粮大户王东镇种的山农28小麦刚收获，就第一时间送到了县级种子收购点。
6: 总共是给咱种子写好的，人家相信咱这反映这人家在跟咱回收服务和上门收回收，一斤都每年完都比市场价多1亩多钱嘛，一年一亩地咱多卖个180-200块钱嘛，这不是老百姓多收入了吗？
3: 针对农户就近售卖小麦两种的实际需求，运城县种子公司在全县设立11处乡镇两种收购点和2处县级两种收购点，方便农户就近售粮。
7: 龙家的育种面积全县是15万多亩，预计这个6年我们收购粮种达到6000万公斤以上，这样呢能确保我县的统一工种面积是我们县的老百姓能种上优良的品种。同时呢，剩的多余这些品种我们要外调，包括安徽、河南、河北，有这些几个省份，就是临近的几个省份。
3: 目前运城县粮食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250万亩以上，全县已建设11处乡镇粮种繁育基地，年产合格优质粮种超6000万公斤，种业产值突破2亿元，带动1.1万农户户均年增收超1000元。
8: 我们现在全面落实植种大县奖励政策，加快植种大县建设，使用好植种大县降补资金，在今年全县计划新增繁种面积2万亩，小麦直繁育面积将达到17万亩以上，带动更多的繁育户增产增收。
0: 当前夏粮收购工作有序推进，德州各地多措并举，以数字化与政策协同赋能粮食收购，确保农户卖上放心粮。在武城县发达面粉厂，种粮大户刘洪杰通过手机小程序提前预约，系统自动生成二维码，从签样化验到过磅结算，全流程电子化，检测结果和价格实时可查，粮款秒到账。
9: 我就用这个手机 APP 和他这个面粉厂预约，输入车牌号，然后呢大约估计着，比如说我装了今天是13吨，因为你不这样提前预约的话，有可能有好多车排队，有的时候20辆、30辆、40辆排好长时间。
0: 据负责人介绍，以往人工跑单需半小时，如今只需要几分钟，而企业通过预约大数据精准调配，日均收购量达2000吨，收购效率和数据准确性大幅提升。
10: 识别出那二维码来以后，传到这个我们公司的化验室了，前期的样品迁到化验室，就开始在化验室再开始检验它的这个小麦的浓度、水分、杂质，再到小麦的面积，这个检验完以后，10分钟恢复到农户的手机上了。收粮的效率比以前提高了50%。
0: 在宁津县金城街道的一家粮食收购点，前来售卖粮食的农民络绎不绝。随着当地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重点粮食收购企业每日收购量可达100万到150万斤。
11: 我今年卖的小麦，这是1万多点斤儿，今年这小麦略微超点，卖了1块1毛3。这是过完磅，钱马上到账了。
0: 为保障夏粮收购资金，中国农业银行宁津县支行联合当地政府推出夏粮收购专项信贷服务，在贷款利率、准入门槛、还款周期上给予政策倾斜，并安排专人上门办。

0: 办理，大幅缩短办贷流程。
1: 在这个销量收购期间啊，咱这个宁吉县农行给了我们公司大量的支持，给了足额的贷款，手续还挺简单，我们收粮的资金呢有了坚强的后盾，给农户的结账啊也更容易，大家都从中得到收益。
0: 据最新调度，截至6月20号，全省农户受粮进度22.5%，下粮收购工作正平稳有序进行。
2: 炎炎夏日，枣庄、烟台等地精心打造富有特色的音乐节，丰富城市生活场景，聚集消费人气，激发市场活力。
0: 为期3天的2026台儿庄永恒之城音乐节在枣庄台儿庄古城火热开场。音乐节依托水乡古城资源，强大阵容搭配古风实景，为各地乐迷带来古韵与潮流交融的视听盛宴。乐迷凭借出票白天逛水城、赏非遗、品美食，傍晚观看演出，漫步灯火街巷，氛围感独一无二。
3: 我们俩是从郑州专门赶过来看这个音乐节的，然后过来以后呢，这边氛围也非常好。
4: 我是从潍坊过来的，这边那个吃的然后玩的休闲娱乐的地方也比较多，氛围也比较好。希望这次台儿庄音乐节能够举办得非常顺利。
0: 本次音乐节凭借特色阵容、专属惠民政策和水乡独特场景聚拢客流，拉动夜间消费，打造鲁南标志性音乐文旅 IP。 在烟台牧平、杨马岛大学生音乐节、青春市集在海水浴场火热启幕，活动融合新潮音乐、特色市集与绝美海岛风光，同步揭牌成立杨马岛青春经济创客联盟，为牧平区文旅产业添彩，青年创新创业赋能。
5: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一边享受音乐，一边欣赏美景，同时呢还可以把我们自己结合专业制作的产品卖给当地的游客。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好的社会实践，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青春之旅。
0: 活动中，来自驻烟台各大高校的乐队和学生歌手轮番登场，亲情献唱。本次活动以市集加音乐加创客赋能的创新模式，将青年文化、创新创业与海岛文旅深度融合，既为驻烟高校学子提供了实践展示、创业试水的平台，也丰富了杨马岛文旅业态，激活了本地青春消费新场景。
6: 本次我们组织5支高校乐队、40余名演员歌手、57家青春小店，包含非遗、文创、土特产以及手工创意产品等，从而更好地向外界宣传牧平，展现青年风采。
2: 滕州市依托本地特色种质资源优势，对枣庄黑盖猪进行保护性开发，成功实现从保种到兴产的跨越。
0: 每天临近饭点，位于滕州市中心山东福腾食品有限公司的肉食门店前来购买枣庄黑盖猪肉的客人络绎不绝。
7: 从他们有就开始吃，我是买了一点五花，它这个就是吃起来比较香，比较有嚼劲，口感比较好，小孩比较爱吃。
0: 能有如此口碑，来源于公司的生态养殖。2018年，山东福腾食品有限公司在滕州成立，在工厂化养殖基地上千头健硕的枣庄黑盖猪活力十足。
8: 这个猪呢，生长周期长，它是生态放养的，它不喂饲料。都全部采用的是我们自己的玉米、豆粕之类的，肉质细腻鲜美。我们每天吧分割了30-40头左右，有冷冻的和这个冷鲜的两种。
0: 可如此好的地方品种，曾经却受引进品种冲击等诸多因素影响，一度濒临灭绝。为保护这一优质生猪种源，山东福腾食品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了枣庄市黑盖猪原种猪场，多方搜集纯种黑盖猪，加快群体扩群和选育步伐。目前枣庄黑盖猪存栏原种母猪500余头，公猪40头，共有8个家系。
9: 对这个黑盖猪的养殖呢，进行科学化、规范化，先后制定了这个枣庄黑盖猪国家标准、宁夏放养这个标准，还有这饲养管理标准，等等吧。你看，是最终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养活猪，做到这个利益最大化。
0: 目前，公司围绕黑盖猪资源，先后开发出枣庄辣子猪、五香板肚、福腾烤肠、黑盖猪酱卤制品等深加工预制菜产品100多个，年产各类肉制品5000吨，产值达到1.02亿元。
2: 当前正值美国白鹅繁殖期，各地开展无人机空中喷药防治工作，遏制白鹅等害虫蔓延，切实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10: 在莒县下庄镇一处起降点，飞防专用无人机低空飞过成片林地，将防治药剂均匀喷洒在树叶上。
1: 目前防控了450多亩防治效果通过监测来看非常好。
11: 对发生严重的区域进行喷洒药剂防治，精确到位，老方向都防止，确保防止效果。
10: 每年6月是美国白俄幼虫药物防治的关键窗口期，在潍坊昌乐，当地抢抓时机实施飞防作业，切实保护全县林业生态安全和绿化成果。
12: 本次飞防作业区域啊，主要覆盖县渝中南部的林地及林务道路，总面积约29万亩。所采的药剂啊，为15%的灭蝇药，是符合国家无公害标准的药剂，对人畜禽安全无害。
10: 新泰市今年全域飞防治理总任务达85万亩，当地采取机械化飞防与精细化管控协同联动，全速推进年度林业有害生物治理攻坚任务，
13: 统筹林业、应急、公安、宣传、气象等部门与20个乡镇街道协同作战，分工负责，细化作业流程，压实工作责任，全方位保障飞防作业安全有序开展。
2: 联播简讯。记者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2026年端午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851.2万人次，营业收入3.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3%和2%。全省公共文化场馆服务人次186.04万人，同比增长8.37%。随着小浪底水库以2600立方米每秒流量下泄，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7月1号，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本次调水调沙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历时21天左右。预计7月6号前后，小浪底水库库水位降至218米以下，开始排沙运用。省气象台发布本周气象预报，24号，全省大部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25号，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26号，全省天气晴见多云。27号，北部沿海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18: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17: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18: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17: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18: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17: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 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18: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17: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1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9: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山东省东明县，当地不少返乡新农人扎根田野，依托科学种植、高效管理，精打细算田间收益，算透产量、成本、增收三本丰收账，让规模化种粮实现稳产增效、丰产增收。
20: 在东明县菜园集镇，80后新农人崔世涛的1150亩小麦迎来收获期。伴随着智能机器人推送的收割建议，崔世涛穿梭田间，心里算着一笔清晰的麦收账。
21: 整个田间呢，这一个木头子大概在1100元左右。今年我们是采用了这个订单农业，我们种了这个优质良种回收，价格比较高一些，高于市场价1毛钱。平均我们是十大验收1100斤左右，一亩地呢这个亩效益在1400元左右，投资是1100，大概有个300元左右的利润。
20: 一亩地收益300元，得益于他今年重点算好的成本账。在崔世涛眼里，要想收成好，结本增效是关键。
21: 你像我们种地要算好3本账，一个是产量账、成本账、增收账。今年我们采用的是小麦这个水肥一体化，你像正常的话，如果追肥可能说需要追个60斤，化肥的利用率还低。今年我们一亩地就追死了30斤，通过我们后期的田间观察和管理，我们发现这一个30斤的滴灌比60斤的普通垂死鸟数效果还要好，这无形当中又把我们的成本给减少了，还把我们的产量给提上去了。
20: 成本降下来了，产量提上去了，但崔世涛仍不断挖掘创收空间。在增收账上，他又把目光盯上了昔日的废弃物秸秆。
21: 今年来我们的小麦全部采用的是秸秆犁田，卖了之后一亩地大概能有个20元左右的收益。你想可能说单一来20元或者说3亩5亩来不嫌啥，但是咱种1000多亩地，能每亩地有个20元的收入，这一下就多了2万多，这是我们真金白银生出来了。
20: 从降成本到拓增收，算好产量、成本、增收三本账，让崔世涛千亩麦田的收益更有保障，也让他对返乡种地这份事业充满信心。
21: 现在随着我们种地对农业的投资、对土地的热爱，我们越来越发现返乡种地是大有可为，就是说也是一个事业。我相信天道酬勤，只要你用心的去管理，去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肯定能在这一个山东板块，在种地的行业里边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19: 前不久，2026第十届英商大会在山东省沂源县堰崖大樱桃市场举办。和往届不同的是，本届大会首次将樱桃设施栽培确立为核心主题，直面陆地樱桃产业痛点，凝聚行业共识，汇聚产业解决方案，全力吹响樱桃产业设施化高质量发展的号角。
22: 在本次大会上，记者了解到，进入五月中下旬，我国北方樱桃主产区出现连续降雨，和往年相比，降雨提前了半个多月，而此时恰逢露天樱桃转色至成熟的关键窗口期。
23: 原来我们说南涝北旱，现在反过来了，去年啊，那个很典型，包括西北地区啊，也是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和全球的气候变化啊是密切相连的。在降雨这一块的话呢，应该说我们北方地区明显这些年降雨偏多，因此给我们的樱桃产业这个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24: 严重的比较多的是河北，特别是
3: 河北的易县，那降雨量是已经是暴雨级别。北京的周围，我们山东这边呢也比较重，但不是最重的。陕西。

0: 仅山西包括河南一部分产区都不同程度了受到灾害。
1: 有专家指出，全球天气变化改写降水格局，北方樱桃产区成熟期降雨逐年增多，陆地栽培失去天然气候保障，山东、陕西、河南、河北、辽宁等全国樱桃优势产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樱桃裂果现象。
2: 樱桃本身呢，因为它是比较娇嫩的水果，皮比较薄。第二个呢，在这个降雨之后呢，它这个水分啊，很容易通过表皮渗透进到这个果肉里面。啊，果肉细胞膨大之后啊，造成这个果皮和果肉的这个膨胀的系数不一样，从而使得它开裂。由于降雨，使得樱桃树的水分的吸收加大，这样的话使得你无法控制。这样的话呢，不断的有水分通过维管组织进入到这个果肉里边，这样喷压在不断的增大，也会造成裂果。
3: 据我们各个产区进行调查呢，基本上呢，裂果率在20%以上，个别严重的果园呢，可能达到了60-70%的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呢，本次降雨呢，对樱桃的产量和这个品质还是产生了比较重的影响。
1: 全国樱桃优势产区露天樱桃大面积裂果，很多残次果也扎堆入市，直接拉低了整个樱桃品类的售价。
4: 不管你什么品种，裂果都卖不上价，裂果就是2-3块钱一斤。刚才我们从外面砸大市场走的时候，就是双胞胎果啊、裂果了，就2-3块钱一斤，就是采收的价值都没有了。如果裂果树上超过50%的情况下，就不能采收了，因为采收的成本一斤关到1-2块钱，所以基本就放弃了。
3: 大家一看裂果了，那可能说我这没早或者什么，我不可能就6-7成熟刚着色，但我一想可能马上裂果，可能面临的就是不能说颗粒就全程裂开了残次果了，早采问题特别严重，间接导致了就是我们整体果实品质的下降，所以导致了残次果低等果这个比例太重了，所以导致了整体的价格应该果农的收益是受到影响的。像今年的红灯啊，现在就是2-5块钱，好的也就是5块钱左右，比往年呢基本上要降低了30%-40%。
1: 专家说，天气异常是樱桃裂果价格走低的一个诱因，而国内露天樱桃面积占比大则是一大内因。据了解，全国樱桃种植总面积约380万亩，设施栽培仅35万亩，设施栽培整体占比不足10%。
3: 而且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大连呢这个设施栽培还是比较多的，他们35万亩基本在40%-50%。在山东呢，你像临朐能占到一半以上的设施栽培，但是在其他产区，你比如我们今天的这个亿远，包括烟台、泰安，这些传统产区呢是比较低的，都在10%以下。所以呢，今年这个降雨对这些产区还是产生了，尤其对一些早熟的品种还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1: 露天樱桃无防雨屏障，直面极端降雨冲击，再加上国内一些主栽品种抗裂性能差异大，短板明显。比如布鲁克斯、美藻等主栽品种果皮脆弱易裂果，科迪亚、雷吉纳、萨米托等晚熟品种耐裂性更强，但是能不能稳产还要取决于成熟期能不能错开雨季。
2: 即便是耐裂的品种，如果它降雨刚好不在它的成熟期，那它就可以避开。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啊，有很多国家很多产区他们采用早熟的品种，这样的话它能够尽快的避开降雨期。如果是晚熟的品种，如果说它不耐裂，比如说斯吉纳，降雨的时候它还处在比如说幼果期或者说是这个转色期啊，这个时候它也耐劳性这个耐裂性也比较好。所以说它只能你说这樱桃的品种一方面是品种，第二个还要关键是要把这个它的发育时期和这个降雨期结合起来。
1: 天气变化、露天栽培、品种短板三重因素叠加，导致了国内核心产区露天樱桃裂果集中爆发，进而出现价格走低、销售难的困局。专家指出，选择好抗裂品种，做好果园肥水方面的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裂果，而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发展樱桃设施栽培。
0: 没有任何一年像今年感觉到设施必须的。 必须上设施。
4: 以我们辽宁产区为例哈，我们辽宁产区的面积接近39万亩，然后我们那个温室面积还有避雨棚面积都能达到16万亩，所以说它占比特别高。你只要有避雨棚的都没有问题，避雨棚它不光是避雨防雹，另外呢在避雨棚里的樱桃它坐果也特别好。
2: 在樱桃健康或者说安全生产上，设施栽培是一个方向啊。原来说这个北方我们陆地就可以生产了，干嘛要用设施？但是你看雨的问题、倒春寒的问题，都会给樱桃的生产带来不可确定性的影响。因此呢，我们觉得樱桃在我们国家大范围的栽培，如果说在投资上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采用简易的这些覆盖的设施来进行栽培，这样对于樱桃的优质和安全生产是非常好的保障。
5: 在聊城市东阿县有一个毛驴养殖场，那里的毛驴啊过得挺滋润的，吃的健康，住的宽敞，天热了还可以吹电扇。接下来啊，咱们就一起去看看这毛驴的品质生活吧。
6: 要想有品质驴肉，首先要保证驴的品质生活。我叫王华，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我是90年出生的，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饲养配方营养管理这一块。营养管理看起来其实是个挺简单的工作，但是其实也很复杂的。要想保证一头驴吃的健康，首先要从这个饲草进场开始。我们用的是农作物秸秆，秸秆的本地化保证了驴的吃的绿色。我们厂对每一批次的饲草要进行取样进行检测，检测合格之后才能给每一头驴饲喂。检测主要包括这个饲草的营养水平，然后就是一个卫生状况，还有毒素状况，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证这个驴的吃的健康。配方下达之后，每个圈舍布料之后，我们每天会有对圈舍进行巡检，巡检之后看每个圈舍的采食情况，然后根据采食情况，每个圈舍都会有一个生产记录本记录下来，然后保证每一个圈舍的驴吃得健康的同时能吃得饱、吃得好。然后喝，我们用的是自动饮水槽，保证了驴的充足饮水，同时这个饮水槽3天清洗消毒一次，这样能保证驴的饮水健康。我们为了保证驴的品质生活，不单有完备的营养体系，还有一些疾病保障体系，就是我们分了有营养组、布料组、兽医组，还有一个配种组，这样保证了驴的育、繁还有管理方面都能得到最完美的保障。为了保证驴的健康生长，对不同时期的驴有不同的营养方案，比如说未断奶的驴，还有断奶之后的驴的生长，我们俗称这种架子驴，怀孕之后的母驴，还有临产的母驴，包括产后母驴的护理，都有不同的营养方案和护理方案，这样保证了驴的健康饮食的情况下，也能保证一个健康的生长、健康的环境。住方面，成年母驴目前就是18平方每头的活动空间，然后是成年公驴大约是65平方米每头，这样在保证了驴的群居生活不受其他驴的影响，然后还能保证个体的休息。夏天我们这边为了保证这个环境不那么炎热，然后夏天我们采用了这种风机加喷淋的方式，对这个整体环境进行降温，保证了驴的生活舒适。
5: 在城市的喧嚣之下呢，你会不会偶尔想要逃离，去寻找心灵深处的一方净土呢？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起出发，跟随一如相遇，赴一场山海湖田之约，发现齐鲁大地之美。
7: 山谷、大海、田野，从钢筋楼宇逃入绿色森林，山谷间的清风吹散了城市的喧嚣，山野里的惬意一抓一大把，以最松弛的姿态和朋友嬉笑开怀，沿着堤坝和孤独灯塔为伴，海天一色，那是治愈的蓝。在渔船上摇曳，跟着海鸥乘风破浪， 却放肆地追逐一场橘色的日落，追随泥土的气息，过一天简单又纯粹的生活。比如扛起锄头，比如去感受收获的乐趣。曾经被遗忘的小村庄有了乡村振兴的光环，变成了令人向往的家园。与其向往，不如出发，以逃离城市之名发现齐鲁之美，赴一场山海湖田之约。
5: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3: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施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2: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3: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2: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3: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2: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去年秋天，河南很多地方小麦遭遇了连续的阴雨，播种整整是推迟了一个多月，不少种植户也是为此捏了一把汗啊。河南小麦实打实收测产在正阳、延津两地同步展开，示范田与对照田同框对比，产量、品质、抗病能力差距那是一目了然。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让晚播小麦交出了一份逆势丰产的答卷。
5: 密度、穗粒数、全粒度，小麦高产三要素，缺一不可。
6: 黄磊有着20多年规模化种麦经验，手上打理着2000多亩麦田。今年他专门划出50亩地，做起了肥料试验。
5: 从2005年开始这个规模化、计划化种植，我们目前流转耕地是2836亩地，主要种植我们正阳这个区域的小麦跟花生。我身后的这个50亩，今年第一年做实验施化，你看这密度多好，这穗粒数。你要这个对照田都没有用，你看那个小麦特别细， 都没有那边的小麦旺盛，对吧？你这咱肉眼都可以看得见了。水里说呢，对比长度就可以了。这个五十多里，这个拉平估计得有45里以上。等于说这差异性一定是出来了。你看这籽里饱满金黄，颜色特别好看。农村话来说，都给包嫩嫩的，发亮啊，它没有发黑的那种小麦。这所以说，这是提高品质这一块绝对有优势。
6: 密度有了，穗粒数也够了，但能不能稳住产量，还得看这片叶子。
7: 你看这个石板田的这个是小麦的气叶，小麦后期灌浆的时候，就主要是靠气叶吸收养分，来供它灌浆生长的需要。你像这个有些田块，这个现在这个气叶都全部早出来以后灌浆不饱满，会影响它的产量与品质。但你像现在这个时候的小麦的气叶还在青株，所以说它可以在这个小麦这个灌浆期间，一直有气叶供应营养，可以使它的籽粒饱满，产量会增加。
5: 肥料好的情况下，这个叶片吸收了更多的营养物质，青籽绿叶，等着小麦的灌浆一直不接触。最保守说是增产个15%以上吧。
6: 常年在地头作业的农机手徐伟最先察觉到了差别。
8: 这个地我们干了10来年了，那边的速度可以快一点，这边速度快不了。这边因为这产量高了，上梁上不赢。再说那边转了一圈，长度没满，现在这个一圈没到头，长度装不下了，这确实不一样。
6: 眼见为实，数据说话，现场实收测产，秤一过，数字清清楚楚。
7: 我们在正阳县黄磊家岭农场对这个花生蛋白肽灰示范田进行了实收测产，平均亩产和617公斤，对照的它的亩产518.4公斤，折合亩增产98.6公斤，增长率达到19%。那麦斤你看一块也得200块钱呢。
6: 今年的小麦生长之路格外坎坷，2025年秋天连下2个月的雨，黄磊的小麦晚播1个多月，为了保苗只能加大播种量，密度大了不透风不透光，根腐病茎基腐病最容易上来。
5: 我们示范田总共是打了4遍，在精准管理的期间，基本上来说我们这些风险都给它规避掉了。但是说明一样问题，好会好管理方法好品种，到最后才体现出来真的好产量。后续我们这个2836亩的肥全亩全覆盖叫这个花生蛋白肽肥，我们也会把肽肥推向我们的这个周边的这个农户，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助一把丰收之力。
6: 不止正阳，在河南延津县的麦田里，这款肥料同样表现出众。
9: 都这么长，穗儿长，穗儿刺棱头，咱个是穗儿里多，最高的达60多里，最少也在40多里到50里。
10: 这个对照，这个示范。单纯穗来说，这个穗比较饱满，穗成熟也比较多。这两个穗是8点多克，这两个穗5.69克。
11: 它这个麦呢，这个色泽度也好，你看咱这麦这个颜色好，人家卖个1块1毛9，咱卖个1块2毛1，高于市场1-2分钱。
6: 今年当地大风天气频发，不少麦田出现倒伏，但李宗岭使用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的示范田，秸秆粗壮坚硬，整片麦田稳稳挺立。
12: 这个小麦要多气，都没有倒伏的现象。别的村的小麦，这由于这今年风比较厉害，倒伏的厉害。你看我们这小麦，大面积都起出来了，这眼看就是丰收年。外村的人从那一看呢，都对我们的小麦都赞觉很欢。哎，
6: 产量是种植户最关心的核心。李宗岭种了半辈子地，记得很清楚。以前亩产1200到1300斤就到顶了，这两年用了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他的小麦平均亩产稳稳超过1400斤。
9: 那种几十年呢，这块就用了肽肥，现在明显的用了就是能达到1400，有个别地块表现突出来，能达到1600多斤，这个是很满意的。增产才能增收嘛，我们包地就是为了增收嘛。要想高产，就是选好种子，选好肥料。这块地种地了可多，我都经常去对比了。从苗期那时候，苗发黑、发绿、发黄，其他苗就是不用这个了，它这个发黄干尖。我们这块没有这个现象。后期了，你看这个穗儿大，整个落黄好了很。有了就底下的干腰都死了，我们这都是活根成熟。
6: 实打实收，数据再一次印证效果。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的工作人员对延津2块示范田和2块对照田分别测产。
13: 我们今天采用实打实收的情况来进行测产。示范田一亩产769.40公斤，对照田一亩产667.08公斤，增幅15.34%。示范田二亩产790.39公斤，对照田二亩产为680.40公斤，增幅16.17%，平均增产为15.75%。我们的示范田用了花生肽肥以后，它的亩有效岁数，也就是群体更大，就是为高产打了一下基础。
6: 常年种植、长期使用传统化肥，很容易造成土壤板结，地越种越硬，踩上去像砖头。今年用了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土变得松软了，土质也得到了改良。
11: 那原来咱就一直用这种肥了，土地马上板结了。它这个肥料就是能改善这土壤的这个板结性。
14: 这土是好，那这土多好，这土松软的很，
11: 明显的感觉比较软和。那个地，
15: 你看咱这个花生肽肥是用什么做的呢？就是用花生榨油后的副产物花生饼粕做的。相对于那些传统的化肥来说，可以说是绿色的原料，在多个地方表现增产非常明显。
6: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种植户信什么？信秤，信地里的收成，实打实的产量，看得见的品质，让在场种植户纷纷动心。大家围着肥料问起了细节。
16: 所有的植物都能用还是？像花生啊？
17: 对，花生是可以用。
16: 花生啊，这个蒜呢、啊？
17: 对，
18: 青椒可以用不用？
16: 啊？小麦都能用是吧？
19: 小分子蛋含量太高了，每公斤我看是100克吧。啊，那太高了，那肯定效果要好。我是这样计划的，看要有一个15亩地拿出来一半
14: 来用。
11: 车厘子、中药材都有，它主要是针对这个农作物缺啥补啥。
6: 从正阳到盐津，田间实测交出亮眼答卷。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为当地种植户带来增产增收、提质美味、抑菌去病、改良土壤、抗逆修复等多重效果，替代传统化肥，减少农药使用，更契合绿色农业发展方向。
20: 我们国家化肥适用量是世界上最高的，那么我们的肥料适用已经成为一个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将这个减肥和减药作为我们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我们相信呢，在我们绿色品种正麦1905和绿色肥料花生肽肥的配合适用下，两种良法配套一定能为我们农业产业的绿色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支撑。
9: 能代替我用肽肥，我都不用其他了，有效果了肯定要用，明年计划呢再多用点。前保姆了，有好的品种、好的肥料，那你肯定推荐的，啊，是不是？你共同富裕嘛。
4: 前不久，在德州敦半梁核心示范区之一的平原县，进行了一场实打实收的小麦测产，目的啊，就是要见证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2.0的增产效果。那这场实打实收的小麦测产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咱一块儿去看看。
0: 这里是聚能麦平原站小麦实打实收观摩会的现场，我们一起来见证看得见的增效。
21: 别往麦苗地呢，别那个麦苗的话，它要不通电，还有是杆粗，再说那个分叉率也比较高。
22: 但感觉着咱那个麦苗就是比以往年就是不一样，哪地方不一样就是好啊。
23: 每穗在60到70粒之间，所以说根据这个情况可以断定。每亩小麦的产量预计在一千

0: 通道啊，就会增多，它的养分的吸收速度就会快。那么茎秆的话是第二个关键因素。那么像我们使用菌能麦产品的，它的茎秆的话是比较粗壮的，那么它能够面对逆境障碍的时候，比如说前两天下大雨刮大风，它抗倒伏能力会非常的强。同一个品种的情况下，它的麦穗是要更加长一点的，不成熟的麦粒我们菌能麦产品是要更少一点。刚才我们实打实说现场也看了，我们整体的一个籽粒饱满程度也要比我们的对照更好一点，所以说才能会造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增产。
1: 金能大的研发团队就是针对这个小麦三个时期翻新期，提高小麦的粘的分粘能力，提高庄面。第二个时期是提高这个水粒数，在这个云水期。第三个时期就是提高前粒种。金能大这三个时期恰恰抓到好处，精准投入，逢产丰收，
2: 感受挺好。这个木星子大的这些，
3: 通过对比，通过时间，我感觉到了比别的套餐要长一多，
4: 增产增收，高兴啊！
5: 确实有了效益。
6: 种植农作物会产生大量的秸秆，如何将这些秸秆变废为宝呢？那么在东营市的广饶县，一家家庭农场通过养殖特定种类的昆虫，实现了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构建起了一条绿色循环生态产业链。
7: 这种虫子就叫背身环境鬼，在自然界当中专门吃腐烂的秸秆，就是小麦秸秆、玉米秸秆，那个烂草垛下边它就有。
8: 在东营市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的一栋温室大棚里，厚厚的腐熟的秸秆碎末下面，大量的白心花金龟的幼虫正在此生长着。这些原本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秸秆，成为了白心花金龟的美味佳肴。秸秆经过它们过腹转化，变成虫沙，进而成为蔬菜等农作物的有机肥料。
7: 一个是长得快，根系好，这抗菌性强，虫子病都找的这个少，在这颜色你感觉到特别的这个正。
8: 除虫沙之外，养殖白心花金龟所获得的幼虫虫体也是畜禽鱼类的高蛋白质饲料。在西诺家庭农场的芦花鸡养殖区，每当养殖人员前来喂食虫体饲料，成百上千只鸡便会蜂拥上前争相进食。
9: 我就把黄粉虫跟黄粉虫的虫沙，还有那个白心花金龟的虫体，是加入到这个鸡饲料里边，它减少了豆粕的比例，也大大的提高了鸡蛋的品质与营养。你像锌、硒、那个钙这一些，经过去化验，比普通鸡蛋高出几十倍。
8: 作为东营市首家探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家庭农场，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引进了白心花金龟、黄粉虫等种类的昆虫，通过鸡、虫、凉果菜的种养殖模式，成功构建起农业有机废弃物、环境昆虫、昆虫饲料、有机肥料的循环利用生态链，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7: 过去呢，我们是植物、脊椎动物、微生物的生菌，它这个循环缺少了昆虫这个环节。现在呢，我们把昆虫这个环节加上，所以说我现在叫昆虫农业，就完整的讲就是嵌入昆虫元素的生态循环农业，重新构建一个元素齐全的这个循环。
8: 相比传统的秸秆处理方式，新诺家庭农场利用昆虫转化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农作物秸秆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实现了资源的变废为宝与循环利用。目前广饶县通过采取秸秆直接还田、过腹还田、倾注饲料、食用菌栽培等方式，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10: 充分利用作物秸秆、农业废弃物等潜在资源，通过科学处理和及时转化，构建秸秆、昆虫饲料、畜禽、有机肥、农业的全链条循环体系，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6: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1: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2: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田。
1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6: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7: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4: 走好共同

0: 富裕道路，
1: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3: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后走力和凝聚力。
0: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4: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7: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6: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7: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6: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7: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6: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7: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8: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9: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0: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 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8: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大量罕见毒品惊现湘潭市场，
9: 外道我们一闻就知道，
10: 相当于40克的纯品海洛因。
8: 警方顺藤摸瓜，企图截断制毒源头。
9: 我们一拘留的话，就是一网打尽，把所有的人员、把案子办成铁案。
8: 眼见大鱼就在眼前，警方却遭遇意外迭出，
11: 这是对我们的侦查工作已经有差距。
8: 全国首例芬太尼毒品案件，且看毒贩如何落网。法治天下之毒网追击。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一说到毒品两个字，我们的脑海中马上呢就浮现出了海洛因呢、冰毒、摇头丸等等这种毒品的名词。可是呢，有一些毒品我们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在2013年呢，湖南警方在湘潭境内就发现了一种新型的毒品。这种毒品呢，差不多有象棋子那么大，呈圆柱形。它大量出现之后呢，被警方缴获。但是这种新型毒品是怎么出现的呢？它和以往的毒品有什么不一样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8: 这是2013年5月的一个傍晚，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民警正在对湘潭县内的所有娱乐场所、宾馆、旅馆等地进行吸毒人员的清查。
13: 立直，
14: 不是我的。
8: 在现场，除了发现少量吸毒工具以外，还有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毒品。这种毒品如同象棋子一般大小，呈圆柱形。
9: 这个东西我们也感觉到疑惑。
8: 警方将查获的毒品交给司法部门鉴定，该毒品中含芬太尼的成分为1%。那么警方查获的芬太尼是一种什么样的毒品呢？
12: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一审主审法官，来自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唐 唐铁香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唐法官。
13: 唐铁香，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12: 在本案当中呢，警方呢缴获了大量的这个芬太尼。那芬太尼算不算毒品呢？从我国的法律上来看，对于毒品又是怎样来界定的呢？
10: 芬太尼是属于我国麻醉药品目录中的一种，是属于麻醉剂，也是毒品。芬太尼虽然在刑法上面没有明确为毒品，但是根据有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它是属于麻醉药品目录中的药品，所以我们认定为毒品。除开麻醉药品目录以外，还有精神药品目录，只要是这两个目录中的药品都是属于国家的管制药品，也就是我们讲的毒品。
12: 那芬太尼这种毒品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危害呢？它跟以往我们所听说的冰毒啊，或者是摇头丸这样的毒品，有着它的一个什么样的特殊性呢？
10: 芬太尼它是属于麻醉剂，它的每一克纯品的芬太尼相当于40克的纯品海洛因，所以它的毒性远远高于海洛因。
13: 据了解，芬太尼是一种高效的镇痛麻醉剂，10克芬太尼便足以让一头5吨重的大象在5分钟内失去知觉。其实作为药品，芬太尼并不罕见，常见的芬太尼贴剂、芬太尼止痛贴等都是含有芬太尼成分的药品，但是由于它的强麻醉作用，很容易被不法之徒利用，与其他化学品合成致幻类的精神药品。本案贩卖的毒品就是使用芬太尼和其他化学品合成的新型毒品。可是这些毒品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随即办案人员对贩毒人员进行询问，所有的毒品都由赵国安的女儿赵艳芳通过电话的方式从一个叫东哥的人手上购买的。经调查，有贩毒经历的姚晓东成为警方怀疑的对象。
14: 都有过被公安机关抓获但是逃脱党纪处理的那个经历。
13: 那么姚晓东是不是赵艳芳所说的东哥呢？那些突然流入市场的毒品又是否和他有关？
12: 这个赵艳芳是怎么认识他的这个上线东哥的呢？那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姚晓东就是那个东哥吗？
10: 这个2012年的年底，赵艳芳从格子里的手上贩卖毒品，到了2014年的2月份，格子里由于生病住院了，住院以后格子里就要他与一个叫东哥的联系，继续从东哥的手上购买毒品，人人可以联系这个电话，有另外一个人会送毒品给他。后来赵艳芳继续按照这个电话去联系，这个送毒品的就是本案的姚晓东。
13: 姚晓东成为警方调查的重点对象，那么他究竟会不会是这些毒品芬太尼的制作源头呢？
9: 首先要钱不能清楚，他到底有多大，是吧？能够到几层？
13: 办案人员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对姚晓东的贩毒网络中的相关人员更加详细的了解，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寻找有利时机。
9: 我们要追求的话，就是一网打尽，把所有的人员、把案子办成铁案，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
13: 在摸底过程中，终于办案民警得到消息，今晚姚晓东将会进行交易。一旦发现姚晓东有交易活动，将是抓捕的最佳时机。5月5日晚11点左右，民警发现姚晓东来到一家宾馆。
15: 这要停了，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他准备下车了。
16: 妹妹拼命地下车，但是远远地跟着他，看他有什么动作。
15: 要看到情况有点不对了，他怎么一个人下来，好像没带什么东西了。
17: 随后姚晓东进了一家宾馆，不一会儿就和另外两人从宾馆走出，其中一名男子手中提着一个行李箱，另外还有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是他的儿子。离开宾馆后，姚晓东却独自一人连夜开车离开了湘潭市，民警期待中的毒品交易似乎并没有发生。
9: 这个东西我们也感觉到疑惑。
17: 然而第二天，民警去宾馆核查另一名男子的身份的时候，却被告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昨晚姚晓东进入的房间被弄得乱七八糟，厕所马桶还被砸坏了。根据现场情况，民警当即判断他们昨晚很有可能是想要销毁毒品。
11: 是不是对我们的侦查工作已经有察觉？但是我们通过那个分析，这个我们的侦查工作经验来说，应该我们不可能会被暴露。
17: 在发现了姚晓东有销毁的意图后，警方立即对姚晓东和杨明两人实施了抓捕行动。警方跟踪姚晓东到其前女友家中，将正准备销毁毒品的姚晓东成功抓获，并在姚晓东的住所查获毒品2699克，以及一些简易的制毒工具、大量制毒原料。另一路人马则在杨明家中抓获了杨明，并且查获了剩余的毒品。
11: 那一刻我才是真的这个心落地了啊，也长出了一口气。
17: 从姚晓东处缴获的制毒工具、原料和半成品来看，警方基本可以断定姚晓东不仅是赵艳芳的供货人，还是这些罕见毒品的制作源头。那么姚晓东这个制毒贩毒网络有多大呢？
12: 那姚晓东除了把他的毒品卖给赵艳芳之外，他还把他的毒品贩卖给哪些人呢？
10: 除了赵艳芳以外，还贩卖给曹广林和钟耀云。
12: 那您刚提到的这两个人，他们是怎么跟姚晓东来交易的呢？
10: 他们是采用邂逅的方式，也就是说姚晓东先把毒品交接他们，他们贩卖出去完了以后，再用银行汇款的方式将毒资汇入给姚晓东。
12: 赵艳芳和姚晓东先后落网之后，那么姚晓东的另外两个下家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姚晓东被捕后，警方随即对与他接触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很快就发现姚晓东与一个叫曹广林的人有不寻常的银行交易。
18: 姚晓东银行卡上有曹广林连续五笔转账记录，而且据我们了解，他们之前并没有金钱来往。
17: 由此警方推断，曹广林很可能是姚晓东的下线。2014年6月，嫌疑人曹广林、钟月云被警方抓捕归案。嫌疑人曹广林46岁，钟月云42岁，湖南郴州人。一开始钟月云只是曹广林男友身边的马仔，不久曹广林的男友因贩毒入狱，此后他和曹广林便开始了共同贩毒之路。
18: 钟月云主要负责期货和贩卖，曹广林负责管钱这方面，但是他们两人也有过单独交易。
17: 至此，警方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将赵艳芳的下线马子清、曹广林和钟月云的下线陈伟、王敏琪等人全部抓获。
9: 达到了我们首先那个整个案子的我们预期的要求，是吧？也达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破案的目的。
17: 2014年5月，湘潭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本案涉案人员提起公诉，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公开审理。承认制毒却否认贩毒，他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
19: 我是承认我自制的毒，但是我确实没有卖过。
20: 这是毒品交易之后一拖拖罪的主要的一个借口。 从吸毒到贩毒制毒，他如何走上毒品的不归路？
21: 人家玩这个，你不玩的话，好像从肉里的样子就能看见。
2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毒网追击。在案件审理期间，姚晓东只承认自己制毒的事实，而对于贩毒的事实则一口否认。
19: 我是承认我吃制的毒，我一直就是一审二审包括二审开庭，我都在法庭上我都承认了这个制毒的过程啊，和包括我制毒的这个东西我都承认，但是我确实没有卖过。
22: 当然他也有这方面的辩解，说给赵艳芳让他们试吸，看有没有达到海洛因的效果啊之类的。
19: 赵艳芳他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我没有跟他，从来没有跟他直接有过什么这个金钱上面的往来。他的毒品可能是我，因为我有几个朋友都玩这个东西嘛，我也给他们试过嘛。
22: 就是如果是试吸的话，那么不存在这种几百克的给，就是赠送给他人试吸这样的情况。
20: 姚晓东不仅矢口否认他和赵艳芳之间的毒品交易，对他和曹广林之间的毒品交易也完全不承认。那么又该如何解释他和曹广林之间的金钱往来呢？
22: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连续多次大额的这种现金单方交付，就是都是曹广林这一方付给姚晓东这一方，就是连续几个月，连续几个月内，多次很频繁的这种交易，绝不是这种这个朋友之间这种少量的这种试吸的这种行为。
20: 而对此，姚晓东则有自己的一套说辞。
19: 他欠了我的钱吗？我以前在外面，我就是做这个民间借贷的嘛。
23: 唐法官，对于姚晓东有没有贩毒的这部分事实，那法庭又是怎么样来认定的呢？
10: 第一个方面，可以根据被告人曹广林、钟耀云和赵艳芳的供述；第二，有银行的汇款记录；第三，有通话详谈，足以证实姚晓东贩卖毒品的事实。
20: 那么仅有初中文化的姚晓东是如何学会制造芬太尼的呢？早在1994年，姚晓东尚未成年时就因为盗窃罪坐了5年牢，出狱后不久他开始吸食毒品。
19: 就是朋友一起聚会啊，就搞了一些毒品来助兴一样的，这样就接触上了，好像你人家玩这个你不玩的话，好像不入流一样的这种感觉。
20: 染上毒瘾之后，姚晓东走上了以贩养吸的道路。
19: 好像人家告诉我的，他说这种也能代替，它作用的时间比较短，人体依赖的性也没有那么大。
20: 一开始，姚晓东只是他的上线易某的马仔，并长期穿梭于湖南浏阳、湘潭、郴州等地贩卖毒品。后来，易某在警方缉毒时闻风而逃，而作为漏网之鱼的姚晓东则留在了湘潭。此后，他在某小区租了一套房子和一个车库，开始炼制毒品。
22: 他之前是想做冰毒，然后这个说冰毒的这个制作技巧这个太复杂了，然后就学了做这个。
20: 2013年至2014年2月期间，姚晓东购进了一批化学制品和制毒工具。那么，姚晓东是如何买到这些东西的呢？
22: 姚晓东是通过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些非法途径购买的。
20: 此外，姚晓东还先后几次从一个叫和平的人手上买到了其他制毒原材料。
24: 你从他那里进货进的多吗？
19: 没有啊，只有一点点。大部分司机都是几瓶几瓶的，这样不是很多的。
24: 就是这种东西不是有经过管制吗？然后你是怎么就是他就乱一点点吗？
19: 如果你要的很少量的话，他不会去，就是除非你要几箱几箱的，这样就会要你那个证明吗？你如果是拿一两瓶的话，他不会问你要这个。
24: 但是这一两瓶对你做那个毒品作用有多大呢？
19: 作用啊。
24: 嗯。
19: 一两瓶，它可能你没有它的话，肯定是做不了的。
23: 我们从短片中看到，这姚晓东呢是自己买回了工具和原料，制成了毒品芬太尼。那么我国在控制毒品原料上有没有规定呢？
0: 我国对于医制品、化学品有严格的规定，它必须有备案的这个购买证明才能够购买，所以一般的人，一般的没有这个备案证明的是买不到的。本案姚晓东他是通过这个接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和平一些好处，所以才勾到了一些医制品毒品原料。
23: 嗯，那么姚晓东制作出了多少毒品呢？
0: 根据我们目前查获的和贩卖出去的大概有3500多克。
20: 全国首例芬太尼贩毒案却面临判决难题。
1: 那么这吸毒毒品在刑法上本身没规定怎么办？
20: 从一审到二审，法官将如何量刑？
0: 满50克的海洛因判处死刑。
20: 新型毒品案，我们该给予怎样的关注？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网追击。据悉，这是全国首例贩卖、制造毒品芬太尼的案件。那么，对于这起重大的新型毒品制毒贩毒案，法院将如何判处呢？2015年6月26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
0: 判决如下：被告人姚晓东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决死刑。被告人曹广林犯贩卖毒品罪，判决无期徒刑。被告人钟悠云犯贩卖毒品罪，判决死刑。被告人赵应芳犯贩卖毒品罪，判决有期徒刑8年。
20: 宣判后，部分涉毒人员对该案判决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12月30日，上级法院对本案作出了终审判决，姚晓东制毒贩毒罪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而其他涉案人员则维持了原判。
23: 唐法官，为什么在一审判决的时候判决了姚晓东是死刑，可是在终审的时候却给他判了一个无期呢？
0: 根据刑法的规定，贩卖满50克的海洛因或者是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5年以上有期徒刑。我们一审是考虑按3500克的这个数量来量刑的，所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由剥夺惩治权利终身。省高院考虑到这个贩卖毒品的这个芬太尼是滥用范围较小，所以适当从轻处罚，对社会的危害性相对小一些，所以没有这个按顶格判决。
23: 在本案当中呢，我们认识了新型毒品芬太尼。那么在我国，新型毒品的犯罪状况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0: 据国家禁毒办最新发布的2015年中国毒品刑事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6.5万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9.4万名，缴获各类毒品102.5吨，同比分别增长13.2%、15%和48.7%。从毒品滥用情况来看，呈现出海洛因等阿片类毒品滥用比例下降、合成毒品比例上升的特点。
23: 近年来，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持续走高。对于这样的案件，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2: 新发现和登记的48万吸毒人员中，那么吸食滥用这种合成毒品、这种新型毒品的人数，那么占到了79.1%，将近80%。所以说，这些年，那么新型毒品的犯罪，值得大家关注。我们刑法上的毒品犯罪的处罚，就是刑事责任，往往是根据这个毒品的量来进行量刑的，多大的量判处什么样的刑罚， 的一个幅度。那么这新型毒品在刑法本身没规定怎么办？所以这时候呢，还要根据2004年国家食品药监局那个关于非法药物折算表，把它换算为海洛因，按照海洛因的量刑的标准进行罚当其罪。所以它的难点呢，第一，它是不是毒品要判断出来；那么第二呢，是哪种类型的新型毒品啊？那么要根据这个非法药物折算表，把它换算为刑法意义上的典型的这种海洛因啊，才能准确的适用刑法。
23: 对于鸦片、海洛因、冰毒这样毒品的危害，几乎是路人皆知。可是近年来呢，出现的一些新型毒品，就像本案当中所说的芬太尼，它用好了呢，就是药品，可救人；可是用不好，它就是毒品，可以害人。所以呢，在这里呢，也希望药品监管部门对此类药品加大监管力度。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在这里再次感谢唐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丹麦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他也少了往日的快乐。那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 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地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 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

0: 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痛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地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1: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0: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1: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地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3: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光天化日，孩子在学校门口被强行带走，
4: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家长。
5: 你为什么是在这个房间你掏这个小孩？
2: 夺子大战一触即发，当中有着怎样的故事？
5: 我拿钱给你都，你抓着这点良心，你怎样过得去？
6: 但是个父母的痛心，你知道吗？能怎么得脸？
2: 姐妹相争，究竟谁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7: 但是不是我的孩子的，他这种人如果，你可以考虑一下吧。
5: 为什么不给我看一眼？
8: 我们就建议原告以这个小孩进行那个亲子鉴定。
2: 面对争子恩怨，法官又将如何平息事端？本期法治天下之毒娃记，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在我们的身边呢，时常会有一些父母啊，因为工作太忙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无法照顾孩子，就会把孩子呢寄养在亲戚或者是朋友家一段时间，委托对方来照顾自己的孩子。然而在广东省遂溪县，有一对夫妻把孩子寄养到亲戚家之后，当他们想接回孩子的时候啊，却没那么容易了。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7年1月9日中午，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一小学门口，一个叫天宇的低年级学生刚走出校门，就突然被几个大人强行带上一辆小汽车，汽车随后疾驰而去。
4: 然后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家长。
2: 得知消息的老师赶紧电话通知孩子家长，并同时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孩子家长陈某夫妇也随即赶到学校。
5: 无牌的小车，黑黑的五个行人的人，你掏这个小孩，你为什么是这样做？
2: 接到报警后，广东省遂溪县公安局阜城派出所的民警立即展开多方调查。民警们很快发现，这个叫天宇的孩子身份有些特殊。
10: 这个小孩存在重复的问题。
2: 而且就在几天前，一个自称卢某的中年男子和他的妻子曾一起来到阜城派出所，他们说自己是小天宇的亲生父母，要给孩子办理户口撤销手续。警方怀疑当天劫走孩子的人可能就是这对夫妇。
10: 到他亲生父母家里确认那个小孩已经被他亲生父母接走了。
2: 然而陈某夫妇却坚称他们才是孩子的监护人，而且2014年期间他们曾在民政局办理了合法收养证。但奇怪的是，警方却在孩子的亲生父母卢某夫妇手中看到了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作出的关于天宇抚养权归属的判决书。而后警方了解到，原来孩子的养母和亲生母亲是亲姐妹关系。2014年，孩子亲生父母卢某夫妇曾就孩子的监护权一事向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起诉养父母陈某夫妇。
9: 为什么亲生父母接孩子还被报了警？孩子的另一对父母还说自己啊拥有合法的收养证。那么究竟谁才是孩子的真正监护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参与审理本案的林子渊法官。
2: 林子渊，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
9: 我们看到孩子的亲生父母在2015年其实就拿到了法院的这个抚养权的归属判决书，但是为什么要接孩子回家的时候却被报了警？到底是怎么回事？
8: 在本案中，原被告是心虚的，因为被告呢想把这个孩子留在自己的身边，所以呢就向公安部门报了警。到了这个时候，原被告双方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9: 那么这个孩子的两对父母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恩怨和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这起争夺孩子抚养权的纠纷还得从2007年说起。
11: 我们这里那个计划生育你们也是知道的，那花了钱是不少的。
5: 我这里的家也有4个孩子嘛，
2: 这一年卢某夫妇生下了家中的第五个孩子，也就是天宇。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躲避缴纳孩子的社会抚养金，他们偷偷找来各自的兄弟姐妹请求帮忙寄养。
11: 我们就偷偷在那个我们外家那个他那个爱哥那里，当时在爱哥那附近那里呢，生下来就在那爱哥那里家里就住了3年。
2: 孩子被安置到亲舅舅家之后，到了3岁这一年，孩子的舅舅忙于生意，无暇再帮忙照看孩子。于是卢某夫妇又想到了孩子的姨妈，也就是天宇生母的姐姐。
5: 3岁的转到二姐家，
11: 反正其实我寄养，偷偷寄养在那个外大姐那下面嘛。
12: 这个事情不是我安排，是她两姐妹安排。因为当时我有我的生意，我也管不了。
2: 卢某夫妇告诉法官，姐姐姐夫虽然年过50，但他们表示还有足够的精力来帮妹妹照顾孩子。双方很快达成一致，其孩子的所有开支由亲生父母负责，姐姐姐夫只负责照顾孩子。
5: 他都帮我带嘛，我就给钱费呀，我的红年啊，过节啊，就给钱费。
2: 然而随着天宇一天天长大，卢某夫妇发现姐姐姐夫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1: 带钱了，他那边给他过年，他就让那我的小孩在那里，他就叫我的孩子快走，不要给我们接。
2: 天宇6岁那年，卢某夫妇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决定把天宇接回家上小学。然而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姐姐一家及陈某夫妇的明确反对。卢某夫妇说，天宇只是寄养在姐姐家，姐姐没理由阻拦他们作为孩子父母的决定。然而在这之后，姐姐的态度更是让两家人彻底撕破脸。
11: 你要见我吗？当时呢，他还要把我的摩托车给推掉，那个还要打我们，最后我们就报警了。
2: 卢某夫妇告诉法官，因为姐姐姐夫的这种变化，让卢某夫妇下定决心要接回自己的孩子。
11: 我每次到上面看我的孩子，我要提心吊胆。
9: 孩子的养父母难道是想把这个孩子长久地留在自己的身边吗？
8: 这个被告开始的时候也是纯粹为了帮他的妹妹照顾这个小孩，但由于长时间的相处，对这个小孩产生了感情和依赖，因此呢，他就想争夺这个孩子的抚养权。
9: 孩子的亲生父母说哈，只是把孩子寄养在自己的姐姐家中，那么这是一种寄养的行为，这个寄养和收养有什么样的区别？
8: 寄养只要双方协商一致就可以了，但是收养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和办理相关的收养手续才能产生这个收养的法律效果。
2: 面对姐姐的粗暴拒绝，一心想让天宇回家读书的亲生父母卢某夫妇于是向陈某夫妇所属地区的镇司法所求助，请求调解要回孩子。
13: 他一直说他的理由，他说呢，他那时候那个亲生父母他的小妹那边给他养了，就是不要要回来了。
5: 寄到他的村委会，到他的家做嘛，做工作嘛，他就不肯给。
2: 卢某夫妇说，姐姐一家对镇司法所的调解不但不接受，反而再也不让他们见到孩子。无奈之下，卢某夫妇于2014年7月29日将陈某夫妇起诉至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要求对方确认抚养权，并将孩子归还给自己。本以为通过法律途径就可以要回孩子，然而事实却没有卢某夫妇想的那么简单。
5: 他就是蛮不讲道理的，他的船那个神票不也给他，他就不领。
11: 就是原告的姐夫姐姐，
14: 对对对，
11: 他就不肯配合。
2: 自从原告方卢某夫妇起诉后，被告方孩子的养父母陈某夫妇不但拒收法院的诉讼文书，而且到了开庭之日也不见他们的身影。为要回儿子，亲生父母百般受阻。
5: 他说个扔烂捡到，他的村口捡到个。
15: 小姐在田中，牙刷是捡过来的。
2: 为争孩子，两对父母费尽心思。
5: 他想独吞我一个儿子去，霸争气。
13: 他也就在这期间，也就通过村民的证明，村委会的证明，在派出所
16: 把这个孩子的户口也就登记在他的名下了。
2: 一方提供人证物证，另一方持有收养证，究竟谁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8: 当我们发现这个被告手续这个收养证的时候，我们要来判断那个原告与这个小孩是否有血缘关系。
2: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娃记。由于被告方陈某夫妇拒绝出庭，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只好来到该夫妇所在的遂溪县，并在当地就天宇和陈某夫妇的关系进行调查核实。在这次走访中，法官得到了一个意外的信息。
15: 当时他说小小的时候在路边有病捡回来的，了解一下群众呢也说是捡回来那个情况。
2: 原来陈某夫妇在抚养孩子这几年中一直告诉村民天宇是他们从路边捡来的。
5: 他是他的胸口捡到的，
7: 他说不是我的孩子的，他这种人如果你可以考虑一下吧。
2: 村民们告诉法官，这对夫妇已经给孩子办理了户口登记，而且还在民政局拿到了合法收养证。村民对孩子的来历并不清楚，多年来也从未有人对他们的收养行为提出异议。
16: 他也就在这期间，也就通过村民的证明、村委会的证明，在派出所把这个孩子的户口也就登记在他的名下了。
2: 法官随后在派出所调查孩子户口时确认，陈某夫妇是在卢某夫妇提起诉讼之后给天宇办理的新的户口登记手续，并给他改了名字。
5: 他想不通过一个儿子去办登记，
16: 他也就是说你通过向法院起诉这种方式来确认这个孩子的抚养权，我也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争取这个孩子的抚养权。
9: 这个养父母为什么态度那么的强硬？是因为他们有民政局颁发的收养证。
8: 根据我国的收养法的规定，被收养人必须是孤儿，或者是查找不到

0: 伤亲生父母的血因，或者是儿童，再有一个就是亲生父母有特殊情况丧失这个抚养能力。但是呢，在本案中，这个小孩有亲生父母，我们必须要经过审查之后，才能够予以确定。
1: 那么，原告这个卢某夫妇哈，他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证明这个孩子就是自己亲生的呢？
2: 我们要来判断那个原告。 以这个小孩是否有血缘关系，从而断定这个被告手中的受养证是否合法，而进一步来确定这个孩子的监护人。我们就建议原告以这个小孩进行那个亲子鉴定。法官提出亲子鉴定的建议后。
3: 原告方卢某夫妇当即接受，随后法院联系了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亲子鉴定的相关事宜很快安排妥当。
4: 通知的这个，原告的姐夫姐姐带这个孩子到这在此一个时间及到几个的地点去进行鉴定。
3: 到了亲子鉴定这一天，原告卢某夫妇等来的却是失望和愤怒。
4: 那个原告的姐夫姐姐。 在这个预定的时间和地点，他就不出现。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现场的时候还跟他打个电话联系，他一听到是我们法院的工作人员，他就把电话挂了。那个原告的姐夫姐姐那边，没有把这个孩子带过去做这个亲子鉴定嘛，这个肯定做不了了。
5: 我拿钱给你都，你找点良心，你怎样过得去？
4: 由于被告方陈某夫妇始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卢某夫妇担心孩子抚养权一事就此被耽搁，为尽快确定孩子的抚养权归属，法院对原被告双方的兄弟姐妹进行了走访和询问。
3: 他要说让饭店哪里捡到，哪有这个道理？当时我跟我的那个小妹最小那个山姆啊，说了三个晚上。
2: 2015年9月18日，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最终将孩子判给原告卢某夫妇抚养。
1: 那么，法院最后判决的依据又是什么呢？被告拒绝亲子鉴定的时候，我们就推定这个小孩与原告有血缘关系，也就是原告是小孩的亲生父母。我们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6条第1款的规定。 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那么在本案中，原告就是这个小孩的第一顺序的监护人，而且有抚养能力和监护能力，因此我们判决这个原告是这个小孩的监护人。
0: 那么，既然孩子的亲生父母已经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啊，那么这时候他们是不是可以顺利的就把孩子接回家了呢？
1: 可是他们还是看不到这个小孩，为什么呢？
3: 因为被告对我们法院这个判决采取的是不闻不理不睬的态度。法院判决书下达之后，陈某夫妇依旧没有任何回应，既没有给卢某夫妇送回孩子，也不曾申请上诉。一年后，始终见不到孩子的卢某夫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而，这一诉求却让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深感为难。
5: 小孩就已经不能够强制执行，只能够做工作，所以我们就一直都同他做工作。由于法院无法强行带回孩子，法官们只能一次次前往天宇的养父母陈某家中做工作。然而，陈某夫妇始终不肯放弃孩子，眼见天宇已经10岁，为讨要孩子已经奔波近3年的卢某夫妇再也坐不住了。2017年1月9日中午，他们强行把天宇从学校带回了自己的家。
6: 于是发生了本案开始的一幕。
7: 我看我的孩子，为什么剥夺我们的权利，不给我们看？我还要报警。
5: 养父母私自心切，多番求见，亲生父母对此置若罔闻。
8: 这个见到小孩的衣服，在房间里面看见的，就痛苦哭的，哭到现在，幸不下，不过好。
9: 现在这个要我念他的感情，对吧？他的感情，今天我的父母知道，你受得了吗？
5: 面对新家，孩子近况如何？母亲、孩子说法不一。
10: 我也不过我儿子，我儿子不能见，我不见他了。
11: 他说的话好多都是假的。
5: 法官多方努力。

0: 到这个，吃不下，睡不好。
1: 陈某夫妇一连多日滞留法院大厅，他们声称见不到天宇就不走人。
2: 法院开庭的时候，养父母是没有去，而且呢，做亲子鉴定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去。那么，当法院根据事实做出这个判决的时候，他们于是就到法院去又作又闹，是要要人哈。
3: 可能这个被告呢，对我们法院的工作不是很了解，对法律方面的认识呢还不够深。我们根据事实和法律做出判决之后，他现在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法院可以说是集中所有的力量，调动可以调动的力量去调解，包括我们请这个妇联的同志来给他们做这个心理疏导方面的工作。
1: 陈某夫妇在法院哭诉这些年他们养孩子的不易，尤其是天宇被强行接走之后，他们日夜想天宇，备受思念的折磨。遂溪县人民法院连同妇联的工作人员们连续多日反复对陈某夫妇进行心理疏导，然而这对夫妇的态度异常坚决。
0: 为什么不给我看一眼啊？是为什么呢？当这个父母的痛心，你知道吗？啊？那这么多年
4: 我就宁愿在我不回家了，再回家反正这回家也是哭死也是怎么样，我就反正他的态度就是说我一定要是怎么样，都是在死活都是在法院里过了，回家也没办法过下去了。
1: 为了解开这对老夫妻的心结，让他们走出悲伤的情绪，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只好上门与天宇的亲生父母卢某夫妇进行沟通，希望通过调解化解双方的矛盾。
5: 现在呢，要锁定他的感情，对吧？
6: 当然，
5: 他的感情建立在我的父母上，你受得了吗？
1: 由于天宇养父母陈某夫妇之前在诉讼中的抵触和逃避态度，卢某夫妇已经对姐姐陈某夫妇产生了防备心理。法官提出双方化解矛盾的提议，他们拒绝配合。
2: 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你们是怎么调解的呢？
3: 一方面，我们到被告的家，和他们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诉他们。收他们的收养证为什么是无效的。另一方面，我们要到原告的家里来和他们沟通，告诉他这个小孩和被告长期的生活在一起，双方有很深厚的感情，双方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小孩健康的成长，那么双方应该坐下来想出一个有利于小孩健康成长的办法。
2: 双方父母的态度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3: 养父母也就是被告也已经意识到坚持留置孩子是徒劳的，但是他还是想看孩子的意愿。这个原告呢，现在又生怕被告想出一个什么办法又把小孩抢回去。我们就是精神的和原告做工作，让被告有个心理的过渡性。
1: 本着为孩子考虑的原则，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多次来到天宇的生父母卢某夫妇的家中，了解天宇回到生父母家中的近况。
4: 我也问过我儿子，我儿子不能见，我不见他了。
7: 这里是自己的亲妈，这里是自己的亲哥亲姐姐嘛。
1: 天宇的生母告诉法官，孩子回家之后心情不错，而且跟家里的兄长和姐姐们都相处得不错。然而法官从孩子那里却听到的是另一种回答。
8: 我说的话好多都是假的。
1: 让法官感到意外的是，爸爸妈妈这两个称呼对于孩子来说本应该是最普通也是最为重要的，面对亲生父母，天宇却叫不出来。
8: 好多都不信。
2: 这个孩子回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家之后呢，他表现出来的态度好像觉得这个家里并不像以前那么舒服，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3: 因为孩子呢已到了一定的年龄，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目前呢我们呢就是让小孩在读书的时候就在原告家生活，然后逢节假日就到被告的家，这样子就用这样的一个办法来解决原被告之间的矛盾。
1: 经过遂溪县人民法院法官们的沟通和协调，天宇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间终于就探望孩子一事达成一致， 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天宇一天天长大，累积在两对父母之间的矛盾也会慢慢化解。
2: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办理收养证呢，首先有送养人，送养人是不是同意送养，那么这个是在送养人明显的不同意的情况下呢，这个他的养父母能够办理了收养证啊，这是个程序上非常重大的瑕疵。法院并没有支持他的被告呢享有收养权，即便你有收养证，也就考虑到这个收养程序上存在的缺陷。原告的意味和这个收养证也有着利害关系，他可以申请的是民政部门呢是撤销收养证啊，如果是民政部门呢是不撤销的话，他可以申请复议或者向北美法院起诉。
2: 好，感谢专家说法。在这里啊，我想说的是，孩子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他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权利，他不能作为家长去伸张自己权利的工具。这个话呢，我们是跟孩子的双方父母说的，当然也是跟所有家长来说的。好，感谢雷法官，谢谢，再见。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1: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0: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1: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0: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1: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0: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 又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1: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金眼雕施恩到监狱探看武松，哥俩边吃边谈，把这话可就说透了。施恩一再嘱咐哥哥保重贵体，你把这事儿交给小弟了，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保哥哥平安无事。时间呢耽误的太长了，后来施恩只好掉着眼泪洒泪告别。哎，第二天施恩又来了，七个碟子八个碗，陪了武松一天。第三天又来了，武松还直说：贤弟啊，外面耳目甚多，注点意，不必天天来。哎，哥哥你甭管。一连来了5-6天，结果出事儿了。这人呢，有像灯的，有像火的。张督监在衙门口监狱有人儿，有人就偷着禀报张督监，又张督监大怒，马上命总管拿着自己的亲笔信来找知府，问问这怎么回事。武松身犯了死罪，案子没有最后定下来，为什么跟外边的人勾搭连环，传递信息想干什么？知府一听害了怕了，当堂批示，告诉监狱的人，武松不准任何人接见，要严加看管，不经本府核准的一律逮捕。康阶级一听方不顺，马上跟施恩打了招呼了：公子你别去了，知府大人发怒了，最好你先过几天再说。 就这样施恩见不着武松了。哎呀，光看不解决问题呀，怎么办呢？看来还得打点知府。那打点知府跟一般的人截然不同啊，人家那都吃惯了，那胃口多大呀。他回去跟他爹一商议，把房子地典当出去，雪花白银5000两，让那位康孔目送给知府。知府一瞅，这5000银子，这肉可够肥的，他也受用了。但这知府啊，就请示康老夫子，说现在我两头受气呀，你看看究竟应该怎么办，把这案子。

月底武松关押一个月了，到了期限了，马上定，定完了发配到其他地方就没咱的事儿。张都监爱怎么的怎么的，那就看他了，咱们只能使到这么大的力量了。当然了，这位知府大人免不了去拜会张都监，据理力争，张都监是十分不满呐。可他也知道，肯定知府也贪了银子了。你光以大压小，这玩意儿不好使啊。县官不如县管，你张都监官虽然大，你是武官，你掌握军队行。关于这些事情，归知府衙门管。也不能越俎代庖啊，所以张都监点头，好吧，你们看着办吧。打算定他个什么罪？知府说，充其量他也就是发配呗。我已经跟掌法的人打过招呼，要把他发配到恩州去。行，什么时候？最近两天。到了时候，我们再请示都监大人。不必了。你看着办，送客。他呀连送都没送，知府大人灰溜溜回了衙门了。但这周知府也有个拧劲儿，心说这案子不是归我管吗？我就这么定了，你爱愿意不愿意，我不能为了你我把纱帽丢了，我也不能为了你把那银子给人家吐出去。第二天提来武松，当堂核准，几丈四十，发配恩州。你看这武松啊，两次发配，可这次当堂上几丈四十打的可不轻啊，不像上回啊。咱们前文书说了，上回大伙儿都跟武松不错。明明打一下说八下，也就是敷衍搪塞，这回是真揍。这四十几仗揍的武松是呲牙咧嘴，后背屁股全给打坏了，仗着武松那骨头硬，那小伙子宁折不弯，咬牙挺着，换上醉衣醉裙，当堂把家给定上了。本来这个充军呢，就是带七斤半铁叶团头甲，那是有尺寸的，不能错。但是呢，知府怕张都监挑理，不能把他得罪的太苦了，破例给武松定上28斤重的大甲。你想发配走旱路，一般的人扛着30来斤，这么大家布布愣愣的，受得了吗？这就是叫武松受罪。但这个大家有一样好，右手啊在上头夹着动不了，跟脑袋似的固定到那夹上，左手可以不夹，这吃点什么东西了不必开夹，另外上个厕所的这只手也可以解裤腰带，因此闲着一只手。下面也没给他定料，觉着这就够瞧的了，又派出两个得力的差人。这俩差人都是知府衙门出类拔萃的，不但功夫高，鬼点子还非常多。这俩小子头天晚上就受了张都监的好处了，张都监授意他们，你们要到了飞云浦，把武松是置于死地，鼻子耳朵眼睛拿回一样的，我必有重赏。两个人点头，而且打了保票。到了第二天，武松开始发配，跟阳谷县东平府截然不同，连一个送行的都没有。

0: 就是到边上买卖家有看热闹的瞅瞅，再看这俩借差，呵，明眉瞪眼睛，一个拎鞭子，一个拎着棒子，一个背刀，一个挎着铁尺，出门就瞪眼珠子，走，别他妈装大瓣蒜，我告诉你姓吴的，你相识点，你支点去，你要觉着你景阳冈打过虎，你杀过人，你觉着你不含糊，你是错打了算盘了，犯在爷爷手里头没你的好处，走，啪啪搂这腿肚子就是两鞭子。本来武松身上就有伤，刚定嘎嘎，让这两鞭子把嘎全给接下去了，把武松疼得一皱眉，回过头去瞪了他们两眼，迈步往前走。时间不大，出了孟州的东关，武松心里好一阵难过呀。哎呀，这案子结束的这么快，可是我兄弟施恩知道信儿不知道信儿？难道我们哥俩就见不着了吗？甭问呐，没把我定成死罪，全靠我兄弟上下打点呢，我得什么时候能报恩呢？走，快！出了孟州东关，走出十里地来，人家就很少很少的了，还正往前走着，就听身后麻瓜乱铃的声音，叭铃铃铃铃铃铃铃铃，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大哥留步，哥哥慢走，小弟来了。
1: 啊！
0: 武松停身站住，把法柳子一甩，扭向回头观看。就见一前一后来了两匹快马，头匹马上正是结拜的贤弟金岩雕师恩，后边跟着师府老总管，俩人策马扬鞭呢，给撵上了。耶耶耶耶！朱普二人从马上跳下来，直奔武松。这俩借差一看，把眼睛瞪起来，哎哎，站着！问你干什么？后退！谁允许你们这么办呢？哎，其实他们认得金眼雕石人，故意装大半蒜。石人赶紧躬身施礼：“二位借差哥哥，高高手吧！我打算给我哥哥武松见见行，请二位赏个方便。”
2: 不是，不行。没那规矩，
0: 我告诉你啊，你放清楚点，武松官司太重，虽然属于发配，但是他这案子也没完呢，上峰指示任何人不能接近他。对不起啊，请求回去。
2: 二位哥哥赏个方便。
0: 说着话冲老总管一使眼色，老总管从那马的入袋里头取出两封银子来，一封50两，两封100两，递过去了。二位高个手吧，上个方便。他哎呀，俩小子一看乐了，哎哎，我说您是施公子吧？正是。哎呀，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呀，上知下派，我们也是迫不得已。这你这边叫我们为难，这样吧，不能多耽搁时间啊，一会儿越快越好。行行行，多谢多谢。你看还是银子会说话吧。这俩小子到边儿去了，靠着大树一坐，让金眼雕施恩陪着武松说话。可正在这时候，后边还来辆车。哎，这车真快，最后到了，都是施恩的人，从车上拎下两个大石盒，一个石盒给俩借差提过来了，掀开盖一看，四个菜，四壶酒，

0: 是好菜呀、二位喝个酒吧，啊，味道做的还是不错的，二位够辛苦的，来来赏脸。俩小子一瞅，不吃白不吃，好吧，喝酒吃肉，他们吃着。另一个提盒提到对面树林，武松施恩哥俩对坐，武松屁股疼啊，不敢正坐，侧着身子。摆好了之后，施恩眼泪飙下来了，哥哥，我原以为能把你这官司了结，把你救出灵雨，没想到到头来你还得接茬受罪。兄弟，够意思了，哥哥这就感恩不尽。我之所以没咽这口气，没掉脑袋，还不是兄弟和老伯你们鼎力维持吗？放心吧，只要我武松还活着，我必报此恩。大哥，你怎么说这话呀？咱们谁跟谁呀？哥哥，多吃点吧。哎呀，武松吃不下去，但是一看施恩如此热情，怕冷了他的心，就这么的，哥俩吃上了。武松喝着酒就问施恩，家里情况怎么样，买卖如何？
1: 挺好的，您甭管，您喝酒吧。
0: 哎，贤弟，你这什么话，莫非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不成吗？咱是过命的交情，有一说一，有二的说二，究竟发生什么事儿？
1: 哥哥，我怕你堵心，因此我不愿意说，既然哥哥看出有病来了，我就告诉你吧。您帮着我夺回的快活林呐、又叫蒋门神给夺回去了。
0: 啊，什么时候？
1: 三天之前。您看，
0: 施恩说着把衣服脱了，前后心青一块紫一块的，身上都是伤。
1: 兄弟快说怎么回事。哎，别提了，由于我忙于给哥哥打点官司，我求人看管酒店，哪成想蒋忠这小子领着二三十名打手突然到了快活林，不容分说，是连砸带打呀，把酒店给砸了，把我手下的伙计打得腿断胳膊折。我闻讯之后骑快马到了快活林，正遇上贼子蒋忠，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被他一顿胖揍。好在这次我胳膊还没折，我不住地说好话，这才保住这条命。
0: 后来呢？
1: 后来蒋忠也向我提了三个条件：第一，净身出户，把我所有的财产买卖全给他；第二，请了所有头面人物当众向他赔礼；第三，限我10天滚出孟州。正在这时候，我听到哥哥发配的消息，我赶来送行，
0: 气死我也。先帝呀，这回看得清清楚楚啊，这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果然是一丘之貉呀，他们先害了我，而后再收拾你，此仇必报。我
1: 哥哥算了吧，君子报仇10年不晚呐。我已经答应他三个条件了，送走哥哥之后我马上收拾东西，保着我爹爹，我们回原籍了，让给他了，惹不起我们躲得起呀。哥哥千万别以小弟为念，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您，您到了恩州可千万保重身体， 但盼咱们弟兄早日见面。好吧，借贤弟吉言，回去上父老伯也不要生气，财产是身外之物啊。兄弟你也得保重啊，我看你这伤也不轻啊，等将来咱们弟兄见面之时再想法报仇吧。
0: 好吧哥哥。
1: 正这时候那俩小子吃完了，哎，武松，该走了，别磨蹭时间，叫人看见这玩意儿没法交代，好好吃完了吃完了。就在这时，施恩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大哥，我看这俩小子绝非善类，沿路之上要多加谨慎，提防他们暗下毒手。哎，兄弟，不用你提醒，我早看出来了，他们要不收拾我是便宜，收拾我索性我就破罐子破摔了，你放心吧。弟兄洒泪分别，施恩领着老家人带着几个伙计骑马赶车走了，两名借差压着武松上路。哎呀，这武松一边往前走着，一边心里头琢磨着，我真去恩州，我才不去呢，哼，走着看吧，要有适合的地方我断锁崩家，我他娘的就跑了，这个冤枉官司我才不打呢。这回武松也下了决心了，你看头一回发配武松没这心，叫走也不走，这回武松看得清楚，没个好，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这是往死了赶我呀，既然这样我不豁出一头也不行了。所以在路上啊，武松非常非常注意那俩小子的一举一动，武松都用眼睛盯着，这叫有备无患呢。走出一天来才走出40里来，哎呀，这俩小子有点着急呀，心说张都监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叫我们在飞云浦下手，啊，武松这小子不好对付，看这意思他有所觉察，妈俩眼贼溜溜的老盯着我们哥俩，这玩意儿不好办呢。所以这俩人心里就犯了嘀咕了，往前走了又有5里地，道边站着俩人，哎，刘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哎哎，这俩借差里头有个姓刘的，一看呢认识，都监府的两名教师。这两名教师那都不含糊，每人背后背着单刀一把，在道边等着呢。俩借差明白了，哦，张都监不放心，又派了俩人做我们的帮手，4个人收拾他，这回可万无一失了。还俩小子这回乐了，武松靠旁边那蹲着，蹲下。武松再横到了这一步得听人家的，武松就蹲下了。其实武松也看见道边有俩小子非眉鼠眼满脸横肉，武松就想到这方面了，别看他蹲在地上了，耳朵摘楞着听着，用眼角的余光看着。这俩借差过来了，哎呦呦，二位你们怎么来了啊？低声，我们奉上峰所差，助二位老兄一臂之力，你看怎么样，我们猜着了吧，你们来得太好了，这个贼配军好像觉察到什么，对我们助上意了，我们俩真不敢下手，放心吧，他带着那么重的家，他有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开， 到了飞云浦，咱们四个一块儿下手。
0: 好，行，
1: 走，起来，走，在前面走。啊，武松一看明白了，哦，四个人收拾我，好小子，来吧。迈大步在头前走，四个人在后头盯着。书说简短，天似黑似不黑的时候就进了飞云浦。要这地方才荒凉呢，土岗子一道挨着一道，野树林一片挨着一片，要不就是乱葬岗子，没人领尸体呀，就扔到这儿。城里饿死那人用车拉出来也扔到这儿。下过一场雨，其实白骨现天呢。一到了晚上，成群的狼，成群的野狗在这儿乱窜呢。这要是害人，这地点最好了。武松一看，哦，飞云浦，能不能在这儿收拾我呀？我还真得留点神。说这话呀，眼前出现一座石桥，石桥旁边戳着一丈多高的界石牌，上头站着三个大字：飞云浦。武松一看桥下的水还挺狂，他上了桥了。他刚上了桥，这四个小子互相一使眼色，时候不早了，在这儿他把他抿了，往水里的一扔，回去好消差呀。因此对武松要下棋毒手。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4: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3: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4: 在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3: 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一到两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4: 在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有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儿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武松进了飞云浦，上了石桥。这天哪，说黑吗还能看见人，说没黑看不太清楚，就这么个事儿。这四个小子在后头一咬耳朵，哥哥兄弟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了。张都监还等着回话呢，下手吧。他那么一嘀咕，武松站住了，唰把身子转过来了。你们干什么？哎，要说这人呢，别做亏理的事。让武松这一嗓子把四个小子给震住了。我，你要干什么？你吵着什么？我说四位，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干脆就把事情挑明白就得了。我看你们一路之上鬼鬼祟祟，交头接耳，莫非对我武松要下毒手不成吗？啊，要那样的话你们快点来，爷爷等的有点不耐烦了。哎呀，四个小子一看武松明白了，就不能往后再拖了。其中姓刘的那个借差手里头拎着一把钢刀就跳过来了。武松，好小子，你还真不傻，既然你猜到了，还真就这么回事儿。你要识时务者，把眼一闭，把脖子一拔，我一刀把你脑袋剥了下来。哎，
1: 你看这水多清凉，我给你来个水葬，你什么罪也遭不着。要你们祖上有德，你早死早活早脱生，省着受罪。如果你武松觉着你有两下子不含糊，明剁你一刀，我们就剁你十刀。小子，你接刀吧！抡起单刀，劈头盖饼往下就砍。咱们上文书说了，武松扛的这大家28斤，那边上都拿铁叶子包的，非常结实，那都是硬木的，把武松这个右手啊夹在里边了，正好在这手腕子这吞是吞不出来。但武松左手闲着呢，在底下当着着随便玩活。但是武松手中寸铁皆无啊，一看刀下来了怎么办呢？武松往下一搓身，被夹的这只手往上一顶，这夹就立起来了啊，咔嚓这一刀正砍在夹上头。您说怎么那么巧？那夹是两半的，把手和脖子一夹，咔吧对在一块儿，底下有插销，插上插销，然后锁上。这一刀啊正好砍到缝上头。由于用力过猛，深深的夹在里头，这刀他拽不回去了。哎呦，哎呀，他往回夺刀，武松是股猛劲儿，连拨了脑袋，再晃身子，左右一晃，咔吧一声，把木的插销给别折了。夹着一分成两半，这就好了。没夹手这面咣当落在桥上了，夹手的那面就在武松手里头呢。这回好，这半拉夹变成了武器了。那小子把刀撤回去看，哎呦，可不好！说着双手捧刀，分心就刺，那能扎得上吗？武松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他这一刀扑空了。武松一转个，把这大家抡起来，啊啪！正拍到姓刘的这小子后背上头。那武松那劲儿有多大呀？把这小子打得嗷了一嗓子，日，棒！身子飞出去，一脑袋扎水里去了。咱们说书呢，你得交代的清清楚楚。实质上，那事儿发生的快，跟闪电一般，三下五除二，掉水里一个。另外那个劫差一看不好，把铁尺拽出来，奔武松就砸。武松一转个，去你妈的！咔嚓，这一夹，正砸这小子脑袋上的。那大家包着铁皮子，又是硬木的，武松劲儿又大。削脑袋上，你想能好得了不？这小子连坑都没坑，砸了个脑浆崩裂，趴在桥栏杆上死了。在这时，张都监派来那俩杀手，赶紧把刀拽出来，各个兄弟快上，这小子厉害，蹭蹭往上一纵，是左右夹击呀。武松手里的就那半拉夹呀，这武器还挺好使，又能拍又能砸呀。这武松就抡开了，呼呼刮风，呜呜，他俩人把其中一个小子刀给崩飞了。那小子见势不好，刚要下桥逃走，让武松三下五除二就撵上了。去你妈的，啪拍到后脑勺上了啊，扛一声死于非命。剩下那一看呢，不敢过来了，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这武松是一头虎啊，快呀跑吧。下了桥他就跑，武松能叫他跑吗？在后的紧追不舍。那小子人慌失志，脚底下没太利索，一下绊了个跟头，
0: 让武松给撵上了，抬起大脚来蹬他的后背上，把这小子疼得嗷的一嗓子，哎呀，饶命饶命。武松就把这半拉家举过头顶，臭崽子，说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受何人的主使，都说不说。武松照到后背上啪就这一夹，好像没把骨头给拍折了，哎，还说呀还说呀，浩瀚爷爷刘琴啊，没有我们的事儿，我们是奉了张都监所差，哎，要杀您。武松心说这事儿我得问清楚，说别着急，从头跟我讲，张都监为什么派你杀我。哎呀，好汉爷爷，您难道还在梦中不成吗？他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您帮着金眼雕石恩扶夺快活林，打了蒋忠蒋门神，蒋忠怀恨在心，表面上离开孟州，实则他藏到张团练家里了，他跟张团练有亲属的关系，听说好像一个是表哥一个是表弟，后来张团练又打点了兵马张都监，恳求张都监帮忙对您下毒手。张都监呢老谋深算，说不要操之过急，所以呢就把这事压住了，一直到了来年他们才按计划行事啊，就这样把您请进都监府，表面上让您当了教师和护院，这是啊，闻你的心，迷惑你，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他们给你栽赃，明明没贼，非说有贼，把您骗出来，把您抓住，然后派人往您那箱子里头又塞了点金银器皿，您这不就贪了官司了吗？一开始他们花钱打点知府，要把您问成死罪，可这知府也不知道为什么，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定您发配恩州。张都监一听就泄了气了，但是他受了蒋忠和张团练的好处，不得不对您下毒手，这才派我们弟兄二人帮着两名借差在飞云浦结果您的性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再问你，张都监蒋门神张团练现在何处？
1: 我们来那时候他们三位在都监府的后边鸳鸯楼上喝酒呢，就等着我们给送回信儿。
0: 现在呢？
1: 现在就不知道了，估计没走呢，不得着确切的回信儿，他们不能离开。
0: 好了，我说小子，咱俩无冤无仇，他们叫你杀我你就杀我呀，你小子妈够损的你呀，你有没有人性，有没有良心？
1: 哎呀，好汉爷爷，良心丧于困地，我有家有口，这也迫不得已，
0: 去你妈的吧，我岂能容你。武松把家抡起来啪拍死了，
1: 哎，一转身的功夫听见那水不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什么声？
0: 武松回头一看呢，好嘛，第一个拍到水底下那位还没死啊，会个狗刨搂上来了。武松心说啊，还活着呢，我再补一下吧。他在死者身上捡了一口钢口不错的钢刀，他回来了。这位刚爬到岸上，武松对准他的肚子，噗啊，嘣，又下去了。你说这位还不如刚才就淹死呢。武松一看呢，别留痕迹，把其他三具尸体嘣嘣全扔水里头，把桥上的血迹蹭了一蹭。哎，武松一看那是什么玩意儿，黑乎乎的，用手一摸，哦，是个包，知道是他们四个身上带的。
1: 打开一看呀，有酒嘟噜，还有五六斤烧牛肉。武松心说：“我吃肉啊，吃饱了再说。”蹲到桥下边，武松把酒也喝净了，把肉也吃净了，心说：“我还得回。”

弃我呀？我就这么就走了，我便宜他们了。大丈夫明人不做暗事啊，哪怕我把你们都宰了，除了我这口气，我再死我也不屈。对，拎这把刀，武松又回来了。按现在钟表说，半夜十二点左右，就子夜十二点的时候，武松越过城墙回到都监府。那个说那城墙也挡不住武松，挡不住。因为什么呢？这孟州这城是土城，那才多高啊，不到两丈，年久失修，有的地方都能打出溜滑了。那武松身子那么快，三步五步就挠车上来了，然后顺着马道他就下来了。这么晚了，街头正静悄悄的，除了打更下夜的没人啊。武松轻车熟路来到都监府的后院，城墙都挡不住，那院墙更挡不住了。五郎双腿一飘，噌窜上墙头，然后一咕噜跳进院里去了。心说鸳鸯楼在哪儿我知道，我直接去找他们去。可走了几步，武松又一想，慢着，我不能操之过急呀、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往往人呢这一急躁就容易出错。张都监蒋门神张团练现在是否还在鸳鸯楼？鸳鸯楼上都有谁？周围有没有护兵？那哪能不把底摸清呢？不然的话，再落到他们手里，那可就完了。他正往前走着，后院有个座马棚，武松听见牲口吃草的声音，再一看旁边小屋里点着灯呢，他就到了门前了。门没关严，有一条缝，武松往里边一看呢，是那个马夫，这人是姓贾，是姓

0: 咱俩可没有冤仇啊，五毒头，你这是干什么？别吵吵，要想活跟我说实话，你问吧，什么事？
1: 张都监、张团练还有那个蒋门神现在何处？
0: 在鸳鸯楼这喝酒呢。
1: 现在还在吗？啊，在在在，刚才我还到前边院去了一趟呢，我听那丫鬟说那喝起来没完，可能要喝个通宵，也不等什么回信儿。
2: 鸳鸯楼下有没有打手？有没有卫兵？
0: 没有，一开始时候倒是有来的，因为天太晚了，张都监都把他们打发回去了。
2: 嗯，好吧，你姓什么来的？
0: 我姓裴。
2: 哦，我是老裴啊，
0: 咱俩没什么仇，但这个事儿特殊，我不能把你留着，
1: 留下你就坏了我的大事了。咱们俩也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对不起你。哎呀，别！噗，一刀把他给杀了。不杀不行啊！武松在他身上把血迹擦净，提刀出来了，直接奔鸳鸯楼。到鸳鸯楼下一看，那院里冷冷清清的，抬头看三层楼上是灯光明亮，声音听不着，一个是楼高，二一个门窗都关着呢。我郎看了看左右没人，顺着梯子一蹬一蹬他上来了。你看那个古代的建筑跟现在有点不同，楼台殿阁一般的梯子都是明的，它在外边，所以出入上下非常方便。再说那楼梯上都铺着红毡子，你再留点神，一点声都没有。一层、二层到三层了，武松趴到窗棂下，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屋里是明灯蜡烛，照如白昼啊。可倒挺利索，屋就仨人，正座张都监。上吹手有个西高挺，挺长一张大驴领，穿着官服。武松没见过，可以肯定他就是张团练，团练使。再往侧坐一看，蒋忠、蒋门神，这胖子他揍过他，当然记得清楚了。武松把耳朵贴到窗棂纸上听着。张都监呢，正埋怨张团练，对蒋忠也挺不满意。说你们干的这什么事儿？天到这般时候，怎么还没得到回信儿？是不是出了岔头了？张团练站起来了，都监大人，您放心吧，您这是纯粹的多虑。我派出俩人去，那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那手底下干净利索，再加上两名借差，四个人对付的没问题。那武松也受了刑了，手还夹着，他有天大的能力也没法施展呢，肯定没事儿。啊，你们说早应当回来了，怎么这时候还没回来？嗯，估计也快了。这玩意儿也许半道上遇上什么人儿，也许回避什么，他都耽误时间。您放心吧，肯定没事儿。蒋门神也直说：“是啊，是啊，不会有事儿的。他武松是人，他不是神。”武松这一听，前后茬全对上了。这仨小子果然是罪魁祸首，他无名大火是高起三千丈。武二郎血贯瞳仁，热血沸腾，把那脑筋气得蹦起来多高，心脏激烈的跳动，提着刀到门这儿一推，门开着呢，这还用插门吗？武松回手把门关上，转过屏风出现在三人的面前。这三位就觉着眼前灯光一晃，抬头一看，啊，

0: 时就惊呆了。那张都监的脸唰啦一声，就像蜡打的一样，面无人色呀。连蒋门神在张团练全傻在那儿了。武松把掌中刀一晃，三位，没想到吧？我武松没死，给你们报信来了啊！你看张都监是马上的将官，这种场合没遇上过，坐那儿动不了地方了。蒋门神行啊，那是个地赖出身的，专门讲究摔打砸拉，手上有多少条人命，方才武松这一出现把他吓呆了，可是没有几秒钟这小子清醒过来了，一挥手把他坐的那把椅子举起来了，哎呀，奔武松便砸呀。武松早有防备，往旁边一闪身，椅子砸空了，咔嚓砸到楼板上，椅子腿也摔折了。蒋忠一转身找家伙，哎呀，没想到有这手，身边没有家伙，他转个正在找的时候，武松能不下家伙吗？他双手握住刀把往前一纵，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蒋忠，你在这儿、啊、你说这一刀有多大劲儿，把刀苗子整个扎进去了，一直扎到刀盘这儿，刀尖儿从那面出去一尺多长。武松不解恨，俩手腕子一转个，这回妥了。蒋忠来俩眼儿，哪个眼儿都像二大碗那么大，那个血噗噗噗噗噗噗噗像泼那水似的。这小子惨叫一声，瞪着眼睛咬着牙死在楼板上。武松把刀撤回来了，一转身奔张团练。张团练也傻了，哎呦喂喂喂喂，他一看呢，戳蜡那大蜡签儿还行，那是木头的，能有一人多高。他不顾一切过去，把木头蜡签儿举起来了，奔武松便砸。那玩意儿能砸得上吗？武松一闪身，跳到旁边，往前一跟步，咔嚓，这一刀把人头给砍下。张都监这阵儿才明白过来，转身就跑。他心是想跑，腿不给他使唤了，说什么也迈不动步了。武松就到了他近前了，到了现在国家三品正印官，也忘了身份了，扑通就给武松跪下了。好汉饶命啊，武壮士刘青啊，饶我吧，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张都监，你真行啊，你受了多少贿赂，昧着良心收拾我武松，你可曾想到今日？
1: 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我要知道尿炕，我就不睡觉了。
0: 是啊，这话说的假的。这叫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刻未到。俺武松可不是好惹的，我也不做非礼的事情，今天是逼得我没有办法了，你闭眼吧。
1: 哎呀，饶命
0: 饶命，让武松这一刀在前心就给扎进去了，还活弄了几下，张都监也死于非命。武松不解恨呐，怕他们不死，回过身去，咔嚓咔嚓咔嚓，又剁了几刀，把蒋忠的脑袋、张都监的脑袋全给剥了下去了。武松一看，你看，吃喝不错呀，嗯，我再吃点儿，啪，把刀关到桌子上。武松一条腿蹬着凳子，大口吃肉，是大口喝酒。
1: 哟，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

0: 楼下就乱了，在楼上呢，在楼上把他接上，别让他跑了，肯定凶手在楼上呢。武松一惊啊，推开窗户往鸳鸯楼下一看，全是军队了。哎呦，看来我今天是难以脱逃。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河面漂浮大量死鱼，究竟何因所致？
8: 在一出发前，两个空瓶，空瓶上写着甲氰聚酯。
7: 水源污染紧急停水，小城居民动感恐慌。
9: 没水嘛，就生活不方便。后来听说嘛，那个我上面嘛有人投毒了，当时心里是有点紧张。
7: 只为口腹之欲，竟然触犯法律。
10: 那个原来的时候，我们说想去整点点鱼吃一下嘛。
7: 诉辩双方交锋，法院又将如何认领？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洒饮水河。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们知道呢，水是生命之源，是生态之基。如果说水质出现了问题，不仅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也会危及人类的生命健康。可是呢，在2017年的元旦前夕，四川省旺苍县自来水公司因为水源污染紧急停水，致使县城辖区内12万人陷入了用水危机，一时间人心惶惶。那么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2016年12月30日下午，四川省旺苍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杜俊明在县城北部东河发现有群众在河边聚集，杜俊明感到非常蹊跷，便下河巡查，
8: 发现有很多群众在围观和河面上漂浮着大量死鱼，并在一处发现两个空瓶，空瓶上写着甲氰聚酯。在现场我拨打了110。
12: 东河是望沧县县城居民饮水的水源地，担心有人向河中投毒，望沧县双汇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调配警力赶往案发河边。
13: 我们到了现场以后，看到了这个有一些群众的围观，然后看到了河里面有浮起来的有死鱼，然后在那个河里面还看到了一些这个农药的空瓶子，以及将那个情况向我们县局指挥中心和我们这个刑警大队做了报告。
12: 是蓄意破坏生态环境还是报复社会？望沧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14: 然后抽调刑侦、双汇，还有这个我们辖区这个情报啊、网安，这个很多警种的这个精干警力，成立这个1230这个专案组，这个案件全力开展侦破。
12: 当天下午6时，望沧县自来水公司对城区所有用户紧急停水，县城内流传出有人在水中投毒的消息，导致居民一下恐慌了起来。
9: 也不知什么原因停水了，心里有点着急，因为没有水嘛，要生活不方便。后来听说嘛，那个河上面嘛有人投毒了，当时心里是有点紧张。
12: 为减轻居民的心理恐慌，同时解决城区居民用水的紧缺，望沧县委县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15: 立即协调这个消防部门开展供水，确保城市居民这个能够有水喝。
16: 接到命令后，我中队出动两台车，分为两批次，从黄洋镇取山泉水到县城金华街以及凤凰路进行送水，前后共计80余次，送水约80余吨。
12: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在走访过程中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并通过网络监控发现了嫌疑车辆。
17: 在29号的晚上，有人看见在高阳子在向阳村河段的河坝里面出现了汽车灯光。我们通过监控查清楚了该车的来源，得知该车主于28日。就将车借给了展某。
12: 随后公安机关对展某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详细调查，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展家强、罗家。
11: 那么犯罪嫌疑人展家强和罗家他们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李斌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12: 李斌，四级高级法官，四川省望沧县人民法院院长。
11: 那么这样一起案件哈，它的这个危害程度到底有多大呢？
18: 这起案件由于200个人在我们县城投放假性女子，造成我们县城12万人的一个群区域，而且是元旦前夕停水24小时，造成了当地人民群众非常恐慌，这个影响是非常恶劣的。
11: 那么毒鱼事件到底影响有多大？面对突发事件，当地各级部门又是如何展开紧急处理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毒鱼案件案发河域为东河，东河发源于陕西省境内，自北向南穿越望沧县全境，最终汇入嘉陵江。东河是望沧县城12万余人的水源地，素有望沧母亲河之美誉，一直以来受到了当地政府的保护。
19: 我们通过这些年，就是通过在宣传饮用水水源保护方面的一些政策，然后使其达到了咱们这个饮用水保护区的这个整个的规范。
12: 展家强和罗家投毒的区域恰巧位于望沧县自来水公司取水点的上游，担心县城生活用水被污染，案发后望沧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分时段对东河不同区域进行了采样检测，
20: 结果出来是最高值0.7，最低是0.05。将此情况报告分管中心领导。
12: 2016年12月30日下午5:30，望沧县自来水公司接到上级指示，紧急停水。
21: 当时我们其实是接到一个通知，启动了应急预案，马上全程停止供水。
12: 因毒鱼事件导致城区停水后，不仅造成了饮用水的急需，也给城区居民造成了心理上的恐慌。
22: 停水之后，我们周围的邻居都在议论，就说那个事情啦、对于我们的生活啊，那个煮饭、淘菜、洗碗这些，都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停水的不方便。 突然一下停了水，因为又没得准备啊，啥子都没得，这个就非常恼火，而且加上又不知道好久来水要停多久，而且这个水到底毒还有多大。
6: 望沧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有效地缓解了居民的用水问题。在停水24.5小时后，即2016年12月31日下午4点30分，经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再次到案发地及下游取水样检测，水样中含甲氰菊酯成分为零。
20: 最后又在这个又请示到农业局的农用专家，他说这个农油本身是一个对农作物一个密冲的作用，它是就是对神经麻痹作用，不会引起二次中毒。
21: 12月31日下午接到县卫生疾控中心的通知，我们水源水样达到生活卫生标准，于下午6点左右逐步向全省恢复供水。
6: 2017年1月1日，望沧县公安局传来捷报，
17: 1月1日。天亮以后，我们在詹某的家中对二人实施了抓捕。
6: 投毒捕鱼心存侥幸，农药数量异常惊人，
0: 有少就不能把鱼捕起来，皮面上那个样给覆盖不到，所以就必须要多，要有2米半左右才能覆盖。
6: 案件重大，法院又将如何酌情审理？
13: 独自召开庭前会议，归纳我们庭审的焦点，然后制定详细的、更加严密的庭审计划。
6: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洒饮水河。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警方通过审讯了解到了他们的作案动机。攒家强现年43岁，望沧县家川镇一家纱厂老板；罗家现年26岁，纱厂工人。在2017年元旦前夕，咱家强想去东河中捕点鱼吃。
13: 我从小就住在河边上的，爱好那种捕鱼的那种习惯，不管是涨水啊，都还是喜欢到河里去打鱼啊。要快过元旦鱼的时候，我们说想去整点的鱼吃一下嘛。
6: 按照咱家强的说法，他认为钓鱼太慢，张网捕鱼又太累，于是想到了用药毒鱼。2016年12月29日下午，咱家强将罗家叫到住处，安排罗家购买毒鱼所需的各种物资。
13: 那天我在家里面吃饭，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喊我帮他去买个药，买个网，我就答应了。我该说的是，让他先去买药，然后再去买捕鱼的网，然后我们下了班就去捞鱼。
6: 按照攒家强的指示，罗家先去市场购买了3张渔网，然后又到望沧县家川镇的农药种子店购买了4箱农药甲氰菊酯。
13: 当时他给我说的是买3件进口的药，但是我去到的时候，那个老板他没得那么多药了，他就只有2件进口的，然后我就不清楚这个，然后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拿2件进口的嘛，然后再拿2件不进口的。
6: 甲氰菊酯俗称灭藻粒，是一种拟除虫菊酯类杀虫杀螨剂，中等毒性，具有促杀、胃毒及一定的驱痹作用，属于神经毒剂。人体接触中毒后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不良症状。4箱甲氰菊酯共计200瓶，咱家强毒鱼之所以准备如此大的药量，他有自己的考虑。
13: 因为当时是冬天，在我们是毒鱼那个地方又属于是那种很深的水，也很多，所以说就是有少就不能把鱼捕起来，皮面上那个样给覆盖不到，所以就必须要多，要有2米平左右才能覆盖，把氧气给覆盖了才能起来。
6: 一切准备就绪后，当晚9时，咱家乡和罗家一起开车来到了高阳镇向阳村4社砂石厂河段。他和罗家一起将200瓶甲氰菊酯搬到了河边。
13: 哦，当时他药还拿出来嘛，我们就把药打开嘛，酒盖盖嘛，我看到酒嘛，我就去帮忙，我就是去看到倒嘛，我跟着就去倒嘛，
2: 然后就把药放在流水的最先流水的位置，然后。 就药就正好就往下流嘛，下流就产生底下的雨就掀起嘛，先接触的地方雨就掀起了嘛，如果覆盖在后面去，雨就后起来。
6: 将200瓶甲型菊酯投入河中后，咱家强将带来的3张渔网也布设在河中。凌晨2点左右捕获鲶鱼、石鱼今后，咱家强决定收网回家。
2: 我们收了3张网，收到10斤，全是鲶鱼，最大的有1斤多的。收到我们就走了，走到过第二天，那儿的老百姓又捡了有鱼。
3: 好，那么通过短片我们也了解到哈，这两名犯罪嫌疑人他们毒鱼的这个初衷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哈。那么在毒鱼之前，他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吗？
18: 他们应该想到就是后果的发生，但是没想到就特别严重。
6: 春节过后，2017年3月2日，警方以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对咱家强、罗家移送至望沧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4: 因为这个案子的话，第一呢，它是发生在我们那个饮用水源保护区，10多万人民的饮水安全问题；其二呢，它属于生态论案件。生态论案件的话，现在是我们作为重点案件在办的。另一方面，因为它涉及到生态修复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民行科也及时进行了介入，为后头的刑事或者民事诉讼做充分的准备。
6: 2017年5月31日，望沧县人民检察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向望沧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望沧县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确定以院长李斌作为审判长，抽调法院内各部门资深法官共同审判此案。
18: 这个案子这个检察院起诉以后，由于涉及到是环境资源审判案件，由资深的法官来组成合议庭来审理这个案件。第二次呢，我们的法官组织轮流阅卷，认真阅读卷宗里面的有关证据，组织召开庭前会议，归纳我们庭审的焦点，然后制定详细的、更加严密的庭审提纲。
6: 直播庭审，被告罪名起争议。
23: 我们认为他的罪名应当是另外一个罪名，就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19: 我们认为他同时也构成投放危险物质。
6: 判决生效，被告心里能否接受？
2: 我只相信对全县人民说声真的对不起，我说我做错了。
6: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洒引水河。2017年7月11日，咱家强、罗家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一案在望沧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望沧县人民法院还通过 LED 显示屏在县城广场对庭审进行同步直播。法庭上，检察院检察长作为公诉人对咱家强和罗家提起公诉。
20: 被告人咱家强、罗家在开放协和流中投入毒害性物质，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 那么在法庭上，最大的这个争议焦点是什么？
18: 我们通过庭前会议，本案最大争议的焦点，第一个就是罪名的确立，还是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还是构成投放物质罪，这是一个最大的争议焦点。二个争议焦点，对水源的鉴定结论是否作为证据采信，第三一个就是对于这种社会的危害程度、怎样后果，如何来确定。
6: 咱家强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没有提出异议，但其认为罪名应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23: 咱家强是不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一个主观故意，因此我们认为他的罪名应当是另外一个罪名，就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6: 法庭认为，咱家强和罗家造成的危害后果不仅仅构成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同时对社会公共安全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故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
19: 我们认为他同时也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那么在两罪竞合的情况下， 应当按照最重的这个罪名进行处罚。
12: 庭审中，罗家的辩护律师也对检测机构的鉴定结论提出了异议。
1: 司法鉴定的依据，它是来自于在万

0: 阳县疾控中心提取的相关证据进行鉴定的，这个证据来源有问题，司法鉴定的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
1: 我们认为疾控中心的检测员都有相关的检测资质，疾控中心在提取水样的时候，他是两人同行，并且取水点的水质又提交到省公安厅进行检测，这个省公安厅同样检测出了假性聚酯。
2: 最终对于两名被告提出的异议，法庭予以驳回，而对于攒家强和罗家在主从犯的认定及量刑方面，公诉机关向法庭给予了建议。
3: 在共同犯罪中，攒家强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罗家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第26条、第27条，是可以定处罚。
2: 庭审最后，汪仓县人民法院对两名被告人攒家强、罗家当庭作出宣判。
4: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第25条第一款、第26条第一款、第四款、第27条、第67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5: 全体起立。
4: 被告人攒家强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被告人罗家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2: 面对判决，有人议论后果危害较大，应当重判，而法院如此判决，也考虑到攒家强和罗家的赔偿行为。原来，在庭前会议上，攒家强和罗家的辩护人对渔业部门的损失进行了赔偿。
1: 这个案件当中啊，被告人这个攒家强和罗家在被这个刑事拘留以后，他们还主动购买了15000尾这个鱼苗，恢复当地的水产资源。
2: 原来在开庭审理前一天，攒家强和罗家在法警的带领下，在望仓县高阳镇水域投放了鱼苗，作为两人对投毒捕鱼造成的后果的弥补。
6: 我们还得是主动想把这个投放鱼苗啊，堵上那个生态环境，
7: 之后就想多买点鱼苗放在河头来弥补我犯下的错误。
8: 我们在这个庭审当中也看到哈，两长是同时出庭，这说明什么？
9: 作为院庭长带头办理重大疑难案件，是司法体制改革第一个重要性的一个要求，是我们的法官把每一个案件都办成铁案，终身负责制。
2: 罪犯攒家强、罗家服刑后，望仓县委县政府以此案为例，再次呼吁大家要保护生态环境，爱护家园。
10: 通过这个案件，我看到人们对青山绿水的愿望很强烈。那么作为政府，那么我就要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来保证我们青山绿水，也是保护我们的资源，也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2: 如今已经服刑的被告攒家强和罗家表示服从判决，不再上诉，同时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悔恨不已。
6: 以后做什么事情需要考虑到是否触犯于法律，触犯于法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11: 我只相信对全县人民说声真的对不起，还是我做错了。
8: 好，我们看到本案还有一个亮点啊，那就是这个案件的审理经过是在这个微信、微博、中国庭审公开网进行了同步的直播。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9: 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啊，这个引起了社会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这么案件究竟看我们法院怎么来审理这个案件，这个我们就采取庭审直播、网络庭审直播、微信直播，这样直播就是让广大老百姓深深知道这个案子的发生经过。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法院审案子的司法公开的一个成功，也是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要求，公开出去，让每一个案件让老百姓感到是否公平、是否正义。
8: 我们看到呢，案件已经是审结完毕，可以说呢，罪犯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启示，什么样的感悟？
9: 我们中国环保利在必行，环保意识 环保意识让大家，然后要广大老百姓自觉维护环保，自觉维护生态。
8: 其实我觉得哈，再回过头来看这样一个案子，有一个提示应该给我们，这是我们一条最重要的一条河，我们所有人都指望着这样一个水源，所以说呢，是不是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尽一个保护的责任？这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就是在这个重要的水源保护上，还是应该多下一些气力。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5: 本案犯罪嫌疑人为了捕鱼，在当地饮用水源地投放了大量农药，导致该县城停水长达24小时以上，并造成当地恐慌。这个行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但我们知道，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水产资源的保护。这个行为定性为投放危险物质罪更为妥当，因为它主要侵犯的客体是当地民众的人身安全。他实施了危害当地民众人身安全的行为，针对对象是不特定多数人，主观上有明知和放任的故意，且这种罪名不要求实际上造成严重后果，因此法院的定性是比较妥当的。
8: 好，感谢专家说法。本案当中，两个犯罪嫌疑人范家强和罗家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其他人敲响了警钟，那就是在我们国家大力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之下，每一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共同热爱维护好我们共有的家园。好，感谢李法官，谢谢。
9: 啊，谢谢主持人。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14: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13: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14: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3: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 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14: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2: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亲兄弟为道路使用权对簿公堂，法院将如何断定是非？
16: 我有我自己的所有权，
17: 土地本来就是公有制，是吧？那怎么可能是他私人的呢？
18: 双方积怨太深，不能协商一致。
2: 执行法官努力调解，究竟有何良苦用心？
19: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长时间措施，促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握手言和。
2: 执行现场状况频发，执行法官又将作何处置？被堵的村路究竟如何恢复畅通？法治天下之堵路风波。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农民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不断增强，因为房屋的通行、排水等问题引发的相邻权纠纷案件逐年增多。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发生在农村由修路引发的亲兄弟之间的纠纷。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7年11月3日，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秀峰桥村，来自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正在对一起案件进行强制执行。
21: 今天我们昨天我跟你说的，前天我们也说的，今天我们是在根据法律规定，执行，
22: 是吧？2015
21: 啊，我听说是002号，你等于说2015的文档到这儿的位置没有清楚。昨天上个星期再跟你说，要清楚不清楚？
22: 清楚，大家说我们有原因啥啊？
21: 不是说的啊。
2: 强制执行现场，被执行人杜先英不顾执行人员的劝阻，一直以各种方式试图阻碍执行工作。
20: 被执行人为什么执意不肯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呢？今天我们请到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局长何斌，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何局长。
2: 何斌，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一级法官。
20: 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您先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3: 这是一起农村因相邻权纠纷的排斥妨碍恢复原状的案件。
1: 在日前本院受了另外两起因健康权纠纷引发的赔偿案件的执行。这三起案件与本案刚才司法叙述的被执行杜炫英都有关系。再次呢，这三起案件的当事人相互之间互有关联，他们都是亲属。在三起案件中呢，双方当事人互为原被告，也就是互为申请人和被执行人。
20: 这三起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2013年12月，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秀峰桥村，包括村民丁家文、丁家全兄弟在内的几户村民共同协商，准备从村东头处起修一条公路，通过哥哥丁家文家门口的道场、弟弟丁家全家的门口，一直延伸到村西边王大成家的门口。
4: 我们这雪上带努力是已经修到五十来棵。
3: 村民们签订好协议后，公路便开始动工修建了。新路修到哥哥丁家文家门口的时候，大家发现丁家文家门口前的道场太窄，需要把道场边的水沟填平来拓宽道路。就在这时，哥哥丁家文和大嫂杜贤英两口子有了意见。
17: 他不是说那个门口的那个树，那个烂树，那5000块钱一棵，那谁买得起？
3: 原来水沟里有几棵丁家文和杜贤英夫妇多年前种下的树。在他们看来，村民要想砍树修路的话，就得对他们进行补偿。对此，弟弟丁家全很不满意，带头让大家把修路的事情暂时放下。没想到这一做法引发了哥哥和嫂子更大的不满。
17: 别人给我打电话，打电话说你今天回去不了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大嫂把你的路给堵了吗？我骑车从那里过不了了吗？
3: 眼前的道场其实是丁家全和另外几户村民出行的必经之路，杜先英的堵路行为严重妨碍了几户村民的通行。为此，丁家全三番五次的上门理论，或者找村委会协调，要求丁家文和杜先英夫妇清除石头，恢复道路通行。
23: 他们这个案子啊，是由来已久，这个矛盾呢重重啊，也就是说呢，通过我们多次调解也没有调解成功。
24: 我劝你们和气些，我说我死到就闭眼睛了。
3: 村委会多次从中进行协调，道路依旧没有恢复通行，兄弟两家的对立情绪也越来越大。结果2014年1月16日，兄弟两家因为道路问题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双方为此大打出手。
4: 是我们也是你在外上门行凶，把我屋里的开水瓶搬了，屋里超大细心的，
17: 因为是你先堵路啊，什么东西都有个前提在。我嫂子呢骂了他几句呢，就随手拿了个石头嘛，就一栽的过来嘛，就把我儿子给砸伤了嘛。
25: 他那一就把我脖子一下卡起呗，就一下卡起，小伙把我卡死了呗。他转的丁家文转的就在街角，他说你们有什么事都说得清白吧。
3: 这次冲突过后，弟弟丁家全一纸诉状将哥哥丁家文、大嫂杜先英告上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17: 先起诉他排除妨碍，把这个路排除妨碍，而且法院也受理了。
3: 不久后，大嫂杜先英和哥哥丁家文也先后以身体受伤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丁家全和儿子丁伟赔偿经济损失共计27000余元。
20: 为什么亲兄弟之间的矛盾会这么大呢？仅仅就是因为道路问题吗？
1: 丁家文和丁家全两兄弟原本关系非常不错，后来因为他的父亲去世，涉及到遗产的继承以及母亲的赡养问题，双方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应该说他们之间的矛盾积怨已久，后来因为堵路纠纷的引起，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20: 那么兄弟两家对簿公堂的结果又会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当事人说法不一，道场究竟归谁所有？
26: 我自己的就该我自己使用。
17: 那怎么可能是他私人的呢？
3: 执行法官多次调解，双方矛盾能否化解？
27: 最基础的地方来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直接采取法律的强制手段。
3: 变换工作方式，执行僵局能否突破？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堵路风波。2015年7月，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对三起案件分别作出判决，杜贤英排除堆放在道场边，也就是涉案道路上的石块， 丁家全的儿子丁伟赔偿杜先英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合计3797元，丁家全赔偿哥哥丁家文各项经济损失3540元。
18: 在审理过程中，我们也多次到实地现场进行了勘验，找村组干部了解情况，做当事人的疏导工作，但是由于双方积怨太深，不能协商一致。
3: 判决生效后，各方当事人都没有及时对生效判决予以履行，并在不久之后分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负责这起起案件的是执行法官毛东，接手案件后，他和执行局局长何斌、郎平法庭庭长赵勇第一时间前往秀峰桥村查看了被堵的道路，
5: 看见他在这个道场上啊，我们说的道场上养的有鹅，然后用这个网子围着，然后这个旁边还有木材，还有玉米等东西都堆放在那里，还有养的花，堆放在这里。
3: 眼前这条狭窄的路是供弟弟丁家全和王大成出行的唯一道路，杜先英的堵路行为确实严重影响了几户村民的生活。
6: 反正我的货是拉不回来，我也拉不出去，你让我们的生活怎么过呢？我们生活都过不下去了。
7: 不管各方面嘛，肥料搞不回去嘛，我们种田种的白水，你要种这蔬菜，别人种蔬菜都搞完事，那我们呢要种什么菜？你要高粱种多了，这还搞不下来。
5: 他是种植反季节蔬菜，如果道路不能通行的话，那么反季节蔬菜，他也不能进行，所以说对当地其他的几个农户，他的影响经济方面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3: 在了解到双方矛盾的由来以及事情的严重性后，执行法官并没有对此案进行直接执行，而是希望通过村委会再尝试着做一下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27: 寻找当地的基层组织，包括村干部，然后在周边的民众进行走访，然后看能不能想出一些方法，从最基础的地方来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直接采取法律的强制手段。
23: 我们也曾经专门接到村委会的，跟他们隔了一个集体办公，就是陈述他们双方的利益还有能不能有缓和的余地，双方互退一步啊，互退互谅啊，在这个相互理解的一个意图呢，尽量跟他们达到要把这个矛盾跟他调解一下。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大约是在村委会里搞了大半天，但是他们双方的这个分歧比较大，所以调解也没有成功。
3: 走访结束后，执行法官首先来到了弟弟丁家全的家中，给他做思想工作。沟通过程中，弟弟丁家全提出哥哥丁家文和大嫂杜先英堵路在先，自己的出行以及经济收入备受影响，对方提出的医药赔偿金他不会支付。
6: 你堵路堵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也找了干部找了这么长时间，始终你把那路堵着堵着，而且我儿子回来呀，而我儿子回来经过你这个地方又是你先打上的定位，对不对？你先打伤了别人了，你还要让别人先给你出钱，你再你还不让别人过，你哪来的道理呢？
5: 过去有一句古话，就是说长兄如父，长嫂如母，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做一些让步，多考虑一下别人，少考虑一下自己。
3: 紧接着，执行法官又来到哥哥丁家文的家中，对丁家文夫妇进行劝说，要求其尽快撤出路障。对此，杜先英却提出，道场属于他们夫妇的个人财产。
26: 我自己的就给我自己使用，我有我自己的所有权。再一外，他自己不修路，就也没得路走。
3: 对于大嫂杜先英的说法，弟弟丁家全却并不认同。
6: 那怎么可能是他私人的呢？你反正是公路，你真的就本身修了，你同意修了这公路，那应该是公用的，就不是他你自己的赛场。
3: 丁家文和杜先英夫妇的思想工作也很难做通，这让执行法官感到有些头疼。但是考虑到要尽快恢复道路的通行，不再影响他人的生活，执行法官仍旧不厌其烦，数次前往双方当事人的家里，跟当事人及其家人进行沟通。
5: 执行局的同志一起到被执行人杜先英家里，分别给他们夫妻二人以及他的子女， 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3: 结果，当事人双方不仅在想法上没有任何改变，对待法官的态度也变得越发不以为然。
5: 他始终他是认为，这个法院不会把我怎么样，始终还持有这种幻想。
27: 女的被执行人，她的就会大声的喧哗，啊，十分抗拒咱们的执行。本案中的丁家权，我们去找他的时候，基本上他不会跟咱们见面。
3: 在多次调解无果的情况下，为了能够尽快恢复道路的通行，方便村民的出行，执行局长何斌决定改变执行措施。
5: 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所以说最后不得已，我们只能说采取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措施。
20: 那何局长，您决定换另一种执行方式，那双方的态度有没有变化呢？
1: 在这次我们准备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又派人到双方家里进行沟通。本案的另一被告人丁家权看到人法院强制执行措施态度有点松动，并且积极配合法院的执行。不过另外一名当事人杜建英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态度。不过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强制执行措施，促使双方当事人能够握手言和。
20: 那么弟弟丁家权的态度最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听闻执行法官计划在2017年11月3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后，弟弟丁家权第一时间就主动联系了执行法官，表示他和儿子丁伟都愿意支付法院判决的赔偿金。
5: 首先给丁家权做工作，然后敦促他能够主动地把这个赔偿费，总共两个案件是7000多块钱，能够主动把它拿出来，通过我们以及村的镇的干部给他做工作，他就主动在10月31号就把这个7000多块钱一分钱不少的就交到我们的法庭。
6: 我们履行我们的义务，但是呢我们把这义务履完了，就他的履行义务呢，一定要保证我的，我真是法院呢，就是一定要保证我的路是畅通的。
3: 2017年11月2日，在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前一天，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何斌、郎平法庭庭长赵勇和执行法官毛东再次前往丁家权的家里。
0: 丁家文和杜建英申请你们执行的那个申请结果，你儿子赔偿的那个金赔偿金都到位噻？
27: 到位了。
3: 弟弟丁家权一家积极兑现了承诺。随后，执行法官又来到了杜先英的家中，希望杜先英能够转变态度。结果，面对法官的劝导，杜先英的态度却一如既往，没有丝毫的改变。
8: 为什么他打我的药钱不付？
0: 药钱我们已经收下了，你可以随时让法院领，
9: 已经到位了，7000多块钱。
3: 虽然劝导没有任何效果，但是执行人员还是把抗拒法院执行可能产生的后果告诉了杜先英。在强制执行行动开始前，被执行人杜先英如果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自觉地清除掉道路上的障碍物，将是最好的结果。
0: 杜先英老师说，假如说明天我们的强制执行你依然没撤诉的话，你的行为就构成了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判决的裁定，你违法行为，你是要受法律追究的。我不希望我一点小事情非拘留些。
20: 那对于第二天要进行的强制执行的行动，您又做了哪些准备呢？
1: 在执行之前，我们专门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对被执行人的思想动态进行了分析，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执行方案。在执行过程中，首先我们要求执行法官或执法警察采取人盯人的措施，保障当事人的人身安全。同时我们也成立了一个14组协助工人对现场障碍物进行清除，并且我们邀请了当地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程监督我们的执行，保障我们执行的顺利进行。
20: 那么执行人员采取的强制执行行动能否顺利进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方案确定，执行法官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0: 但是我觉得大家的要一个饱满的状心理状态。
3: 清除路障，执行过程竟再遇突发状况。
5: 执行法官、法警，除了盯人的以外，都是卷起袖子，大家齐心协力把它完成。
3: 执行法官不惧难案，决战执行难。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堵路风波。 2017年11月3日上午10点，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准时到达秀峰桥村。执行行动正式开始前，执行局局长何斌又专门对执行人员进行了动员。
0: 第一点就是大家在执法过程中一定要规范执行，文明执法啊。第二呢，在执行过程中一切行动要听指挥。第三呢，就是要保持呢当事人和各位执行人员执行干净的安全，在执行过程中呢。

0: 这个已经告知你了，已经交了
1: 差了。老子接人民报的，
2: 拘留别人说。
3: 对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还是有所考虑的，对他进行拘留，然后带离现场，然后再来进一步的排除妨碍。这样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场面上我们也能够及时有效的控制。
0: 最后执行完毕以后，也给他们双方当事人都说明了相关的法律后果。这个你们必须，保证这条道路的正常通行。假如说再有这种行为，按照法律规定有什么后果，这个都是跟他们说明了。
4: 杜先英被带离现场后，执行看警在执行局局长何斌的指挥下，开始对堆放在路上的障碍物进行清除。
0: 不仅是我们聘请的工人民工来帮忙干，我们。执行法官、法警，除了盯人的以外，都是卷起袖子，包括村镇的干部，大家齐心协力，尽快的把这个事情，把它圆满的把它完成。
4: 就在清除工作开始不久后，执行现场的几块石头给清除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这几块石头又大又重，单靠人力无法搬移。面对这种情况，执行局局长何斌立即与其他执行人员商量，寻找解决的办法。最终，大家决定借助推土机对石头进行清除。在现场执行人员的努力下，道路上的障碍物全部被清除干净，供弟弟丁家全以及邻居王大成出行的唯一道路又恢复了畅通。事后，弟弟丁家全和邻居王大成纷纷向法院表达了谢意。
5: 今天法院执行完了，执行情况，执行的标准还是可以的啊，还是感谢党的政策啊，尤其是这个何局长吧。还有南平政府的综治办的同志们吧，啊，因为那县政府啊，对这个事很重视嘛。但是我们作为老百姓，非常感谢，
6: 感谢政府，感谢法院，没得法院，我们这个永久的搞不成。
4: 这次执行行动也得到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肯定。
7: 通过这个执行活动呢，也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维护了。我们社会的公平正义，对我们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我们法治建设，就一定的践行和促进作用。
3: 第一是团队执行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人多力量大，然后对被执行人也起到一个比较强的威慑作用，让他不敢轻举妄动。再就是对这类案件，应该是叫真正的执行难案件，因为他的情况错综复杂，也不是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所以说这个只要咱们做好应急备案，加大执行力度，我觉得还是可能把它执行到位的。
8: 我们看到这三起案件呢，在法院的强制执行下呢，也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结果了。那对于这样的执行案，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9: 我认为不论是再难的案件，只要我们之前做好详细的调查研究，并且制定详细的执行预案，加大执行力度，严格执法，任何再难的案件我们也可以执行到位。大家也看到了，被执行人在我们采取司法拘留以后留下了悔恨的眼泪。
8: 好的，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0: 在被执行人拒不履行这种情况之下，法院及时的果断的采取了拘留措施，然后又通过替代执行的方式，然后把这个挡在路上的这个石头及时的予以清除，然后实现了我们这个排除妨碍的这么一个案件执行的一个法律的效果。如果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拒不履行的话，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这样的被执行人是可以采取拘留或者罚款措施的。
8: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本案当中的丁家兄弟因为修路的分歧和一些陈年恩怨对簿公堂，拒不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严重损害了其他村民的合法利益。正是因为有了执行法官的耐心劝导和不懈努力，才使得案件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消除了村民出行的障碍。最后呢，在这里也感谢何局长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2: 醋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1: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2: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1: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的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2: 这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1: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2: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1: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2: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2、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啊，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泰安市岱岳区河道管理保护中心派驻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永宁村第一书记张冬梅，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副镇长王青，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永宁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延秋。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孔书记来到我们市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3: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还哪里在说，哎呀，睡觉没睡的也说咱真是。
2: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4: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5: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4: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2: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6: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2: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0: 好了，欢迎各位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泰安市岱岳区河道管理保护中心派驻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永宁村的第一书记张冬梅。张书记，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副镇长王青。王镇长，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永宁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延秋。梁书记，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哈，关注这六个字山东乡村广播。目前正在直播置顶第一个的就是哈，欢迎大家给我们进来留言互动，多点点小心心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我们的第一书记张冬梅书记啊，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驻村以来的感想。张书记。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泰安市岱岳区河道管理保护中心张冬梅，目前呢担任祝阳镇永宁村的第一书记。在来永宁村之前啊，我已经有过多年的乡村保保工作经历，先后啊参与过祝阳镇东石文村、龚家文村、北高北村的帮扶工作。这几年啊，我走遍了祝阳镇的山山水水、村庄农田，亲眼见证了祝阳镇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的点点滴滴的成长和变化。我也想积累了一些基层的工作经验吧。我呢是2021年10月13日正式到永宁村报到的。从此来了以后呢，我就喜欢了这个村庄，我把村民啊当成自己的亲人。在工作中啊，我始终坚守第一书记要干第一，不当客人要当主人的信念。 全身心地投入到永宁村的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中，致力于推动村里的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党建提升和民生改善，希望能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和实际行动，能够为永宁村的发展添砖加瓦，为村民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驻村这几年我感触也是颇深，一呢是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作为乡村振兴一线上的第一书记，我来了以后始终思考如何能够利用永宁村的桑蚕资源，把永宁村的桑蚕文化历史底蕴转化为发展的优势，让村民能够增收致富。第二是融入其中，收获真情。村民的淳朴热情打消了我初次驻村时的顾虑，大家主动提供帮助，分享资料，包括乡村的一些图片就是一些信息这些情谊呢都成为我前行的动力。三呢是见证成长，倍感欣慰，亲眼看到桑蚕产业慢慢升级，文化品牌逐步打响，党组织凝聚力已经增强，村容村貌和村民的精气神面貌焕新，成就感很足。四是学无止境，砥砺前行。乡村振兴工作复杂化、多元化，我呢不断的学习产业研发、文化保护、党建融合等新知识，深知这项工作需要久久为功，将来已经细致探索。我的回答就是这些，主持人。
0: 哇，听了您的介绍哈，真的是能够感触到咱们张冬梅书记是一名这个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的第一书记，不愧是拥有着多年的驻村工作经历哈，这个听起来真的是不一样，不一般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来和张书记一块儿共同交流交流，请他呢来分享一下他这些年来在咱们驻村帮扶一线、在乡村振兴一线上的那些故事。同时呢，在这故事当中我们也能了解到、感受到咱们第一书记的那份情怀，以及那份执着与担当。其实呢，第一书记来做客节目，我做过可以说很多很多期，也听到过很多很多的驻村的感想这个很多的名词当时就是刚才从我的脑海当中闪过不过张书记说了一句话，我感触特别深，也印象特别深。他说：“我始终坚持，第一书记干第一，不当客人当主人的信念。”这个话呢，其实也就是我们很多曾经来做客过节目的第一书记所提到的我们第一时间和老百姓打成了一片，我把这里当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很多很多的第一书记为此都是真情的付出，就像刚才张书记所说的一样，他是这里的主人而不是一位过客真的是把这里 当成了家，把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当成了自己的亲人。那么这个充满着人情味、充满着暖暖爱意的正在奋斗在乡村振兴一线的村子呢，名字也很好听。刚才我给张书记还说了，我说这个名字太好听了，叫永宁村，永远安宁，永远和平非常的幸福的这么一个村子。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村党支部书记梁延秋书记来为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咱们永宁村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村子。梁书记，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永宁村党支部书记、村会主任梁延秋。今天非常荣幸能和张冬梅书记一起走进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我们美丽的永宁村。永宁村坐落于雄伟的珠山脚下，因珠山之阳得名的主要的境内，一条清澈的溪流环绕在村庄而过，形成了山环水绕、生态宜居的独特自然风光。这里气候宜人，土壤肥沃，生态环境优美，民风淳朴善良，是名副其实的绿水青山之地。全村拥有20亩60亩油脂草原，家家户户都有制糖养蚕的传统，是山东省桑蚕基地养蚕专业村。桑蚕文化在这里传承了数百年，桑蚕产业也一直是村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在村庄建设方面，近年来张冬梅书记带领村两位班子 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中村貌焕然一新，村里道路更加平整宽阔，环境卫生得到有效整治，村民的居住条件显著改善。同时我们注重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开展美丽庭院评比、一风一俗等活动，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文明风尚，全村形成了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总的来说，永宁村是一个既有绿水青山的生态之门，又有桑坛产业的富民之基，更有历史文化的厚重底蕴的村庄。这里不仅是村民们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更是一片充满发展潜力的热土。我们坚信，在当地乡村建设振兴这个政策指导下，在张冬梅书记的帮扶下，在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永宁村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主任，
0: 哎，非常感谢梁书记的介绍哈。今天这个咱们应该是四位嘉宾啊，还有一位工作人员在导播间。那个今天一进台的时候还聊到了，我说咱们祝阳镇啊，这些年来过很多期的节目啊，不同的村子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为大家这个进行介绍和宣传，今天又多了一个永宁村，哎，又丰富了一下。那么永宁村啊，通过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这里啊山环水绕，生态宜居，可以说呢独特的自然风光，拥有着独特的一个小气候。那么这里啊，不只是这个自然物产比较丰富，而且呢文化传承啊也是有历史渊源的。那么今天呢，咱们目前正在进行着音视频同步直播，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哈，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啊，六个字，山东乡村广播，山东乡村广播，然后呢点击进来啊，我们目前在咱们这个视频号里边置顶第一个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目前正在看到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这个台前目前摆放的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啊，已经把我们这个节目名字给盖住了啊。

0: 这个摆的东西很多啊，大体的话呢，其实就是两种，一种是桑叶茶，是吧，张书记？
1: 对，
0: 啊，一种是桑叶茶，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应该叫石大夫文化，
1: 对，
0: 石大夫文化的一个拓印
1: 传
0: 拓啊，拓印其实就是，
1: 嗯，
0: 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哈，这个如果说想购买，哎，或者是想合作，哎，咱们可以现场留言啊，因为今天嘉宾都在这里啊，也许有会有折扣，会有惊喜啊，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哈，咱们共同助力咱们第一书记帮包村的产业发展，共同助力乡村的全面振兴。那么接下来啊，咱们有请还是连元秋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永宁村现有的产业项目。其实啊，不止这些，应该还有别的啊，这个当然呢，咱们以这个为主为大家介绍一下，连书记。
2: 好的，主任。我们永宁村啊，现有产业主要是围绕桑葚产业和历史文化产业两大核心展开，形成了产业富民、文化兴推的发展格局。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桑葚文化、桑葚产业，这是我们村的传统优势产业，也是目前村民增收的主要支柱产业。2022年，在张书记倡导下，这个邀请考察专家考察，成功炒出三方茶。注册助产型商标，邀请山东诺大教授这个担任科技特派员，提供技术支撑。其次是历史文化产业，这是我们村近年来重点培育和发展的特色产业，核心围绕助产石大夫文化展开。张书记牵头宣传推广石大夫文化，邀请专家成立助产论坛，成立文化研究院和助产石大夫文化研究院，开发传达系列文创产品，让永宁村获得传达直销美名。两大产业相互促进，提升了村民收入和村庄知名度。目前我们的桑葚产业和文化产业已初步形成了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不仅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也让永宁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主任，
0: 哎，咱们目前为大家介绍的就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两大产业，这两大产业啊，其实，我作为一名农业节目主持人哈，这个不陌生啊，不陌生。因为这个桑叶产业项目啊，在咱们山东啊，这个开展的也是非常的红火哈、啊。相关的这个和桑有关的这个深加工制品和蚕有关的深加工制品也是琳琅满目啊。但是这个传拓呀、啊，是当地朱阳镇当地所特有、所独有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传承。我觉得咱们这个地方可以稍微的展开来介绍一下。这样呢，我们先有请我们的第一书记张冬梅书记啊，先来为大家做一个产业产品方面的一个现场的一个介绍，好不好？咱们是先介绍一下传拓呢，还是先来介绍一下咱们的茶叶呢？您面对着镜头给大家来说一说。
1: 那个前面摆着呢，就是我们永宁村的最有特色的两款产品的一个代表。
0: 嗯，
1: 我今天来呢也是选了又选，然后就是把我们这个永宁村的就是桑叶春茶带来了。
0: 嗯、哦，桑叶春茶。
1: 对。
0: 哦，这个也分这个。
1: 对，春茶和秋茶。
0: 春茶秋茶。
1: 春茶呢，就是春天采摘的。
0: 嗯。
1: 为什么拿这一款茶来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永宁村这个桑园比较丰富，村民呢就是在那个养蚕之余的这些桑叶啊，以前的时候我刚去的时候就在田间地头啊，看到他们要么自己掐了炒小豆腐，要么直接就是扔到地里去作废了。
0: 嗯。
1: 我看了以后就觉得十分可惜啊，我就，哎。什么都能做茶，我们当地有酸枣叶茶，有女儿茶，我们朱阳那边都有嘛。
0: 嗯、
1: 然后我就考虑，是不是这个桑叶，是不是也能炒成这个茶叶，然后变成一个带饮品的茶叶。
0: 嗯、
1: 我就尝试了这一款这个桑叶春茶，经过多方的考证，也是做试验，就是可以找这个设备炒，也可以找那个设备炒，
0: 嗯、
1: 最后制作出了这一款桑叶春茶。
0: 嗯、
1: 而桑叶秋茶呢，就是我们这个量就特别的大，
0: 嗯、
1: 因为春茶呢，就是为了掐这个桑叶芽尖，让下边的桑叶就是长得更快一些，
0: 嗯、
1: 让这个蚕宝宝能够继续吃到我们就是很鲜嫩的这个小桑叶，
0: 嗯、
1: 所以这个芽尖的这一块能够变废为宝。
0: 哦，
1: 而且在这款产品上呢，就是我们就是桑叶这个，我们可以做成桑叶肉丸子啊，
0: 嗯、
1: 桑叶小豆腐啊，
0: 嗯、
1: 就是很多的这个桑葚，就是什么饮品啊，桑葚那个桑葚粥啊，
0: 嗯、
1: 还有泡的一些老家传统的那。

0: 这种桑葚酒我们都有所涉猎，这是一款桑叶春茶和秋茶。秋茶呢就是这个量呢就会特别的多，目前呢我们村的这个桑叶，这个就是霜后的桑叶茶，霜后的桑叶茶老百姓都比较熟悉，也比较更热衷一些，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桑后的那个霜后的桑叶茶呢就是对我们这个就是嗓子特别舒服喝了，哎，而且他们有的在炒的时候啊，用自己的锅在炒的时候呢，他们会放上一点点的蜂蜜，然后我就很受启发，就是啊，村民炒的这款茶，我们是不是也拿到这个桑叶那个设备上，可以把我们这个桑叶秋茶，然后再打造一下，然后就用我们的设备把这一款桑叶秋茶，它这两款茶的风格呀都不同。桑叶春茶呢它是绿油油的，口感很甜，回味甘，而桑叶秋茶呢这个颜色啊就像黄澄澄的那种感觉，口感呢很绵长，都被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的喜欢，这是一款。然后呢我们带来了我们那个传茶馆这个拓片作品呢，我们也是带了一幅这个泰山赐福，这个产品呢是我们永宁村的传茶馆，就是我们刚成立了永宁村传茶馆嘛，就是里边的也是我们的主打产品，我们的主打产品是一个泰山赐福，还有前边做的一个小伴手礼，就是祝山石大夫，祝山石大夫呢就是他是石敢当文化的一种延续，也是泰山文化的一种，就是向深了那个挖掘发展吧。石大夫文化、泰山文化、祝山文化和石大夫文化，其实他们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然后我们带了这几款产品，经过我们的梳理，我们觉得还是挺满意的。主持人，
1: 这个通过张书记这一介绍啊，立马就感觉咱这个产品啊，它的文化内涵、它的历史底蕴是那么的丰富哈。还是那句话哈，想购买的留言啊，咱们助力第一书记的产业发展哈。非常好的几款产品，也是满足了大家伙在镜头前的一个好奇心。好的，非常感谢咱们第一书记张冬梅书记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我们的王清镇长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祝阳镇以及乡镇的特色产业。
2: 好的，主持人。祝阳镇地处岱岳区东部，住镇驻地泰城20分钟的车程，总面积88.8平方公里，辖6个片区、56个行政村，总人口5.6万人，地势北高南低，北部山区、中部丘陵、南部平原各占1/3，先后扩评首批国家农业蔬菜产业强镇、省级生态乡镇等多项荣誉，农业基础雄厚，耕地6.56万亩，粮食、蔬菜、食用菌等产业兴旺，水资源充沛，拥有52座塘坝、22座小二型水库及11条河流，文旅资源丰富，含13项区级以上非遗，7处区级以上文保单位，民生保障扎实，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特色产业亮点分成，一是特色作物种植持续扩容，大蒜种植8616亩，生姜1697亩，超额完成大豆种植930亩，产量稳定向好。二是食用菌产业蓬勃发展，永乐食用菌菌类累计销售金耳、黑木耳等菌棒1060万个，市种粒膜菌种通过电商模式实现日发货500单，日销6000元。三是现代农业项目提速，投资6.28亿元的浙木生态科技农业产业化示范园完成签约，汶河1号科创园新增10余亩新品种葡萄。四是文创产业形成规模，开发30余个系列、200余种传榻产品，注册祝山等21个商标，以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运营，多次代表泰安参展国际文博会等展会，让群众共享文化产业的红利。这些特色产业为祝阳镇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在经济层面上带动工商规上工业、社龄额等指标的提升，为镇域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在民生层面，通过产业、就业与增收渠道，让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如文创产业助力百姓吃文化饭。在产业层面，推动从传统农业向农业加电商、文化加产业的融合转型，优化产业结构。在品牌层面，提升镇域知名度与影响力，为吸引投资 拓展市场铺路，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
1: 嗯，好的。那么在接下来呢，有请王镇长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祝阳镇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2: 第一书记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张冬梅书记在派驻永宁村以来，不仅为永宁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也为祝阳镇的各项工作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助力，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助力产业升级，带领永宁村桑蚕产业转型升级，打造特色品牌，为全镇提供可复制的经验，科技加产业的模式和文化产业实践，助力全镇产业融合发展。二是助力文化传承，深入挖掘时代府文化，成立文化平台，提升镇域文化知名度和影响力。三是助力党建引领，创新党建工作方法，为全镇的党建提供了借鉴，组织党员参与志愿服务，强化基层治理。四是助力资源整合，成立第一书记联盟，策划惠民活动，搭建城乡对接桥梁，宣传镇域资源，汇聚发展合力。五是助力作风转变，以务实作风和担当精神感染镇和村两级干部，激发出干事的热情，推动干部作风的持续转变。张冬梅书记以实际行动奠行了第一书记的职责和使命，在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党建引领、资源整合、作风建设等多个方面，为祝阳镇的发展提供了助力，为全镇乡村振兴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镇长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刚才啊说到的这一些都是为了乡村的发展，想问一下梁书记，目前村子里面还存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困难呢？
3: 好的，主任，虽然我们永宁村啊在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客观来说，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桑蚕产业规模化、标准化不足，三方茶以手工制作为主，效率低，桑园管理粗放，产品种类少，深加工能力弱。二是文化产业和市场化转化能力欠缺，销售渠道单一，线上渠道未打通，市场覆盖而窄，面窄。三是资金投入不足，集体经济薄弱，这个融资渠道单一，制约产业升级和设施建设。这些困难挑战，我们村两委办子和张冬梅书记都看在眼里，这个记在心里。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向镇党委、政府汇报，争取政策和资金支持，同时也希望通过第一书记朋友圈这个平台，吸引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帮助，与我们一起携手克服困难，推动永宁村的乡村振兴事业再上新台阶。
1: 哎，梁书记，趁着这个机会，咱们公布一下您的自己的电话好不好？
3: 好的，这个131-27-7620-135-83-83-5598。
1: 啊，您说的慢一点，再说一遍。
3: 131-27-7620-135-83-83-5598。
1: 哎，大家伙可以记一下哈，如果说想合作，或者是你也想助力咱们乡村的振兴，可以来联系一下。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7: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日照调频103.8，
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6: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0: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1: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2: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3: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14: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6: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节目是在下午的4点到5点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的志愿者，比如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如果您是第一书记，如果您愿意帮助第一书记，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第一书记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区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好的，下半段节目开始了哈，我们再来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来打一个招呼。欢迎泰安市岱岳区河道管理保护中心派驻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永宁村第一书记张冬梅。张书记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副镇长王青。王镇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泰安市岱岳区祝阳镇永宁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梁延秋。梁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 点击进来，目前置顶第一个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节目哈、啊，欢迎大家留言互动啊。那么上面的节目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第一书记派驻村的相关情况，以及我们派驻村所在的祝阳镇的相关产业情况哈、啊。那么接下来呢，下半段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张冬梅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所开展的相关工作。张书记。
0: 好的，主持人。精神文明建设啊，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主村以来啊，我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结合永宁村的实际情况呢，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不断地提升村民的文明素养和村里的文明程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呢，是加强思想道德教育，通过宣传栏、微信群宣传核心价值观的和政策，开展道德讲堂，邀请老党员、模范人物分享事迹，引导村民树立正确的三观。二呢，是开展文明创建活动，组织美丽庭院、文明家庭、好婆婆好媳妇评选，表彰先进典型，营造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的良好风尚。三呢，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举办元宵节文艺汇演、农民趣味运动会、书画摄影展，并且邀请专家学者采风创作，支持村民成立文艺团体，积极参与我们泰安市区广场舞大赛等文艺汇演，常态化的开展文艺活动。通过这一系列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开展，永宁村的村民的文明素养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村里的文明程度也不断的提高，形成了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积极向上、文明和谐的良好氛围，为永宁村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1: 嗯，好的，
0: 主持人，
1: 非常感谢咱们第一书记的介绍哈。那么其实提到我们这个精神文明这一块，可以说这个活动是丰富多彩的，而且呢也是让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啊，这个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油然而生。当然呢，除了精神文明以外呢，其实我们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是开展了相关的工作的。那么我觉得这块可以有请我们的梁延秋书记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梁书记。
3: 好的，主任。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是乡村振兴的主要支撑，我始终把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这个提升村民的生活品质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结合永宁的实际情况，开展了一系列的扎实有效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推动村贸这个整治，组织党员干部和村民清理垃圾杂物，规范物品堆放，拆除破旧建筑，种植花草树木，设置垃圾收集点，建立长效保洁机制。二是完善农田水利，争取资金，修缮灌溉渠道，新建灌网，保障桑园灌溉，化验饮用水水质，清理河道沟渠，加固堤坝，完善防汛预案。三是改善道路交通，硬化拓宽中干道，修整田间道路，并铺设碎石，设置交通标志，安装路灯，方便村民出行和农产品运输。四是升级公共服务，建设文化活动广场，并配备健身器材，改造当军服务中心，协调医疗资源，开展军医一人，提升村民这个生活品质。通过一系列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开展，永宁的村农村贸得到了显著改善，村民的出行条件、居住环境、公共服务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为村里产业的发展和村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我们继续聚焦村民的急难筹盘问题，不断完善村里的基础设施，为永宁的乡村振兴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好的，那么在本次采访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村民，他叫赵广胜啊，他也介绍了一下咱们张冬梅书记啊，让村民富了脑袋更富了口袋。
15: 我是永宁村的赵广胜，活了60多年，从没见过咱村变化这么大。以前村里除了种植秧菜， 村农村民也就这个勉强的干净。这个自从张书记来了以后，不光把村里的路修的平整，花草种的更齐全，挖出来了咱村里的宝贝，世代父辈的文化资源，建了传茶馆，让游客能亲手体验这个老手艺，还办了这个文化艺术节，村里天天热热闹闹的。现在俺们这个茶余饭后能去传茶馆看看，跟游客唠唠咱村里的故事，这个外地亲戚来串门都夸咱村又有文化又漂亮。张书记让咱村不光富了这个口袋，还富了脑袋，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张冬梅书记啊，来介绍一下在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张书记。
0: 主持人好。党建工作呢，是第一书记的主职工作。驻村以来呢，我以党建为乡村振兴的总抓手，针对农村党员他这个分散学习意识呢不是很强的问题，举行那个，然后形成了我的一套的，就是党建学习也好，实践也好，这些这个成效，主要呢是第一，强化学习教育。通过三会一课呢，主题党日与线上推送结合，配套着我们给永宁村的党员做的学习笔记和信誉卡。农闲时期呢，定期举办党员学习交流会，提升农村党员学习的积极性和综合素质。第二呢，是创新组织设置，按居住区域和产业划分党小组，推行网格化管理，然后健全考核机制，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第三呢，是搭建作用发挥平台，组织党员呢参与村里的就是村容村貌整治啊、汛期巡查呀、防火呀等志愿服务活动，推动党员呢从被动参与转为主动担当。第四呢，是加强管理监督，优化党员队伍的结构，实行积分管理并公示，设立监督岗，密切党群关系，为村级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系列党建举措呢，为村庄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推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各项工作呢齐头并进，永宁村的乡村振兴呢呈现了一片勃勃的生机。
1: 那咱们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0: 党建引领工作呢，就是我们呢，就是从一开始我刚来村庄的时候穿红马甲，他们都不好意思，到现在呢他们积极的穿上红马甲，然后参与村里的一些综合整治活动呀，我是我们村的党员啊，还有我在驻阳驻山等你来啊，很多的活动穿插到我们这些党建的活动当中。而且呢，我们这个党小组啊还分了几个组，我们的赵和林老党员的负责定期的就是收看我们村里的党员的就是学习笔记，因为我们村的学习笔记呢是我和村两委还有梁书记我们共同设计的，我们还制定了很漂亮的党员心语卡。然后呢，我们的党员每次参加活动呢，我们村两委啊都有记录。通过这些设施呢，然后调动了党员的这个积极性，让一开始党员的不好意思穿红马甲，到现在的党员，村里只要有活动，他们都积极的参与，而且他们家的孩子，比方说以我爷爷是党员，就很光荣，然后我家是共产党员户，这一块儿走到村庄就会处处看到一种这样的积极向上的景象，那永宁村的党员的整体这个风正气清的这种气氛呢也提起来了。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张冬梅书记的介绍哈，也让我们了解了咱们第一书记啊在驻村期间在党建方面开展工作的相关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梁延秋书记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作为第一书记哈，这个他是如何助力了咱们村两委开展相关工作的呢？梁书记。
3: 好的，主持人，作为永宁村第一书记，张书记从产业、文化、党建、民生四方面助力村两委工作。产业上，张书记牵头提出商业茶研发思路，组织村两委班子走出去学习炒茶技术，请进来专家考察指导，多次实验后成功炒出商业茶。 对接专业公司设计包装，推动竹山水产厅商业上注册商标，还引入山东农大教授这个团队解决技术难题，助力村两委打开产业生意新局面。文化上协助村两委挖掘士大夫文化，联系泰南学院周英教授、泰安市泰山大文库研究院这个吴秀新院长来村指导，牵头成立士大夫文化研究院与竹山士大夫文化研究院的研究院，开发文创产品，帮村两委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党建上与村两委共同制定党建学习和活动方案，优化党小组设置，设计党员信用卡等学习载体，组织志愿服务活动，提升村党组织活力。民生上配合村两委对这自来水公司这个化验水质，解决村民饮水顾虑，策划元宵节军医义诊等活动，走访慰问困难群众，成立滴水联盟，为村两委争取资源与信心支持，让村两委工作更高效、更贴合村民需求。
1: 嗯，好的。那么在本次采访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祝阳镇副镇长赵玉龙啊，赵镇长呢也是介绍了一下张冬梅书记啊，狠抓优势产业，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子的相关情况，我们一块来听一下。
16: 张冬梅书记驻村以来的帮扶成效，我们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自从张书记驻村后，并没有急于求成，他是先深耕村情，精准把握了我们永宁村养蚕专业村和依山依水依石碑的独特优势，为我们永宁村走出了一条产业赋能、文化铸魂的乡村发展新路子。他牵头为我们注册商标，以主动研发桑叶茶，推动农产品从原字号向品牌化转型，助力我们永宁村获评了山东乡村名品村，让特色产业真正成为了村里的增收支柱。同时，张书记深挖传统文化资源，打造了川茶馆，举办各类节庆活动，让我们乡村里游从无到有，从有到有，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张书记在驻村期间充分发挥了第一书记的桥梁纽带作用，既为我们村里争取政策、对接资源，又带动村民主动参与，不仅让我们永宁村实现了产业兴、村容美、村民富，更为我们全镇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战经验，是第一书记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优秀典范。
1: 哎，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梁延秋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特色产业下一步又有着怎样的发展打算呢？
3: 好的，主任，这个永宁的特色产业下一步将从扩规模、提品质、拓渠道三方面推进。桑叶这个茶产业上，在现有260亩桑园基础上，鼓励村民适度扩大种植面积，计划明年新增40余亩桑园，联合山东农大团队研发多口味桑叶茶，如柠檬、蜂蜜味，制定更严格的生产标准，提升产品口感与品质，拓展销售渠道，对接电商平台如抖音、拼多多等，开设店铺，寻求与线下商超、茶叶店合作，开展直播等平台，让村民这个参与销售，为绿为创产业上完善竹山士大夫文化研究院功能，打造川茶基地、培训基地，吸引周边游客与学生来村研学，开发更多文创产品，如士大夫文化主题书签、抱枕，结合竹山八景设计旅游纪念品，与文旅公司合作推出竹山文化一日游线路，配套建设简易民宿与农家乐，提升接待能力，同时推动桑蚕产业与文旅融合，举办桑叶采摘节、川茶文化节，吸引人流，带动消费，让特色产业成为村民持续增收的金钥匙。
1: 好的，感谢梁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清镇长来介绍一下祝阳镇下一步又将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打造七路样板呢？
2: 祝阳镇下一步将从产业强基、文旅赋能、民生保障、人才支撑四个方面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强基上，扩大特色农业规模，推进投资6.82亿元的浙木生态科技农业产业化示范园建设， 支持永乐食用菌扩大菌棒生产与粒膜数试种，打造桑蚕食用菌蔬菜加工产业集群，推动工业升级，扶持金辉制衣等专精特新企业发展，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完善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动农民增收。文旅赋能上，深化传踏之乡品牌建设，完善祝山遗址、姚庄遗址等文旅景点配套，打造祝山八景精品旅游路线，支持山通神秀文化。

0: 注入治理活力，努力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齐鲁样板。
1: 那咱们朱阳镇今年的发展情况怎么样？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2025年朱阳镇紧扣基层党建提升年的部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全镇发展呈现产业兴、民生优、环境美的良好态势。党建引领筑牢发展根基，全镇推进54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建设，构建党支部统筹、合作社运营、农户参与的体系，形成一拼一寸差异化格局。吴家庄村特色种植、麻峪村葡萄种植等产业多点开花，同时选优配强领头雁，两名区派党支部书记带动东桥村、东张村完善道路、路灯等基础设施建设，辐射形成先进带后进的良性循环，产业振兴激活增收动能，创新党建加电商模式，组建乡村直播联盟，线上依托抖音等平台带货，线下以景家洼村周末大集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单日带动农产品销售超2000斤，举办首届麻峪葡萄节，推动农旅融合，食用菌、灵芝等产业延伸研学方面与深加工链条，实现全产业链发展，民生与环境同步提升，聚焦群众关切，完成80余项为民实事，涵盖道路硬化、绿灯亮化等领域。东桥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有序推进，将提升防洪灌溉能力，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推广特色工作法，打造6个经济作物种植示范村，持续擦亮乡村振兴的底色。下一步，朱阳镇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以产业振兴为核心引擎，进一步拓展农旅融合路径，壮大电商直播等新型业态，推动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向高端化延伸，同时聚焦民生短板，加快推进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深化人居环境整治成果，全力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示范镇。
1: 好的，非常感谢咱们的这个王镇长的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张冬梅书记啊，再为大家来全面回顾一下他的帮扶工作开展情况。张书记。
2: 主持人。自驻村以来啊，我的帮扶工作始终围绕的是产业、文化、党建、民生4大板块展开，成效呢有些显著。在产业上呢，我们针对永宁村桑蚕产业的这个单一的问题呢，前头研发的是桑叶茶，2022年春季成功炒制出桑叶春茶，秋天呢是桑叶双后茶，注册了是祝山青、美丽乡村、敢当故里等一系列商标，设计融入了本土元素的包装，开发桑叶小豆腐等系列美食，并且呢，在人才这个振兴方面，我们成功的引入了山东农大教育团队，提供技术支持。山东农大技术团队呢，是这个支持对我们来说，让我们的桑蚕产业从养蚕延伸到农产品的加工，而且呢，一些科技方面的一些就是提升和细化，在这方面我们成效非常的显著。在文化方面呢，就是文化振兴方面，我们继续挖掘士大夫文化，并且我们邀请到了我们这个专家团队呢，是我们周颖教授和吴秀新老师经常定期的来村指导。我们成立的泰安市祝山士大夫文化研究院呢，这个我们成立了以后呢，不间断的开展活动，讲好祝阳故事啊，发扬我们的泰山文化、祝山士大夫文化、泰山士敢当文化等，开发了传踏文创产品，而且这个文化传踏这个产品呢，我们也给它细化了。刚才我们通过跟主持人的那个了解，我们也想的是更接近年轻人一些，更接近现代化一些，所以我们融入了一些民俗啊、给予啊，然后一些喜闻乐道的一些就是传踏的产品的研发，而且我们的产品多次呢参与一下我们丰收节呀、镇上市的呀举行的一些活动，这些 方面呢，就是提升了我们永宁村的在文化影响力方面的这些基础。在党建方面呢，我们成立的党小组这个网格化呢，通过一些学习啊，组织志愿活动呢，党员的活力呢，也和凝聚力呢，也显著的提升。在民生上方面呢，我们呢就是在村容村貌提升上，我们和村两委、梁书记积极对接我们村里的各个部门，在那个村容村貌提升啊，就是一些资金和一些项目上的支持方面，我们也开展了一些就是对接和那个什么，对接和那个就是沟通，在走访慰问脱贫户与劳动员，成立第一书记联盟方面，这个资源方面我感觉这一块还是有成效的，因为我们能够做到第一书记的资源呢能够共享。比方说我们这些第一书记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待遇区各个口，然后我们呢有些共同的地方呢，让我们在这些项目方面能够做到一些有益的分享，和加入。在策划元宵节义诊活动方面呢，我们在为村民呢解决了一些的实际需求。通过这些的方面的活动和参与啊，能够让永宁村啊在产业、文化、治理方面实现了一个全面的进步和提升。
1: 好的，非常感谢张书记的介绍哈。这样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吧还有点时间，我们有请张冬梅书记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2: 这我们永宁村的这个产品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根据我们这个当前的方面有四方面的要求。第一呢是销售渠道的需求，桑叶茶呢，桑叶春茶和秋茶这方面啊，桑叶系列的美食以及传统文化，现在方面这个渠道较窄，需要对接一些大型的一些平台啊、电商啊，扩大一些产品的曝光和销售率。第二呢是资金方面呢，我们也需要一定的需求。桑叶茶在规模化生产、需要购置加工这个设备新颖上、文旅配套设施上、民宿的游客中心的建设方面需要获得的产业扶持方面还有很大的缺口。第三呢是合作资源方面的需求呢，我们寻求啊能够与我们村就是和企业有合作契合点的这些企业的，能够加入到我们，推动我们桑产品系列美食标准化生产，能够与文旅公司的合作开发，就是这个旅游线路方面，再就是联合营销方面，再就是高校团队方面的合作。感谢我们这山东广播电视台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参加这个节目，非常的感谢。
1: 好嘞，那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咱们的嘉宾，谢谢，再见。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两千四百四十了，今年二十了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都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下午5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8: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2: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大量罕见毒品惊现湘潭市场，
14: 外道我们一闻就知道，
15: 相当于40克的纯品海洛因。
13: 警方顺藤摸瓜，企图截断制毒源头。
14: 我们一拘捕的话，就是一网打尽，把所有的人员、把案子办成结案。
13: 眼见大鱼就在眼前，警方却遭遇意外迭出，
16: 这是对我们的侦查工作已经有差距。
13: 全国首例芬太尼毒品案件，且看毒贩如何落网。法治天下之毒网追击。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一说到毒品两个字，我们的脑海中马上呢就浮现出了海洛因呢、冰毒、摇头丸等等这种毒品的名词。可是呢，有一些毒品我们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在2013年呢，湖南警方在湘潭境内就发现了一种新型的毒品。这种毒品呢，差不多有象棋子那么大，呈圆柱形。它大量出现之后呢，被警方缴获。但是这种新型毒品是怎么出现的呢？它和以往的毒品有什么不一样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这是2013年5月的一个傍晚，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的民警正在对湘潭县内的所有娱乐场所、宾馆、旅馆等地进行吸毒人员的清查。
18: 立直，
13: 在现场除了发现少量吸毒工具以外，还有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毒品。这种毒品如同象棋子一般大小，呈圆柱形。
14: 这个东西我们也感觉到疑惑。
13: 警方将查获的毒品交给司法部门鉴定，该毒品中含芬太尼的成分为1%。那么警方查获的芬太尼是一种什么样的毒品呢？
17: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一审主审法官，来自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唐铁湘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唐法官。
13: 唐铁湘，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17: 在本案当中呢，警方呢缴获了大量的这个芬太尼。那芬太尼算不算毒品呢？从我国的法律上来看，对于毒品又是怎样来界定的呢？
15: 芬太尼是属于我国麻醉药品目录中的一种，是属于麻醉剂，也是毒品。 芬太尼深夜在刑法上面没有明确为毒品，但是根据有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它是属于麻醉药品目录中的药品，所以我们认定为毒品。除开麻醉药品目录以外，还有精神药品目录，只要是这两个目录中的药品都是属于国家的管制药品，也就是我们讲的毒品。
17: 那芬太尼这种毒品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危害呢？它跟以往我们所听说的冰毒啊，或者是摇头丸这样的毒品，有着它的一个什么样的特殊性呢？
15: 芬太尼它是属于麻醉剂，它的每一克纯品的芬太尼，相当于40克的纯品海洛因，所以它的毒性远远高于海洛因。
13: 据了解，芬太尼是一种高效的镇痛麻醉剂，10克芬太尼便足以让一头5吨重的大象在5分钟内失去知觉。其实作为药品，芬太尼并不罕见，常见的芬太尼贴剂、芬太尼止痛贴等都是含有芬太尼成分的药品，但是由于它的强麻醉作用，很容易被不法之徒利用，与其他化学品合成致幻类的精神药品。本案贩卖的毒品就是使用芬太尼和其他化学品合成的新型毒品，可是这些毒品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随即办案人员对贩毒人员进行询问，所有的毒品都由赵国安的女儿赵艳芳通过电话的方式从一个叫东哥的人手上购买的。经调查，有贩毒经历的姚晓东成为警方怀疑的对象。
18: 都有过被公安机关抓获但是逃脱打击处理的那个经历。
13: 那么姚晓东是不是赵艳芳所说的东哥呢？那些突然流入市场的毒品又是否和他有关？
17: 这个赵艳芳是怎么认识他这个上线东哥的呢？那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姚晓东就是那个东哥吗？
15: 这个2012年的年底，赵艳芳从格子里的手上贩卖毒品，到了2014年的2月，格子里由于生病住院了，住院以后格子里就要他与一个叫东哥的联系，继续从东哥的手上购买毒品，人人可以联系这个电话，有另外一个人会送毒品给他。后来赵艳芳继续按照这个电话去联系，这个送毒品的就是本案的姚晓东。
13: 姚晓东成为警方调查的重点对象，那么他究竟会不会是这些毒品芬太尼的制作源头呢？
19: 首先要钱不能清楚，他到底有多大，是吧？能够到几层？
13: 办案人员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对姚晓东的贩毒网络中的相关人员更加详细的了解，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寻找有利时机。
19: 我们要举起的话就是一网打尽，把所有的人员、把案子办理提案，这就是我们要举起的。
13: 在摸底过程中，终于办案民警得到消息，今晚姚晓东将会进行交易，一旦发现姚晓东有交易活动，将是抓捕的最佳时机。5月5日晚11点左右，民警发现姚晓东来到一家宾馆。
20: 这要停了，到了一个地方，然后他准备下车了。
21: 你妹拼命地下车，但是远远地跟着他，看他有什么动作。
20: 哎，看到情况有点不对了，他怎么一个人下来，好像没带什么东西了。
13: 随后姚晓东进了一家宾馆，不一会儿就和另外两人从宾馆走出，其中一名男子手中提着一个行李箱，另外还有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是他的儿子。离开宾馆后，姚晓东却独自一人连夜开车离开了湘潭市，民警期待中的毒品交易似乎并没有发生。
19: 这个东西我们也感觉到疑惑。
13: 第二天，民警去宾馆核查另一名男子的身份的时候，却被告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昨晚姚晓东进入的房间被弄得乱七八糟，厕所马桶还被砸坏了。根据现场情况，民警当即判断他们昨晚很有可能是想要销毁毒品。
16: 是不是对我们的侦查工作已经有察觉？但是我们通过那个分析，这个我们的侦查工作经验来说，应该我们不可能会被暴露。
13: 在发现了姚晓东有销毁的意图后，警方立即对姚晓东和杨明两人实施了抓捕行动。警方跟踪姚晓东到其前女友家中，将正准备销毁毒品的姚晓东成功抓获，并在姚晓东的住所查获毒品2699克，以及一些简易的制毒工具、大量制毒原料。另一路人马则在杨明家中抓获了杨明，并且查获了剩余的毒品。
16: 那一刻我才是真的这个心落地了啊，也长出了一口气。
13: 从姚晓东处缴获的制毒工具、原料和半成品来看，警方基本可以断定姚晓东不仅是赵艳芳的供货人，还是这些罕见毒品的制作源头。那么姚晓东这个制毒贩毒网络有多大呢？
17: 那姚晓东除了把他的毒品卖给赵艳芳之外，他还把他的毒品贩卖给哪些人呢？
15: 除了赵艳芳以外，还贩卖给曹广林和钟耀云。
17: 那您刚提到的这两个人，他们是怎么跟姚晓东来交易的呢？
15: 他们是采用邂逅的方式，也就是说姚晓东先把毒品交接他们，他们贩卖出去完了以后，再用银行汇款的方式将毒资汇予给姚晓东。
17: 赵艳芳和姚晓东先后落网之后，那么姚晓东的另外两个下家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姚晓东被捕后，警方随即对与他接触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很快就发现姚晓东与一个叫曹广林的人有不寻常的银行交易。
0: 姚晓东银行卡上有曹广林连续五笔转账记录，而且据我们了解，他们之前并没有金钱来往。
13: 由此警方推断，曹广林很可能是姚晓东的下线。2014年6月，嫌疑人曹广林、钟月云被警方抓捕归案。嫌疑人曹广林46岁，钟月云42岁，湖南郴州人。一开始钟月云只是曹广林男友身边的马仔，不久曹广林的男友因贩毒入狱，此后他和曹广林便开始了共同贩毒之路。
0: 钟月云主要负责接货和贩卖，曹广林负责管钱这方面，但是他们两人也有过单独交易。
13: 至此，警方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将赵艳芳的下线马子清、曹广林和钟月云的下线陈伟、王敏琪等人全部抓获。
2: 达到了我们首先那个整个案子的我们预期的要求，是吧？也达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破案的目的。
13: 2014年5月，湘潭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本案涉案人员提起公诉，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本案公开审理。承认制毒却否认贩毒，他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
22: 我上承认我自制的毒，但是我确实没有卖过。
23: 这是毒品交易之后一图脱罪的主要的一个借口。
13: 从吸毒到贩毒制毒，他如何走上毒品的不归路？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毒网追击。在案件审理期间，姚晓东只承认自己制毒的事实，而对于贩毒的事实则一口否认。
22: 我是承认我自制的毒，我一直就是一审、二审，包括二审开庭，我都在法庭上我都承认了这个制毒的过程啊，和包括我 制毒的这个东西我都承认，但是我确实没有卖过。
23: 当然他也有这方面的辩解，说给赵艳芳让他们试吸，看有没有达到海洛因的效果啊之类的。
22: 赵艳芳他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我没有跟他，从来没有跟他直接有过什么这个金钱上面的往来。他的毒品可能是我，因为我有几个朋友都玩这个东西嘛，我也给他们试过嘛。
23: 就是如果是试吸的话，那么不存在这种几百克的给，就是赠送给他人试吸这样的情况。
13: 姚晓东不仅矢口否认他和赵艳芳之间的毒品交易，对他和曹广林之间的毒品交易也完全不承认。那么又该如何解释他和曹广林之间的金钱往来呢？
23: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连续多次大额的这种现金单方交付，就是都是曹广林这一方付给姚晓东这一方，就是连续几个月，连续几个月内，多次很频繁的这种交易，绝不是这个朋友之间这种少量的这种试吸的这种行为。
13: 而对此，姚晓东则有自己的一套说辞。
22: 他欠了我的钱吗？我以前在外面，我就是做这个民间借贷的嘛。
1: 唐法官，对于姚晓东有没有贩毒的这部分事实，那法庭又是怎么样来认定的呢？
15: 第一个方面，可以根据被告人曹广林、钟耀云和赵艳芳的供述；第二，有银行的汇款记录；第三，有通话详谈，足以证实姚晓东贩卖毒品的事实。
13: 那么仅有初中文化的姚晓东是如何学会制造芬太尼的呢？早在1994年，姚晓东尚未成年时就因为盗窃罪坐了5年牢，出狱后不久他开始吸食毒品。
22: 就是朋友一起聚会啊，就搞了一些毒品来助兴一样的，这样就接触上了。好像你人家玩这个你不玩的话，好像不入流一样的这种感觉。
13: 染上毒瘾之后，姚晓东走上了以贩养吸的道路。
22: 好像人家告诉我的，他说这种也能代替，它作用的时间比较短，人体依赖的性也没有那么大。
13: 一开始，姚晓东只是他的上线一亩的马仔，并长期穿梭于湖南浏阳、湘潭、郴州等地贩卖毒品。后来易某在警方缉毒时闻风而逃，而作为漏网之鱼的姚晓东则留在了湘潭。此后他在某小区租了一套房子和一个车库，开始炼制毒品。
23: 他之前是想做冰毒，然后这个说冰毒的这个制作技巧这个太复杂了，然后就学了做这个。
13: 2013年至2014年2月期间，姚晓东购进了一批化学制品和制毒工具。那么，姚晓东是如何买到这些东西的呢？
23: 姚晓东是通过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些非法途径购买的。
13: 此外，姚晓东还先后几次从一个叫和平的人手上买到了其他制毒原材料。
4: 你从他那里进货进的多吗？
22: 没有啊，只有一点点。大部分司机都是几瓶几瓶的，这样不是很多的。
4: 就是这种东西不是有经过管制吗？然后你是怎么就是他就乱给你了吗？
22: 如果你要的很少量的话，他不会去，就是除非你要几箱几箱的，这样就会要你那个证明嘛。你如果是拿一两瓶的话，他不会问你要这个。
4: 但是这一两瓶对你做那个毒品作用有多大呢？
22: 作用啊，
4: 嗯。
22: 一两瓶他可能你没有他的话肯定是做不了的。
1: 我们从短片中看到，这姚晓东呢是自己买回了工具和原料，制成了毒品芬太尼。那么我国在控制毒品原料上有没有规定呢？
15: 我国对于易制品、化学品有严格的规定，它必须有备案的这个购买证明才能够购买，所以一般的没有这个备案证明的是买不到的。本案姚晓东他是通过这个接 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和平一些好处，所以才勾到了一些医制品毒品原料。
1: 嗯，那么姚晓东制作出了多少毒品呢？
15: 根据我们目前查获的和贩卖出去的大概有3500多克。
11: 全国首例芬太尼贩毒案却面临判决难题。
5: 那么对新型毒品在刑法上本身的定义怎么办？
11: 从一审到二审，法官将如何量刑？
15: 满50克的海洛因判处死刑。
11: 新型毒品案，我们该给予怎样的关注？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网追击。据悉，这是全国首例贩卖、制造毒品芬太尼的案件。那么，对于这起重大的新型毒品制毒贩毒案，法院将如何判处呢？2015年6月26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宣判，
15: 判决如下：被告人姚晓东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被告人曹广林犯贩卖毒品罪，判决无期徒刑。被告人钟岳云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被告人赵应芳犯贩卖毒品罪，判决有期徒刑8年。
11: 宣判后，部分涉毒人员对该案判决不服，提起上诉。2015年12月30日，上级法院对本案作出了终审判决，姚晓东制毒贩毒罪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而其他涉案人员则维持了原判。
1: 唐法官，为什么在一审判决的时候判决了姚晓东是死刑，可是在终审的时候却给他判了一个无期呢？
15: 根据刑法的规定，贩卖满50克的海洛因或者是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5年以上有期徒刑。我们一审是考虑按3500克的这个数量来量刑的，所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惩治权利终身。审高院考虑到这个贩卖毒品的这个芬太尼是滥用范围较小，所以适当从轻处罚，对社会的危害性相对小一些，所以没有这个按顶格判决。
1: 在本案当中呢，我们认识了新型毒品芬太尼。那么在我国，新型毒品的犯罪状况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1: 据国家禁毒办最新发布的《2015年中国毒品刑事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共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6.5万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9.4万名，缴获各类毒品102.5吨，同比分别增长13.2%、15%和48.7%。从毒品滥用情况来看，呈现出海洛因等阿片类毒品滥用比例下降、合成毒品比例上升的特点。
1: 近年来，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持续走高。对于这样的案件，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5: 新发现和登记的48万吸毒人员中，那么新式滥用这种合成毒品、这种新型毒品的人数，那么占到了79.1%，将近80%。所以说这些年，那么新型毒品的犯罪值得大家关注。我们刑法上的毒品犯罪的处罚就是刑事责任，往往是根据这个毒品的量来进行量刑的，多大的量判处什么样的刑罚，有一个幅度。那么这新型毒品在刑法上本身没规定怎么办，所以这时候呢还要根据2004年国家食品药监局那个关于非法药物折算表，把它换算为海洛因，按照海洛因的量刑的标准进行罚当其罪。所以它的难点呢，第一，它是不是毒品要判断出来；那么第二呢，是哪种类型的新型毒品那么要根据这个非法药物折算表，把它换算为刑法意义上的典型的这种海洛因才能准确的适用刑法。
1: 对于鸦片、海洛因、冰毒这样毒品的危害几乎是路人皆知。可是近年来呢，出现的一些新型毒品，就像本案当中所说的芬太尼，它用好了呢就是药品，可救人；可是用不好，它就是毒品，可以害人。所以呢，在这里呢，也希望药品监管部门对此类药品加大监管力度。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在这里再次感谢唐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丹麦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当时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淇淋，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疼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 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的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光天化日，孩子在学校门口被强行带走，
3: 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家长。
4: 你为什么是打这个保护店雷掏这个小孩？
2: 夺子大战一触即发，当中有着怎样的故事？
4: 我拿钱给你都，你抓着这点良心，你怎样过得去？
5: 但这个父母的痛心，你知道吗？让这么多年，
2: 姐妹相争，究竟谁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6: 他说不是我的孩子的，他这种人如果，你可以考虑一下吧。
4: 为什么不给我看一眼？
7: 我们就建议原告以这个小孩进行那个亲子鉴定。
2: 面对争子恩怨，法官又将如何平息事端？本期法治天下之毒娃记，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在我们的身边呢，时常会有一些父母啊，因为工作太忙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无法照顾孩子，就会把孩子呢寄养在亲戚或者是朋友家一段时间，委托对方来照顾自己的孩子。然而在广东省遂溪县，有一对夫妻把孩子寄养到亲戚家之后，当他们想接回孩子的时候啊，却没那么容易了。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7年1月9日中午，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一小学门口，一个叫天宇的低年级学生刚走出校门，就突然被几个大人强行带上一辆小汽车，汽车随后疾驰而去。
3: 然后我就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家长。
2: 得知消息的老师赶紧电话通知孩子家长，并同时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孩子家长陈某夫妇也随即赶到学校。
4: 无牌的小车，黑黑的五个行人的人，你掏这个小孩，你为什么是这样做？
2: 接到报警后，广东省遂溪县公安局阜城派出所的民警立即展开多方调查。民警们很快发现，这个叫天宇的孩子身份有些特殊。
9: 这个小孩存在重复的问题。
2: 而且就在几天前，一个自称卢某的中年男子和他的妻子曾一起来到阜城派出所，他们说自己是小天宇的亲生父母，要给孩子办理户口撤销手续。警方怀疑当天劫走孩子的人可能就是这对夫妇。
9: 到他亲生父母家里确认那个小孩已经被他亲生父母接走了。
2: 然而陈某夫妇却坚称他们才是孩子的监护人，而且2014年期间他们曾在民政局办理了合法收养证。但奇怪的是，警方却在孩子的亲生父母卢某夫妇手中看到了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作出的关于天宇抚养权归属的判决书。而后警方了解到，原来孩子的养母和亲生母亲是亲姐妹关系。2014年，孩子亲生父母卢某夫妇曾就孩子的监护权一事向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起诉养父母陈某夫妇。
8: 为什么亲生父母接孩子还被报了警？孩子的另一对父母还说自己啊拥有合法的收养证。那么究竟谁才是孩子的真正监护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参与审理本案的林子渊法官。
2: 林子渊，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
8: 我们看到孩子的亲生父母在2015年其实就拿到了法院的这个抚养权的归属判决书，但是为什么要接孩子回家的时候却被报了警？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在本案中，原被告是心虚的，因为被告呢想把这个孩子留在自己的身边，所以呢就向公安部门报了警。到了这个时候，原被告双方的矛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8: 那么这个孩子的两对父母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恩怨和故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这起争夺孩子抚养权的纠纷还得从2007年说起。
10: 我们这里那个计划生育你们也是知道的，那花了钱是不少的。
4: 我这里的家也有4个孩子嘛。
2: 这一年，卢某夫妇生下了家中的第五个孩子，也就是天宇。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躲避缴纳孩子的社会抚养金，他们偷偷找来各自的兄弟姐妹请求帮忙寄养。
10: 我们就偷偷在那个我们外家那个他那个爱哥那里，当时在爱哥那附近那里呢，生下来就在那爱哥那里家里就住了3年。
2: 孩子被安置到亲舅舅家之后，到了3岁这一年，孩子的舅舅忙于生意，无暇再帮忙照看孩子。于是卢某夫妇又想到了孩子的姨妈，也就是天宇生母的姐姐。
4: 3岁的送到二姐家，
10: 反正其实我寄养，偷偷寄养在那个外大姐那下面嘛。
11: 这个事情不是我安排，是她两姐妹安排。因为当时我有我的生意，我也管不了。
2: 卢某夫妇告诉法官，姐姐姐夫虽然年过50，但他们表示还有足够的精力来帮妹妹照顾孩子。双方很快达成一致，其孩子的所有开支由亲生父母负责，姐姐姐夫只负责照顾孩子。
4: 他都帮我带嘛，我就给钱费呀，或者红年啊、过节啊，就给钱费。
2: 然而，随着天宇一天天长大，卢某夫妇发现姐姐姐夫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10: 带钱到他那边给他过年，他就让那我的小孩在那里，他就叫我的孩子快走，不要给我们钱。
2: 天宇6岁那年，卢某夫妇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决定把天宇接回家上小学。然而，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姐姐一家及陈某夫妇的明确反对。卢某夫妇说，天宇只是寄养在姐姐家，姐姐没理由阻拦他们作为孩子父母的决定。然而在这之后，姐姐的态度更是让两家人彻底撕破脸。
10: 你要见我吗？当时呢，他还要把我的摩托车给推掉，那个还要打我们，最后我们就报警了。
2: 卢某夫妇告诉法官，因为姐姐姐夫的这种变化，让卢某夫妇下定决心要接回自己的孩子。
10: 我每次到上面看我的孩子，我要提心吊胆。
8: 孩子的养父母难道是想把这个孩子长久地留在自己的身边吗？
7: 这个被告开始的时候也是纯粹为了帮他的妹妹照顾这个小孩，但由于长时间的相处，对这个小孩产生了感情和依赖，因此呢，他就想争夺这个孩子的抚养权。
8: 孩子的亲生父母说哈，只是把孩子寄养在自己的姐姐家中，那么这是一种寄养的行为，这个寄养和收养有什么样的区别？
7: 寄养只要双方协商一致就可以了，但是收养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和办理相关的收养手续才能产生这个收养的法律效果。
2: 面对姐姐的粗暴拒绝，一心想让天宇回家读书的亲生父母卢某夫妇于是向陈某夫妇所属地区的镇司法所求助，请求调解要回孩子。
12: 他一直说他的理由，他说呢，他那时候那个亲生父母他的小妹那边给他养了，就是不要要回来了。
4: 知道他的村委会到他的家做嘛，做工作嘛，他就不肯解，他就不敢喊给。
2: 卢某夫妇说，姐姐一家对镇司法所的调解不但不接受，反而再也不让他们见到孩子。无奈之下，卢某夫妇于2014年7月29日将陈某夫妇起诉至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要求对方确认抚养权，并将孩子归还给自己。本以为通过法律途径就可以要回孩子，然而事实却没有卢某夫妇想的那么简单。
4: 他就是蛮不讲道理的，他的船那个神票不也给他，他就不领。
10: 就是原告的姐夫姐姐，他就不肯配合。
2: 自从原告方卢某夫妇起诉后，被告方孩子的养父母陈某夫妇不但拒收法院的诉讼文书，而且到了开庭之日也不见他们的身影。为要回儿子，亲生父母百般受阻。
4: 他说个浪浪捡到，他的胸口捡到个。
11: 小姐在田中，牙刷是捡过来。
2: 为争孩子，两对父母费尽心思。
4: 他想独吞我一个儿子去，霸争气。
12: 他也就在这期间，也就通过村委的证明，村委会的证明，在派出所
13: 把这个孩子的户口也就登记在他的名下了。
2: 一方提供人证物证，另一方持有收养证，究竟谁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7: 当我们发现这个被告手续这个收养证的时候，我们要来判断那个原告与这个小孩是否有血缘关系。
2: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娃记。由于被告方陈某夫妇拒绝出庭，广东省遂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只好来到该夫妇所在的遂溪县，并在当地就天宇和陈某夫妇的关系进行调查核实。在这次走访中，法官得到了一个意外的信息。
14: 当时候说小那时候在路边有病捡回来的，了解一下群众呢也说是捡回来那个情况。
2: 原来陈某夫妇在抚养孩子这几年中一直告诉村民天宇是他们从路边捡来的。
4: 他出来的他的胸口捡到的，
6: 他说不是我的孩子的，他这种人如果你可以考虑一下吧。
2: 村民们告诉法官，这对夫妇已经给孩子办理了户口登记，而且还在民政局拿到了合法收养证。村民对孩子的来历并不清楚，多年来也从未有人对他们的收养行为提出异议。
13: 他也就在这期间，也就通过村民的证明、村委会的证明，在派出所把这个孩子的户口也就登记在他的名下了。
2: 法官随后在派出所调查孩子户口时确认，陈某夫妇是在卢某夫妇提起诉讼之后给天宇办理的新的户口登记手续，并给他改了名字。
4: 他想不通过一个儿子去办登记，
13: 他也就是说你通过向法院起诉这种方式来确认这个孩子的抚养权，我也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争取这个孩子的抚养权。
8: 这个养父母为什么态度那么的强硬？是因为他们有民政局颁发的收养证。
7: 根据我国的收养法的规定，被收养人必须是孤儿，或者是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续婴，或者是儿童，再有一个就是亲生父母有特殊情况丧失这个抚养能力。但是呢，在本案中，这个小孩有亲生父母，我们必须要经过审查之后才能够予以确定。
8: 那么原告这个卢某夫妇他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证明这个孩子就是自己亲生的呢？
7: 我们要来判断那个原告与这个小孩是否有血缘关系，从而断定这个被告手中的收养证是否合法，才能够进一步来确定这个孩子的监护人。我们就建议原告以这个小孩进行那个亲子鉴定。
2: 法官提出亲子鉴定的建议后，原告方卢某夫妇当即接受。随后法院联系了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亲子鉴定的相关事宜很快安排妥当，
13: 通知了这个原告的姐夫姐姐带这个孩子到这在此个时间到几个的地点去进行鉴定。
2: 到了亲子鉴定这一天，原告卢某夫妇等来的却是失望和愤怒。
13: 这个原告的姐夫姐姐在这个预定的时间和地点他就不出现，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现场的时候还跟他打个电话联系，他一听到是我们法院的工作人员他就把电话挂了。那个原告的姐夫姐姐那边没有把这个孩子带过去做这个亲子鉴定嘛，这个肯定做不了了。
4: 我拿钱给你做，你做的这点良心你怎样过得去？
2: 由于被告方陈某夫妇始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卢某夫妇担心孩子抚养权一事就此被耽搁，为尽快确定孩子的抚养权归属，法院对原被告双方的兄弟姐妹进行了走访和询问。
11: 他要说让饭店哪里捡到，哪有这个道理？当时我跟我的那个小妹最小那个三母说了三个晚上。
2: 2015年9月18日，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最终将孩子判给原告卢某夫妇抚养。
8: 那么法院最后判决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7: 被告拒绝亲子鉴定的时候，我们就推定这个小孩

0: 与原告有血缘关系，也就是原告是小孩的亲生父母。我们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6条第1款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那么在本案中，原告就是这个小孩的第一顺序的监护人，而且有抚养能力和监护能力，因此我们判决这个原告是这个小孩的监护人。
1: 那么，既然孩子的亲生父母已经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啊，那么这时候他们是不是可以顺利的就把孩子接回家了呢？
2: 可是他们还是看不到这个小孩，为什么呢？因为被告对我们法院这个判决采取的是不闻不理不睬的态度。
3: 法院判决书下达之后，陈某夫妇依旧没有任何回应，既没有给卢某夫妇送回孩子，也不曾申请上诉。
2: 1年后，始终见不到孩子的卢某夫妇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而，这一诉求却让广东省绥西县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深感为难。
4: 你小孩就已经不能够强制执行，只能够做工作，所以我们就一直都同他做工作。
2: 由于法院无法强行带回孩子，法官们只能一次次前往天宇的养父母陈某家中做工作。然而，陈某夫妇始终不肯放弃孩子。
4: 眼见天宇已经10岁，为讨要孩子已经奔波近3年的卢某夫妇再也坐不住了。2017年1月9日中午，他们强行把天宇从学校带回了自己的家，于是发生了本案开始的一幕。
5: 我看我的孩子为什么剥夺我们的权利，不给我们看，我还要报警。
2: 养父母思子心切，多番求见，亲生父母对此置若罔闻。
6: 就是见到小孩的衣服。
7: 在房间里面看见的，就痛苦哭的，哭到现在泣不下，不过好。现在要我念他的感情，
8: 对吧？他的感情经历在我的痛苦上，你受得了吗？
2: 面对新家，孩子近况如何？母亲、孩子说法不一。
9: 我也不能够，我儿子不能见，我不见他了。
10: 他说的话好多都是假的。
2: 法官多方努力，矛盾尖锐的两家父母能否为孩子冰释前嫌？
11: 我们就是精神的和原告做工作，让被告有个心理的过渡性。
2: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娃计。天宇被他的亲生父母接回家中后，养父母陈某夫妇心理上始终不能接受。随后，他们便来到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向法院要孩子。
6: 你为什么怎么动？我一眼就看不见，就是见到小孩的衣服，在房间里面看见的就痛苦哭的，一夜哭到这个，睡不下，睡不好。
2: 陈某夫妇一连多日滞留法院大厅，他们声称见不到天宇就不走人。
0: 法院开庭的时候，养父母是没有去，而且呢，做亲子鉴定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去。那么，当法院根据事实作出这个判决的时候，他们于是就到法院去又作又闹，是要要人哈。可能这个被告呢，对我们法院的工作不是很了解，对法律方面的认识呢，还不够深。我们根据事实和法律做出判决之后，他现在又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法院可以说是集中所有的力量，调动可以调动的力量去调解，包括我们请这个妇联的同志来给他们做这个心理疏导方面的工作。陈某夫妇在法院哭诉这些年他们养孩子的不易，尤其是天宇被强行接走之后，他们日夜想天宇，备受思念的折磨。
6: 随西县人民法院连同妇联的工作人员们连续多日反复对陈某夫妇进行心理疏导，然而这对夫妇的态度异常坚决。为什么不给我看一眼？啊，是为什么？当这个父母的痛心，你知道吗？啊，那这么多年。
12: 我就宁愿再，我不回家了，再回家，反正这回家也是哭死，也是怎么样，我就，反正他的态度就是我一定要，是怎样都是在死活都是在法院里过了，回家也没办法过下去了。
2: 为了解开这对老夫妻的心结，让他们走出悲伤的情绪，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

0: 告诉他们收他们的收养证为什么是无效的。另一方面，我们要到原告的家里来和他们沟通，告诉他这个小孩和被告晨曦的生活在一起，双方有很深厚的感情，双方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小孩健康的成长，那么双方应该坐下来想出一个有利于小孩健康成长的办法。
1: 双方父母的态度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0: 养父母，也就是被告，也已经意识到坚持留住孩子是徒劳的，但是他还是想看孩子的意愿。这个原告呢，现在又生怕被告想出一个什么办法又把小孩抢回去。我们就是精神的和原告做工作，让被告有个心理的过渡性。
2: 本着为孩子考虑的原则，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多次来到天宇的生父母卢某夫妇的家中，了解天宇回到生父母家中的近况。
3: 我也不和我儿子，我儿子不能接，我不见他了。
4: 这里是自己的亲妈，这里是自己的亲哥亲姐姐嘛。
2: 天宇的生母告诉法官，孩子回家之后心情不错，而且跟家里的兄长和姐姐们都相处得不错。然而法官从孩子那里却听到的是另一种回答。
5: 我说的话好多都是假的。
2: 让法官感到意外的是，爸爸妈妈这两个称呼对于孩子来说本应该是最普通也是最为重要的，面对亲生父母，天宇却叫不出来。
5: 好多都不信。
1: 这个孩子回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家之后呢，他表现出来的态度好像觉得这个家里并不像以前那么舒服，那么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因为孩子呢已到了一定的年龄，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目前呢我们呢就是让小孩在读书的时候就在原告家生活，然后逢节假日就到被告的家，这样子就用这样的一个办法来解决原被告之间的矛盾。
2: 经过遂溪县人民法院法官们的沟通和协调，天宇亲生父母和养父母之间终于就探望孩子一事达成一致。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天宇一天天长大，累积在两对父母之间的矛盾也会慢慢化解。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办理收养证呢，首先有送养人，送养人是不是同意送养，那么这个是在送养人明显的不同意的情况下呢，这个他的养父母能够办理的收养证，啊，这是个程序上非常重大的瑕疵。法院并没有支持他的被告呢享有收养权，即便你有收养证，也就考虑到这个收养程序上存在的缺陷。原告的意味和这个收养证也有着利害关系，他可以申请的是民政部门呢是撤销收养证，啊，如果是民政部门呢是不撤销的话，他可以申请复议或者向北美法院起诉。
1: 好，感谢专家说法。在这里啊，我想说的是，孩子是独立的生命个体，他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权利，他不能作为家长去伸张自己权利的工具。这个话呢，我们是跟孩子的双方父母说的，当然也是跟所有家长来说的。好，感谢雷法官，谢谢，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9: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8: 冷饮
10: 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

0: 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0: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0: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朋友们在关注节目同时啊，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那有营养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您随时留言互动。那同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面的直播页面呢，也可以进入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中医诊疗是讲究望闻问切，而其中的望诊是作为四诊之一，也是医生运用视觉观察患者的形态、神色、精神，以及舌诊和手诊。那很多信赖中医的人也会通过手上的纹路来辨证自己的健康。手上的健康如何辨证？我们又如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首先欢迎出李院长。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非常欢迎李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啊，一起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中医化健康的话题。李主任，在3年前啊，我记得您出过一本书叫《观手之内》。
3: 是的。
0: 那意思是通过手掌来判定我们的身体健康。
3: 是的。
0: 那今年又出了一本书《观手之内》，中医手诊幽玄探秘。那这本书和之前的那本书有什么区别吗？
3: 那本书呢是一个引言，这本书呢大家可以看到哈，什么叫玄幽探秘呢？很多呢大家会把中医的手诊和手相进行一个鉴别。这个手诊呢它是有客观规律的，因为中医的这个诊疗讲究的就是望闻问切啊。其中呢望诊呢作为四诊之一，是医生就是运用视觉来观察我们患者手掌的比如说形态。类风湿的患者呢，你看骨节比较大是吧，然后比如说这个运动神经元渐冻症的那一类患者呢，他的手肌肉是萎缩的啊，包括我们的精神啊，以及这个舌诊啊，面诊等等。所以很多信赖中医的人呢也会通过手上的一些纹路来辨证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平时呢我们这个有一些患者啊，比如说今天在门诊上我就看到了一个患者啊，也是一个癌症的一个患者啊，他的手呢就特别的干燥啊，同时呢他的肝区和肺区分别啊是有相对应的病理纹啊，我呢也给他就说了，你吃了服药之后，不管是化疗、放疗还是中药，如果你的手的颜色开始变得红润，相对应的干涩已经取消的话，代表你的这个病情是有好转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观手之内的中医 《玄幽探秘》这本书呢，其中呢和原来那一本书最大的一个区别是教给大家如何的来望诊，同时有一些保健的穴位以及饮食治疗啊预防为一体的。原来那本书呢上面呢有一些实际的病例案例进行一个展示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0: 嗯，是，真是太好了。那我们中医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那通过我们手诊的纹路来判断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今天也邀请刘主任一起带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通过手掌怎么去辨别我们的这身体健康。那前面您刚才也说到了，通过我们的手诊其实除了一些包括纹路，包括我们的手掌，包括我们的一些色泽，都可以来辨证我们是否有什么样的疾病。那通过手诊一般能辨别哪些方面的疾病呢？
3: 它是这样，我先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手诊吧。
0: 好的。
3: 就是中医呢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0: 嗯，
3: 它不是说和西医一样啊，头是头脚是脚，是吧？中医它不一样，它呢是上下都有关系。
0: 嗯，
3: 比如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什么天人合一啊？就是你人体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24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嗯，这个时候呢夏天啊，我们应该是什么，是这个夜短昼长。
0: 嗯，
3: 所以我们的睡眠时间是要减少的。但是到了冬天呢是冬藏，冬藏是什么，就是夜长昼短，所以我们睡眠时间是增加的。
0: 嗯，
3: 所以我们人体的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呢我们的朋友之间，人和人之间啊，也是有互相吸引互相这个有七情的这个摄入。
0: 嗯，
3: 同时呢我们自己五脏之间啊，也是有互相的影响。
0: 嗯，
3: 啊，比如说因为肺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我们心脏的问题，肺心病。
0: 嗯，
3: 啊，影响了我们肾脏的问题，它都是有一个互相的关系。
0: 嗯，
3: 所以呢人体呢从中医来看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局部的病变它是可以影响全身，内部的病变呢能够反映于外，所以外部的疾病的表现可以反映内在的疾病的本质。所以中医在诊断疾病的时候往往呢也是通过患者的一个自我的感觉和医生的一个观察，啊，观察到患者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来推断患者内部的病理变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医手诊呢便有了思外揣内以表知理的诊法理论。
0: 嗯，是，所以说在中医为什么我们诊疗是讲究这个望闻问切。
3: 嗯，
0: 那这个望首先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表现出来的我们的形态呀，包括我们的这个气色呀等等等等，都能够从中来窥探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是，
3: 是，
0: 那刚刚您也介绍到了，通过手诊来辨别我们的身体一些疾病。嗯，那是不是像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手掌来显现出来呢？
3: 它是这样的啊。
0: 嗯，
3: 就是当时不说了吗，知观其外知其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手纹是有变化的。
0: 哦，有变化的。
3: 啊，包括今天下午门诊也是来了一个小姑娘。
0: 嗯，
3: 啊，跟我说啊，你看李主任你的药还是不错的。
0: 嗯，
3: 啊，我说怎么，你看我的这个手纹原来我是特别操心啊，特别烦乱的那种手纹，但是我发现自从看了你的这个观手之内之后，这个手纹都在变浅。
0: 嗯，
3: 啊，我一看，这就是我们通过自我的观察。
0: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观手之内的这个玄幽探秘呢，也是希望教给大家，就是日常保健当中，啊，自我观察发现，哎，我有哪些问题，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或者是我将来可能会有哪些问题，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0: 嗯，
3: 啊，达到一个自我保健的一个效果。
0: 嗯，是，那像是您说到了这我们的这个纹路也是会出现变化的，像是我们是不是从小到大，
3: 嗯，
0: 包括到我们老年的时候，这个手掌也是会随着年龄变化。
3: 必须是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身体健康的情况，
0: 嗯，
3: 你的包括一些阅历啊，各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对你的这个掌纹手掌的这个颜色呀，这个质地呀，
0: 嗯，
3: 啊，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嗯，
3: 啊，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
0: 哦，
3: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知道三多一少它消瘦，
0: 对，
3: 它消瘦，它不光身体消瘦，它手是不是也在消瘦？
0: 嗯，
3: 是吧？
0: 对，
3: 而且它的肝区啊、胰区啊，包括它的这个手掌，它会有很多的这种阴虚内热的一些症状，
0: 嗯，
3: 啊，它的就会发红，
0: 嗯，
3: 啊，那我们用中药干预的话，首先就是益气养阴，啊，所以中医对于这个呢，这个消渴的认识呢，就有什么上消啊、中消啊、下消，
0: 嗯，
3: 啊，也有对应的方子。
0: 是，那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么多，对于我们通过手掌来看辨别出来我们的健康，那一会儿啊，我们也请李主任一起共同来给我们揭晓一下。那首先是先看我们那个手掌纹路。那在上一期直播的时候啊，李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这手掌的三条主线，
3: 嗯，
0: 包括我们一些凌乱的一些其他的，可以说叫杂线是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导线，
3: 嗯。
0: 那其实通过这几种线呢，也能会发现我们身体一些主要问题。那同时呢，这三条主线也可能主导着我们身体有三种不同的方向。在这儿您给我们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再来介绍一下，
3: 嗯，
0: 好吗？
3: 啊，首先呢，我先说生命线嘛，我觉得大家对自己的生命是比较关注的。
0: 是的
3: 啊，首先先说生命线啊。
0: 生命线就是我们这个手掌，
3: 对，
0: 贯穿我们这个手掌中间的这条线，是不是？
3: 是的啊，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线呢，最好呢是比较深刻，而且呢，不要有断，不要有纹路，不要有倒纹啊，这是一个优秀的这个生命线。但是不要害怕它短啊，经常
0: 不代表寿命短吧？
3: 啊，经常呢，有的时候这个门诊上，
0: 嗯，
3: 这个患者说：“李主任，你研究手诊，你看看我的这个生命线这么短，我是不是明天就要挂掉？”
0: 不是，这有点太夸张了
3: 啊！我说不会的，我说不会
0: 的，
3: 我说不会的啊！我说这个生命线，它呢代表的就是我们人体生命力的一个强弱。
0: 嗯
3: 啊，你生命力强，它就特别的深刻，没有杂纹。
0: 嗯，
3: 但是你看有很多的有那种小断纹、小线纹啊，或者是断掉，可能就代表它某一个时期神经比较衰弱啊，容易长病，免疫力低下。啊，甚至有会有住院啊一些风险在内，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线。
0: 是，
3: 这个生命线的这个起点这个地方啊，生命线起点这个地方，
0: 嗯，
3: 我的这个生命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哈，是有一些不是这个地方，你看有一些小
0: 导
3: 纹，一个圆一个圆一个圆，
0: 很多人是这样，
3: 锁链状的，
0: 哦，是的，
3: 锁链状的，
0: 有导纹，
3: 嗯，
0: 啊。锁链状，对，一圈一圈的，
3: 一圈一圈的锁链状的一些小导纹，
0: 第一次看到。这代表什么呢？
3: 代表我年幼的时候比较体弱，容易长病。
0: 哦，这是代表幼年时期。
3: 幼年时期这个地方，嗯。
0: 其实这个纹路，那么这个长短跟寿命没有关系，
3: 没有关系，和生命力的强弱有关。它的这个线是会长。它的这个线是会长的，
0: 嗯嗯，
3: 它的这个线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它的这个生命线，
0: 嗯嗯。
3: 同时呢，因为上次已经介绍过三大主线了，这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第四个线，
0: 啊，
3: 就是
0: 四根线，
3: 你看，就是从掌心下面啊，斜着往小拇指这个地方，它这叫健康线。
0: 哦，我也有，但是因为这四根线不是很明显。
3: 对，
0: 所以大家可能平时时候不太关注这根线
3: 、哦、这根线
0: 把我们的手掌暴露出来，对，看到李主任这本书，大体通过这个我们的手掌也能看出一些我们身体
3: 健康。这个背背的就是这根线，看它这个线还是挺明显的，
4: 嗯，
3: 是吧？
0: 说明我的身体健康还可以，是吧？
3: 不是的
0: 啊，不是这样子，
3: 健康线，这叫健康线，
0: 嗯，
3: 啊，健康线不健康
0: 啊，有健康线说明身体不健康，
3: 有健康线说明你最近你的身体开始出现了亚健康的状态。
0: 天哪，
3: 就说
0: 我需要休息了。
3: 你最近比较疲惫，比较劳累。
0: 是的，是的。
4: 您这，
3: 我这也有健康线，
0: 啊，
3: 嗯，说明最近我也是
0: 比较劳累，是吗？
3: 压力比较大。
0: 嗯，是，
3: 嗯。
0: 那哎，正好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男生、女生和左右手有没有关系呢？看左右。
3: 你看。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在说啊，男左女右，但是呢不对的，
0: 哦，女右男左，
3: 更不对啊，应当是什么？应当是一般手诊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0: 后天，哦。
3: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看哈，我的一般情况下呢，是刚才说的这是生命线和这是智慧线，对不对？
0: 嗯。
3: 你看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在我的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在这个它是往上走的，对吧？这个线和上面的这个距离短，和下面的这个距离长，对不对？
0: 对。
3: 所以因为左手代表的是先天，所以这里提示什么？我可能有家族的高血压的遗传病史。
0: 哦。
3: 啊，是这样。但是你再看我的右手，但是我右手的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的连接的这个地方，我在这两个的中间，
0: 嗯，
3: 代表我现在的血压非常的正常。
0: 在这中间是代表正常。
3: 对呀。
0: 啊，那如果要是偏高的话，说明代表高血压吗？
3: 对。
0: 哦。
3: 要是偏低的话，就代表他低血压。
0: 那我这属于正常吗？
3: 你这正常。啊，你血压不高。
0: 我感觉偏高呢，手短。
3: 但是看你的这个颜色，只能证明最近你的口味比较重，可能吃盐或者是吃辣相对的要多一些。
0: 肥甘厚味吃的多点了，是不是？
3: 可以减一缩食。
0: 嗯，也可以就稍微清淡一点，是吧？
3: 对，是的。
0: 是。那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到说，刚才没看到哪里是健康线啊？再给朋友们说一下。
3: 对，在这个健康线呢，就是从手这个手掌根这个地方，往小指这个地方斜着的这条线，
0: 这条并不清晰的线，
3: 并不清晰的这个
0: 健康线。那有了这个健康线呢，说明你的身体并不健康，
3: 是属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0: 亚健康的状态是，我属于亚健康人群。
3: 嗯，
0: 这些学会这一招了，可以去给朋友们看一看。
3: 不应该请假休息吗？
0: 哦，是，对，请假休息是第一步的，要调节自己的身体。如果有这个健康线，这刚刚跟我们说的是这个生命线，就是通过生命线也能判断我们的生命力的这个强弱，那同时也能看出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是吗？
3: 对。
0: 啊，
3: 还有呢，刚才说了，还有一个是左右手的问题，是吧？
0: 嗯。
3: 还有一种理论呢，就是说，看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0: 哦。
3: 啊。刚才说了，左手代表先天，右手代表右天。
0: 他是左撇子，是不是？哎呦！
3: 但是如果是相反的话，他的这个左右手也要翻过来来看。
0: 也要翻过来看，是不是？
3: 对。
0: 哦、
3: 但一般情况下，就是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0: 嗯。
3: 一般是这样看手诊，所以我们看手诊的时候，都是让他把两个手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这个手。
0: 其实是没有完全相同的这个手纹的，是吗？
3: 对，没有完全。你想，司法机构为什么要按指纹？是因为没有完全相同的
0: 指纹。
3: 是。
0: 那这个是生命线，生命线是代表我们生命力的强弱，并不代表我们的这个寿命的长短。
3: 是的，
0: 可以放心了。如果说是这个生命线比较短的朋友，那除此之外，那我们还有两条主线。还有两条主线。我的手掌比较乱啊。先插一句，这个乱代表什么呢？是操心吗？
3: 它这个乱，它有很多的这个纹路啊，它是没有特殊的意义的。刚才我说了，你看你的这个线很深刻哈，也是代表你的这个意志力比较坚强。但是你看它的这个手很细，代表什么？它的临场的反应会非常的好。但是呢，因为整个手的颜色是偏黄白色，所以你的休息不是很够，而且配合这个健康线处于亚健康状态，说明你最近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够。同时呢，你看这个地方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代表的是这个脊柱，但是你脊柱这个地方，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小竖纹，则代表你可能平时坐着工作比较多。
0: 是这个纹？
3: 对，
0: 是
3: 对，这几个、
0: 小竖纹
3: 啊，还有这里的这个小竖纹，这上面呢可能是代表颈椎不是很好，腰椎不是很好。你想，你什么情况下会颈椎腰椎不好？只有伏案工作的时候会
0: 的时候
3: 腰椎颈椎不是很好。
0: 知道了我太多秘密，我觉得你也有，山羊哥哥肯定也有。对，这个我们这个大拇指这个位置如果有这个锁纹一些小细纹的话，说明我们这个颈椎腰椎不是太好。
3: 是的，
0: 平时可以关注一下。
3: 是的，
0: 说的太对了。对，我们平时伏案工作是比较多一些的嘛。也有一些会这种僵硬麻木的感觉。那 除此之外，除了我们这个生命线，
3: 嗯，
0: 除了这个您看到这个生命力的这个强弱之外，还能看出一些什么其他疾病来吗？
3: 生命线，
0: 嗯，
3: 啊，比如说哈，从生命线，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主持人贝贝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岔号，能不能看到？而且发青这个地方，
4: 嗯，
3: 代表你的甲状腺不是很好。
5: 哦，在这个位置，甲状腺不是很好。
3: 对，对，你看有点发青吗？你看。
5: 是的。
3: 啊。
5: 我一直以为是青筋呢，嗯，血管。
3: 这底下可能有，就是个血管，但是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个地问题的话，
5: 啊，
3: 就可能在手诊里边代表你的甲状腺并不是很好。
5: 是很好，
3: 嗯，
5: 哦，是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交叉的这个位置。
3: 是的，是交叉的这个位置，
5: 嗯，
3: 在这个地方。
5: 嗯，
3: 叉角这个地方。
5: 叉角。
3: 你看我不轻吧？
6: 不轻，代表你甲状腺没有问题。
3: 我甲状腺没有问题。
5: 哦。
3: 嗯。
5: 好，那这是第一个主线。
3: 对。
5: 我们的生命线。
3: 对。
5: 啊，可以看出我们一些身体健康的一些情况。
3: 对。
5: 啊，
3: 嗯。
5: 您再继续给我们介绍。
3: 这样吧，咱们说一下哈。
5: 啊，您说。
3: 这个。中医的治病啊，它分外因、内因和不内不外因。
5: 哦，
3: 这个咱就先做一下排除法。
5: 啊，
3: 哦，啊，不内不外因是什么？
5: 是什么？
3: 就是一些意外，比如说车祸、外伤啊，或者坠楼啊等等，那些咱们先不考虑。
5: 嗯，
3: 那我们中医很多的情况下治病，它是有外因和内因。
5: 嗯，
3: 对吧？什么是外因？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病，
5: 嗯，
3: 是吧？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比较热，是吧？
5: 嗯，
3: 但是呢，中暑了，包括是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中暑了，是吧？不该有的我们有了，
5: 嗯，
3: 那就是一个阳症，我们会有发烧、头晕、恶心等等，这是一个
5: 中暑的症状、
3: 哦，一些外因，
5: 嗯。
3: 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内因，我们的内因呢，就是我们的七情，
5: 七情六欲，
3: 啊，
5: 是吗？
3: 七情
5: 啊，哦，七情，
3: 不说六欲，
5: 哦，
3: 只先说七情。
5: 好的，
3: 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是我们的七情。但是你知道，原来我讲过，您知道金庸小说里面谁活的时间最长？
5: 杨过吗？
3: 不对，为什么？
5: 因为我觉得杨过，我是随便猜的
3: 啊，
5: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生活的是一个比较最后比较安逸的一个环
3: 境。那你为啥不猜老顽童呢？
5: 哦，老顽童真的是老顽童吗？
3: 不对啊，
5: 啊，
3: 我个人感觉啊，应当是小龙女。
5: 小龙女
3: 啊，
5: 哦，
3: 为什么？第一个，她从出生就在古墓里，
5: 嗯，
3: 她能够16年。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独自生活16年，那你想，我们自己关到一个房间里，可能一个星期就疯掉了。
5: 嗯，
3: 没有人交流，没有人说话，对不对？
5: 对，
3: 你可能很快就疯掉了。第二，他啊和杨过认识了啊，热恋，是不是？
5: 嗯。
3: 后来分开了之后，
5: 嗯，
3: 那你想分开了多么的？撕心裂肺的痛，对吧？人家没有，在谷底又是16年，没有人说话，
5: 嗯，
3: 是吧？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情绪波动。刚才说了，他你的这个情绪波动会什么？就是治病的内因，是吧？
5: 哦，
3: 这就也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志活动，
5: 是，
3: 你想是这道理吧？所以，因为他对外界的这个刺激没有任何的。这种反应，
5: 嗯，
3: 所以你看他的寿命他应当是延长的，他的没有契机的变化。
5: 是，所以说我们在中医里面经常会说到这个大喜大悲伤心怒伤
3: 肝，对
5: 啊，
3: 哦，嗯，
5: 思伤
3: 脾，
5: 对对，所以说如果说是人没有这个七情的话，那相对来说会长寿一些，会健康一些，是吗？
3: 对，
5: 那没什么意思了。
3: 所以你刚才说了一句七情六欲，
5: 嗯，
3: 是吧？
5: 有七情才有六欲，是吧？
3: 对，有了六欲才会影响我们的
5: 身体
3: 健康。
5: 哦，
3: 那你看佛教我们叫什么？叫放下戒欲。
5: 嗯，
3: 道教教我们要有节制。
5: 嗯，
3: 是吧？都是在让我们的身体的气机啊，是一个正常的。左升右降，升降出入正常，
5: 嗯
3: 啊，这样达到一个 人体刚才说过气机的变化，顺应二十四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啊，达到一个长寿。
5: 是的，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七情和我们的手掌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3: 那你看，
5: 嗯，
3: 先说喜吧，
5: 嗯，
3: 喜呢为心志，适度的喜悦啊，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5: 嗯
3: 啊，过喜则会损伤我们的心神，比如说那个叫泛金中举，
5: 嗯，
3: 是不是？
5: 对，
3: 过度的大喜，
5: 大喜，
3: 结果
5: 大悲了，
3: 就傻了。就大悲了，
5: 嗯，
3: 是吧？所以呢，过喜会损伤我们的心神，会出现什么？比如说心慌、心悸啊、失眠等一系列的症状，到严重的时候就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泛金中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过喜我们的手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5: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第一个，我们的手掌呢，你看我今天就很开心啊，见到了主持人。
5: 我也很开心，所以我们的手掌都
3: 微微的发红，
5: 哦，
3: 微微的发红，
5: 发红代表你
3: 对吧？
5: 心情不错，
3: 心情不错，而且各个指头的这个赤白肉际这个地方有一些散落的微红色的这些血团，啊，
5: 嗯，
3: 是吧？
5: 对，
3: 然后你再看我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纹路，啊，比较和缓，是吧？
5: 比较和缓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人手，你一看，哇塞，很深刻，就是那种攻击性很强的那一类，
5: 这也能看出来。
3: 嗯，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线条就很和缓，不是那种锋利的。
5: 哦，我们都不是属于那样的。
3: 不是歇斯底里的人。
5: 对，
3: 嗯，
5: 对。所以说从这个我们的手掌能看出来，
3: 对，
5: 今天的心情很不错。
3: 对，
5: 是吧？啊，
3: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心情好。心好的人啊，
5: 嗯，
3: 他的这个智慧线一般，你看他会很长，智慧线会很。
5: 看一下刚刚李主任讲到的这个智慧线，这个智慧线难道不是代表着我们的，啊，代表着我们的智慧吗？
3: 这个智慧线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更多的是什么？悟性的高低。
5: 悟性的高低
3: 啊，很多悟性高的人啊，你学中医呢，必须得悟性高一些，是不是？
5: 嗯，是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中间的这条线，属于智慧线。那之前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我看这个线来判断以后能不能考上大学，是不是？
3: 可以的，可以的，
5: 真的可以，
3: 真的可以的。你看哈，有一次我的一个患者前两天也发了一个类似的小视频，
5: 嗯，
3: 他的那个智慧线，你看我的这个智慧线基本上到了小拇指下面，
5: 嗯。这个智慧线如果说是它有这种断或者有杂，说明什么呢？
3: 说明有问题。如果说这个智慧线，上次有一个啊，也大概就是两三指的这个距离，
5: 嗯嗯嗯，
3: 他跟我说的就是小学没毕业，啊，
5: 哦，就是很短，
3: 很短，代表什么？他的这种思维比较狭隘啊，没有发散性的思维，落在浅，代表的他的记忆力也不是很好。
5: 哦，
3: 那你想，他学又学不会，背又背不过，他就会对什么？对学习丧失兴趣。
5: 哦，
3: 是吧？
5: 那您
3: 所以
5: 啊，您说，
3: 所以他就不会学习，继续深造，
5: 不爱学习，
3: 不爱学习，
5: 是。
4: 今天我们结婚。
7: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那您刚才说的，我们的左手一般是先天的，先天的智慧线，那如果说先天我们的智慧线比较短，那我们后天是不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改造把我们的智慧线拉长深刻一点呢？
3: 真的是有这样的。
0: 哦，真的有啊。
3: 真的有这样。
0: 给我们很多这广大的学子们介绍一下吧。
3: 这个第一个哈，这个叫什么，我的命由我做主。
0: 嗯，不由天。
3: 不由天，我命由我不由天。
0: 嗯
3: 啊，这是第一。
0: 嗯。
3: 第二呢，举一个例子先。齐鲁医院的某一位专家，我给他看过手，
0: 嗯，
3: 博导很牛，但是他左手的智慧线就很短，但是他右手的这个智慧线他是有两根，到了这个中指下断掉了，后边又连着一块一直到小拇指下，但是一看他那个是后来这个长出来的，
0: 长出来的，
3: 我们就和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沟通交流。
0: 嗯，
3: 哎呀，我就说主任，你这小学的时候学习不大行哦。
0: 这个也
3: 真是这么说的
0: 啊。
3: 他说我小的时候从来不学习，天天回家挨揍。就是到了5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好老师，然后哎，
0: 开窍，
3: 顿悟了
0: 啊，
3: 顿悟了，
0: 嗯，
3: 顿悟了之后。哎，他就开始把他的心思用到学习上了，啊，从那之后开始严格的自律，开始努力的学习。
0: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后天的，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我们智慧线，它的这个改变，需要我们在环境中可能遇到有良医。
3: 对，
0: 是吧？
3: 对，所以呢，还是靠就是刚才说了，我命由我不留天。
0: 嗯，
3: 我们还是得靠自己，在努力。
0: 嗯，
3: 不能说为什么。一般情况下不能给小孩啊说你聪明，你说他聪明他就自我满足自我骄傲，哎，我谁谁谁说了我很聪明，
0: 对，我觉得凭我的不用努力了就可以，
3: 不用努力了就 OK 了，
0: 很好啊，
3: 对不对，
0: 好双百。
3: 但是呢也有的呢，你还不能给他说这孩子真笨，你给孩子一说这个
0: 我就这样了，
3: 我论堆了，躺平了，你也很麻烦。
0: 嗯，
3: 是吧？所以一般不要给孩子去说这些，你的聪明也好，不聪明也罢，是吧？就是给他说，今天努力，明天更努力，你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0: 是，那也是在我们这个后天的努力下，嗯，我们这个智慧线有可能就会续上去拉长。
3: 但是呢，
0: 啊，
3: 有一个友情提醒啊，
0: 哦，还有提醒
3: 啊，可以看一下哈，
0: 嗯，
3: 这个。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智慧线，我这个是没有的啊，
0: 哦，
3: 我的这个是没有的，是很直的这样过来的。
0: 嗯
3: 啊，我看看您的，你看 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稍微有点小花头啊，
5: 嗯，又暴露了，
3: 又暴露了，代表什么？
5: 代表什么呀？
3: 代表你想法很多
5: 哦，
3: 多才多艺，
5: 这话、
3: 啊、这是一个好事啊，这是一个好事、嗯、所以有很多的智慧线的这个线头，它有两条的分叉的，有三条分叉的，
5: 嗯。
3: 啊，代表他的想法比较多
5: 啊，不是代表换工作比较多，
3: 不是，哦、那是下边的这个叫预祝线，
5: 预祝线，
3: 对，也叫事业线，和这个这是智慧线，我们讲的这是
5: 哦，但其实不是一回事的，
3: 不是一回事的，
5: 哦，懂了懂了
3: 啊，但是你如果智慧线出现了很多的倒纹，
5: 嗯，
3: 啊，可以再给我切一下这个倒纹吗？
5: 这个倒纹说明什么？说明想法很多。有自己的思想，
3: 因为这个地方呢
5: 啊，
3: 能 OK
18: 能看电视
3: 啊啊，好的，就这里你看我这很明显的一个圆的
5: 啊，这是倒纹是吗？
3: 倒纹啊，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倒纹，则代表什么呢？则代表我小的时候，刚才说了，年小的时候体弱多病，我曾经得过心肌炎，而且现在你做心电图，他们就会说，哎呀，你曾经得过心肌炎，用西医的检测已经验证过了。
5: 在这个智慧线的位置上，
3: 对，对，这个地方、
5: 啊、正好和这个生命线是
3: 连接的这个地方
5: 交接处、
3: 啊
5: 哦，
3: 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不会供血呀什么的，可能不会太好。
5: 嗯嗯，但这个后天也可以是通过自己的这种调理啊、调整啊，
3: 是的，
5: 改善的，
3: 是可以的。
5: 嗯，
3: 所以呢，如果一些家长朋友们，
5: 嗯、
3: 啊，可以观察自己的孩子他的这个智慧线有没有分叉。如果是有分叉呢，他如果是真的不愿意学习的话，
5: 嗯，
3: 那我们就可以让他比如说寻求个他喜欢有兴趣的，
5: 嗯，
3: 因为只有有兴趣的东西他才能做好，
5: 嗯，
3: 条条大道通罗马嘛。
5: 是的，
3: 嗯，
5: 那您刚才我们介绍两条主线，包括我们这个七情会包括喜怒忧思悲恐惊、
3: 嗯嗯，
5: 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手掌出现不同的这个样子。
3: 是的，
5: 啊，也会影响纹路吗？
3: 会的，
5: 也会影响
3: 啊
5: 啊
3: 啊！比如说这个怒吧，刚才讲了喜了，现在我在说大怒，
5: 嗯，
3: 中医都说大怒伤肝，是吧？怒呢是为肝治、
5: 嗯，
3: 所以呢，轻度的发怒呢，比如说可以舒缓情绪，你比如说刚才惹着我了，我要拍桌子，我要生气，
5: 嗯，
3: 常说那句话就是，我不能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我要拿着我的错误去惩罚你，
5: 怎么惩罚、啊、这个？
3: 对呀、啊，就是宣泄嘛。
5: 嗯，宣泄一下。
3: 啊、你冲我宣泄完了之后，如果我不怼回去的话，是不是我等于是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
5: 很憋得上是吧？
3: 很憋得上
5: 啊，
3: 所以就会什么肝郁。
5: 哦、
3: 啊。很多的我们的女同志，她会什么肝郁？
5: 嗯。
3: 比如说老公比较强势。
5: 嗯。
3: 或者是某一些领导比较强势，啊，光骂他，
5: 嗯，然后受了气了，
3: 要不就破坏家庭，要不就没有工作，怎么办？只能忍了，
5: 嗯，
3: 忍了很多的时候，
5: 也有可能回去以后把这个情绪带给家里人，例如把孩子吵一顿，
3: 对，
5: 把小狗踢一脚，是吧？
3: 对，
5: 这个怒气转移了，
3: 对，
5: 哦、
3: 啊，所以轻度的发怒呢是。有助于宣泄的情绪
5: 是那之前也听说过有这老中医看手掌说哎你昨天晚上发火了、
3: 嗯、
5: 哎看手纹就能看出来
3: 是的
5: 是、啊、
3: 他呢有的时候如果是刚发完怒的话他的这个手啊整体的就是你离远了看你看我这个颜色是发红的对吧、
5: 嗯、对
3: 但你可以看看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很厉害啊是有点青色儿，
5: 有点
3: 青色儿，
5: 嗯，我也有，也是发青的，
3: 嗯，代表我们也是有多多少少的肝郁，
5: 也就是说，
3: 就是它会成为一个
5: 想发个火是吗？
3: 哎，颜色呢想发青啊、
5: 嗯，
3: 没有光泽，
5: 嗯嗯，
3: 啊，红色的是很柔润的，
5: 嗯，
3: 但青色你看它这个地方就没有，
5: 嗯，
3: 我看贝贝您呢，它的这个地方也是，你看刚才说了代表甲状腺是吧？但是它也是甲状腺是怎么形成的？有很多的都是气郁
5: 啊，气郁
3: 是吧？所以肝气郁结，它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
5: 嗯、
3: 身体啊甲状腺啊这些腺体乳腺啊
5: 嗯
3: 啊子宫啊例假呀 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啊
5: 嗯是在我们这个位置其实能看出我们是不是、嗯、这个我们的七情里面的 怒。那我们我们看到有朋友说想让老师讲讲生命线，这是一位刚进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生命线刚刚李准颖给我们讲过了，生命线不代表你的这个寿命的长短，是代表你的生命力，你们的生命力的强弱。
3: 对，是的，
5: 那如果这个生命线的这个头上有导纹的话，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身体小时候身体不是很好。
3: 对，
5: 那主要还是看下面是吧？
3: 对，
5: 嗯，
3: 人要往前看嘛，
5: 要往前看，不要回头看。
3: 是的，
5: 是。啊，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
3: 那我继续介绍哈，刚才说了这个喜怒，那再说悲吧。
5: 悲，
3: 啊，悲呢为肺之，啊，过度的悲伤会伤肺，啊，所以呢导致我们的肺气瘀，啊，耗散气阴，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肺和大肠相表里，肺和皮肤相表里，所以很多啊便秘的。它一定是肺气瘀的。简单举一个例子，小孩发烧，发高烧，他一定没有大便。
5: 哦，
3: 但是他什么时候？哎，
5: 是食欲不好，所以
3: 是吧？他退烧的时候，哎，他大便就好，就泄下
5: 出来了。
3: 或者是大便泄下来的时候，他就不发烧了。
5: 嗯，
3: 是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举一个例子哈，这个肺啊，大家一定。先说个保健穴位吧，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府，云门中府，大概就这个位置。
5: 两边是吧？
3: 两边啊，这不解释具体了，就是这两个大体这个位置，因为两个穴位挨着。没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拍一下，啊，把我们拍完了之后呢，可能会打嗝放屁，啊，多一些，
5: 就是，
3: 把我们的这个肺气瘀排出去，
5: 解我们的肺气。
3: 啊，对，刚才讲了一个例子嘛，有一个患者过来，手呢无滑无汗，啊。大鱼际小鱼际这两个鱼际都出现了这种类似的病理纹。后来我就问他呢是而且手特别的干涩。无汗嘛，特别的干。代表他有肺癌。
5: 啊，肺癌。那我们手很干燥，说明他肺不太好吧。
3: 对，是的。然后我就给他深度聊天嘛，我说你怎么回事。这个人呢身体一直很健康，但是三个月前他的孩子因为一场车祸意外离世，他就一直没有走出来，然后天天的郁郁寡欢，然后过度的这种悲伤，导致他的这个肺气瘀，所以出现的相关的肺系的疾病。
5: 悲不是伤心吗？
3: 悲为肺之，
5: 肺之，
3: 刚才说了，喜过喜
5: 伤心，我们经常说大喜大悲伤心啊。
3: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的恐和惊，
5: 恐和惊，
3: 恐惊惊恐的一般是在一起啊，就是我们的肾，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小孩，你看跑着跑着，你突然一吓唬他怎么尿裤了，是吧？你
5: 小孩的肾气不足
3: 啊，大人就会说这孩子肾不行，肾气虚，是有这种情况吗？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死刑犯，你看到最后他不是说他自己不想走出去，他也想很爷们儿的走出去，
5: 但走不出去了，
3: 但是被过度的惊吓恐惧，更多的不是惊吓，应该是恐惧，可能他无力了就把他嫁出去。所以呢这个过度的惊恐它会耗伤我们的肾气，使我们的叫肾气下陷，从而会什么大小便失禁。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遗精啊，或者是过度的这种恐惧，有过度恐惧自己吓死自己的，
5: 有听说过这样的例子
3: 是吧？有自己吓死自己的，所以还是挺可怕的。所以过恐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是
5: 手掌
3: 中指下这个区域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较白色的这个斑片啊，或者是一些暗红色的一些条纹，因为咱们都没有，现在咱不害怕，咱不恐惧，所以呢这里呢没有手纹给大家解释，只能文字描述一下。再就是这个忧思
5: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在手掌也能体现出来，是吧？
3: 是的，这个思呢为脾志， 啊，多思呢会伤脾啊，出现这种气血不足啊，脾胃病。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5: 嗯，
3: 正在热恋当中，突然啊，男朋友要和你分手，或者女朋友跟男朋友分手，
5: 您的例子都是比较接地气，
3: 再见不联系。那你觉得这个男生或者是这位女士，他能吃进饭去吗？他肯定是没胃口的，
5: 没有胃口，对，
3: 对吧？哎，什么时候和好的时候，
5: 这个心情就不一样，
3: 马上可能一顿火锅就解决了，如果一顿不行就两顿，是不是？
5: 是。
3: 所以很多失恋的人们在一段时间内他会什么？
5: 吃不进饭去，
3: 消瘦。吃不进饭去他还能胖吗？
5: 嗯，
3: 没听谁说谁失恋了之后
5: 狂吃
3: 奶胖奶胖了对不对？
5: 是的，
3: 都是在消瘦啊。所以呢中医讲思则气结，
5: 嗯，
3: 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吃饭啊。在手诊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思啊，它属脾胃，
5: 嗯，
3: 对吧？它脾胃不好的话，它手会什么？黄色，
5: 发黄
3: 啊。还有一些过度的减肥的不吃饭的人
5: 也发黄，
3: 它的整体的颜色它会发黄。
5: 哦，
3: 很多你看女，尤其一些女同志一伸出手来，我说哎呦，最近不大好好吃饭，为什么？她的手颜色发黄，
5: 嗯，
3: 或者是有。就是黄色的这个斑块斑点啊，
5: 斑点、嗯、
3: 啊。所以如果说是你这个手的整体的颜色发黄，并且我们的中庭这个地方是有凹陷的，你看有很多特别瘦的小姑娘
5: 是有凹陷的、
3: 嗯、你看我的这个手一伸出来是块肉，是个手掌，对不对？
5: 嗯，
3: 而且俺这也不发黄，是不是？
5: 发黄凹陷是吗？
3: 对啊，说明你最近吃饭不行哦。
5: 是我的这个吃饭可能是
3: 减肥，
5: 你胃口不好不是减肥，
3: 压力太大。
5: 是的、
3: 啊、你看他这个地方他是你看是 有凹陷的，
5: 有凹陷，
3: 有凹陷，这个地方是吧？你看而且他的，你看他手的颜色和我一比，我的颜色就发红一些，他的就偏黄一些，
5: 而且感觉有点干，而且
3: 对
5: 发干，
3: 对，说明你最近喝水也太少，
5: 喝水少，
3: 嗯，天热、
5: 哦、
3: 喝水少，
5: 嗯，
3: 出汗多，
5: 嗯，要注意
3: 津液不足啊，
5: 就在我们的手指上、手指上、手掌上都能体现出来，
3: 嗯
5: 嗯，是，这是我们七情能表示在我们这个手掌上的，
3: 对，
5: 这个一个表现，
3: 是的，是的，
5: 啊、嗯，那除此之外，我们直播间还有朋友说，
3: 嗯，
5: 让李主任跟我们讲讲这个三条主线，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条了，
3: 对，
5: 还有第三条就是。感情线，
3: 感情线，
5: 没说错是吧？
3: 没说错。
5: 这个一个人的这个感情顺不顺，是不是在这里体现出来呢？请给我们讲一讲吧。啊、不要看我的了，是介绍您的吧？
3: 看我的吧。他这个感情线啊，代表什么？第一个，是否斤斤计较？有的人的这感情线很短，则代表什么？则代表这个人斤斤计较
5: 哦，不是代表婚姻美不美满，是不是？
3: 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因素
5: 哦。
3: 那你想，他自私自利的话，心胸狭隘的话，谁愿意跟他呢？谁愿意娶他呢？
5: 您这说的太对了，
3: 对不对？
5: 对，
3: 啊，他必须得哎，很清晰、深刻，而且要长，不能有杂乱啊，不能有杂乱啊、
5: 哦。
3: 如果说啊，你看了吗？如果说是这条线下面如果是有一颗深刻的小纹的话，有一颗比较深刻的啊，则代表这个线呢叫失望线，
5: 失望，
3: 或者是叫失恋线。
5: 这条是从这分出来的吗？这代表失望线，就失望比较多，攒多了出来这条纹路吗？
3: 代表原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
5: 好，这一段掐去。继续，就是我们如果是纹、嗯、啊，我们纹路比较多的话，可能说明这个感情上比较丰富，是吗？
3: 对，
5: 啊、
3: 嗯，嗯，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选择啊，选择配偶的时候，选择男女朋友的时候，
5: 看看感情线，
3: 看看感情线，第一个要清秀，要长，不能有分叉，不能断啊，这个人是可交的，包括左手和右手，
5: 嗯。
3: 啊，所以 有的时候这个感情线的这个底部呢，它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在熟人呢，它属于坤，代表的是男性呢代表的是生殖啊，啊，比如说这有一条放纵，这个叫什么，这个性线，啊，如果是感情线上面有一个平行的线的话，啊，则代表男士，可能是他的这个是，我这没有这个线。
5: 基本上这个杂乱代表是感情比较丰富，
3: 感情比较丰富，
5: 总之是看我们的这个一生中的这个感情上的，
3: 是的，
5: 这个有没有波折，是吧？
3: 对的，
5: 是这三条主线，那这个也没有很短的吧？
3: 它确实，它这个短呢，比如说它不超过中指，不超过中指就是短，有的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5: 短是代表什么呢？
3: 心胸狭隘，自私自利。
5: 哦。
3: 啊。长呢，代表的是为人仗义，仗义疏财。
5: 所以说。
3: 还有两条感情线呢。
5: 啊，两条。
3: 对。
5: 那代表什么呢？
3: 代表他非常的理性，又非常的感性。总结一句话就是人不闹。
5: 哦。
3: 人好。
5: 是，所以我们交朋友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感情线。如果对孩子的话，我们可以着重。注意他一下的这个
3: 培养他的情商，
5: 情商，对，
3: 培养他的情商，
5: 你说的没错，培养情商的话，我们主要是看我们的智慧线。
3: 嗯、
5: 那同样，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呢，就要看。

0: 甲状腺呢？
1: 嗯，
0: 啊，比如说手黄白的话，可能代表的是什么？失眠呢？啊，包括这个感情，这个智慧线和我们的生命线的起点这个地方，如果是有倒纹呢，可能代表可能心脏原来开始有过不适。
1: 嗯，
0: 但是你想，有很多的患者呢，刚才说了，喜主心，对吧？
1: 嗯嗯，
0: 那我们的整体的手掌如果是过分的发红的话，
1: 嗯，
0: 则代表什么？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会出问题，
1: 心脏出问题。
0: 那你想，整个发红的话，暗红色的话，
1: 啊，
0: 可能有可能是什么？包括我们上面的这个指节，手足至清洁，啊，咱们都不清啊，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是特别的黑，这个，则代表什么？
1: 什么呀？
0: 气滞血瘀。
1: 哦，就气滞了。
0: 气滞血瘀。
1: 嗯，
0: 那你气滞血瘀，首先反映到哪？就是我们的心脏。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一个阀门一样，正常的它抽清水的时候转速很快，流速很大，而且呢压力它的这个力量也不会太强，不用太费劲。
1: 嗯，
0: 但是你想，这个波轮它在拨一个稀饭或者是水泥的时候，它能搅得动吗？但是我们身体又需要心脏给我们使劲的往上泵血的时候，
1: 嗯，
0: 那怎么办？那我们的心肌就容易劳累。
1: 嗯，
0: 过度的心肌劳累到最后是什么呀？就是心衰。
1: 嗯，是的，
0: 对吧？你看，就像我们天天举哑铃，是吧？一天举上10万次，那肌肉是不是累挺了，没劲儿了，乳酸分泌过多啊等等，它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的手掌是可以反映我们身体的健康情况，也是一个晴雨表。
1: 是，那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断掌怎么解？断掌，
0: 这个断掌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感情线和智慧线合成了一条线，
1: 叫断掌。
0: 它叫断掌。
1: 哦。
0: 啊，断掌呢，它一般情况下，它可以看看它，因为时间的有限哈，咱不展开多讲。
1: 嗯。
0: 这个它呢，可以看看它的父母，或者是爷奶这一代，应当是有一个人也是断掌，
1: 遗传，
0: 他有遗传。
1: 哦，
0: 所以从疾病这个角度来考虑，
1: 嗯，
0: 就是他的爷奶或者是父母谁断掌，他就遗传了谁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遗传因素比较强。
1: 这个两条线合二为一的话，又能说明什么呢？
0: 遗传性比较强嘛。
1: 哦。
0: 就是你的人生被别人先走了一遍，
1: 然后再重新走一遍，
0: 他的疾病也被你走了一遍。
1: 哦，就是说如果是遗传的这个家里老人有这样的断掌的这样的一个掌纹，
0: 嗯，
1: 那看看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自己要避免掉。 是吗？
0: 是的。
1: 嗯，是。那李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个我们的三条主线，以及我们通过这个手掌的我们的这个纹路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手掌的一些特点，来帮我们判断一下我们身体有可能存在哪些健康隐患。那我看您这本书也介绍到了，其实针对每一种的问题都有相应的一个中医治疗的这么一个
0: 解决方式。
1: 解决方式。
0: 是的，是的。
1: 啊，嗯，
0: 咱们这个不能光提出问题，一定要解决问题，
1: 解决
0: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
1: 嗯，是。那您这个像是我们现在夏天比较炎热，很多朋友会出现一些这个身体上比较感觉很虚啊，或者说容易出汗啊，
0: 嗯，
1: 或者就有这种亚健康的状态，
0: 嗯，
1: 像这样的朋友，您在这里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小方法或者穴位啊，或者是这样的良方给我们推荐一下呢？
0: 嗯，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在手掌的话，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小指后这个位置啊，是我们三焦经的一个循行。
1: 嗯，
0: 没事的时候呢，可以从上往下掐一下，按揉一下，往下捋一下。
1: 嗯，
0: 啊，我们针灸呢叫水液透中主，是我们三焦经的两个穴位。
1: 嗯，
0: 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祛湿，因为这个三焦是水液的通道。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足三里。
1: 足三里
0: 啊，足三里呢是脾经。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的一条经络。
1: 嗯，
0: 可以刮一下啊，用刮痧板自己刮一下我们的这个三阴交啊，足三里是这个胃经，三阴交是脾经啊，可以刮一下脾经的这个穴位。
1: 嗯，
0: 帮助我们祛湿啊。
1: 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

0: 身体中，我们的上肢包括我们的下肢都有一些保健穴位。
1: 是
0: 然
1: 的，
0: 后如果说是有觉得在夏季有这种不舒适啊，有点中暑的感觉，可以稍微自己调理一下。
1: 对，可以按揉啊，或者是刮痧，都是可以的。
0: 是。那在夏季是不是比较推荐现在喝一些像是酸梅汤啊，或者是绿豆汤之类的饮品呢？
1: 是这样哈，首先推荐的呢是叫乌梅汤。
0: 乌梅汤啊。
1: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到了夏季，我们的腠理都是打开的，所以实际上夏天更容易吹空调的话感冒，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对吧？所以喝乌梅汤呢，它是发酸，酸性呢它有收涩的作用，
0: 护脸
1: 收敛，就让我们的这个腠理都紧起来，让这个凉气不会这么容易的这个侵入到我们的体内。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这个酸梅汤呢，它能够收，因为它收敛嘛，所以不会让我们过多的流汗。很多的人应该一出去大汗，大汗完了之后什么中暑了，电解质紊乱了。
0: 对。
1: 喝一些这种含这个收涩的药物，它能够帮助我们敛汗，保护我们的身体的水分，从而达到身体健康。
0: 是，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科普，通过手诊来辨别健康。那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这个手掌啊、手纹啊，来及时判断、辨别，不留健康隐患。也希望我们每位朋友们都身体健康。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李主任。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好，
1: 谢谢观众朋友们，
0: 下期见，
1: 下期见。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梅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古启新，治理未来，荣梅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是晚上7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梅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古启新，治理未来，荣梅致远，笃行天下。
5: 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6: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7: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8: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5: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9: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目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7: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0: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5: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7: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1: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2: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本期的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3: 我是主持人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2: 那据了解，威海是我国北方最早开始进行无花果栽培的区域，现有种植面积 4.5 万亩，年产量 7.52 万吨，总产值 21.2 亿元，是全国无花果的三大产区之一。
13: 那无花果呢，是桑科榕属植物，果实呢可以食用，并且啊具有丰富的营养和药用价值。在过去呢，普遍在像农家小院的房前屋后零零散散的会种植一些。那现在呢，在威海乳山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种植，成为了当地的乡村富民产业。
12: 今天我们就邀请来自乳山的三位嘉宾走进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三位哈。首先是乳山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岩，欢迎您。
14: 大家好，
1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乳山南黄富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志，陶总欢迎您。
15: 大家好，主持人好，
13: 欢迎。
12: 山东润兴康宏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于国栋，欢迎您。
16: 大家好，主持人好。
13: 嗯，欢迎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那同样呢，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咱们做客的嘉宾啊，可以说主要来聊的其实是威海的乳山。那么乳山呢是威海无花果的主产地了，栽培的历史啊能够长达130余年，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其皮儿薄、肉糯、香甜、可口、入口即化的独特品质享誉市场。那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王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乳山无花果究竟有啥特色、有啥特点，目前种植面积啊到底有多少呢？王主任。
14: 好的，主持人。乳山呢地处北纬37度啊，山东半岛黄金纬度线，属啊暖温带东亚季风型气候，依山傍海，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沙质土壤啊透气性比较好，且那个有机质含量非常丰富，为咱乳山无花果呀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目前呢，乳山无花果的种植面积啊已达到了5500余亩，形成了10余处规模化的种植基地，主要分布啊东部沿海乡镇吧，品种以达这个传统名品青皮为主，约占种植面积90%以上，并且辅以像金耀芬呢、波及红啊等优良品种为主，种植模式也是以露天的种植为主，设施为辅，到现在的那个花果呀，平均的亩产量啊也高达7000余斤，年终产值能有个1.1万吨，全产业产值突破了个2.4亿元。
12: 那现在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威海乳山的无花果是实现了专业化育苗，创新推行了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户种不好价不稳等问题。同时呢，还推出了无花果的采摘体验、加工观摩、文化节庆等等一些农文旅的项目。那详细情况呢，也请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14: 好的。我们现在要把那个乳山无花果的特点呢简要的向那个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我们是坚持标准化种植与科技创新，夯实产业的发展根基。乳山市积极推进的无花果标准化生产管理体系，在苗木繁育方面，我们呢优化了无花果的扦插育苗技术，并且依托一批专业化的育苗主体，年培育优质无花果苗木能有160余万株，实现了品种纯正、根系发达、无毒健壮，为它产业的规模化、持续扩大呀提供了苗木保障。在那个栽培管理方面呢，我们积极推广啊现代这个例架式的集约栽培模式，全面实施水肥底化、病虫害防治，实现了一些能提高了标准化种植管理水平，使那个果实的糖度、整齐度。同时我们大力推进了设施大棚建设，通过那个环境的精准调控啊，实现了无花果的错峰上市，极大提高了产业的附加值和抗风险能力。第二方面呢，我们实施科技赋能与产业链的延伸，突破了发展瓶颈。在那个产业模式上呢，针对于我们传统的小农户的分散化种植，乳山市创新推行了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标准化管理、定端化生产、保底化收购等方式，将分散农户纳入这个现代化的产业链条，有效解决了农户的种不好啊、价不稳等传统的难题。但这个流通环节呀，就针对无花果这个鲜果比较易腐烂、处于难的行业痛点呢，乳山市积极推动冷链体系建设，支持经营主体对传统的冷库进行改造升级，引入先进的气条锁鲜技术，能将九成熟的无花果的静态存储保鲜期延长至25天，冷链运输保鲜期能延长至7天。同时我们依托顺丰等那个优质的物流企业，实现了48小时内能直达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供应链能覆盖了全国的高端的市场。在那个精深加工上呢，乳山呢就是积极整合上下游资源，推动无花果呀由初级农产品向多元加工产品转型。其中我们发展了像山东瑞幸康宏威海华益食品呢、乳山三宝酵素等精深加工企业，其中开发了像无花果的果汁、果干、果酒、酵素等高附加值产品。同时还打造了像我们和之源呢、朵餐时间呢、三宝酵素等企业产品品牌，实现了从鲜果的销售向多元产品的矩阵的全面拓展，显著提升了产业的综合效益。第三大方面呢，是我们这个打造农文旅与这个融合与那个品牌高端化，来提升那个市场影响力。乳山市积极推广无花果产业与文化旅游的结合，借助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的契机，推出了无花果采摘体验、加工观摩、文化节庆等文旅活动，实现了从农产品到旅游化产品的升级跨越。同时我们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像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等那个各级展会，来这个品牌影响力也是在不断扩大中。其中2024年呢，我们乳山无花果参加了在上海农产品批发中心呢举办的品牌发布会，成功了进入了上海的市场。2025年呢，更登上了上海和平饭店举办的“山海有芽，胜果无花”的无花果产业推荐现场会。期间呢，与多家的国内知名的采购商达成了采购协议，初步构建起产地加消费端的直连闭环。品牌影响力也是显著提升。这个乳山无花果因这个品质优异、风味独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近几年呢，随着咱电商平台冷链物流体系的完善，销售半径也是在逐渐扩大，目前也成为线上热销的网红水果了，能销往全国一线城市和高端市场。 在市场价格方面也表现比较优异。你像那个春节档啊，我们推出了精品礼盒，像六粒状的，这个礼盒售价呢高达198元一盒。像旺季啊，像高端的零售这个商场的零售啊，也能达到38元美金，彰显出啊强大的品牌溢价能力。
13: 嗯。那刚才
12: 价格确实很高哈。
13: 这个其实买的吃的少一点，我记得小时候都是在那个树啊什么的，
12: 就是房前屋后自己家种一棵，
13: 对自己去摘一点，天然
12: 就不用花钱，是不是？
13: 但刚才一提这个价格，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价格还挺贵的。
12: 其实咱威海的无花果和咱们从内地种的房前屋后无花果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13: 而且我看那个个头大小要大很多，而且那个品质，就从品相，但是说品相那个卖相来讲的话，真的非常好。因为目前直播台前摆的这个是我刚才摆的，那个摆的过程当中啊，我就觉得哎呀，
12: 这手黏糊，
13: 哎，一个是黏糊，再一个是觉得每一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端庄，特别像一个工艺品哈，就是它那个颜色是翠绿的，里边的芯儿很红，
12: 这就是咱威海无花果的一个主打品种，叫青皮。
13: 青皮哦，难怪它那个颜色真的比咱以前房前屋后的那个要亮很多，那个颜色很亮的那个。
12: 对，而且它的营养啊，它的个头呀都非常的好，而且里边确实有这种很甜蜜的这种感觉。
13: 嗯。
12: 然后你吃到嘴里这种感觉，你待会儿可以尝试一下。
13: 就是和咱房前屋后
12: 不一样。所以你拿到手里，它就是黏的。
13: 啊，就是黏的，因为它糖度很高的原因，
12: 所以它的价格跟它的品质真的是成正比的，
13: 成正比的。所以说今天呢，王主任也是带来了两家无花果的代表企业哈。咱们直播间呢，直播台前目前也是摆放着咱们企业所生产的无花果的产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别和两家企业啊来交流一下哈，这个关于无花果的话题。那乳山市的南黄镇啊，是咱们无花果的一个主产区，其这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上百年的历史了。
12: 是的。
13: 那么今天呢，乳山市的南黄镇的无花果种植大户，也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最开始介绍的时候提到的南黄富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志，陶总呢来到了直播间里。首先呢，我们有请陶总来先介绍一下咱们企业好不好，陶总？
15: 好的，好的，主持人。我们公司是位于威海市乡村振兴样板片区南黄镇四循环农业示范区，是一家集无花果规模化种植、精神加工、科技研发和品牌营销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企业。公司现拥有标准化种植基地6000余亩，其中无花果种植基地1000余亩，露天种植以传统优良品种青皮为主，设施大棚种植以青皮、薄荠红、斯塔拉等品种为主，年产优质无花果鲜果2000吨，深加工产品500吨，实现全年无花果鲜果稳定供应。公司坚持以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严格执行标准化种植规程，确保产品安全、健康、优质。公司无花果产品一共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并成功注册南黄富昌商标，荣获威海市知名农产品企业产品品牌称号。产品通过大型农资市场计算中心多元化电商平台畅销全国各地，成为雨山市特色农业的一张亮丽名片。
13: 你看款款，刚才你提到的青皮哈，人家还有几个更好听的名字，金奥芬、波基红，哇，这名字都是谁取的，太好听了。
12: 但是最好的还是青皮。
13: 青皮就摆在我们直播台前、这个、
12: 对，是一个主打的品种，而且规模呀、口感啊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哈、那刚才其实咱俩也聊到，当时无花果在咱内地的话哈、都是零星的种植，
13: 对，
12: 是吧，
13: 不成规模
12: 啊、可能有一些喜欢吃的就房前屋后种一点哈、但是威海的乳山无花果是从零星种植到现在的规模化、智能化，那可以说今天做客直播间的陶总是先行先试的典型。哎，想问您一下哈，当时是怎样想种植无花果的？后来又怎样成为了无花果这个行列当中的领头企业呢？给我们讲讲您的这个初心好不好？
15: 好的，主持人。这个乳山的无花果起初是在这个房前屋后零星种植。 一般供家庭哈采摘使用啊。然后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南方镇及周边农民自发扩种无花果，这一古老果树开始逐渐从自食自足走向规模化市场。因为这个青皮无花果的哈主产区是在威海，也可以说是在威海市这个沐浴着海风啊长大的一个糖包子。并且青皮无花果的话是一个稀缺资源啊，然后它还是药食同源的一个绿色健康产品。这种稀缺的资源的话，也是我们威海乳山的一个果树的一个城市名片。说对我们企业来说的话哈，要把这个城市名片的这个品种的话，通过企业这个规模化运作啊，把它做成衣架，从走不出威海啊，到能够运到北上广江浙沪区啊，这样的话我们会把更先进的这个设施种植的技术和规范，让老百姓的话哈都能够尝到甜头啊，有了议价空间，他就会啊把品质做得会更好，水费设施上的会更多，然后他们的冷棚也好暖棚也好，有我们先行试验的一些经验啊，大家都可以去种，然后我们整体的把威海无花果的这个产品品质包括这个产量和规模做起来，真正有了规模和这个品质，我们才能真正的话把这个溢价的产品走向全国各地区啊。这个我们在这边的话主要是做了一些技术上的创新啊，这五年的话一直是在研究露天的种植啊，是科学化的哈，水肥一体化的种植，设施农业的创新。我们公司投资建设了哈50亩的现代化的智能温室大棚，配备了远程水肥一体化系统，采用的是智能化管理技术，对温度、湿度、光照进行精准调控，打破了季节限制，确保全年稳定供应。品质提升的话，主要是在这个智能温室的精准环境控制，使无花果的甜度稳定在16到18度，最高可达到22度以上。此外，温室的应用还提高了果实的单果重量，控制在哈80到100克以上，优质果率达到95%以上，果肉更加细腻饱满，风味浓郁，进一步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13: 嗯，那正是因为一心一意的做农业哈，陶总呢先后获得了齐鲁乡村之星、农民高级农艺师、山东省高素质农民大师、全国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等一系列的荣誉称号。
0: 是的。
13: 那么除了陶总这样的企业家哈，还有一家深加工企业将无花果变身为可以喝的饮料。那么首先呢，我们有请于总来介绍一下他的企业情况吧。于总
17: 好。主持人你好。主持人，我们公司成立于2018年，位于山东乳山，占地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10万多平方米。公司始终秉承科技创新、品质至上的发展理念，专注于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公司主要致力于低温超高压处理工艺、冷旋压榨技术等食品加工技术的研发与生产。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纯果汁系列、复合果汁系列、无花果饮料系列、果咖和母婴产品等8大类，年产能力达到6000多吨。作为威海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我们公司在国际质量体系中取得了 BRCGS 认证、哈佛认证和2002的多项资质认证，注册了左餐时间、左餐时光等商标，并凭借其创新工艺及优质产品赢得了广泛的市场认可。谢谢主持人。
0: 嗯，好。那其实说到咱们于总的公司哈，我也亲自去看过，包括陶总的农场我也去过。哎，我真的是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哈，就是也不能叫问题吧，就是亮点。你比如说我去这个陶总的无花果的农场，我就看到很多先进的设备，就你能够看到此时大棚里的温度啊、湿度啊，然后水肥一体化的应用啊，
13: 物联网系统、
0: 对。下一步可能就实现一年四季可以采摘无花果。那到了刚才于总的这个润兴康宏呢，就发现哎，人家把这么些农产品就做成了果汁儿。又让我很惊讶的是，有一款果汁叫做维纳斯黄金。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品种，
13: 那苹果不是
0: 没记错是吧？
17: 对，没记错。
0: 然后这个品种就价格很高。然后你要把它榨成汁儿，你不是价格更高了吗？
13: 对。
12: 但是市场又很受欢迎，
13: 嗯，
12: 然后很多群体都来购买，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里面商机其实是很大的。只要你一心一意的去做这个产品，就一定能够卖到一个很好的价格。
13: 嗯，
12: 所以说它两边的产品都是不愁卖的。
13: 对，
12: 嗯，
13: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直播台前摆放的就是两家企业带来的特色产品，有鲜食的无花果，
12: 嗯，
13: 还有深加工的那个应该叫无花果干是吧？
17: 对，
13: 无花果干。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鲜榨的，叫冷榨是吧？冷压鲜榨技术的，咱们这个果汁啊，口味也非常的丰富。刚才宽宽还特别提到了有这个，像我们的无花果汁啊，还有我们的应该有蓝莓汁是吧？我看有蓝色的，
12: 对，
13: 苹果汁等等的哈，
12: 很多，一系列哈。就是我们就想问问哈，就是怎么样想到用无花果来做这个饮品？因为过去我们都喝过像刚才丁元说的这个，无花这个什么苹果汁啊，什么橙汁啊，
13: 蓝莓汁啊
12: 都喝过，哎，无花果汁从来没有喝过，这第一次知道哈。就是为什么要拿它来做这款饮料呢？
17: 那个随着健康饮品需求的日益增长，无花果因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独特的口感逐渐成为消费者的新宠。润行客，我们公司顺应这一趋势，推出了以无花果为主要原料的饮品系列，通过 NFC 和 HP 工艺的完美结合，成功保留了无花果的新鲜风味和丰富的营养成分。无花果饮料系列，我们公司以佐餐实践为品牌，然后采用了来自乳山的优质无花果，经过冷压鲜榨和低温超高压处理技术加工而成，确保了果汁的天然口感和营养价值。这些产品保留了无花果天然的甜美风味，富含天然维生素、膳食纤维及抗氧化物质，不仅为消费者带来了健康的营养补充，同时也提供了口感丰富、清爽宜人的饮品体验。我们公司生产的无花果饮料主要包括无花果果汁、无花果混合果汁等多款产品，深受消费者的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的喜爱，满足了消费者对健康营养口感的高标准需求。嗯，就是
12: 好啊，我觉得做这个无花果饮料哈，
13: 嗯，
12: 就是填补了我对这一块的这个了解认知的这个空白哈。
13: 嗯
12: 啊，但是我觉得您作为这个企业家来讲，应该是要看一看我们这个产品值不值得做，
13: 嗯，
12: 我觉得可能背后有这么一些逻辑吧。
13: 哎，
12: 一个是乳山本身就是无花果的一个原产地，
17: 对，
12: 有丰富的这个资源，
17: 对，
12: 是吧？我们可以拿来这个进行深加工。另外呢，就是无花果它特别有营养，
13: 嗯，
17: 对，
12: 就是喝了之后对身体特别好，
17: 对
12: 啊，所以我们才想开发这样一款产品哈。
17: 是的，
12: 嗯，您刚才提到用了两个比较专业的名词哈，叫做冷压鲜榨和低温超高压处理这种技术，
17: 嗯，
12: 哎，这个技术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个什么技术好吗？
17: 主要是低温超高压技术，英文简称是 HPP，
12: 嗯，
17: 就是说整个无花果生产果汁生产过程中啊，我们不加一滴防腐剂，
12: 嗯，
17: 然后呢是在一直处于低温状态下，超高压用580到600兆帕的压力，通过压力然后呢施压，然后通过水的介质，然后达到这个灭菌的效果。这技术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在低温条件下有效杀菌，同时保留食品的原有成分、风味和色泽，不需要添加任何防腐剂，避免了传统热处理工艺对食品营养和口感的破坏。
12: 嗯，
17: 这是最大的差异。
12: 那可以说这样一个技术在饮料当中它是最高的一个技术。
17: 对，
12: 哦，
13: 嗯，其实刚才提到了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哈，因为现在目前摆放在我们直播台前，这几款饮料吧，应该是三款，我看着应该是三款，
12: 嗯，
13: 哈。
12: 其实有很多，
13: 嗯，其实有很多哈，因为我们摆不开了。这个饮料，其实大家伙在我们的这个商超里面经常能够见到。刚才那个于总啊提到一个点，我很关注哈，就是他说里面不含一滴防腐剂，这个饮料呢，目前来看是这个从保鲜的这个冷藏室里拿出来的，下面还有这个汽水哈，这个我们在超市里看到也是，它这种的鲜榨果汁，它如果不放防腐剂的话，它是怎么让它保持一个新鲜程度的呢？就是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想问一下。
17: 它是经过这个低温，再然后我们是需要是高压的杀菌的技术。
13: 高压杀菌。
17: 对。
13: 也就是说和我们家里边，你比如我在家里边经常榨果汁喝，就是，但是我这个是接触氧气的，容易被氧化，
17: 对，
13: 就很快就会坏掉了。
17: 对，
13: 但是它这个低温这个压榨 是可以的，
17: 低温压榨可以，
13: 高压的压榨，
17: 对，再压上高压的，
13: 高压等于是一个除菌的一个过程，
17: 对，除菌的一个过程，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就是它果汁是先灌装好了以后，
13: 嗯嗯，
17: 再经过这个杀菌的过程，低温
12: 高压，它就接触不到氧气，
17: 对，接触不到氧气了，
13: 就不容易被坏掉。
12: 那就理解了，就是咱自己在家榨果汁的话，
13: 哦，
12: 你当时不喝，可能放一段时间它就坏了。
13: 它不用放一段时间，它放上这个一两分钟，那个苹果汁立马变
12: 颜色
13: 了，
12: 变了，
13: 对，
12: 就没有喝的欲望了，是不是？
13: 对，因为我经常榨，我就特别好奇，这个在超市里面，它为什么它敢承诺是不用防腐剂，反而能保持那么新鲜的一个？它这个一般能保持保鲜多长时间？
17: 45天。
13: 45天，
12: 那我们要把它放冰箱吗？还是，
17: 就是在冷藏就可以，
12: 哦，
17: 冷藏就可以，放冰箱里冷藏就可以。
13: 哎，我还
12: 不用冷冻。
13: 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如果拿出来之后，比如说我们从超市里买回来，要放到桌上了，你像有一些中老年人，他可能喝不了特别凉的东西，他需要放到常温再喝。那么如果说，比如说放半天啊，或者多半天的时间，它完全已经自然温度了，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它还能放多久？
17: 在不打开盖的情况下，你放一天应该没什么问题
13: 啊，哦，一天没问题，
17: 一天没问题。
13: 哇，今天真的是长知识了哈，终于找到了个行家绿手。
12: 是，而且今天还学到了很多东西。就之前我们只知道无花果，它就叫无花果，它其实还叫糖包子。
13: 糖包子，
12: 刚才王主任说的是吧？陶总说的，对，它就叫糖包子，
13: 它长得像个开口的包子，
12: 对，它就形状像包子，而且它真的味道很好，就像个包子一样。
13: 我估计你在山东说，可能等你跑到南方说，可能大家得理解一下什么叫糖包子，开了口的还是？
12: 对，就是形容一下它的口感和外形。
13: 对对对。
12: 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就可以去威海乳山去采摘品尝都可以哈，
13: 没错哈。今天呢，我们是无花果的主题，大家伙呢如果是要想从事这个行业，或者想洽谈合作，或者是想购买，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1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8: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8: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8: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8: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8: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8: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8: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8: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6: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7: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8: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2: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9: 我们将坚定操劳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7: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0: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2: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7: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1: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2: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本期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3: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2: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乳山的三位嘉宾走进到直播间，一起来认识一下乳山市农业农村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岩，欢迎您。
14: 大家好，主持人好。
13: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乳山市南黄富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陶志，陶总欢迎您。
15: 大家好，主持人好。
13: 欢迎。
12: 再来欢迎山东润新康宏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于国栋，欢迎您。
16: 大家好，主持人好。
13: 欢迎我们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那今天呢，咱们上半段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了咱们乳山的无花果产业的发展，同时呢也两家公司啊也介绍了一下各自的产业发展概况以及他们特色的产品哈。那刚才呢，这个节目半点报时前哈，于总呢跟我们说了说这个鲜榨果汁的事儿。那么我看今天陶总也带来了咱们自己家种的这个无花果哈。那也听说咱们这个威海啊，刚才宽宽也说到了，是这个以青皮这个品种为主哈。我想问一下，咱们南黄富昌公司都种了哪些好的品种呢？陶总，
15: 这个主持人好，我们公司主要种植的无花果品种的话，是威海青皮，其他的还有波姬红和斯塔拉等。这个露天种植的话，目前来说的话，青皮还是比较适应我们当地的，还有当地特点。所以说这个露天种植的话哈，这个基本全部是青皮这个品种。青皮品种的话，只是也号称我们刚才说的哈，威海的汤包子啊，很有城市名片。它的甜度高，溜些口感，青皮的果实形状也好，颜色是绿色的。然后的话，糖度的话就是能达到20度以上，个头也大，是真正的一个优质品种，并且它特别适合在威海这个海边这个气候下生长。第二个是说我们个别的品种，像波姬红、斯塔拉，主要是在这个设施种植上，在暖棚和冷棚里做的实验的品种啊，它们的各有特点啊，但是真正意义上讲的话，还是威海青皮儿更能适应在我们这个威海地区种植。
12: 好，这个威海的无花果主要还是青皮为主哈。而且这个青皮也可以就是做很多的加工，刚才讲的这个无花果饮料，还有一个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是强强联合，就是陶总种，然后于总来加工。
13: 哦，你俩是合作的关系。
19: 对对是。
12: 对，所以今天他俩来也特别能代表咱们乳山无花果这个产业的发展情况。
13: 抱团发展。
12: 对对对对对，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啊都比较这个重视这个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那无花果有没有这个病虫害，如何保证无花果的质量安全呢？我们请陶总给我们讲讲他是怎么做的。
15: 这个质量安全始终是我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我们无花果从育苗到采收的每一个环节，公司都严格执行绿色生态种植标准，生产的无花果产品均通过了国家的绿色食品认证，确保了无花果的绿色安全健康。为确保无花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好产品这个质量，我们公司哈依托6000亩农业基地，打造了涵盖种植、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条的智慧农业中枢，智慧农业这个大平台集成了6大模块数字化管理系统，不仅节水40%以上，还使得病虫害预警准确率提高了30%，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智能化管理。无人机数字植保，通过无人机覆盖1.75万亩的植保体系，公司大大减少了农药使用量，减少15%以上，提升了防治效果，同时降低了50%的人工成本。气象科技赋能，与雨山市气象局合作建设了专业气象站，实时监测10预想气象指标，实现了突发天气1小时预警系统，为精准种植提供了有力保障。光伏物联温室采用光伏发电加智能储存放电的模式，物联温室不仅为温室提供了清洁能源，还实现了地下农业园区的建设，助力这个绿色环保发展。精准灌溉系统，公司引用了土壤伤情监控系统，提高了水费的利用率，提升了产量的同时降低了人工成本，确保了资源有效利用。生态循环养殖，通过建立出勤粪便沼气还田的生态循环农业链条，我们公司为绿色种植提供了丰富的有机肥源，有效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3: 嗯，没错哈，咱们有好的品质啊，这个农产品质量安全过硬的产品才能生产出让大家更加放心的这个鲜食的无花果，以及我们深加工的无花果制品。那么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种植，我们就不得不提咱们这个润兴康宏的产品哈。其实不仅是局限于像无花果呀，当然还有像苹果汁啊、复合果汁啊等等的，可以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是吗，于总？
17: 对，是的。
13: 嗯，
17: 我们公司的成功不仅依赖于这个其先进的技术，还得益于其多元化的产品结构，涵盖了纯果汁、复合果汁、无花果饮料等多个系列，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无花果饮料系列这一系列产品则专注于无花果的多样化应用，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同时我们公司的无花果汁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和人工色素，100%天然果汁，让消费者在享受美味的同时摄入丰富的营养，同时保证食品的安全。我们公司的纯果汁系列呢，主要是以新鲜水果为主要原料，经过冷压榨和 HPP 技术加工，保留了水果的原汁原味。产品包括苹果呀、梨呀、桑葚啦、蓝莓呀、石榴啦、橙子啦，是多种多样的，深受市场这个消费者的喜爱。复合果汁呢，我们主要是各种蔬菜和果汁，你像这个冬瓜啦、西瓜啦这些蔬菜汁，提供了丰富的口感和营养。那个为现在消费者健康，的生活的一部分。
12: 主持人。好，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最先进的一个技术叫 HPP 是吧？
17: 对。
12: 那我们消费者在买这些饮料的时候，或者说果汁的时候，是不是要看一下是不是 HPP 的这种技术？
17: 对，
12: 它会在瓶子上有标识吗？
17: 对，我们会标识这个 HPP 加 IFC 的
12: 啊、
17: 哦。同时，
12: 那就是您建议大家就购买这种工艺的果汁。
17: 对，是的。
12: 啊、如果不是的话，不建议喝，是不是？
17: 对对。
12: 但是也不能打压别人，就是说在同等的这个条件下，用 HPP 技术生产的这个果汁，可能营养保持得更好。
17: 对，保持更好一些，更新。
13: 刚才款款一直对这个三个英文字母很感兴趣哈，于是 PP 这个我们也
12: 今天又学到了。
13: 对，咱们买果汁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哈，因为今天来的都是行家哈，他们其实这个虽然是做无花果类的饮料的，但是这种的这个饮料现在同类别的产品的市面还是很多的，
12: 嗯
13: 啊，所以说这个标准啊各个方面啊，咱们都可以来了解一下，这样爱喝果汁的朋友可以到这个超市啊或者门头里面去看一看哈，这个类似的一些标准。消费者呢其实买这个饮品前呢都是习惯性的会看一看，
17: 对
13: 啊，这个配料表啊保质期啊等等的啊，说明大家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质量啊生活品质啊健康啊其实都是有要求的。那么在像质量把关方面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于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7: 我们公司始终把产品质量放在首位，并严格执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公司全面建立了质量控制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包装每个环节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每一瓶饮料都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原料采购公司严格筛选供应商，所有原材料均来自经过认证的种植基地，比如说陶董这边都是我们这是认证好了我们合作的，确保原料的新鲜与安全。同时公司确保原材料可追溯性，从源头上保证食品品质。生产过程中呢，我们公司严格按照国际标准那个 GMP 进行生产，确保生产环境和设备的清洁与高效。每一批产品都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包括微生物啊、理化指标、营养成分等，确保消费者饮用的每一瓶饮品都是安全无忧的。检测与认证，我们公司已经通过 BRCGS 认证、哈斯福认证和 ISO22000的认证等多个国家质量体系认证，确保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的质量要求。主持人，
12: 嗯，好，其实我当时去咱们企业的时候，于总还说了，就说这个 HPP 的这个饮料呢，它其实瓶子也是有学问的，是吧？
17: 对，我的瓶子要求更高，能承受住580到600兆帕的压力。
12: 嗯，就是说这个投入还是挺大的，就是为消费者来负责。那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农产品啊，通过我们刚才这个陶总介绍的这个技术叫气条锁鲜技术，让无花果保持新鲜，卖到更远的地方，是这样的吗？能卖到哪里
15: 啊？是啊，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北上广哈、江浙沪啊都可以，就是只要是这个物流能够达到的地方都没问题。
12: 嗯，就是拿到手它就是新鲜的。
15: 对。
12: 嗯，也不会变质。
15: 不会变质。
12: 颜色也没有变化。
15: 颜色也没有变化。
12: 啊，口感也是鲜的。
15: 啊，口感也是鲜的，都是树熟的，在树上熟的。嗯。
12: 哦。
13: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一个是，因为小时候吃到比较多的无花果可能真的就是从树上薅下来的，后来就是接着吃了，但是没有人会去关注它的一个保鲜。就我想问一下，这个无花果从这个离开枝头开始，如果说正常放在常温下的话，就是它的成熟季节放在常温下，一般能放多久？它坏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是长毛吗还是什么？
15: 这个无花果的这个在我们当地的话哈，就是说大家都为什么叫它糖包子，喜欢吃十成熟的，就是它完全糖化了，它的糖化了以后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外皮变成黑色的了，啊，听上去的话哈，没有酸味啊，这个我们当地人是喜欢吃这样的。但是你要是销往全国各地去的话，首先这个十成熟的果子的话哈，它就变稀了，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再一颠簸的话哈，它就不成形了。所以说我们发往外地的果子的话，我们正常说的话都是8成熟到9成熟的果子，是以首先颜色的好看是绿色的，另外的话还得有糖度啊，有口感，然后的话还能让它储存2-3天，起码是48小时没有问题啊。说到这个保鲜技术这块的话哈，为了让这个我们威海这么好的产品能够走向全国各地，还能形成一个溢价空间，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气条锁鲜这方面的话哈，我们是给这个山东果品研究院哈进行深度合作，政府包括农业局的话哈，在这方面的话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引领和支持，包括上海的展会都是依靠这个先进的锁鲜技术，这个锁鲜技术的话就是很简单一件事，首先你要保持它的温度啊，是在低温环境下不能脱冷，第二是不能有细菌啊，所以说刚才说没有菌群还有温度， 并且还不能脱冷。说在这个环节上的话，我们就从树上摘下来，一小时之内的话哈，就要到我们的这个锁鲜库啊，进行我们通过智能化的锁鲜啊抑菌，然后的话进行我们这个计划包装，包装完了以后再通过冷链运输到全国各地区啊。这个锁鲜技术的话哈，这个目前在无花果这个领域的话，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正因为有了这个锁鲜技术的话，才能把这么好的果子现在运往上海也好，北京也好，全国各地也好，让大家吃到这么美味的糖包子啊。
13: 嗯
12: 嗯，好，就是用在过去来讲，可能你比如说上海啊，想要吃到我们的这个熟一点的无花果，口感好一点的是吃不到的，因为没有这种条件，就物流可能也达不到，然后也没有这个锁鲜技术。那现在通过刚才陶总说的，跟一些科研单位哈一块去研发，那有了这项技术之后，也是造福了我们消费者，就可以吃到放心安全的从树上下来的这个无花果。
13: 嗯，其实真的是特别重要啊，咱们能品尝到一个鲜美的水果，现在这个冷链运输啊是物流的很关键的一步啊，这也是满足我们大众消费口福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陶总的无花果呢，可以说实现了一个线上线下的销售，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无花果饮料现在销售情况怎么样啊，这样于总来介绍一下。
17: 我们公司在这个品质保障的基础上，积极拓展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线上线下双渠道的营销策略使得公司产品迅速进入市场，特别是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助力下，品牌知名度和销量得到了大幅提升。线上推广，我们公司通过自有品牌佐餐实验进行线上销售，我们有自己的旗舰店，就叫佐餐实验水饮店，借助直播带货等新型电商模式进行推广。当时凭借这个高品质的 HP 果汁，仅两场直播，我们就直接实现了10000多单的这个成交量，极大提升了品牌的曝光率和影响力。线下拓展呢，我们公司和线下的像各大商超，我们都是有合作的。在威海国际展会等中心上，我们都有展示的。公司展位始终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和经销售驻足品尝和洽谈合作，进一步扩大了品牌的影响力。主持人，
12: 好，也希望咱们通过线上线下的销售哈，让我们的这个产品能够走进到千家万户当中。那其实陶总这边也做了很多无花果的深加工的尝试哈，一个是跟于总这边的合作就是一块哈，另外还有一些无花果干是吗？
15: 是的，
12: 给大家说说。
15: 是的，主持人，这个除了无花果的鲜果销售外，我们也积极拓展这个产品的加工环节，这个推动无花果产业向深加工方向发展，形成了产品多样化的产业格局。我们生产的无花果干的话，有烘干和冻干两个品种，还有无花果酒，刚才和于总公司合作的我们这个 HPP 工艺生产无花果果汁等高附加产品，完美保留鲜果的营养与风味。通过这一系列产品深加工，使我们公司有效地提供了无花果产品的附加值和溢价空间，也拓宽了市场的销售渠道。
12: 那通过我们的数字化种植、科学化的管理，再加上深加工，其实也拓宽了我们的增收渠道，实现了抱团发展。那么现在依托咱们这个无花果产业，带动了多少农户实现增收致富呢？陶总也说一下。
15: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们公司是联合了12个村级合作社，带动200个专业种植户，通过示范种养、增收致富、产业融合等措施，使海景区农户的话年均增收2万元，年支付工资收入超过100万元。通过4个运营模式，公司在春节进行无花果等作物的育苗技术输出，在夏季开展鲜果电商销售，秋季组织观光采摘体验，冬季则进行果干、果酒等深加工产品生产，全面提升了农业产业链条的附加值。
13: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听说咱们这个公司还引进了一系列的新设备哈，可以实现无花果的高效分选，是这样吗，陶总？
15: 是的，这个刚才说了，除了我们引进的这个压差预冷这个先进的这个冷链技术之外的话，包括设备。我们的分拣的话，主要是体现在这个成熟度上，因为大家经常说的成熟度7成熟、8成熟、9成熟的话，是凭感官。 我们通过和科研技术进行深度开发，对这个我们这个果品的话，颜色、糖度的话，是用精准的仪器来测定的啊，是糖度是多少啊，颜色达到什么程度，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对这个分拣、分选的话，进行这步的探验的话，是准备下一步进行车间流水线做一个基础。说的这个科学数据啊，第一步的前期工作我们也做了，设备我们也进行了尝试啊。
12: 听说这套设备还不便宜呢，是吧？
15: 对。
12: 那多少钱啊？
15: 现在就是这个测糖设备的话，就得10万多元啊。然后的话，下步给它安装到生产线上去的话，这个可能价格的话哈，还能再高一点，因为它是整个分拣，包括颜色识别啊，成熟度识别哈。
12: 就是不破坏它，就可以知道我们这无花果的这个里面的品质是什么样的，糖度是多少，是吧？好，那今天我们听了威海乳山无花果的乳山实践，也发现了。

0: 通过抖音、小红书的新媒体平台加强品牌推广，让更多消费者了解和喜爱羽山无花果，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羽山无花果区域品牌，为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我公司凭借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成功将羽山无花果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智能化、绿色环保的农业产业。从种植到加工，从营销到物流，南方富山无花果产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当地农业现代化，还极大促进了农民增收、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我公司以科技为笔，以产业为鉴，在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中，成功绘就了一幅生产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锦绣画卷。无花果这颗古老的黄金果实，正在羽山这片业土上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带动农业增收、农民增效、农村发展的强大动力，书写着新时代现代农业发展的精彩篇章。
1: 好，那请于总来说一说下一步的打算。
2: 展望未来，我们公司将继续致力于技术创新，推动健康饮品产业的发展。公司将加大研发投入，深化 HP 技术的应用，拓展产品线，进入更多细分市场。通过不断创新和拓展，我们公司在国内外市场份额占据更大的份额，成为健康饮品行业的领导者。通过精准的市场定位和创新的技术应用，我们公司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健康饮品，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优质营养健康的饮品。谢谢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咱们王主任说一说，我们从这个市农业局的角度上来讲哈，在下一步发展上有什么样的打算。
3: 好的，主持人。下一步啊，乳山市将持续推进无花果的在像品种选育、标志化种植、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发展，促进呢三产进一步融合。同时扩大达乳山无花果的国家地理标志、正文商标的影响力。同时建设及育苗、种植、加工、科研、文旅等于一体的无花果产业集群，打造达山东省乃至全国无花果产业的新高地，为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诚邀天下客，共品山海情，欢迎全国的客商游客来到乳山，领略北纬37度的甜蜜馈赠，共同开拓达无花果产业的美好未来。
1: 好，非常感谢三位的分享。那么节目进行到最后的时间了哈，我还想问一下陶总哈，就是您作为无花果的这个种植领域的行家里手哈，就是有没有一些人经常找您去取经啊、学习啊？
0: 有啊，这个有很多也是种植户啊，也有外地的哈，来找我这个谈经寻宝啊。实际上我也是在摸索阶段，因为无花果这个产业的话，是一个小众品种，但是它是一个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一个发展空间。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话哈，是在探索，也在分享。只有把更多的这个种植经验和种植技术分享出去的话，我们这个产业才能做起来啊。包括我们现在是威海一电绿集团的话哈，拿着十多个大棚的话，要和我们这个合作做这个无花果这个产业啊。所以说的话，这个技术的话是一定要分享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身上。我们也从全国各地及时去吸取他们的先进经验，让在威海这个片土地上把无花果这个产业哈真正突破起来。
1: 好，其实听得出来哈，三位嘉宾走进到节目当中都是感觉很有情怀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哈，在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呢，能够多多到乳山去走一走，是吧？这个看一看我们优美的风光，看一看我们乡村的发展，再来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优质特产，比如说今天讲到的无花果呀，还有一个地理标志产品是乳山的生蚝，都非常的棒哈。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呢，都到咱们乳山去走一走看一看，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威海乳山的无花果，也祝福咱们乳山无花果的产业越来越好。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三位嘉宾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4: 再见，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姜姜温病防治措施。
1: 姜温病又称腐烂病、软腐病，主要危害姜块及根部，防治比较困难，目前没有理想的杀菌药剂，也未发现抗病品种，因此应以农业防治为主，腐殖以药剂防治，以切断传播途径，尽可能控制病害的发生和蔓延。
0: 首先要严格选用无病种姜，实行三年以上轮作，水旱轮作最佳，增加磷钾肥的施肥量，做好排水，防病防涝。
1: 同时采用物理防治，发现病株及时挖除，用地膜覆盖病部，隔绝病菌，防止传染。
0: 发病初期也可以进行药剂防治，比如农用链霉素、波尔多液、水合霉素、新植霉素、土霉素与链霉素复配，氧化亚铜、硫酸铜、中生菌素、塞菌铜、春雷霉素、春雷王酮等药交替使用，采用药剂灌根或基部喷施，视病情每隔7到10天喷药一次，连续防治2到3次。
1: 发现病株后，将病株拔除，并按照控制蔓延法处理以后，应用50%多菌灵500倍液灌根，对治疗病害有一定的效果。姜温病发病期防治效果较差，一般以预防为主。
0: 注意药剂需要轮换使用，警惕抗药性的发生。想要防治姜温病，就要没病早预防，有病早治疗。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晚上8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5: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越城县通过深化科研合作，优选培育优质小麦品种，落实惠农补贴政策等举措，持续做大做强小麦制种特色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枣庄、烟台等地精心打造富有特色的音乐节，丰富城市生活场景，聚集消费人气，激发市场活力。滕州市依托本地特色种质资源优势，对枣庄黑盖猪进行保护性开发，成功实现从保种到兴产的跨越。作为国家级小麦制种大县，越城县通过深化科研合作，优选培育优质小麦品种，落实惠农补贴政策等举措，持续做大做强小麦制种特色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日前，越城县再次获评国家级小麦制种大县。
6: 眼下全省小麦收获基本结束，运城县种粮大户陈祥松的2000亩小麦两种繁育田收割也接近尾声。今年他选用几麦22、鲁源502等优质高产麦种，不仅降低了投入成本，更让小麦亩产大幅提升。
7: 因为国家补贴嘛，一亩地的一斤麦种里边补贴5-6毛钱，然后能让我们就是更实惠一点，让我这些地能将近省到2万到3万的一个种子钱。通过种咱这个县的这个扶持的品种，从之前的平均亩产900多斤到现在的1100。
6: 为加快优良小麦品种的培育推广，运城县与山东农业大学、省农科院、中国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在全县布局种质资源基地200亩和新品种示范基地500亩，每年引进10多个小麦新品种进行实地试种观测，从中筛选出丰产抗逆性强的优质小麦品种。
8: 助推品种的这一个抗病性、抗虫性，以及它的抗倒伏性，还有以及它的产量进行那个实验，我们一般都是筛选5到8个品种，在这个咱菏泽地区推广。
6: 如今，运城县累计推广优质高产小麦种植面积超过1500万亩，粮食作物两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两种规模化种植持续带动小麦质繁种基地建设。全县培育小麦专业繁育行政村超过80个，种粮大户王东镇种的山农28小麦刚收获，就第一时间送到了县级种子收购点。
9: 总共是跟着咱种子写好的，人家相信咱这反映这人家在跟咱回收服务和上门收回收，一斤都每年完都比市场价多1亩多钱嘛，一年一亩地的多卖个100-200块钱嘛，这不是老百姓多收入了吗？
6: 针对农户就近售卖小麦两种的实际需求，运城县种子公司在全县设立11处乡镇两种收购点和2处县级两种收购点，方便农户就近售粮。
10: 2015年的运种面积全县是15万多亩，预计这个2016年我们收购粮种达到6000万公斤以上，这样呢能确保我县的统一工种面积是我们县的老百姓能种上优良的品种。同时呢，剩的多余这些品种我们要外调，包括安徽、河南、河北，有这些几个省份，就是临近的几个省份。
6: 目前运城县粮食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250万亩以上，全县已建设11处乡镇粮种繁育基地，年产合格优质粮种超6000万公斤，种业产值突破2亿元，带动1.1万农户户均年增收超1000元。
11: 我们现在全面落实植种大县奖励政策，加快植种大县建设，使用好植种大县降补资金，在今年全县计划新增繁种面积2万亩，小麦质繁育面积将达到17万亩以上，带动更多的繁育户增产增收。
5: 当前夏粮收购工作有序推进，德州各地多措并举，以数字化与政策协同赋能粮食收购，确保农户卖上放心粮。
12: 在武城县发达面粉厂，种粮大户刘红杰通过手机小程序提前预约，系统自动生成二维码，从签样化验到过磅结算，全流程电子化，检测结果和价格实时可查，粮款秒到账。
13: 我就用这个手机 APP 和他这个面粉厂预约，输入车牌号，然后呢大约估计着，比如说我装了今天是13吨，因为你不这样提前预约的话，有可能有好多车排队，有的时候20辆、30辆、40辆排好长时间。
12: 据负责人介绍，以往人工跑单需半小时，如今只需要几分钟，而企业通过预约大数据精准调配，日均收购量达2000吨，收购效率和数据准确性大幅提升。
14: 识别出那二维码来以后，传到这个我们公司的换市了，前期的样品迁到换市，就开始在换市再开始检验它的这个小麦的浓度、水分、杂质，再到小麦的面积，这个检验完以后，10分钟恢复到农户的手机上了。收粮的效率比以前提高了50%。
12: 在宁津县金城街道的一家粮食收购点，前来售卖粮食的农民络绎不绝。随着当地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重点粮食收购企业每日收购量可达100万到150万斤。
15: 我今年卖的小麦，这是1万多点斤，今年这小麦料为超点，卖了1块1毛3，这是过完磅钱马上到账了。
12: 为保障夏粮收购资金，中国农业银行宁津县支行联合当地政府推出夏粮收购专项信贷服务，在贷款利率、准入门槛、还款周期上给予政策倾斜，并安排专人上门办理，大幅缩短办贷流程。
16: 在这个夏粮收购期间啊，咱这个宁津县农行给了我们公司大量的支持，给了足额的贷款，手续还挺简单，我们收粮的资金呢有了坚强的后盾，给农户的结账啊也更容易， 大家都从中得到收益。
12: 据最新调度，截至6月20号，全省农户受粮进度22.5%，夏粮收购工作正平稳有序进行。
5: 炎炎夏日，枣庄、烟台等地精心打造富有特色的音乐节，丰富城市生活场景，聚集消费人气，激发市场活力。
17: 为期三天的2026台儿庄永恒之城音乐节在枣庄台儿庄古城火热开场。音乐节依托水乡古城资源，强大阵容搭配古风实景，为各地乐迷带来古韵与潮流交融的视听盛宴。乐迷凭借出票白天逛水城、赏非遗、品美食，傍晚观看演出，漫步灯火街巷，氛围感独一无二。
18: 我们俩是从郑州专门赶过来看这个音乐节的，然后过来以后呢，这边氛围也非常好。
19: 那我是从潍坊过来的，这边那个吃的然后玩的休闲娱乐的地方也比较多，氛围也比较好。希望这次台儿庄音乐节能够举办得非常顺利。
17: 本次音乐节凭借特色阵容、专属惠民政策和水乡独特场景聚拢客流，拉动夜间消费，打造鲁南标志性音乐文旅 IP。 在烟台牧平、洋马岛大学生音乐节、青春市集在海水浴场火热启幕，活动融合新潮音乐、特色市集与绝美海岛风光，同步揭牌成立洋马岛青春经济创客联盟，为牧平区文旅产业添彩，青年创新创业赋能。
20: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一边享受音乐，一边欣赏美景，同时呢，还可以把我们自己结合专业制作的产品卖给当地的游客。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好的社会实践，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青春之旅。
17: 活动中，来自驻烟台各大高校的乐队和学生歌手轮番登场，亲情献唱。本次活动以市集加音乐加创客赋能的创新模式，将青年文化、创新创业与海岛文旅深度融合，既为驻烟高校学子提供了实践展示、创业试水的平台，也丰富了洋马岛文旅业态，激活了本地青春消费新场景。
21: 本次我们组织5支高校乐队、40余名演员歌手、57家青春小店，包含非遗、文创、土特产以及手工创意产品等，从而更好地向外界宣传牧平，展现青年风采。
5: 滕州市依托本地特色种质资源优势，对枣庄黑盖猪进行保护性开发，成功实现从保种到兴产的跨越。
17: 每天临近饭点，位于滕州市中心山东福腾食品有限公司的肉食门店前来购买枣庄黑盖猪肉的客人络绎不绝。
22: 从他们有就开始吃，我是买了一点五花，它这个就是吃起来比较香，比较有嚼劲，口感比较好，小孩比较爱吃。
17: 能有如此口碑，来源于公司的生态养殖。2018年，山东福腾食品有限公司在滕州成立，在工厂化养殖基地上千头健硕的枣庄黑盖猪活力十足。
23: 这个猪呢，生长周期长，它是生态放养的，它不喂饲料。都全部采用的是我们自己的玉米、豆粕之类的，肉质细腻鲜美。我们每天吧分割了30-40头左右，有冷冻的和这个冷鲜的两种。
17: 可如此好的地方品种，曾经却受引进品种冲击等诸多因素影响，一度濒临灭绝。为保护这一优质生猪种源，山东福腾食品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了枣庄市黑盖猪原种猪场，多方搜集纯种黑盖猪，加快群体扩群和选育步伐。目前枣庄黑盖猪存栏原种母猪500余头，公猪40头，共有8个家系。
24: 对这个黑盖猪的养殖呢进行科学化规范化，先后制定了这个枣庄黑盖猪国家标准、宁夏放养这个标准，还有这饲养管理标准，等等吧。你看是最终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养活猪，做到这个利益最大化。
17: 目前公司围绕黑盖猪资源，先后开发出枣庄辣子猪、五香板肚、福腾烤肠、黑盖猪酱卤制品等深加工预制菜产品100多个，年产各类肉制品5000吨，产值达到1.02亿元。
5: 当前正值美国白鹅繁殖期，各地开展无人机空中喷药防治工作，遏制白鹅等害虫蔓延，切实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6: 在莒县夏庄镇一处起降点，飞防专用无人机低空飞过成片林地，将防治药剂均匀喷洒在树叶上。
25: 我们前放空了450多亩，防治效果通过检测来看非常好。
26: 对噪声严重的区域进行喷洒药剂防治，精确到位，老方向。都防止，确保防止效果。
6: 每年六月是美国白鹅幼虫药物防治的关键窗口期，在为

0: 方昌乐，当地抢抓时机实施飞防作业，切实保护全县林业生态安全和绿化成果。
1: 本次飞防作业区域啊，主要覆盖县渝中南部吉林地、吉林沃斗路，总面积约29万亩。所采的越级啊，为65%的灭鼬鸟，是符合国家无公害标准的越级，对人畜禽安全无害。
0: 新泰市今年全域飞防治理总任务达85万亩，当地采取机械化飞防与精细化管控协同联动，全速推进年度林业有害生物治理攻坚任务，
2: 统筹林业、应急、公安、宣传、气象等部门与20个乡镇街道协同作战，分工负责，细化作业流程，压实工作责任，全方位保障飞防作业安全有序开展。
3: 联播简讯。记者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2026年端午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851.2万人次，营业收入3.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3%和2%。全省公共文化场馆服务人次186.04万人，同比增长8.37%。随着小浪底水库以2600立方米每秒流量下泄，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7月1号，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本次调水调沙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历时21天左右。预计7月6号前后，小浪底水库库水位降至218米以下，开始排沙运用。省气象台发布本周气象预报，24号，全省大部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25号，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26号，全省天气晴见多云。27号，北部沿海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
4: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9: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8: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9: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8: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9: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8: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9: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8: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山东省东明县，当地不少返乡新农人扎根田野，依托科学种植、高效管理，精打细算田间收益，算透产量、成本、增收三本丰收账，让规模化种粮实现稳产增效、丰产增收。
11: 在东明县菜园集镇，80后新农人崔世涛的1150亩小麦迎来收获期。伴随着智能机器人推送的收割建议，崔世涛穿梭田间，心里算着一笔清晰的麦收账。
1: 整个田间的这一个木头子大概在1100元左右。今年我们是采用了这个订单农业，我们种了这个优质良种回收，价格比较高一些，高于市场价1毛钱。平均我们是十大验收1100斤左右，一亩地的这个亩效益在1400元左右，投资是1100，大概有个300元左右的利润。
11: 一亩地收益300元，得益于他今年重点算好的成本账。在崔世涛眼里，要想收成好，结本增效是关键。
1: 你像我们种地要算好3本账，一个是产量账、成本账、增收账。今年我们采用的是小麦这个水肥一体化，你像正常的话，如果追肥可能说需要追个60斤，化肥的利用率还低。今年我们一亩地就追死了30斤。通过我们后期的田间观察和管理，我们发现这一个30斤的滴灌比60斤的普通垂直尿素效果还要好，这无形当中又把我们的成本给减少了，还把我们的产量给提上去了。
11: 成本降下来了，产量提上去了，但崔世涛仍不断挖掘创收空间。在增收账上，他又把目光盯上了昔日的废弃物秸秆。
1: 今年来我们的小麦全部采用的是秸秆犁田，卖了之后一亩地大概能有个20元左右的收益。你想可能说单一来20元或者说3亩5亩来不嫌啥，但是咱种1000多亩地，能每亩地有个20元的收入，这一下就多了2万多，这是我们真金白银生出来了。
11: 从降成本到拓增收，算好产量、成本、增收三本账，让崔世涛千亩麦田的收益更有保障，也让他对返乡种地这份事业充满信心。
1: 现在随着我们种地对农业的投资、对土地的热爱，我们越来越发现返乡种地是大有可为，就是说也是一个事业。我相信天道酬勤，只要你用心的去管理，去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肯定能在这一个山东板块，在种地的行业里边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10: 前不久，2026第十届英商大会在山东省沂源县堰崖大樱桃市场举办。和往届不同的是啊，本届大会首次将樱桃设施栽培确立为核心主题，直面陆地樱桃产业痛点，凝聚行业共识，汇聚产业解决方案，全力吹响樱桃产业设施化高质量发展的号角。
3: 在本次大会上，记者了解到，进入五月中下旬，我国北方樱桃主产区出现连续降雨，和往年相比，降雨提前了半个多月，而此时恰逢露天樱桃转色至成熟的关键窗口期。
12: 原来我们说南涝北旱，现在反过来了，去年啊，这个很典型，包括西北地区啊，也是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和全球的气候变化啊是密切相连的。在降雨这一块的话呢，应该说我们北方地区明显这些年降雨偏多，因此给我们的樱桃产业这个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13: 严重的比较多的是河北，特别是河北的易县，那降雨量是已经是暴雨级别。北京的周围，我们山东这边呢也比较重，但不是最重的。陕西、山西包括河南一部分产区都不同程度了受到灾害。
3: 有专家指出，全球天气变化改写降水格局，北方樱桃产区成熟期降雨逐年增多，陆地栽培失去天然气候保障，山东、陕西、河南、河北、辽宁等全国樱桃优势产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樱桃裂果现象。
12: 樱桃本身呢，因为它是比较娇嫩的水果，皮比较薄。第二个呢，在这个降雨之后呢，它这个水分啊，很容易通过表皮渗透进到这个果肉里面。啊，果肉细胞膨大之后啊，造成这个果皮和果肉的这个膨胀的系数不一样，从而使得它开裂。由于降雨，使得樱桃树的水分的吸收加大，这样的话使得你无法控制。这样的话呢，不断的有水分通过维管组织进入到这个果肉里边，这样喷压在不断的增大，也会造成裂果。
14: 据我们各个产区进行调查呢，基本上呢，裂果率在20%以上，个别严重的果园呢，可能达到了60-70%的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呢，本次降雨呢，对樱桃的产量和这个品质还是产生了比较重的影响。
3: 全国樱桃优势产区露天樱桃大面积裂果，很多残次果也扎堆入市，直接拉低了整个樱桃品类的售价。
15: 不管你什么品种，裂果都卖不上价，裂果就是2-3块钱一斤。刚才我们从外面砸大市场走的时候，就是双胞胎果啊、裂果了，就2-3块钱一斤，就是采收的价值都没有了。如果裂果树上超过50%的情况下，就不能采收了，因为采收的成本一斤关到1-2块钱，所以基本就放弃了。
14: 大家一看裂果了，那可能说我这没早或者什么，我不可能就6-7成熟刚着色，但我一想可能马上裂果，可能面临的就是不能说颗粒就全程裂开了残次果了，早采问题特别严重，间接导致了就是我们整体果实品质的下降，所以导致了残次果低等果这个比例太重了，所以导致了整体这个价格应该果农的收益是受到影响的。像今年的红灯啊，现在就是2-5块钱，好的也就是5块钱左右，比往年呢基本上要降低了30%-40%。
3: 专家说，天气异常是樱桃裂果价格走低的一个诱因，而国内露天樱桃面积占比大则是一大内因。据了解，全国樱桃种植总面积约380万亩，设施栽培仅35万亩，设施栽培整体占比不足10%。
14: 而且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大连呢这个设施栽培还是比较多的，他们35万亩基本在40%-50%。在山东呢，你像临朐能占到一半以上的设施栽培，但是在其他产区，你比如我们今天的这个亿远，包括烟台、泰安，这些传统产区呢是比较低的，都在10%以下。所以呢，今年这个降雨对这些产区还是产生了，尤其对一些早熟的品种还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3: 露天樱桃无防雨屏障，直面极端降雨冲击，再加上国内一些主栽品种抗裂性能差异大，短板明显。比如布鲁克斯、美藻等主栽品种果皮脆弱易裂果，科迪亚、雷吉纳、萨米托等晚熟品种耐裂性更强。但是能不能稳产，还要取决于成熟期能不能错开雨季。
12: 即便是耐裂的品种，如果它降雨刚好不在它的成熟期，那它就可以避开。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啊，有很多国家很多产区他们采用早熟的品种，这样的话它能够尽快的避开降雨期。如果是晚熟的品种，如果说它不耐裂，比如说斯吉纳，降雨的时候它还处在比如说幼果期或者说是这个转色期啊，这个时候它也耐烙性啊，这个耐裂性也比较好。所以说它只能你说这樱桃的品种啊一方面是品种，第二个还要关键是要把这个它的发育时期和这个降雨期结合起来。
3: 天气变化、露天栽培、品种短板三重因素叠加，导致了国内核心产区露天樱桃裂果集中爆发，进而出现价格走低、销售难的困局。专家指出，选择好抗裂品种，做好果园肥水方面的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裂果，而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发展樱桃设施栽培。
13: 没有任何一年像今年感觉到设施必须的。必须上设施。
15: 以我们辽宁产区为例哈，我们辽宁产区的面积接近39万亩， 然后我们那个温室面积还有避雨棚面积都能达到16万亩，所以说它占比特别高。你只要有避雨棚的都没有问题。避雨棚它不管是避雨防雹，另外呢在避雨棚里的樱桃它作果也特别好。
12: 在樱桃健康或者说安全生产上，设施栽培是一个方向啊。原来说这个北方我们陆地就可以生产了，干嘛要用设施？但是你看雨的问题，倒春寒的问题，都会给樱桃的生产带来不可确定性的影响。因此呢，我们觉得樱桃在我们国家大范围的栽培，如果说在投资上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采用简易的这些覆盖的设施来进行栽培，这样对于樱桃的优质和安全生产是非常好的保障。
10: 在聊城市东阿县有一个毛驴养殖场，那里的毛驴啊过得挺滋润的，吃的健康，住的宽敞，天热了还可以吹电扇。接下来啊，咱们就一起去看看这毛驴的品质生活吧。
16: 要想有品质驴肉，首先要保证驴的品质生活。我叫王华，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我是90年出生的，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饲养配方营养管理这一块。营养管理看起来其实是个挺简单的工作，但是其实也很复杂的。要想保证一头驴吃的健康，首先要从这个饲草进场开始。我们用的是农作物秸秆，秸秆的本地化保证了驴的吃的绿色。我们厂对每一批次的饲草要进行取样进行检测，检测合格之后才能给每一头驴饲喂。检测主要包括这个饲草的营养水平，然后就是一个卫生状况，还有毒素状况，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证这个驴的吃的健康。配方下达之后，每个圈舍布料之后，我们每天会有对圈舍进行巡检，巡检之后看每个圈舍的采食情况，然后根据采食情况，每个圈舍都会有一个生产记录本记录下来，然后保证每一个圈舍的驴吃得健康的同时能吃得饱、吃得好。然后喝，我们用的是自动饮水槽，保证了驴的充足饮水，同时这个饮水槽3天清洗消毒一次，这样能保证驴的饮水健康。我们为了保证驴的品质生活，不单有完备的营养体系，还有一些疾病保障体系，就是我们分了有营养组、布料组、兽医组，还有一个配种组，这样保证了驴的育、繁还有管理方面都能得到最完美的保障。为了保证驴的健康生长，对不同时期的驴有不同的营养方案，比如说会断奶的驴，还有断奶之后的驴的生长，我们俗称这种架子驴，怀孕之后的母驴，还有临产的母驴，包括产后母驴的护理，都有不同的营养方案和护理方案，这样保证了驴的健康饮食的情况下，也能保证一个健康的生长、健康的环境。住方面，成年母驴目前就是18平方每头的活动空间，然后是成年公驴大约是65平方米每头，这样在保证了驴的群居生活不受其他驴的影响，然后还能保证个体的休息。夏天我们这边为了保证这个环境不那么炎热，然后夏天我们采用了这种风机加喷淋的方式，对这个整体环境进行降温，保证了驴的生活舒适。
10: 在城市的喧嚣之下呢，你会不会偶尔想要逃离，去寻找心灵深处的一方净土呢？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起出发，跟随一如相遇，赴一场山海湖田之约，发现齐鲁大地之美。
6: 山谷、大海、田野，从钢筋楼宇逃入绿色森林，山谷间的清风吹散了城市的喧嚣。山野里的惬意一抓一大把，以最松弛的姿态和朋友嬉笑开怀，沿着堤坝和孤独灯塔为伴，海天一色，那是治愈的蓝。在渔船上摇曳，跟着海鸥乘风破浪，去放肆地追逐一场橘色的日落。
17: 随泥土的气息，过一天简单又纯粹的生活。比如扛起锄头，比如去感受收获的乐趣。曾经被遗忘的小村庄，有了乡村振兴的光环，变成了令人向往的家园。与其向往，不如出发，以逃离城市之名，发现齐鲁之美，赴一场山海湖田之约。
10: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棚番茄施肥技术。
3: 大棚番茄栽培主要为春秋两季栽培，春大棚番茄定植比陆地早一个多月。施肥的原则：一、合理施用有机肥，调减氮磷化肥数量，增施钾肥。非石灰性土壤及酸性土壤需补充钙、镁、硼等中微量元素。二、根据作物产量、插口及土壤肥力条件合理分配化肥，大部分磷肥基施，氮钾肥锥施。早春生长前期不宜频繁锥肥，重视花后和中后期锥肥。
2: 三、与高产栽培技术结合，采用少量多次的原则，合理灌溉施肥。四、土壤退化的老棚需进行秸秆还田，或施用高碳氮比的有机肥，少施勤奋肥，增加轮作次数，达到除盐和减轻连作障碍的目的。
3: 大棚西红柿的全生长期可分为四个阶段：一、定植前，母施优质有机肥5000千克，优质留基3:15的复合肥100千克，沟灌浇水22立方。
2: 二、从定植到开花期，这一阶段西红柿植株需要较多的氮素营养，滴灌施肥一次，滴灌水量约为14立方，施用高氮大量元素水溶肥10千克。
3: 三、从开花到坐果期，这一阶段为提高坐果率，水溶肥中应降低氮含量，提高钾含量。
2: 四、从果实膨大到采收期，这一阶段是大棚番茄形成产量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的钾元素，以促进果实膨大及干物质向果实转移积累。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去年秋天，河南很多地方小麦遭遇了连续的阴雨，播种整整是推迟了一个多月，不少种植户也是为此捏了一把汗啊。河南小麦实打实收测产在正阳、延津两地同步展开，示范田与对照田同框对比，产量、品质、抗病能力差距那是一目了然。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让晚播小麦交出了一份逆势丰产的答卷。
5: 密度、穗粒数、掐粒度，小麦高碳三要素，缺一不可。
6: 黄磊有着20多年规模化种麦经验，手上打理着2000多亩麦田。今年他专门划出50亩地，做起了肥料试验。
5: 从2005年开始这个规模化、计划化种植，我们目前流转耕地是2836亩地，主要种植我们正阳这个区域的小麦跟花生。我身后的这个50亩，今年第一年做实验施化，你看这密度多好，这穗粒数。你要这个对照田都没有用，你看那个小麦特别细， 都没有那边的小麦旺盛，对吧？你在咱肉眼都可以看得见了。穗里说呢，对比长度就可以了。这个50多厘，这个拉平估计得有45厘以上。等于说这差异性一定是出来了。你看这质地饱满金黄，颜色特别好看。农村话来说，都给包的嫩嫩，发亮。哎，它没有发黑的那种小麦。这所以说，这是提高品质这一块绝对有优势。
6: 密度有了，穗粒数也够了，但能不能稳住产量，还得看这片叶子。
7: 你看这个石板田的这个是小麦的气叶，小麦后期灌浆的时候就主要是靠气叶吸收养分，来供它灌浆生长的需要。你像这个有些田块的这个现在这个气叶都全部早晒了以后灌浆不饱满，会影响它的产量与品质。但你像现在这个时候的小麦的气叶还在青株，所以说它可以在这个小麦这个灌浆期间一直有气叶供应营养，可以使它的质地饱满，产量会增加。
5: 肥料好的情况下，这个叶片吸收了更多的营养物质，青枝绿叶等着小麦的灌浆一直不接受。最保守说是增产个15%以上吧。
6: 常年在地头作业的农机手徐伟最先察觉到了差别。
8: 这个地我们干了10来年了，那边的速度可以快一点，这边速度快不了。这边因为这产量高了，上梁上不赢。再说那边转了一圈，仓都没满，现在这个一圈没到头，仓都装不下了，这确实不一样。
6: 眼见为实，数据说话，现场实收测产，秤一过，数字清清楚楚。
7: 我们在正阳县黄磊家岭农场对这个花生蛋白肽灰示范田进行了实收测产，平均亩产和617公斤，对照的它的亩产518.4公斤，折合亩增产98.6公斤，增长率达到19%。那麦斤你看一块也得200块钱呢。
6: 今年的小麦生长之路格外坎坷，2025年秋天连下2个月的雨，黄磊的小麦晚播1个多月，为了保苗只能加大播种量，密度大了不透风不透光，根腐病茎基腐病最容易上来。
5: 我们示范田总共是打了4遍，在精准管理的期间，基本上来说我们这些风险都给它规避掉了。这是说明一样问题，好会好管理方法，好品种，到最后才体现出来真的好产量。后续我们这个2836亩地，肥全亩，全覆盖，叫这个花生蛋白肽肥。我们也会把肽肥推向我们的这个周边的这个农户，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助一把丰收之力。
6: 不止正阳，在河南延津县的麦田里，这款肥料同样表现出众。
9: 都这么长，穗儿长，穗儿刺棱头，咱可是穗儿粒多，最高的达60多厘。最少也在40多厘到50厘，
10: 这个对照，这个示范。单纯穗来说，这个穗比较饱满，穗成熟也比较多。这两个穗是8点多克，这两个穗5.69克。
11: 它这个麦呢，这个色泽度也好，一看咱这麦这个颜色好，人家卖个1.19块，咱卖个1.21块，高于市场1-2分钱。
6: 今年当地大风天气频发，不少麦田出现倒伏，但李宗林使用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的示范田，秸秆粗壮坚硬，整片麦田稳稳挺立。
12: 这个小麦要多气都没有倒伏的现象，别的村的小麦这遇着今年风比较厉害，倒伏的厉害。你看我们这小麦大面积都起出来了，这眼看就是丰收年。外村的人从那一看呢，都对我们的小麦都赞觉很欢。哎，
6: 产量是种植户最关心的核心。李宗岭种了半辈子地，记得很清楚。以前亩产1200到1300斤就到顶了，这两年用了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他的小麦平均亩产稳稳超过1400斤。
9: 那种几十年呢，这块就用了肽肥。现在明显的用了就是能达到1400，有个别地块表现突出来能达到1600多斤，这个是很满意的。增产才能增收嘛，我们包地就是为了增收嘛。要想高产就是选好种子，选好肥料，这块地种地了可多，我都经常去对比了。从苗期那时候，苗发黑发绿发黄，其他苗就是不用这个了，它这个发黄干尖，我们这块没有这个现象。后期来你看这个穗儿大，整个落黄好了很，有了就底下的干腰都死了，我们这都是活格成熟。
6: 实打实收，数据再一次印证效果。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的工作人员对延津2块示范田和2块对照田分别测产。
13: 我们今天采用实打实收的情况来进行测产，示范田一亩产769.40公斤，对照田一亩产667.08公斤，增幅15.34%。示范田二亩产790.39公斤，对照田二亩产为680.40公斤，增幅16.17%，平均增产为15.75%。我们的示范田用了花生太肥以后，它的亩有效岁数，也就是群体更大，就是为高产打了一下基础。
6: 常年种植、长期使用传统化肥，很容易造成土壤板结，地越种越硬，踩上去像砖头。今年用了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土变得松软了，土质也得到了改良。
11: 那原来咱就一直用这种肥了，土地马上板结了。它这个肥料就是能改善这土壤的这个板结性。
14: 这土质好，那这土多好，这土松软的很，
11: 明显的感觉比较软和那个地。
15: 你看咱这个花生太肥是用什么做的呢？就是用花生榨油后的副产物花生饼粕做的。相对于那些传统的化肥来说，可以说是绿色的原料，在多个地方表现增产非常明显。
6: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种植户信什么？信秤，信地里的收成，实打实的产量，看得见的品质，让在场种植户纷纷动心。大家围着肥料问起了细节。
16: 所有的植物都能用，还是像花生啊？
17: 对，花生是可以用。
16: 花生啊，这个蒜呢、啊？
17: 对，
18: 青椒可以用不用？
16: 啊，小麦都能用是吧？
19: 小分子蛋含量太高了，每公斤我看是100克吧。啊，那太高了，那肯定效果要好。我是这样计划的，看要有一个15亩地拿出来一半来用。
20: 车厘子、中药材都有，它主要是针对这个农作物缺啥补啥。
6: 从正阳到盐津，田间实测交出亮眼答卷，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太肥为当地种植户带来增产增收、提质美味、抑菌去病、改良土壤、抗逆修复等多重效果，替代传统化肥，减少农药使用，更契合绿色农业发展方向。
21: 我们国家化肥适用量是世界上最高的，那么我们的肥料适用已经成为一个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将这个减肥和减药作为我们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我们相信呢，在我们绿色品种正麦1905和绿色肥料花生太肥的配合适用下，两种良法配套一定能为我们农业产业的绿色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支撑。
9: 能代替我用太肥，我都不用其他了，有效果了肯定要用，明年计划呢再多用点千宝亩了，有好的品种、好的肥料，那你肯定推荐的，啊，是不是？你共同富裕嘛。
4: 前不久，在德州敦半梁核心示范区之一的平原县，进行了一场实打实收的小麦测产，目的啊，就是要见证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2.0的增产效果。那这场实打实收的小麦测产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咱一块儿去看看。
0: 这里是聚能麦平原站小麦实打实收观摩会的现场，我们一起来见证看得见的增效。
22: 别往麦苗地呢，别那个麦苗的话，它要不通电，还有是杆粗，再说那个分叉率也比较高。
23: 但感觉是咱那个麦苗就是比以往年就是不一样，哪地方不一样就是好啊。
24: 每穗在60到70粒之间，所以说根据这个情况可以断定。每亩小麦的产量预计在1300斤左右。
0: 拉着对照田小麦的拖拉机也已经来到了现场哈，我们来看一看。
25: 进行了一个实打实做的一个测产，聚能麦小麦标准方案的亩产量是1316.1斤，对照田亩产量是1108.8斤，亩增产是207.3斤。按照市场的这个价格，就1.25块来算的话，那亩增收在259.2元。
26: 以往年头年还管不一千斤，另外这个产品，我挺满意。
25: 增产关键之一就是根系的话，它的主根发不发达，毛细根多不多，然后根系发达的情况下，它吸收养分的一个运输的通道啊，就会增多，它的养分的吸收速度就会快。那么茎秆的话是第二个关键因素。那么像我们使用聚能麦产品的，它的茎秆的话是比较粗壮的， 那么它能够面对逆境障碍的时候，比如说前两天下大雨刮大风，它抗倒伏能力会非常的强。同一个品种的情况下，它的麦穗是要更加长一点的，不成熟的麦粒我们菌的麦产品是要更少一点。刚才我们实打实说现场也看了，我们整体的一个籽粒饱满程度也要比我们的对照更好一点，所以说才能会造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增产。
1: 金陵大的研发团队就是针对这个小麦三个时期翻新期，提高小麦的粘的分粘能力，提高庄面；第二个时期是提高这个水粒数在这个匀水期；第三个时期就是提高前粒种。金陵大这三个时期恰恰抓到好处，精准投入，逢产丰收，
26: 感受挺好。
2: 这个
26: 母亲子大的这样，
2: 通过对比，通过时间，我感觉到了比别的套餐要长得多，
3: 等它成熟高兴啊。
5: 确实有了效益。
4: 种植农作物会产生大量的秸秆，如何将这些秸秆变废为宝呢？那么在东营市的广饶县，一家家庭农场通过养殖特定种类的昆虫，实现了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构建起了一条绿色循环生态产业链。
7: 这种虫子就叫背身环境鬼，在自然界当中专门吃腐烂的秸秆，就是小麦秸秆、玉米秸秆，那个烂草垛下边它就有。
6: 在东营市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的一栋温室大棚里，厚厚的腐熟的秸秆碎末下面，大量的白心花金龟的幼虫正再次生长着。这些原本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秸秆，成为了白心花金龟的美味佳肴。秸秆经过它们过腹转化，变成虫沙，进而成为蔬菜等农作物的有机肥料。
7: 一个是长得快，根系好，这抗菌性强，虫子病都找的这个少，在这颜色你感觉到特别的这个正。
6: 除虫沙之外，养殖白心花金龟所获得的幼虫虫体也是畜禽鱼类的高蛋白质饲料。在希诺家庭农场的芦花鸡养殖区，每当养殖人员前来喂食虫体饲料，成百上千只鸡便会蜂拥上前争相进食。
8: 我就把黄粉虫跟黄粉虫的虫沙，还有那个白心花金龟的虫体，是加入到这个鸡饲料里边，它减少了豆粕的比例，也大大的提高了鸡蛋的品质与营养。你像锌、硒、那个钙这一些，经过去化验，比普通鸡蛋高出几十倍。
6: 作为东营市首家探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家庭农场，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引进了白心花金龟、黄粉虫等种类的昆虫，通过鸡、虫、两果菜的种养殖模式，成功构建起农业有机废弃物、环境昆虫、昆虫饲料、有机肥料的循环利用生态链，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7: 过去呢，我们是植物、脊椎动物、微生物的生物菌，它这个循环缺少了昆虫这个环节。现在呢，我们把昆虫这个环节加上，所以说我现在叫昆虫农业，就完整的讲就是嵌入昆虫元素的生态循环农业，重新构建一个元素齐全的这个循环。
6: 相比传统的秸秆处理方式，新诺家庭农场利用昆虫转化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农作物秸秆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实现了资源的变废为宝与循环利用。目前广饶县通过采取秸秆直接还田、过腹还田、倾注饲料、食用菌栽培等方式，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18: 充分利用稻秸秆、农业废弃物等前代资源，通过科学处理和及时转化，构建秸秆、昆虫饲料、畜禽、有机肥、农业的全链条循环体系，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4: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0: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5: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4: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5: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4: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5: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4: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5: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7: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8: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0: 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咱们开启今天的节目啊。端午假期恰逢多项体育赛事开启，从东北的足球热火朝天到岭南的龙舟竞渡，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情的同时呢，也带出了酒店出行文旅市场的显著增长。而在传统赛事之外啊，一系列的全民可以参与的体育项目呢，也登场了啊。你看这个龙板啊、桨板啊、皮划艇啊等新兴的体育比赛纷纷亮相，赛事经济练出了消费新活力。
0: 这个假期正在催生赛旅融合的消费新场景，传统的龙舟竞渡已从岸边观赏活动升级为可深度参与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赛事加市集、赛事加非遗等消费新场景，带动广州、佛山、岳阳、宜昌等龙舟文化名城观赛的住宿需求旺盛。而辽宁东北超赛事带动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20%，赛旅融合正成为这个端午假期出行的主流。传统龙舟赛事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个端午正在举行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吸引了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5支队伍参赛。与此同时，丰富的假日民俗活动带动入境游持续火热。平台数据显示，端午期间入境游最热城市有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杭州、厦门、昆明等。排名靠前的入境游客源国为加拿大、英国、越南、韩国、美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其中意大利游客同比增长6.3倍，西班牙、越南、英国等游客同比均增长1倍多。
3: 其实盘点省内啊，假期的文旅活动亮点也非常的多，在济宁市梁山县的水泊梁山景区啊，端午上梁山潮玩英雄会系列活动就将文化体验与文旅休闲紧密结合在一起，深受旅客们的欢迎。
4: 走进水泊梁山，浓郁的江湖气息扑面而来。在二关逍遥街区，沙包投掷、套圈、投篮等游戏摊位前笑声不断，游客闯关成功后领取鲜香粽子，在互动中品味端午乐趣。好汉 NPC 为小朋友们点雄黄、祭五彩绳，送上驱蚊虫、保安康的节日祝福。
5: 平时工作忙，很少陪父亲出来走走，然后带老爸来感受梁山的水浒文化。没想到这么热闹，然后我们一起参加了各种游戏，还领了粽子，特别有意思。
4: 传统民俗活动吸引着游客驻足，山间好戏同样不容错过。水浒实景剧目给游客带来一场场视觉盛宴，从沉浸式实景演绎到百名 NPC 互动，从水浒经典剧目轮番上演到全域闯关集章体验，水泊梁山正以一景一戏、一路有戏的理念推动景区从传统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型。
6: 我们紧扣文旅深度融合与假日消费升级两大主线，将传统民俗趣味互动与实景演绎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江湖游玩新体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水浒文化，做强特色文旅品牌，不断优化旅游服务环境，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完善全域旅游配套，全力打造高品质水浒文化旅游目的地。
4: 接下来您将看到男子拒付抚养费，女儿病逝后前妻起诉追偿。
7: 现李小甲已死亡，张某可基于追偿权主张李某支付欠付的生活费。
4: 购车两年两次故障，消费者认为存在质量缺陷，与 4S 店协商后如何解决？
8: 针对这个件做一个延保，每天他的名义上都是我有问题的，在这个三年之内没有出现这个同样这个件出现这个质量问题，我免费给你索赔。
4: 47岁的马宁成为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这份荣耀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和成长？
9: 我们站到了国际大赛的这个舞台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我们还要带动中国裁判的这个整体水平提高。
4: 夏天经常开空调，使用不当，为什么会诱发脑血管病？
10: 早上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出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11: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宋，开始为您直播。
12: 20岁是什么样子？
13: 是敢，
14: 是冲，
15: 是不设限，
16: 是追光，
17: 也是发光。
12: 生活帮
18: 20岁了，
12: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9: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20: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1: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0: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2: 有事儿您说话。
20: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23: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2: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0: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9: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22: 有事儿您说话。
18: 哟，
19: 我们是生活帮。
23: 20岁，
19: 青春无畏。20岁无限可能。
3: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疼痛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啊会带来不适啊，选择了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的修复建议。咱接着往下聊。江苏镇江的李某与张女士离婚之后呢，是常年不履行付抚养费的这样的义务。在孩子不幸离世之后呢，孩子的母亲张女士是愤而提起了公诉。咱们来看看。
24: 2018年2月，张女士与李某协议离婚。当初约定，8岁的女儿小李随母亲张女士生活，李某每月支付2000元抚养费，直到女儿独立生活为止。
7: 2023年，李小甲因病住院，医疗费全由母亲张某负担。2025年2月，李小甲因病去世，因李某始终未支付李小甲的抚养费，张某将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李某支付李小甲2018年3月至2025年2月的抚养费，共计16万余元。
24: 过去这类案件多是未成年子女作为原告起诉，那么本案中小李已经去世了，曾经独自抚养孩子的母亲是否具备主体资格向生父追偿拖欠的抚养费？
7: 根据查明的事实，张某在与李某离婚后独自抚养李小甲，特别是在李小甲患病后，李小甲的生活起居、住院治疗等均由张某照料，费用也均由张某垫付。李某在此期间未承担法律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设置的给付子女生活费的义务。现李小甲已死亡，张某可基于追偿权主张李某支付欠付的生活费。
24: 最终，法院支持了张女士的诉讼请求，判决李某支付拖欠的抚养费共计150,000多元。
3: 好，再来看下面这个事儿。外卖骑手啊，在送餐的过程当中啊，容易在途中发生这个交通事故受伤。维权的时候啊，常常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自己到底是谁的员工呢？近日，江苏南京江宁区人民法院就发布了一起典型的案例。
13: 外卖骑手赵某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当他要求所在的配送站所属公司承担责任时，公司却称赵某在注册骑手 APP 时是和第三方线上平台签订的配送员合作协议，公司与他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14: 我们很多骑手起诉到法院以后，你看他起诉了3-4家、5-6家公司，把他在外卖平台上所有签订的那些合作协议也好、承担协议也好，所有的公司，他可能发工资是一个公司，签订协议是另外一家公司，很多公司一起诉，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跟哪个公司之间产生了关系。那么最核心呢，我们讲哪一家公司对你进行工作安排和管理，这是最核心的要素。
13: 法官介绍，判断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核心是看劳动者是否受用人单位支配管理。本案中，骑手赵某固定在某配送站点工作，每天按时考勤，接受站长的日常管理，执行站点的奖惩规则。据此，可认定他与站点所属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14: 因为他每个月正常的对他进行日常的工作安排和管理，又对他支付相应的固定的支付劳动报酬，那么他们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人身从属性和经济的依附性，符合劳动关系的这种特征，所以我们认为他存在劳动关系。
13: 法官特别提醒，并非所有外卖骑手都能被认定为劳动关系。像众包骑手，他在线上注册多个平台，接单与否完全由自己决定，工作自主度极高。这种情况，法院通常认为不构成劳动关系。
3: 防骗呢，咱们是经常聊啊，很多人一不小心就掉进了陷阱，自称是金融界的成功人士，又是要送奢侈品包包，又是承诺送上房产。上海警方就侦破了一起网络交友的诈骗案，犯罪嫌疑人李某呢，竟然用同一套话术欺骗了多名抖音女主播。
15: 他说他得癌症了，他要死了，然后说他妈是需要人照顾的。
16: 五月中旬，普陀长征派出所接到主播张女士报案称，有个抖音粉丝说是要送包送房，条件是让对方以后照顾自己的母亲。民警查阅聊天记录发现，这个自称只能再活2年的金融大老板颇有话术。
17: 他就随即会用那种微信语音，就是发语音的方式，那个假装很深沉很那个霸道的口吻，对他进行一个 PUA 或精神控制。
15: 如果他是那种好声好气跟我说话，顺着我说话的话，我反而可能会有点不想理他。
16: 张女士根据对方要求，先后交了60,000元的各种运费、公证费、过户费等费用，但包和房子却始终没见着，这才逐渐醒悟并报警。5月21日，警方在外省市将嫌疑人李某抓获。
18: 你说的什么？你有觉着？嗯，有了，
25: 有。
18: 什么觉着？
25: 我感觉就是心脏痉挛。
18: 那为什么这2年呢？你还有这种预知未来的能力了，是吧？
25: 没有没有。
18: 那我问你，这是不是胡扯啊？
25: 可以算吗？
16: 据查，李某身体健康，是一名房产中介，诈骗所得均被他用于个人挥霍。
17: 他通过自己的微信小号冒充助理，然后用微信大号冒充老板，在抖音上加了可能成百个女性的这个女主播，然后以这种套路呢去诈骗他们的钱财。现在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寻找更多的女性被害人。
3: 说到防骗啊，现在世界杯激战正酣，大家看的也非常的过瘾，但是也要警惕各类的诈骗套路。不法分子啊，往往就是借热点精心布局。我们一起来看。
0: 山东青岛球迷胡先生收到一条陌生短信，说某网站赌球赔率高返点多，他动了心。注册会员之后，按照所谓客服的要求多次充值，也获取所谓投注资格，获得网站推广返利。
1: 第一次先充个120返给我了141元，第二次360，他返了421元给我。
0: 尝到甜头后，胡先生不断加码，投注近1万元后获得了所谓的激活码。但当他试图提取本金和返利时，发现账户被冻结了。对方回应这是操作不当导致的程序违规，必须再充值几万元才能解冻。随后对方发来链接，要求他登记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码、密码进行面容识别。胡先生毫无防备，一一照办，结果手机失控，连续多次收款转账。警方查实，对方提供的链接暗藏木马病毒，可以远程操控手机，并利用受害人信息在多个网贷平台贷款。
1: 我总共损失了是20万多块钱。
0: 警方提醒，除了这类以高额赔率稳赚不赔为噱头诱骗受害人的骗局，还有不法分子伪装成所谓的资深业内人士、赛事内部人员，在社交平台发布伪造的赛事预测截图，宣称掌握比赛内幕、赛事结果，推出付费预测服务。此外，还得小心那些非官方的直播观赛软件，以无广告、超清直播、高清赛事免费看等噱头吸引受害人入局。
3: 大家平时啊，还得多了解防骗知识，提高警惕，不要上当受骗。
4: 接下来您将看到，购车2年2次故障，消费者认为存在质量缺陷，与 4S 店协商后如何解决？
2: 针对这个件做一个延保，每天它的名义上都是我有问题的，在这个3年之内又出现这个同样这个件出现这个质量问题，我免费给你索赔。
4: 47岁的马宁成为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这份荣耀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和成长？
9: 我们站到了国际大赛的这个舞台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我们还要带动中国裁判的这个整体水平提高。
4: 夏天经常开空调，使用不当，为什么会诱发脑血管病？
10: 整个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出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11: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宋，开始为您直播。
12: 20岁是什么样子？
5: 是敢，
6: 是冲，
12: 是不设限，
8: 是追光，
26: 也是发光。
12: 生活帮
8: 20岁了，
12: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5: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1: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5: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7: 有事儿您说话。
5: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9: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融媒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12: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0: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9: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这。
27: 有事儿您说话。
6: 热，
19: 我们是生活帮。20岁，
20: 青春无畏。
19: 20岁，无限可能。
3: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泰安的焦先生啊，向记者反映，自己刚刚买了一辆全新的奥迪 A6L， 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方向盘就抖动的厉害，是难以把握。这车辆的仪表盘呢，也弹出了紧急停车的提示。具体怎么回事，咱们来看看。
6: 2016年5月17号，给了一个奥迪 A6， 在2000来公里的时候呢，我和我朋友跑了趟长途，我那时候短暂的跑到120，我的手里方向盘发抖。到了6月12号，我姑娘呢就下班途中，忽然之间方向盘抖动过程握不住了，屏幕显示注意安全，路边停车。他那个当时把实验车换到我的经营那个车也没用一句，故障原因他们也说不明白，我问他他们也说不明白，我呢要求退换车。
7: 因为一个传感器的故障导致于动力系统故障，引发了一个方向盘震动，因为这个震动啊，它是一个保护作用，会有一个提醒，确实是这个车出现故障了。但是方向盘的震动它不是抖动，它是因为我们的试驾车导致的一个故障，变成翅膀又跑了，然后也跟我们说所有的问题点和故障接着就消失了。通过今天上午的工作呢，整车质保意见，
13: 你所反馈的问题我们已经如实记录并转呈至相关部门进行跟进处理。
3: 提起提车，东营的郭女士也是紧皱眉头。她说自己2年前购入了一台比亚迪宋 PLUS， 先后出现了空调、减震器的故障，接连维修让她对车辆的质量产生了质疑。
14: 我是2024年5月底买的这个比亚迪宋 PLUS， 到了2025年今年5月，这个空调就不制冷了，结果说是空调那个叫管子漏了。到了2026年6月13号，车后面就是开进车了，搁这个行响的声音到，他又去上4S店，说是那个减震器坏了，必须得更换。我的诉求是要求延保。
22: 出发的减震问题，我们向厂家申请了免费索赔了2根减震器，
2: 针对这个件做一个延保，每天它的名义上都是我有问题呢，在这个3年之内又出现这个同样这个件出现这个质量问题，我们免费给你索赔，更会注意了。
3: 接下来是生活帮银铃6:30。一些朋友啊有这样的经历啊，正在上班敲键盘呢，或者开着重要的会议，或者在家带孩子，突然啊一侧的太阳穴就开始突突突的跳，就像个小电钻一样的在不停的钻脑子，这疼痛感是越来越强，紧接着就是恶心啊，也涌上喉咙，偏头痛，是怎么回事？有人说呢，忍忍就好了，是这样吗？如何正确的应对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李雷，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好，李主任。
23: 啊，
3: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3: 啊。大家好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嗯，您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刚才咱们介绍的这个偏头痛啊，这个病是不是就顾名思义就是一边头疼？
23: 嗯。提到偏头痛呢啊，很多人误以为就是一边头痛啊，但事实上啊并非完全如此啊。临床数据显示呢，约60%的患者呢表现为这种偏侧头痛啊，但是呢也有40%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双侧头痛啊，不能仅凭这个啊是否是这个单侧头痛来判断是否为偏头痛啊。偏头痛呢主要分为这个有先兆的偏头痛和无先兆的偏头痛两类啊，其中呢这个。无先兆的偏头痛啊最常见啊，占据所有偏头痛类型的这种80%啊，这类头痛啊反复发作啊，每次持续呢时间大约是从4个小时啊到72小时不等啊，核心表现为头部的这种单侧啊或双侧这种搏动性头痛啊，疼痛程度呢都为这个中度啊至重度啊，常伴有这种恶心啊、呕吐啊、畏光、畏声啊等症状啊，日常这种体力活动呢可以加重这种疼痛。啊，而且这种，睡眠呢，还有这种安静的休息啊，可以有效缓解头痛啊。有先兆的偏头痛呢，特点是这个，头痛发作前呢，会出现这种先兆症状啊。其中呢，这个视觉的先兆啊是最常见的啊，都表现为这种啊视野内出现这种暗点啊、闪光啊，啊也可以出现这种视物变形啊。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这种短暂的这种单眼盲啊，或者是双眼一侧偏盲这种情况。啊，除此之外，也可能出现这种伴随这种，轻度的嗜睡啊、烦躁啊，甚至会出现这种偏侧肢体的那种感觉异常啊，或者说运动异常这些先兆症状啊。这些呢，先兆通常持续呢，大约在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在这种头痛即将发作时啊，达到高峰啊，待这种先兆消失之后呢，啊，这种搏动性头痛呢会随之出现。
3: 那这种偏头痛是由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23: 偏头痛的原因啊，诱因呢比较多啊，复杂多样啊，且存在一些明显的那种个体差异啊。多数患者呢，这种发作是啊多种诱因啊共同作用的结果啊。掌握常见的这种诱因呢，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预防这种发作啊。比如说，一呢就是生理因素啊，比如说这种激素水平波动啊，这个呢是啊女性患者最主要一个诱因啊。比如说这种月经期啊，导致这种雌激素水平下降。啊，再就是更年期啊，口服避孕药或者这种激素替代治疗啊。二呢就是这种睡眠不足啊，比如说熬夜啊，或者说甚至出现一些因为熬夜啊过度补觉啊，或者睡眠不规律这种情况啊。三呢就是身体的过度劳累啊，比如说这种身体的过度疲乏呀，长时间这种体力消耗或者说这种用眼过度这种情况啊。再就是呢这个心理因素啊。比如说这种长期的压力比较过大啊，精神紧张啊，有一些这种焦虑啊、抑郁的情绪啊，或者生气这种情绪刺激等等啊。三呢就是这种环境因素啊，比如说这种天气的变化啊，患者有吹风啊、暴晒啊，或者寒冷刺激这种情况，或者说身处这种高海拔地区时那种气压变化二呢就是这种感官刺激啊，比如说这种强光啊，比如说这种在这种阳光直射情况下，或者是闪光灯这种情况下啊。再就是那种强噪音啊，比如说听这种高分贝那种音乐啊，或工地噪音等等。再就是浓烈一些气味啊，比如说香水啊、油漆啊、油烟等等啊。四呢就是饮食因素啊。常见的诱发那种偏头痛食物包括比如说酒啊，尤其是红酒啊，这个含有这种酪胺啊、亚硫酸。还有这个亚硫酸盐啊，还有组胺、黄酮类的这种物质啊，再就是巧克力啊，它含这种含苯乙胺啊，然后呢咖啡因啊，再就是含酪胺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这种成熟的奶酪啊、腌制品啊、熏制品啊、发酵食品等等啊，再就是呢含过量这种咖啡因的这种饮食，比如说过量饮用这种咖啡啊或茶啊，再就是味精含有这种谷氨酸钠啊，再就是糖精。另外呢还有这种含亚硝酸盐的还有这硝酸盐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腌制品、熏制品泡菜防腐剂的等等啊。再就是呢柑橘类的水果呢包括这种橘啊、柑啊、橙柚啊、柠檬等等啊，它含酪胺也可以诱发这种头痛啊。再就是长时间空腹暴饮暴食饮食不规律导致这个血糖波动都可以。其他的还有一些其他诱发因素比如说一些药物的使用比如说这种硝酸甘油还有一些高血压的人服用一些降压药物或者说激素类的药物等等另外呢这个偏头痛也存在一个遗传的因素遗传倾向有家族史的病人他的这个他的家里面这种患病的人数可能会更多
3: 听你说完我占了上面好多项我感觉也会出现一些情况平时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就一定要及时去就医吗
23: 是的然后头痛发作时很多人纠结就是说需不需要就医前在门诊上也遇到好多这样的病人其实呢即便已确诊这种偏头痛

0: 啊，也可能会啊，因为这个头痛啊，可能会有很多因素啊，它的同时有偏痛的发作，也可能会导致其他的叠加其他的头痛啊，部分头痛呢，甚至会出现那种啊生命的危险啊，需要啊准确判断啊，及时处理啊，出现这个以下几类情况呢，就需要建议紧急就诊啊，一呢就是一个呢紧急就医的信号呢，就是需要警惕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啊，出现以下任何一种表现呢啊，都可能提示存在这种啊疾病比较严重啊，去立即前往这种急诊科啊或者神经内科就诊。
1: 嗯
0: 啊，第一呢就是突然出现这种剧烈的头痛啊，它可以数秒啊至数分钟内啊就可以达到高峰啊，成这种炸裂样或刀刚样的那种
1: 非常受不了的那种，
0: 对，是的啊，无法忍受。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伴随这种神经系统的异常症状，比如说呢一呢比如说出现这种肢体的麻木无力啊，行走不稳啊，或者出现这种言语不清啊，口角歪斜。二呢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啊视力的下降啊，视物模糊啊，眼前发黑，或出现这种重影啊，就是我们医学叫复视啊。再就是呢意识的改变啊，比如说出现嗜睡啊，烦躁不安，昏迷啊这些情况。另外呢还有出现这种颈部僵硬啊，头抵下巴时没这个下巴抵到前胸的时候没法触及到前胸啊，可能会存在这种脑膜刺激症的情况啊。第三呢就是伴随这种全身严重的情况，比如说这种出现剧烈呕吐啊，尤其是这种喷射性的呕吐。
1: 嗯，
0: 那呢就是发热啊，比如体温呢比如说大约38.5度啊，这种情况伴有寒战、颈部疼痛。第四呢就是头部外伤出现这种之后出现这种疼痛啊，伴随比如说头晕啊、呕吐啊、意识短暂性丧失啊，这种呢需要警惕这种颅内血肿这种情况啊。然后呢再就是上面是说的这种紧急就医情况，另外呢就是常规就诊的这种情况啊，需要排查一些慢性
1: 就这种
0: 慢性疾病
1: 先判断一下。
0: 对
1: 啊，
0: 然后呢若头痛符合以下特点呢，可能会没有说危及生命，但是呢可能也是需要到神经内科来就诊来帮忙鉴别一呢就是头痛那种反复发作频率逐渐增加或疼痛程度越来越重常规使用中一些止痛药物效果一般再就是头痛时间持续比较长比如说超过一周再就是呢他这种休息之后缓解不明显而且影响中睡眠工作和生活再就是呢不确定头痛的原因伴随轻微但持续的一些不适比如说伴有长期的这种头晕注意力下降等等四呢就是一些首次发作这种头痛
1: 像这些慢性的有这种疼痛病的这种病人呢，其实家里边都会有一些止疼药，那这些止疼药该怎么吃呢或者说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些常见的误区
0: 是的，是我们其实好多患者在家有时自己用药但是用药可能不规范关于偏头痛的用药很多人存在一些认知的一些偏差主要集中在两个极端一呢就是认为忍忍就过去了
1: 对
0: 他光忍不吃药担心止痛药有依赖性坚决不吃二呢就是一发作呢他就立志吃止痛药毫无节制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合理的下面呢这个处理方式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一呢就是建议先到这种神经内科就诊或者说部分医院有头痛门诊有医生呢根据病情来推荐合适这种止痛药物按医嘱来服药二呢就是优先选择这种依赖性较低的这种药物避开这种强效依赖的这种止痛药三呢就是切勿长期过量服用这种镇痛药物避免引发这种药物过量导致这种药物依赖性这种头痛加重病情
1: 那很多患者可能就关心了偏头痛这个能根治吗或者说怎么我们精准的把它控制在我们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0: 是的这种情况呢好多门诊的患者也经常问然后呢需要明确的是这个目前偏头痛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这个根治的办法但是呢通过这种科学的干预呢可以有效控制发作频率和疼痛的程度减少对生活的影响具体呢可以从这种三方面入手第一呢就是规避诱因它是一个基础建议通过这种可以这个患者呢可以在家庭记录这种头痛日记记录每次发作这种时间症状潜在的诱因然后锁定自己这种专属的这种头痛的这种导火索针对性的这种规避从源头上减少发作二呢就是急性发作期呢应科学应对发作时应立即前往这种安静避光的那种环境休息
1: 平复情绪
0: 避免这种焦虑这种情绪另外呢可在这种医生指导下服用这种布洛芬常用。

0: 啊，啊，对于像氨基酚啊这些这种非特异性这种止痛药啊，或者呢也可以使用这种啊像个素基因相关受体拮抗剂啊，这是比较新型的一些药物啊，曲布坦类的这种特异性的药物来缓解疼痛啊。
1: 嗯，
0: 第三呢，对于这种高危的人群啊，一个是可以预防性治疗啊，我们对于这种啊每月超过4次这种患者呢啊，我们一般就可以启动这种预防性的这种治疗啊。再就是呢，疼痛严重程度比较重的患者啊，或常规止痛药物啊，使用这种效果不佳的患者，可在医生指导下服用这种啊预防性药物啊，降低这种发作这种风险。
1: 嗯
0: 啊，偏头痛呢，它是一种啊需要这种我们长期管理的疾病啊。既不说因这种，但是呢，不要因为这种反复发作焦虑啊，也不能忽视它潜在的影响啊。掌握这种症状特点啊，揪出它的病因啊，科学就医啊，就能与这种。偏头痛啊，和平共处啊，守护自身的健康。
1: 非常感谢啊，今天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偏头痛呢，就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这样的疾病啊，既不要因为它反复的发作，刚才这个李主任也说了，就产生焦虑，也不能忽视它潜在的这种对生活当中的影响。就掌握啊症状的特点，揪出诱因，科学就医用药，就能与偏头痛和平共处，守护自身的健康了。再次感谢李主任。好，接下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您将看到47岁的马宁成为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这份荣耀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和成长。
3: 我们站到了国际大赛的这个舞台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我们还要带动中国裁判的这个整体水平提高。
2: 夏天经常开空调使用不当，为什么会诱发脑血管病？
4: 整个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出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5: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6: 20岁是什么样子？
7: 是敢，
8: 是冲，
6: 是不设限，
9: 是追光，
10: 我是发光。
6: 生活帮
11: 20岁了，
6: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2: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3: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4: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路。
13: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5: 有事儿您说话。
16: 这
13: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2: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6: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7: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2: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5: 有事儿您说话。
16: 热，
11: 我们是中国。
12: 20岁，心中有梦。20岁，无限可能。
1: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这几天啊，世界杯真的是非常火热，比赛一场比一场精彩，球迷都盼着自己喜欢的球星啊早进球、多进球。这其中呢，有位中国裁判也火了，他就是中国裁判马宁。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载入中国足球史册的一刻，在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库拉索的比赛当中啊，由马宁、傅明、周飞组成的中国裁判 他们三个人这一组历史性的同时登场执法。这场比赛呢是引发了众多的中国球迷的关注，因为啊，这是时隔24年之后呢，再次有中国裁判主哨世界杯的比赛。47岁的马宁更是成为唯一一位连续两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那这份荣耀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和成长呢？咱们来看他的故事。
7: 裁判来说啊，应该是举足轻重。
8: 马宁今天出示了第一张的黄牌。
9: 中国裁判马宁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吹响了哨声。
7: 哨响了，
10: 是主裁判艾米尔吃这球必须得给。
9: 这是他20多年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也是对于4年前遗憾的弥补。
16: 4年磨1剑，今年呢终于是走到了场地的中央。
7: 我们中国的裁判组完成了在世界杯舞台上的一次集体的亮相。
9: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马宁就以主裁判身份入选，但最终只担任了多场第四官员。
18: 女儿问的最多，一直期待着说这个什么时候上场。其实那个时候，他们问的时候，我的内心是稍微有一些波动的。很坦然的跟他们讲了，我说爸爸肯定不会上场了。很正常啊，我说爸爸有需要总结和提高的地方，我说爸爸可能真的没有优秀到世界杯必须要让我去比赛，不让我去比赛不行。我说如果我到了那个水平的时候，我说那自然而然就会上场去比赛了。没有上场很遗憾，但是其实我很快就能调整过来了，因为我已经做出最大的努力了。但是至于结果我们能不能上场，也不是我能决定的。不可控的因素考虑太多没有意义。
9: 世界杯后一个月，马宁接到了执法世俱杯的任务。在外界看来，这可能是一种补偿，而他自己把这看作一种补缺。
18: 确实，在卡塔尔世界杯之前，我没有这种像世俱杯这样的这个世界大赛的经历。我们只有这个预选赛啊，然后U17的青少年的这个世界杯的经历，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想在这个大赛上面考察一下，考验一下，我们是不是具备这个执法大赛的这个能力。宣布比赛这个吹揭幕战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点惊喜，有点意外的。所有的这个比赛在指派开幕式裁判的时候都是很谨慎的啊，而且他们一定是要选择比较能力强的去做这个揭幕战的比赛。
9: 机缘巧合之下，马宁裁判组的这次执裁被记入了历史，他成为首位在比赛中公开说明 VAR 判罚结果的裁判。
18: 这个开麦讲决定大家以前都没有经历过，当时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我们在跟 VR 沟通的时候讲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开麦讲所有讲出来的话是被全世界都能听到的，所以一定要非常严谨。
19: This is a first in world football. Ma Ning of China.Oh, it's a red card.
18: 其实我讲的时候大脑是一片空白的，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想别的东西，告诉决定是什么，然后原因是什么，处罚的这个号码是几号，就结束了。然后下来的时候大家就说效果还不错。
9: 2024年卡塔尔亚洲杯，马宁再次创造历史，成为首位执法亚洲杯决赛的中国裁判。
20: 在任何一场比赛判三个点球都需要勇气，不管是判给哪个队，规则就在那里，我们按照规则去执行就可以了。
18: 决赛的裁判组他一定是你在前面的比赛的表现很好才会留到决赛，我们也站到了这个决赛的赛场上，真的是至高无上的。
20: 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代这个中国足球人裁判群体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啊，我们只是作为代表站到这个舞台上来了。当我们的名字前面有国家，后面有国旗的时候，这是一种使命感。
9: 作为近年来在国际足坛最受认可的中国裁判，马宁在国内的舆论场上却常常处在风口浪尖。 卡牌大师、狠人等标签如影随形。
18: 球迷能喜欢这样给别人贴标签，也证明大家在关注。
3: 我在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有很多比赛，我一场比赛一张红黄牌没有给过，只不过大家并不太在意我这样的比赛，把这个更多的注意力呢，都放到了我出示红黄牌多的比赛上去了。
18: 很多人没有看到我十场比赛的另外九场，我都默默无闻地做了场比赛。如果这个比赛不需要你裁判的时候，你一定要隐身。但是如果这个比赛双方就是非常的剑拔弩张，你就要掌控比赛，那需要你出现的时候你必须要出现，因为我们干的就是得罪人的活儿。
9: 但严厉如马宁也会有他的共情时刻。
18: 有一场比赛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关键，120分钟的比赛，在最后一分钟绝杀，然后这个球我们现场判罚越位，这个队员当时的情绪非常非常激动，但是他过来的时候，我一看他并不是想要攻击我，也并不是想要指责我，他只是觉得哎呀太遗憾了，然后他抱抱他，他过来跟我讲一句话，说 please double check。我也跟他讲，我说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仔细检查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是你如果通常情况下，他如果过来跟我有身体接触的话，要对他有这个纪律处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场景下，我也有一种共情。 我现在网暴已经习惯了，好多朋友啊、家人啊也在发信息，然后打电话关心。我说这些事情我基本上现在也不看，跟他烦这些烦心事儿有什么意义？我说我把我自己的事儿做好，我把我的比赛做好就行了。好多人说我不敢开，有什么不敢开的？在我的这一亩三分地里边，不希望那么多的负能量出现。我一直是想宣传正能量的方向的。我对于心理压力来说，对于舆论压力这一块来说，包括吹比赛几万人的这种这个虚我也好，甚至于有辱骂也好，对我来说这都不是压力，这不算事儿。很多人都觉得说是这个是压力，我说你们把压力这个事情看得好像这个点太低了。我觉得你真正去保家卫国、冲锋陷阵、面对死亡还不退缩的时候，这是你面对的真正的压力。你跟我们好多这个比赛的时候都在谈压力，这个压力才哪儿到哪儿啊？
9: 然而多年前，语言暴力曾一度升级为对现实生活的威胁。
0: 支付宝，很多球迷这个转一分钱，然后骂一段话。然后转一毛钱的，也有骂一段话。
21: 我家里收到牧民的包裹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问题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一些。
9: 家人是他的软肋，却也是他最坚强的后盾。
0: 我爱人也是让我宽心嘛，他说你不用担心我们，他说我们一定会保护好我们自己。他说就算一旦我们有什么意外。他说这个不要放弃你的梦想。
21: 其实从主观意愿的角度来讲啊，他从来没想过放弃。其实我挺羡慕他的，就是人这一辈子如果能够有一个目标，并且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并且能够实现那个目标，其实还挺让人羡慕的。
9: 正是这份理解与支持，让马宁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出发。
18: 我们最开始订的票是大年三十那天回国，摩洛哥出了个政策之后，我们是大年三十到的卡塔尔，在卡塔尔过的年。女儿是反应最强烈的，她说：“爸爸，你答应我过年回来陪我一起过年的，放烟花的。”这件事儿其实是我觉得挺内疚的，我答应她的事情几乎没有食言的时候。
0: 上次世界杯回来的时候，他给我做的那个球是用胶粘的嘛，虽然好多地方都开裂了，然后再重新给它粘好，但是我一直还留着。
18: 之前我有一个哨子，上面有个小兔子，
0: 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年，然后掉的这个坠儿，掉完了之后就一直放在上边也没动，平时别人不知道，我在比赛的时候它都是备用的，都是放在口袋里。
18: 25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哨子掉了，
0: 我在丢哨子的时候，我就在想，这真的是女儿长大了，女儿会发红包了，说爸爸进世界杯了，我必须发个大红包。红包的封面是我一场非常重要比赛的照片。他说我找了好长时间才觉得这张照片最帅。
9: 2026年4月9号，国际足联发出通知，马宁、傅宁、周飞进入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名单。
18: 其实这一届对于我们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跟我的年纪有点关系，因为想要47岁站在世界杯上，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比如我的训练更刻苦，我的比赛前的这个准备更认真，赛后的总结更详细，等等等等，就是比前面要做得更好，我们才能有能力这么大的年纪还能被选上。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很多人已经认为我不会再有下一届世界杯了，但是呢，我是那种不服输的一个人。这届世界杯就是我们亚洲区、非洲区、大洋洲区的，我的这个体能测试的指标依然非常高。速度上，我看到我的40米体测的这个成绩，应该是比上一届慢了0.1秒，其他都还好。我觉得我的年龄不是问题，看我是不是自己内心能够迸发出那种能量。竞技体育它的魅力就在这儿，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9: 中国裁判出征美加墨世界杯，也在社交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
18: 我所有的准备都做好了，我甚至于做好了这个吹很重要比赛的准备。我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也要做好最好的打算。这一届世界杯不管上场与否都已经没有遗憾了，因为我已经把上一届的不可能变成了这届的可能，所有的结果我都能接受。
3: 我们站到了国际大赛的这个舞台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同时我们还要带动中国裁判的这个整体水平提高。
18: 在你们这个时期，在你们这个年纪，做的没有像你们这么好。
3: 我们要把我们学到的东西，我们总结出来的经验，要能分享给每一个中国裁判，这个其实才是我们更长远，也是我们更想去做的一个事情。
18: 我还是那句话，中国足球只要需要我，任何时候我都会站出来。
9: 47岁的裁判员马宁，连续2届登上世界杯的舞台，这也是对中国足球的认可和激励。
18: 足球它是一个整体，队伍是代表整个我们国家足球整体水平的，我们裁判只能代表我们的裁判水平，不能代表我们整个足球的水平。我最希望的就是什么呢？中国有球队进，有教练带队进世界杯，有裁判进，有管理者进，有整个足球的各行各业从业者都能参与到世界杯，那我们的中国足球一定是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1: 真是非常的励志，看得我也热血沸腾啊！也有网友说了，为了看裁判追了一场球，世界杯中国少真叫人骄傲。希望也有更多的中国裁判亮相世界杯，更盼着咱们国足队员站上世界杯的赛场。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13: 接下来您将看到夏天经常开空调使用不当为什么会诱发脑血管病，
2: 讲到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出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5: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4: 20岁是什么样子？
22: 是敢，
23: 是冲，
4: 是不设限，
24: 是追光，
25: 也是发光。
4: 生活帮
24: 20岁了。
4: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26: 答案是一切。
13: 20岁心里装着什么？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7: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3: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5: 有事儿。
13: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26: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6: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
4: 我们手中有剑，

0: 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 有事儿您说话。
2: 我们是中国吧。
0: 20岁，青春无畏。20岁，无限可能。
3: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随着小浪底水库以2600立方米每秒流量下泄，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4: 7月1日，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按照规定，相关水库水位应消落至汛限水位，腾出防洪库容。按照安全可控、统筹兼顾的原则，结合中游水库腾库迎汛要求，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决定于6月22日开始实施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深入开展洪水塑造试点工作，科学调控水沙关系。本次调水调沙预计7月12日前后结束水库调度，历时21天左右。期间采用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小浪底水库最大下泄流量将按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运用。预计7月6日前后，小浪底水库库水位降至218米以下，开始排沙运用。
3: 近日，在东明县街头发生了暖心的一幕。两位老人啊，在路边不慎摔倒，一位热心人呢是毫不犹豫地停车上前相助，过路的行人用手机记录下的他的热心举动。
4: 事发时，两位老人骑行电动车在路边通行，途中不慎意外摔倒在地。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两位老人一时难以起身，事发路段车流人流密集，老人摔倒在马路边，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情况十分紧急。
5: 推他推他推，
6: 你别揉了，都半年了，
5: 来老张，来来找你。
6: 哎呀，
5: 你先站起来，你先站起来。
6: 哎呀，叫我，
5: 你有什么来？
6: 他听不见。哎呀，我咋着谢谢你呀？哎呀。
4: 确认老人身体状态，询问具体情况后，范伟峰小心翼翼地将两位老人逐一搀扶起身，时刻留意老人的身体状况，避免二次受伤。一旁路过的市民随即用手机记录下了这段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温暖瞬间。
7: 当时我经过这个路口，我看见两位老人骑个车摔倒了，摔倒了之后，我赶快跑过去把他扶起来，扶起来我出于两位老人的安全考虑吧，我把两位老人的电车那个电门给他关了。过来之后，他在路边休息了一会儿，休息一会儿，老人没什么大碍，骑着电车离开了，离开了，我心里也放心了，我也就离开现场了。如果后边遇到这样情况，我还是义不容辞的，咱跑冲到最前面去把这个事情给他做好，人安全就行。
3: 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 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8: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0: 现在是晚上十点。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8: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8: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12: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感觉到这气温啊是持续的升高，而且这空气潮热，一动就一身汗。那很多朋友啊就感觉到有这种胸闷啊、气短、浑身不舒适的感觉。在这个季节呢，像是心梗这样的疾病呢也是频频高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济南市南郊医院心内科主任石少虎石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我们如何来保证自己的心脏健康的话题。那首先来邀请出石主任。你好石主任，欢迎您。
13: 你好主持人。
12: 非常感谢石主任在这个时间段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共话关于这个心脏健康的话题。我知道这石主任是刚刚从手术台上走下来是吧，赶到我们直播间也是非常辛苦。
13: 是刚才做完了一台比较复杂的这个心脏手术啊，这是刚刚过来。
12: 是，那石主任现在在您的科室，在这个季节哪方面的心脏疾病会比较多一些呢？
13: 我们心内科呢主要是面对的我们几大疾病，那么最常见的疾病呢是一个是冠心病，那么冠心里面最厉害的一种类型呢就是急性心肌梗死，另外呢还有高血压和这个心律失常。那么我们说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说你说啊，我哪天觉得这个心脏通通通通跳啊，跳得比较厉害，心慌，那么这种情况呢很有可能就是发生了心律失常。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老人呢出现了一些心衰，比方说咱们这个家里有些老人可能稍微走几步路就觉得喘啊，然后觉得憋得上，胸口闷，喘不上气儿来啊。那么有一些病人呢甚至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啊躺不平啊，这个一躺下他就觉得憋得特别厉害，这样呢这些病人比较多见。但是咱在夏季啊，是以这个冠心病里面这个心肌梗死这部分病人呢特别特别多。
12: 哦，是。那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啊都会片面的认为只有在冬季才是一个心脏病的高发季节，那实质上是在夏天的时候这种心脏疾病也是频频出现的是吗？
13: 是的，现在这个在夏天这些疾病，真的是不少见。那么咱们夏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疾病的发生呢？咱们有些病人就是说他平时可能就有一些潜在的疾病的一些因素在里面，但是自己呢并不知道。那么当他这个在夏天，咱们一个是脱水啊，那么在高温的天气下，那么走出了一身汗。这种脱水的状态会使我们这个人体的血液处于一种叫高凝的状态。那么你原来有一些这种狭窄的血管呢，就可能出现堵塞。这是咱们这个高温引起的脱水。另外呢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这个室内和室外的这个温差呀特别大。我们一般在室外，你像这个天这个季节在37-38度，室内呢我们空调打得特别低，在24-25度、25-26度，那么突然的这种转变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那种急剧的收缩。那么血管急剧收缩的时候呢，可能会把咱们血管里边一些斑块给挤破裂，那么出现这种心梗这种情况。我们这个季节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天晚上接诊了3个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那么这种病人呢实在是就是还是很多见的。
12: 是。那在过去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认为啊，这种心脏疾病高发都是集中于这个老年人的身上，现在看来不止如此。现在我们身边经常会听到，我像我们身边的好多同龄的朋友啊、同事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像是心梗啊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在这里也想请教一下石主任，就是在我们现在身边啊，好像这个心脏疾病啊，它是有一个潜在因素的，不单单是一个年龄因素了，是吗？
13: 对
12: 啊。
13: 主持人这个了解的真的是比较透彻。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哎呀，是这个疾病的年龄是越来越这个模糊了。以前我们认为这个冠心病、血管堵，这个是好像是50-60岁以上的老人的特权。但现在这个已经完全的打破了我们这个认知了。就像我在这个接诊过的最年轻的心肌梗死的患者是17岁。
12: 17岁。
13: 对，就是你都很难想象。以前有句话。这个就是说50-60岁以上的这种心梗多见，现在是什么呢？是50-60岁以上的常见。那么40-50岁之间呢，并不少见。而现在30-40岁之间呢，是越来越多。那么现在呢，这个是呈现了一个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趋势。那么17岁的这个心梗的患者，也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就是他呢是这个长期的一个在这个网吧啊熬夜。这个作息严重的不良，就导致了一个这么年轻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疾病。也是很罕见的。
12: 是。那刚才您前面也提到了，对于这个年龄上比较年轻的人群，首先有一点就是熬夜，是吗？
13: 对，
12: 熬夜是我们导致心脏出现这种疾病的一大因素。
13: 对。
12: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哪些因素特别是要提醒我们，特别是哪些人群更要尤为注意呢？
13: 是这样，咱们这个我们主要分这个年龄大的啊，50-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我们年轻人。咱们这个他们其实两个人群的这个关于冠心病、心脑血管堵的这个机制啊，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你像我们50-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他往往他这个疾病啊，是就是说随着我们年龄慢慢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血管产生了这个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出现了一个慢慢堵塞，这是在动脉粥样硬化基础上产生的。它呢往往是有什么高血压，常年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啊，然后再加上年龄的一些累积，出现了这个血管堵塞，慢慢的加重。但是在我们年轻人，比方说在50岁以下的一些人群中呢，这个血管堵塞往往有些病人是急性发生的。这种往往跟这个不良的生活方式更相关。那么这些不良的方式，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熬夜。
12: 熬夜。
13: 对。然后我们还有什么这种不良的方式啊？我们跟我们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最大的吸烟。对。还吸烟跟饮酒啊。那么在我们这个医生和我们目前的这个做的临床研究里面。是吸烟对血管的危害性是远远大于饮酒的。
12: 吸烟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13: 对，吸烟这个
12: 危害很大。
13: 很大。那么当一个人这个每天吸20支以上烟的时候，这个心血管堵塞的危险性就特别特别高了。
12: 在过去好多朋友觉得是吸烟会导致我们那些 肺啊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现在已经提示朋友们了，如果长期吸烟的话要小心我们的心脏问题。
13: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心血管医生啊最怕的就是这个年轻的这个患者吸烟，这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还有什么，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现在今年国家是这个减重特别特别啊、体重管理年，那么要管理我们的体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些体重如果超标的话他这个心血管疾病就会特别高。我们有一个疾病的这个名字叫什么，代谢综合征。
12: 代谢综合征，
13: 对，这个代谢综合征这个在我们生活中并不少见，可以看到我们有个这个有些人他肚子大大的，然后这个身子宽宽的啊，这腹型肥胖，这叫什么中心型肥胖，这种病人的这个心血管堵塞的概率也特别高啊。
12: 天哪，也就是说这三大因素要格外注意，一个是熬夜吸烟外加这体重超标。如果说是我们在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哎，你有这三大因素或者是这三大因素其中的一点，就要这时候要更要关注一下自己这个心脏了，是吗？
13: 对，
12: 嗯，
13: 是的，
12: 是。那其实刚刚施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这个心脏啊其实从我们胚胎形成时一直到我们最后入土时啊，我们的心脏是伴随我们一生在跳动的。那可能在我们的这种各种消耗下，最后我们的心脏呢出现了一个与我们实际年龄不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在临床上特别常见的。
13: 对，
12: 是吗？
13: 对，在临床上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就是以前我们还是认为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血管里边这种堵塞的粥样物质啊慢慢的累积慢慢的沉积，这个血管呢出现了这种狭窄堵塞。现在呢就是说因为不良生活方式的参与，这种疾病的这个发展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们这个以前的这种认知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对我们尤其是咱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不是特别好。另外呢我们现在这个现代社会的压力一点也不比原来这个社会要低，现在甚至说是更高了。所以说在这个社会的这种高压状态下，再加上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不良方式可能共同参与了我们这个疾病比以前这个更加的年轻化了。
12: 是的，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到了，现在有好多朋友啊有这种胸闷啊气短，特别是在这种夏天的感觉啊更尤为严重。那很多朋友想，哎，我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或者说哎我是需要去看一看了吗？在这儿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可以吗？
13: 可以。是这样，我们这个胸闷气短啊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症状。甚至我们完全正常的一些这个人群也可以觉得有这个胸闷气短。那么当我们出现胸闷气短的时候，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这个胸闷气短啊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活动相关。如果说哎我们是在活动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胸口的这个特别闷啊，尤其是疼啊，这个位置呢是我们这个胸骨正中间这个位置，哎，这个
12: 胸哎
13: 正中间
12: 的心脏，
13: 哎，不是偏左这个心脏位，是正中间，
12: 哦，
13: 啊，这个地方出现了疼啊，包括像我们的后背啊，左边这个胳膊啊放射啊，包括有些病人会往这个嗓这个咽部这个地方放射，
12: 哎，
13: 那么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尤其是跟活动相关的这种要格外的警惕和重视。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冠心病啊也是跟我们你平时的这种刚才我们重点讲的这些危险的这个因素有关系的。如果说你是一个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但如果同时伴有多年的这种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吸烟，那么这些因素呢你占的因素特别多的话，那这种情况出现刚才我们说是这种症状，那更得小心一些了啊。那么在一些年轻人身上，如果说，哎，他长期的熬夜啊，有吸烟啊，然后呢平时活动还特别少，一直就是说处于久坐的状态啊，那么这种病人呢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的症状也是需要格外关注的。那么当我们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一下，另一方面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借助周边的一些这种设备来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那么常见的是我们的身高呀，这个血压呀，心率呀，这些你这些数字啊来测一下这个自己的体重，计算一下自己的这个咱们这个体重指数，哎，这些数值呢可以记在自己的心里，然后有时间的话可以到医院抽一个血看看自己的血糖血脂，对自己的这些数字要了解一下。
12: 是。那刚刚石主任也介绍到了，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啊，可能有很多朋友可能通过这种活动啊出现一些大汗淋漓，或者是无论从我们的这个左侧中部胸中部出现一些隐痛闷痛的感觉，这时候就要尤为注意了。那盐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心脏有问题，但是它不一定有症状呢？有这样的情况吗？
13: 对，这种情况是也是不少见的。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冠心病啊，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
12: 嗯，
13: 那么这个冠心病里面分为好多类型。
12: 嗯
13: 啊，其中啊最严重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急性心肌梗死啊。那么病人呢出现了剧烈的胸口的闷疼，
12: 嗯，
13: 还有一种病人呢，就他平时一点感觉没有，突然啊在路上走着啊没有任何征兆的就倒地了。这种叫猝死，哎，这也是冠，
12: 肯定是之前就有潜在因素是吗？
13: 对，有潜在因素
12: 啊，
13: 但是这个病人也可能之前一点症状都没有症状、
12: 哎，
13: 啊，这也是我们冠心病的一种类型，叫做猝死型的一种冠心病。
12: 嗯，
13: 另外呢，还有一种叫无症状冠心病，无症状型的。
12: 嗯，
13: 那么他呢，实际上我们到最后查的，他心脏的损害已经很大了，心脏已经出现了扩大，心脏的损害已经很厉害了，但病人一点感觉也没有，啊。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也天天难受，天天难受，你看啊，我天天觉得胸闷气短，天天觉得不舒服，但是到医院我们给他查了之后呢，发现他的症状跟他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实际上也不平行啊，就是说这个人和人的这个症状他是不是说完全一致的，
12: 对，
13: 不拘一的。那么我们这个不是特别一致的这种症状，我们还是需要根据我们这个医生的这种专业判断来判断一下。
12: 是，那前面刚刚也说到了几大潜在的危险因素之外呢，那特别是还有一部分人群，特别是我们的很多老年朋友们就要尤为注意了，像是有三高四高，是不是就有可能直接关乎到我们的心脏健康呢？
13: 对，刚才我们说了这种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啊，那么不是说每个人他都会容易得冠心病，
12: 嗯
13: 啊，而是我们要识别出是哪些病人他更容易得冠心病。
12: 嗯，
13: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研究，
12: 哦，
13: 啊，我们所提的这些点都是有充分的这个科学的研究在里面支持的。
12: 嗯，
13: 那么这些因素包括什么呢？包括刚才我讲的吸烟，啊，然后熬夜，
12: 嗯，
13: 刚才主持人说的三高。啊，那么血压高、血糖高、
12: 嗯、
13: 血脂高，对，然后呢，咱们刚才还说了这个家族的遗传史，就是有一些病人呢，他父母是比较年轻就得了冠心病了，
12: 嗯，
13: 那他呢也会比咱常人要更容易得冠心病一些，
12: 嗯，
13: 啊，这叫家族的遗传史，
12: 嗯，
13: 还有一些就是久坐啊，这个缺乏这个体力活动，
12: 嗯，
13: 啊，再就是体重过大。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冠心病啊，容易发作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要识别这些人群。
12: 嗯，
13: 那么这如果说我们对应一下自己，那么这些危险因素呢占的越多，而且平时控制的又特别差，
12: 嗯，
13: 那么它就是我们这个冠心病的高危人群。
12: 是，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些这些危险因素。除了我们这对身体的这种几种的情况有没有慢性疾病之外啊，可能有很多朋友也会选择做一些相关的心脏检查，像是心电图，就是我们经常或者是体检的时候会做的一项。但是很多朋友对此也有一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心电图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就证明了我的心脏很健康呢？
13: 对，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说是不是心电图正常，我的这个心脏血管就没事，或者我的这个心脏就是正常的，这其实呢是一个误区。
12: 嗯，
13: 我们有一句话叫心电图会说谎，
12: 啊，
13: 心电图有时候是会说谎的。
12: 哎，
13: 其实我们心电图啊，这个对于我们心血管疾病最准确的是判断心律失常，
12: 嗯，
13: 而对它对判断这个血管狭窄，它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
12: 嗯，
13: 啊，我们有一些病人的心电图完全正常，他的血管却堵得很厉害，这种往往鉴于什么呢？就是如果有些病人就常年的这种糖尿病，
12: 嗯，
13: 啊，常年的糖尿病，我们心脏一共是三根主要血管，当这个三根主要血管这个堵塞都是在均衡往前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病人往往心脏血管堵得很厉害了，但他的心电图还是完全正常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心电图啊，如果说病人没有症状的时候，他很可能是正常的。当他这个觉得这种胸痛的 这种即刻啊，那么正在胸痛的当时如果做的心电图，那它的指导意义可能更大一些。所以说你平时在经济状态下或者我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做这个心电图是正常，那并不反映你的心脏是完全正常的。
12: 那我们应该选择做什么样的一个相关的心脏检查才是最权威的呢？
13: 首先呢，我要明确一点，就是我们做的检查还是要听从我们心血管专业医师的建议，这是最准确的。但是我们这些检查中实实在在能看到我们的心脏血管堵塞的这种状态的情况，这种检查只有目前只有两种，一种呢是叫冠状动脉 CT， 也叫冠脉 CTA， 这是一种检查。第二种检查呢叫冠状

0: 动脉造影啊，这两种检查是实实在在的能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有没有堵塞，
1: 嗯，
0: 堵在了什么地方，
1: 嗯，
0: 堵的啊，那么堵的程度有多少，那么这两个检查呢是能实实在在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它这个堵塞状况的。那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查，包括我们的心电图、心脑超声，包括我们血液里边的一些检查，包括心肌酶啊、血脂，这些检查呢只能反映一些心脏损伤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它是实实在在看不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塞程度的啊。那么还是回归到我们最开始说的一点，还是要根据专业医师的建议来选择适合你的检查。
1: 是，所以说哎呀，不要认为我做了一个心电图了就 OK 了，没有问题，也要看看自己，要选择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
0: 对
1: 啊，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有朋友发来问题了，那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这一到夏天就觉得闷热胸闷，请问是心脏的问题吗？这个问题刚刚施主任也简单介绍了一下。
0: 对，我再来细致回答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胸闷气短这种情况呢是我们正常人可以出现的一种症状，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重视一下啊。最重要的第一个，我们要跟自己就是结合一下这个冠心病的这个危险因素。
1: 嗯，
0: 那么我是一个什么样年龄的人群啊，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吸烟、熬夜，这个冠心病的这种家族史，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这站的这些危险因素到底有多少，那么说我具备了上面的啊一条或者是几条，那么我就具备了一种冠心病的一种发生的可能性。
1: 嗯，
0: 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看一下我们这个胸闷气短的症状啊跟我们的活动有没有相关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冠心病的引起的胸闷气短往往跟活动是有相关性的，那么这种胸闷气短包括有些病人出现这种胸骨后的这种疼痛，那么这些症状呢跟活动如果有相关性的话，那么就格外注意一些。第三呢，如果说症状哎它是转瞬即逝的，那我们可能可以稍微缓一缓。那么如果说这个症状呢持续的不缓解，一直都有，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得考虑到医院去专门的检查一下。
1: 是，我发现在生活中啊，特别夏天啊，很多我们身边很多一些女性朋友，特别是偏瘦的女性朋友啊，会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那这种的女性朋友，我发现一个问题，往往会伴有这个血压比较低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吗？
0: 对
1: 啊，这在临床上是怎么回事呢？
0: 是这样，咱们这个血压高跟血压低其实都不太好。
1: 都不好 都不太好
0: 、因为咱们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了，这种常年的高血压可以对我们这个血管内壁造成损伤，时间长了造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堵塞，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的。但是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说这个他血压特别特别低，那么血压对我们维持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运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血压呢是有一个高值和一个低值的啊。那么我们他这个血压维持到一定的数值，它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这个正常灌注。它心脏呢就像一个水泵啊，那把我们这个血液从心脏泵出来之后呢，来往我们全身的这个各个器官进行灌注。那么你过低的血压啊，有些病人甚至可以出现晕倒、晕厥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种过低的血压，它可能打出来这个压力也太低，那么对我们的脑供血啊，可以产生一些这种影响。那么脑供血不足的情况下，病人可以出现晕倒。那么我们这个心脏这个血管出现供血不足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的症状。所以说，这种年轻的女性，如果说出现这种血压特别低，出现胸闷气短，那很更有可能是这个血压过低导致的。
1: 血压过低，那你说搁这高血压的朋友啊，挺愁得上，可以平时要是得服用降压药，一直坚持服用。但是低血压怎么办呢？
0: 是低血压这个在临床上，你说有没有主动升压的这个药物？有没有呢？是有的。但是这些主动
1: 怕升过了是吧？
0: 对，主动升压的药物呢，我们现在目前来讲，主要还是在一些比较紧急的状态下使用，因为它是维持我们生命体征那个必要的一个药物。但是呢，如果我们平时这种状态下应用的话，它的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啊，我们还主要是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来这个来提升血压啊。那么生活方式的调整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要加强一下运动啊，在适当的情况下加强一下运动。这些运动呢，有助于增加我们这个血管的这种弹性啊，血管可以收缩啊舒张。那么我们在适度的运动状态下，这个血管弹性啊就会变得比较好。另外呢，我们还需要通过饮食啊，我们这个对血压的维持啊，是有咱们平常所说的盐，另外呢还有叫胶体啊，这两种成分呢维持了我们血压的一个正常血压。那么盐呢维持了一种叫胶体晶体渗透压，而我们这个胶体渗透压是通过我们啊平常饮食中一些蛋白跟精肉这些这种饮食来维持的。所以说还是鼓励低血压的一些朋友们呢，可以来口服一些这种精肉啊，精肉包括一些蛋白含量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这种鸡蛋啊，或者蛋白粉一些这种食物呢，来提升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蛋白水平，从而能够提升血压。
1: 是在饮食上就可以稍微调控一下。
0: 对，
1: 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发现很多朋友会出现这种血钾比较低的这样一个情况，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心脏呢？
0: 是的。血钾是
1: 因为经常流汗会导致这个钾降低，钾一旦降低，可能我们就会相应的出现一些状态不在状态的这种感觉，是吗？
0: 是的，是的，那我们血钾也是我们人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电解质，一个离子。
1: 嗯嗯，
0: 我们有些食物中呢含钾还是比较多的，
1: 哦、
0: 你像我们说的，对，香蕉啊，就是其他的一些水果也是比较多的啊。我蔬菜里面含钾也是比较多的。
1: 多啊，
0: 在夏天主要是我们出汗特别多，
1: 出汗多，
0: 那么这个汗液里面呢也包含了一部分钠和钾，所以说会丢失一部分这个钠和钾。另外呢，我要提醒这个广大朋友们，当我们这个如果说在一些这种喝酒酒后呕吐的这种情况、也可以导致我们体内钾这个成分的大量流失
1: 啊、
0: 对啊、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可以通过饮食来补充一下钾，是吧？
0: 对，通过饮食多食用一些蔬菜啊、水果啊，这些这种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一个钾的成分。
1: 是，所以说在夏天我们经常会有这样那样不舒适的感觉呢，首先看看是不是血压比较低，另外看看自己的这个钾含量是不是也比较低，是吧？
0: 对对、
1: 是。那我们还有一位网友想问一下，这个夏季会觉得心率很快，那刚刚我们也前面说到了，有可能是这个
0: 心律失常、对、是这样，心率快呢，我们这个心率快原因还是比较多的。在实际上我们正常人在冬天跟夏天这个心率呢可能也不一样。大家都知道一个是热胀冷缩，
1: 四季都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的。我们夏天温度特别高，其实我们身体里面这个体温啊也会稍微上升一些。实际上体温高的时候，我们这个心率它就会上升。所以说在正常生理状态下，这个我们的心率可以上升，但是我们还是要格外排除一下病理性的啊，因为有一些人的这个心率升高呢，它是由于病理性的因素导致的，包括我们有一些房颤的啊，房颤是可以导致心率过快的，我们有些早搏可以导致心率过快，另外还有一种叫阵发性的室上素也可以导致心率增快。那么还是说，如果说心率呢能在这个100-110以下啊，我们还是我们正常心率的上限是100，那么在运动的状态下啊，可以达到110-120啊，那么但是一定要超过120以上啊，尤其在静息状态下超过120以上，那就得到医院去专门去看一看了。
1: 是，所以说这个心率过快啊，也有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生理性的，那也有可能是病理性的。那无论是哪一种啊，最好是先去排查一下。
0: 对，对，
1: 这个排查。通过做心电图吗？
0: 对，这个心电图就是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1: 啊、是。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
2: 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济南市南郊医院心内科主任石少虎石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夏季我们如何来保证自己的心脏健康的话题。那我们看到也有朋友发来问题，说家里老人平时是血压比较低，心率低，最近时不时的心慌，时不时就心跳比较快，那现在正在做检查，请问一下这种情况需要做造影检查吗？
0: 他的这个血压比较低啊，心率这种也是有一些改变。那么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血压低上啊，我们要系统的判断一下他这个血压低是怎么导致的。是由于我们心脏本身有疾病导致了泵血功能减退，这是导致血压低的一种原因。还有一些病人呢，是不是他吃，有些病人是有些病人是有心衰的，他吃了一部分的这种治疗心衰的药物。对，这些药物呢有些也有一些轻微的这种降压的作用，也可以导致血压降低。所以说这种血压低呢还是要结合这个病人的这种其他的一些症状和整个的身体状态来进行判断，因为这个引起血压低的原因还是很多的。建议呢可以到我们心内科来系统的判断一下。
1: 是，这说到造影检查，我们可能有的朋友啊也听说过，对于这个造影检查觉得，哎呀，这个检查应该是一个挺大的检查了，有可能是这个有创伤或之类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不想去做，但是也得分情况。因为这个检查应该说确切来说是排除你这个心脏出现问题一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检查，是吗？
0: 对，这个是很权威的一个检查。刚才主任也说了，就是说你需不需要做造影，还是要听我们这个专门心血管专业医生的一个判断。如果我们判断你说需要你做造影了，那就建议不要这个犹豫。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就是说还是要听从我们这个专业的判断。另外呢，大家对这个心血管造影啊不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抵触。我们这个现在心血管造影啊是一个很微创的检查。我们可以在这个手腕这个地方呢很小的一个针孔就能达到，把我们这个心脏血管你到底堵没堵，堵到一个什么地方，堵到一个什么程度，这种检查呢就看得特别清楚。而我们这个创伤呢只有咱们手腕处这个一个很小的一个针眼，所以说呢我们不要对这个造影有这个抵触心理。当我们这个医生判断你有这个造影指征的时候呢，还是要听从这个医生的判断。
1: 是。那我们还有直播间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家里老人啊这个体重啊有点重，这1.6米的身高，160斤，想问一下，因为年龄大了，所以说这个减重上怎么样能让老人能够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减下来呢？
0: 好，实际上减重呢真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来进行减重首先要说一点，所有的减重都是离不开饮食跟运动的饮食跟运动是所有减重的基础。那么饮食跟运动呢一定要配合起来我们在平时的饮食中要对一些这种这个高油啊高盐啊这种食物呢要减少，尤其是高热量的一些食物要减少摄入这样热量少了才会这个就才能到我们体重的下降。那么另外呢一定要配合运动我们在适当的运动状态下可以把摄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热量进行有效的一些消耗有这个释放，那么这样的话体重才能减轻下来。所以说我们的饮食跟运动永远是分不开的，才能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
1: 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摄入和消耗啊它必须要成正比。那如果说是我们这个摄入的太多消耗的太少，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很难减下来。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朋友来说可能这个运动啊平时就要注意了，还是在饮食上会稍微注意一下是吧？
0: 对
1: 是。那我们 导播现在示意，现在已经有朋友打来热线，想咨询一下，来我们戴上耳机，世准，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好的。
1: 哎，你好，能听到吗，这位朋友？
3: 你好。
1: 哎，你好，是有什么问题咨询石主任吗？请讲。
3: 是。
1: 请讲，您现在就可以和石主任直接对话。
0: 哎，你
3: 好。
0: 好
3: 的，好的，我想问一下主任。
0: 嗯。
3: 喂，主任，你好。
0: 哎，我能听见，您说。
3: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体检的时候啊，体检的时候那个他说是心肌缺血，这个是怎么办？
0: 哦，
3: 需要做哪些检查吗？
0: 哦，是这样，既然您说了您那个体检的时候发现了有心肌缺血，那么您一定是做了一个普通的心电图发现的，那么心电图上呢可能看到了有一些缺血的改变啊。刚才您要听我们的直播呢，我们就是也可以知道这个心电图啊，它有时候也不是说特别准确的啊，你这个心电图上的缺血它不一定就是真的缺血啊，所以说还是要结合你这个年龄，您的年龄是，
3: 60多了
0: 啊，60多了是吧？那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
3: 没有。
0: 血压、血糖都不高是吗？
3: 血糖稍微高一点，6.6。
0: 啊，6.6是吧？那您吸烟吗？
3: 啊？
0: 吸烟，有吸烟吗？
3: 不多。
0: 啊，一天有多少？
3: 也就是几颗吧。
0: 啊，几颗是吧？啊，还有就是你平时的症状，你比方说我在有体力活动的时候啊，我爬上两层楼啊，或者我快走的时候，胸口这个位置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3: 那倒不是，没什么不舒服的。
0: 啊，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是吗？
3: 嗯。
0: 啊，行，是这样，这样的话，您这个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呢，并不是特别多。啊，平时这个症状也不是说特别厉害，心电图这种改变要结合，要看一下这个心电图缺血的这种严重程度，看看是不是特别典型。啊，如果说这个心电图的缺血比较明显，那我们可以考虑做一个叫冠脉 CTA， 也就是心脏血管的那个叫加强 CT， 啊，这个呢就能看到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初步筛查一下啊有没有血管堵塞这种情况。
3: 哦，
0: 啊，那么刚才呢说了你的这个血糖已经到了一个临界值了，所以说心电图上有缺血改变啊，是可以考虑做一个冠脉 CT 来看一下的啊。那么如果说不做这个冠脉 CT 呢，我们也可以考虑先观察一下这个症状的改变，如果有症状，那么就及时到医院去看一下。单看一个心电图的缺血改变呢，不是很可靠。
3: 哦，
0: 嗯，
3: 但还有个这个说是窦性心律不齐是怎么回事？
0: 哦，窦性心律不齐呢，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是实际上在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心电图上也可以有窦性心律不齐的改变，啊，尤其是在一些年轻，你像在一些年轻人的身上，窦性心律不齐是很常见的啊，但是单纯的窦性心律不齐并没有很大的意义。
3: 行，谢谢主任。
0: 哎，好嘞，好嘞，不客气。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谢谢。
1: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再见。那刚刚我们也是讲到了在这个夏季啊，也是频频高发的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那刚刚我觉得这个朋友啊，他的这个问题挺有代表性。我们很多人去做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哎，通过心电图有这个早搏呀，或者是这种窦性心律不齐呀，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不要注意呢？
0: 是这样，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些笑话，就是啊，有些病人做完心电图了啊，上面写了一个窦性心律啊，然后就到处找朋友问，哇，这个窦性心律怎么了，这个问题大不大啊？实际上窦性心律啊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的一个心律节奏，这是一个正常的表现。那么窦性心律不齐它的问题啊并不是特别大啊，窦性心律不齐不用过分关注它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些病人呢会有一些早搏的改变，那么早搏呢啊也得要看这个早搏的个数多少啊。那么一些偶发的啊个数比较少的早搏也不是需要就过分关注的啊。那么有些病人呢，如果说早搏个数特别多，可能需要进一步做一个叫24小时动态心电图，这个叫 Holter， 那么被一个这种检查来看一看我们24小时之内你的早搏的个数到底有多少，来进行这个判断下一步需不需要干预和治疗。
1: 是，所以说如果我们先发现这个问题的话，基本上这个问题不是太大，不是太致命，是吧？
0: 对，窦性心律不齐是问题不大的。那么早搏呢，要结合这种个数和症状来进行判断一下啊。
1: 是就要再深入的再看一看，
0: 对对对。
1: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发到直播间里，也邀请施主任来给你解答。那有的朋友之前发了问题还没有解答到的，可以再把问题发一遍，因为刚刚刷屏啊，我们有时候也可能没有看到之前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一位网友问到，这个心气弱，没有力气，想问一下施主任，这有没有什么办法调理一下呢？
0: 是这样，我们说的这个网友的问题呢，更多的指向了一个叫气血不足的这种感觉啊，气血不足。那么我们第一呢，一定要排除啊，他别有什么实质性的我们心脏的问题导致的啊，就是我们本身是不是存在一些这种心脏疾病导致了这种气血不足或气力不足啊。那么如果排除了这种器质性的疾病啊，另外有些病人呢也会感觉到他有气力不足的这种情况啊，那么这时候呢，其实我们中医中药也是我们的一大瑰宝之一啊。有些病人呢可以考虑啊，就是用一些中药来调一调。另外呢，我们的饮食方面也可以来调整一下啊，来补充气血啊。
1: 是。那在平时生活中啊，可能我们这个工作的这种节奏比较快呀，压力比较大呀，可能也有朋友可能这种在这个工作生活中啊，因为一些饮食的不规律啊，一些这种白与黑的颠倒啊，甚至我们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导致我们的心脏已经出现了和我们实际年龄不相符的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在我们生活中啊，我们尤为要注意，我们要呵护好我们这一颗心脏的，我们这个身体的发动机。那在您的门诊上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像是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一些中老年人也比较常见，这些患者群是不是他们的发，就是应该说他们的心脏病还是各有各的年龄特色呢？
0: 对，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有一些这个年龄大的老人呢，他还是说是由于常年的这种高血压糖尿病吸烟血脂高，那么这些因素呢引起来的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的那种慢慢这种粥样硬化，慢慢的发展导致的。而我们年轻人呢，更多的是由于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这种血液的这种成分的改变，叫血液高凝、血液浓缩可以在
1: 有可能说是会最后会形成斑块吗？
0: 血栓，这种
1: 血栓
0: 对我们年轻的病人往往是急性的血栓更多见一些，
1: 急性的血栓
0: 形成。
1: 这个急性是怎么回事呢？
0: 是这样，
1: 我们平时所说的不太一样是吗？
0: 对
1: 啊，
0: 我们老人呢，他的这个血管呢是本身的管腔是比较粗的，那么呢这个粥样硬化慢慢一点一点堵，这叫动脉粥样硬化。那我们年轻人往往他的这种管壁可能平时是很光滑的，也没有说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因素在里面参与，但是呢有些病人比方说在饮酒之后呢病人有些出现了呕吐，那么呕吐呢会导致我们人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和一些电解质，那么会导致我们这个有些病人呢饮水也没有跟上，这个时候身体这个血液的这种有效成分就浓缩了这就变成了一种高凝倾向，这种高凝倾向呢就可以导致咱们这个血液里面形成血栓，包括一些吸烟的病人，他这个血管的那个内皮啊也不是特别光滑，这个时候呢血栓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聚集形成
1: 是，
0: 这是年轻人发病的一个特点。
1: 是，其实说到这个血栓啊，我们现在很多通过各种渠道吧，也了解到血栓对我们这个身体的这个危害，一旦在我们这么血管里形成血栓的话，那真的可以说是危及到我们的生命。
0: 对。那么这种血栓呢，我们其实现在临床上也是有办法来进行处理的当我们这个有些病人心脏血管堵了，觉得特别特别不舒服，到我们医院来看病的时候，我们医生判断你的心脏血管堵了。那么堵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他这个血管慢慢堵塞那么到最后堵上了，这种呢可能血栓在里面参与的成分更少一些。那么还 我们年轻人往往是血管本身它比较粗，那么突然急性形成的这种血栓，那如果它来的特别特别及时，那我们可以用一根导管啊到我们心脏血管这个地方去，然后用一根叫抽吸导管的一个东西把这个血栓给抽出来啊，抽出来之后，那么它这个血管也能恢复光滑啊，不一定说非得就是说放心脏支架，哎呀放个支架进去，那么有些年轻的病人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的给他植入支架，更多的用一些血栓抽吸啊，有些叫药物球囊啊，这样呢我们也达到了一个把这个血管通开的目的，但是呢他的身体里边并没有残留支架，因为我们有些年轻病人他放了支架之后他的心理负担还是特别重的、嗯、
1: 对，因为在生活中可能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家里有老人做这个支架的、
0: 嗯、
1: 有一个误区，觉得我是不是做完支架一劳永逸了，我的心脏肯定不会出问题了，这是一个误区对不对？
0: 这是非常大的误区
1: 啊，
0: 啊，我们有些病人啊放完支架挺好了，状态这个以前难受，然后放完了之后的确是一点不难受了，
1: 难受了
0: 啊、他觉得哎呦我跟正常人完全一样了，
1: 继续该干嘛干嘛、
0: 对，
1: 该吃啥吃啥，
0: 回家这个烟又吸上了，
1: 又吸上了
0: 啊，然后血糖
1: 可能又喝上了，
0: 又喝上了啊，对，然后血压血脂这个血糖它控制的也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啊，那么这种结果两到三年之后
1: 又
0: 觉得不舒服了，
1: 又加一上，
0: 对，又不舒服了，我们又来给他复查，哎，结果发现这个支架倒是还好，别的地方又出现问题了，又多了
1: 出问题了
0: 啊，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不是支架出了问题，是你别的好的这种原来好的血管它又出现了这样硬化又堵了，所以说这个我们支架呢只是把你这个堵塞特别严重的地方给你解决掉了，
1: 嗯，
0: 但是啊还是要格外的就是说要注意一下我们不良的生活方式，另外呢要遵医嘱，要好好吃药啊，另外呢要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这样呢才能防止我们其他的血管再出现堵塞。
1: 是，那在临床上、您的应该说是门诊上做支架做最多的患者做了多少个呢？
0: 支架的个数实际上这真的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
1: 嗯啊，很多人说我是不是做多少个哎就不能再做了、啊、
0: 是，我这么说吧，就是我做过一个统计，我们全世界放支架最多的一个人是在美国，啊，他放了68个心脏支架，
1: 六十八个
0: 心脏支架，
1: 我的天哪，可以想象到，其实这个支架就像小伞一样，在我们的血管上撑的到处都是。
0: 对，他真的是这个支架里面套支架，支架里面套支架，放的特别特别多，
1: 会影响生活吧？
0: 是这样，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很有可能这个病人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他放完支架之后没有重视，没有干预，导致了他的血管呢一次一次的堵塞，一次一次的堵塞啊，才产生了这种结果。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没有支架这项技术，这个病人呢应该来讲啊，他早就应该不在人世了啊。那么随着这种科学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呢更多的提倡叫介入植入，就是我们可以给病人修这个血管，但是不是说一定要放这个支架，介入无植入呢就是说哎，我们也把血管修好了，但是更多的采用了现在叫药物球囊，或者球囊扩张，或者一些叫可吸收支架，这些呢来解决病人血管堵塞的问题啊，这些呢都是一些有效的办法，也不就是说不会再给病人身体里面植入过多的支架了。
1: 是，那首先也是先排除一下我们这个身体需不需要做支架是吗？
0: 对，
1: 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不得已要选择去做呢？
0: 是这样，我们在植入支架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叫标准啊，也叫指南啊，英文呢叫 guideline， 那么它是我们所有心内科医生来从事这个临床活动啊，它是一种准则，就是说我们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来干预这个血管，到底到什么程度需要修这个血管啊，我们现在来讲是啊，如果有症状的啊，是血管堵塞在70%以上，我们可能就需要干预，
1: 就干预了。
0: 对，如果完全无症状啊，病人一点症状都没有，那么那个血管堵塞在90%以上也是需要干预的。
1: 是，那除了支架，我们还听过一个词叫搭桥。这个支架和搭桥，它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主持人很专业。那我们这个心脏支架和搭桥，都是针对我们这个心脏血管要修这个血管而采取的一个治疗方式实际上我们标准的心脏的这个治疗有三种， 一种叫药物保守治疗，这种适合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得不是特别厉害啊，刚才讲了血管堵塞在70%以上啊，我们可以规范的药物治疗，然后呢再配合一些这种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来解决。
1: 嗯，
0: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刚才说的介入啊，那么有些病人呢可能需要植入支架。第三种呢叫做搭桥。那么介入跟搭桥最主要的区别呢啊，是我们这个血管狭窄的这种严重程度啊，严重程度。
1: 搭桥听起来是更严重一些，是这样子。
0: 它对它这个适应症呢是往往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堵的这种根数特别多，因为一共就三根心脏血管，那么三根心脏血管都出现了堵塞，而且堵塞呢又特别弥漫，这种放支架已经不特别容易解决了。第二种呢还有叫主干病变啊，堵在了一个叫主干的这个地方啊，伴有这种三个血管的堵塞，那么我们也可能会出现就是说搭桥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病人呢是慢性堵塞，他没有症状，但是他的血管呢已经完全堵塞很多年了，结果我们发现了之后这个时候呢做介入已经没有机会了，也可能会选择搭桥呢主要是创伤可能会大一些，可能有两三根肋骨需要需要处理所以说它的创伤比较大，另外呢，我们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现在也有了微创搭桥这种办法，它的创伤呢相对来说小一些，但是就是你的这个病情呢，是适合放支架还是适合搭桥，这个呢不是由这个病人本人来决定的，还是说更多的是要听我们这个叫心脏团队的这个心脏中心这个团队的意见啊。如果说我们医生给你的这种建议呢，是建议你介入啊，可以听从我们这个医生的意见。那么搭桥对你更适合也是要听从我们这种医生的意见更好一些。
1: 是这个时候关于治疗的一些问题啊，就不要再和医生讨价还价了。
0: 是的，
1: 可能你医生比您更清楚您的心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是。那刚刚说到这个，无论是支架装支架之后也好，搭桥也好，那做完之后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些问题？并不是做完之后我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了呀，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了。
0: 是的，我们做完这些这个处理治疗之后呢，还是要格外的重视一下。那么一些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需要规律的服药。要听从医生的医嘱进行规律服药。那么第二呢，要把我们为什么血管堵得这么厉害，那么造成的原因呢，一定要控制。如果吸烟的患者一定要戒烟。那么血压血糖血脂，那么一定要管控好我们的这些指标啊。我们现在对血脂这个指标呢也是管理的特别严格的。那我们血管堵得特别厉害的患者呢，血脂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叫做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叫低密度啊。那么低密度脂蛋白是一个非常有害的胆固醇它的指标的升高呢会导致我们血管堵塞加剧。那么我们这个指标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正常那么简单了，对于一些心脏血管堵塞特别重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指标呢控制到1.4以下，而不是我们普通化验单上那么它的正常值在3.1左右，那么不是单纯的3.1以下就可以，一定要控制到1.4以下。另外呢还是要有我们的规律服药、健康的饮食调整不良的生活方式，这些综合的来干预才能保证我们这个心脏血管以后不出问题。
1: 是，很多朋友可能平时会有偶尔这种心脏不舒服的这感觉，但是呢可能有时候觉得自己还年轻，或者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也不太在意。在我们如果说是发现自己就是心脏有问题的话，我们应该选择怎么去治疗，怎么去用药，用药要注意什么，您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吗？
0: 这个呢是一个这个比较一个广泛的问题。我们的确是有一些病人呢不能叫病人，实际上有些朋友他现在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实际上他并没有器质性的一个疾病，但是的确出现了一个亚健康那么这种情况呢，还是说是第一需要到我们这个心血管这个医师的帮助来系统的判断一下你这个心脏的情况。如果说的确心脏 现在本身还没有出现问题啊，但是呢还是需要我们格外的重视关注一下啊。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他实际上就是处于的一种亚健康的状态，他需要呢是下一步加强这种运动和锻炼啊，尤其是在医师指导下的这种运动和锻炼，来逐渐的提高这种心脏的一个功能，来预防疾病。而对这个疾病来讲，现在来讲我们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永远是叫预防大于治疗啊。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发现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大量的这种财力物力来这种治疗这种疾病，结果发现呢疾病的人呢是越来越多。那么他们根本的问题呢，还是在说我们要把更大的精力要花在预防上面来进行防病。
1: 是，那对于用药方面，可能也有朋友想了解一下，你说我这个一旦吃上药，我是吃了之后好了停了以后，停了就是好之后再停呢，还是我要一直吃下去呢？
0: 这个问题呢是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我们有些病人呢已经确诊了冠心病那么出现了这种心脏血管堵塞，那么这一部分人群呢，他的血管已经实实在在的存在了这种狭窄和堵塞。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来讲，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规律服药不要自己中断药物。那么其中的一部分药物呢，是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其中有一种叫他汀类药物我们有些病人一直在吃的一种他汀类药物，它是我们

0: 处于亚健康啊，我们在一些纠正了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控制了体重啊，这种因素的作用控制好了之后啊，已经不需要再长期服药了啊。最终呢，还是要听从这个医生的建议，可能要更好一些啊。
1: 是，那刚才您也提到，哎，就是这个他汀类药物可以治疗或预防这个斑块，在生活中啊，可能我们很多这不单是老年人，可能中年人朋友他都开始有这个。可能有斑块的形成，那他可不可以吃这个药预防或者是怎么样去逆转呢？
0: 是这样，他汀类药物呢的确是一个比较好的药物，但是什么样的病人需要开始用他汀类药物治疗，这个呢还是我们因人而异的。
1: 哦，
0: 如果说你单纯发现了一个颈动脉斑块，或者单
1: 我就要去吃药
0: 或者对这个颈动脉斑块呢是要有严重程度的，如果说是单纯的斑块达不到这种狭窄程度特别重，是不需要吃他汀类药物的。第二个呢，如果说他的颈动脉斑块呢已经特别大啊，造成了我们管腔在50%以上的狭窄，那么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吃他汀类药物的。另外就是我们关注的一个血脂的问题，那么血脂我们发现血脂高了啊，如果说它出现在一个冠心病病人身上，那么我们肯定要进行强有力的干预，所以说这种病人肯定要需要服用他汀类药物啊。那么但是在一些比较年轻的病人年轻的朋友，那么本身并没有一些心血管的其他疾病或者血管病，那么只是出现了一个血脂高，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采取的是饮食和运动，
1: 饮食和运动结合来降血脂。
0: 对啊，那么饮食方面呢，刚才主持人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来降这个血脂，我们饮食上需要注意什么？实际上我们的确我们饮食中有一些食物是可以升高这个血脂的，尤其是这种有害的叫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哪些食物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蛋黄蛋黄。那么我们建议呢，血脂高的朋友呢一周吃3到4个蛋黄就可以不要每天一个。
1: 三到四个
0: 达不到每天一个蛋黄。
1: 一个鸡蛋的这个量，
0: 对。另外我们的动物内脏动物内脏里面含这个胆固醇的含量也是特别高的。另外就是鱼子蟹黄这些食物中它的蛋黄也是特别高的。另外就是油脂含量特别高的，我们这种油性特别大的食物也要少吃。
1: 是，所以说吃对食物啊，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健康提供一个保障。也非常感谢施主任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跟心脏健康有关的一些知识。那通过今天的节目呀，我们也希望能够给忽视心脏健康的朋友一些启示和帮助。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里，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我是牟宜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8: 我是钟南山黄家镇毛泽黄家滩。
9: 我是牟宜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10: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1: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2: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0: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3: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8: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0: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9: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10: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

0: 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 现在是晚上11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0: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操劳、胸不大声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0: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0: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一朵承载千年历史、如今绽放科技光彩的花——平阴玫瑰。平阴玫瑰是中国传统玫瑰的代表，与荷花并称为济南市的市花。平阴玫瑰近年来不断的发展壮大，6万多亩玫瑰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富民金花，成为平阴的特色支柱产业，成为发展文旅康养的宝贵资源。
0: 这玫瑰啊，原产自咱们中国，是中国传统的园林作物。平阴玫瑰呢，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那从明代开始，玫瑰花就开始用于酿酒。那2000年，咱们平阴县被命名为中国玫瑰之乡。2003年，平阴县玫瑰花成为全国普通这个首家通过原产地域保护的花类农产品。那2019年也被授予了中国玫瑰之都的称号。
1: 2021年，平阴玫瑰增选为济南市的市花。2022年，平阴玫瑰获批国家级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2023年，平阴玫瑰入选好品山东品牌名单。2024年，成功创建山东省省级玫瑰林木种植资源库。平阴玫瑰的鲜花饼呢，是入选了2025年山东省地标美食。
0: 在平阴啊，玫瑰产业涵盖了种植、加工、电子商务、文化旅游等诸多领域。平阴玫瑰品牌价值达到了34.05亿，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了60亿元，是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的特色产业。
1: 平阴玫瑰这朵花如何在新时代插上科技的翅膀，蝶变为年产值超60亿元、带动数万农民就业的富民产业？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关键的助推者做客直播间。

0: 天与我们一起分享。
1: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二位嘉宾。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华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哲。王总，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
0: 再来认识到的是平阴县特色产业发展中心主任赵博。你好赵主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欢迎今天我们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那今天呢，同样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
0: 是的，那说到平阴玫瑰呢，我们可以想象到很多的产品品类哈。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
1: 嗯，
0: 就很漂亮的一朵花啊。另外呢，现在还有很多品类的产品，比如说玫瑰的花茶、鲜花饼，还有很多喜欢的这种女生喜欢的化妆品哈，
1: 嗯，
0: 都是以平阴玫瑰为原料的。那在众多的玫瑰企业当中呢，有一个企业呢非常不一般，他们有一个技术呢是获得了中国林业产业创新奖，而且这项技术呢，技术的应用也是助推了产业的发展。
1: 嗯，可以说提到了平阴玫瑰啊，很多朋友也都是品尝过，而且呢，
0: 嗯，
1: 使用过啊。你像今天呢，在咱们直播台前摆放的就是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玫瑰产品。
0: 嗯，
1: 那目前咱们直播间里因为比较密闭哈，我们整个屋里已经弥漫着浓郁的玫瑰花香了。
0: 是的。非常的好闻，是不是？
1: 嗯
0: 嗯。那刚才说到这个公司，你知道是哪个公司了吗？
1: 这个公司就是刚才应该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华梅，对不对？
0: 是的，华梅生物，
1: 嗯，
0: 他们公司总投资了7亿元，是一家集这个优质种植啊、产品深加工啊、产品销售啊，
1: 嗯，
0: 然后以及这个OEM 代工以及旅游观光于一体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一个企业。啊，就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花茶呀，什么那个化妆品啊，他们都是有的。
1: 嗯
0: 嗯，
1: 那可以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和咱们这个公司的当家人来聊一聊，
0: 嗯，
1: 那就是山东华梅生物哈。咱们山东华梅生物啊，可以说一直以来十分注重研发与创新，拥有玫瑰花超低温真空冻干锁鲜技术啊，这样的一个核心技术。那这个核心技术呢，可以说荣获了中国林业产业创新奖。那王总，当初为何要选择冻干技术作为咱们的突破口呢？
2: 感谢主持人。因为是这样，过去呢，平阴玫瑰深加工呢，主要还是以原料大货为主，
0: 嗯，
2: 产品的附加值很低，并且在市场上呢，这个产品的同质化非常严重。我们也意识到呢，必须有这么一款有差异化和一定技术门槛的产品，才可以在市场中呢有这种核心的竞争力。
1: 嗯，
2: 于是呢，我们就产生了将冻干技术运用在玫瑰花生产上的想法。但是呢，平阴玫瑰的它的这个花瓣比较多并且薄，所以说导致这个冻干的成功率非常低。
1: 嗯，
2: 不是变色呢，可能就会起泡。所以记得那段时间呢，我们的这个研发团队呢，也是每天坚守在冻干舱前，一盯呢就是十几个小时，熬夜也是家常便饭。
1: 嗯，
2: 当冻干玫瑰鲜花茶研发成功时呢，我们那种欣慰、喜悦甚至感动的心情，至今还记忆犹新。那么这项专利技术呢，我们也是花费了整整2年多的时间，用了近20多吨玫瑰鲜花，才最终掌握了具体的工艺和流程。
0: 嗯。我们一般消费者这个喝到一个产品或者吃到一个产品的时候，其实这背后有着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产业上的人的一个很多的经历哈，就很多的背后的故事，
1: 就看不到的努力，
0: 很辛苦啊，是不是？
1: 对，刚才其实提到了这些，也是咱们研发过程当中遇到的很大的一个挑战了。
0: 对，
1: 咱们克服了这个挑战啊，取得了成功。
0: 2年的时间，
1: 哎，
0: 用了近20吨的玫瑰鲜花，
1: 嗯，
0: 才终于掌握了这样一个工艺和流程哈。那刚才也讲到，我们确实也很不容易，我们这个团队哈，每天都在这儿熬夜呀，去研究这个。那最后我们研究的成果，就是冻干技术与相比之前的传统工艺，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2: 这个冻干玫瑰鲜花茶与我们传统的烘干玫瑰鲜花茶的区别呢，在于这个颜色、大小和形态上，它基本上就保持了这个玫瑰鲜花的样子。我们呢也称之为杯子里的春暖花开。更重要的是呢，玫瑰冻干鲜花茶中的总黄酮、花青素、维生素 C 等营养成分的含量会更高。
1: 嗯，
0: 那这个杯子里的春暖花开，就是我想象一下它的样子，它是一个盛开的状态， 它不是我们之前说的那种花苞。
2: 对对。
0: 哦，就是一朵花。
2: 对对。
0: 哇哦，那看起来很漂亮，喝起来也是更加的赏心悦目了，是不是？
1: 哇，我觉得你刚才用那个词太好了哈，杯子里的春暖花开。
0: 对。
1: 哦，这真的是有种让人这种很美好的意象在里面。那么我们这种的美好，我们所使用品尝到的这种的便利与美味，其实呢都是来源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产业科技创新等领域哈。你像咱们政府啊，科研机构啊，在咱们推动玫瑰产业科技创新方面都提供了哪些这个支持呢？像接下来咱们有请赵主任来说一说吧。
0: 好的。
3: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在科技创新方面啊，我们政府啊主要做了三件事，就是搭平台、深合作、给政策。首先呢是夯实科研基础啊，我们有平阴玫瑰研究所啊，是全国最早的玫瑰专业科研机构。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建立了平阴玫瑰种质资源库，现在已经成功创建为省级资源库，保存了100多份玫瑰品种。这个平台不仅仅是存种子，更承担着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研发服务和人才引育的任务，是系统开展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筑牢玫瑰产业发展的科研根基。第二个方面就是深化产学研合作。我们依托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省农科院、上海香精香料研究所等机构，开展了玫瑰的品质评价和功效分析，推动玫瑰向医药健康领域延伸，也通过系统检测发现我们平阴玫瑰啊，除了含有玫瑰精油之外，还富含有多酚、黄酮、花青素、花色苷等130多种活性成分，以及多种有益的矿物元素。近年来啊，这些成果已经广泛的应用于产品开发当中，助力我们玫瑰企业推出了玫瑰细胞液、酵素、精油胶丸等几十种新产品，市场的反响也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平阴县呢也先后出台了玫瑰产业扶持政策，每年拿出财政资金，从科研研发、设备升级、品牌建设等环节啊，给予经营主体真金白银的扶持。同时我们也积极争取省级的扶持资金近3000万元，成功创建了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为玫瑰企业科技发展、加快技术成果转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那赵主任说到给予真金白银的这个扶持哈，我觉得应该给你们点赞哈，这个应该是企业非常非常需要的。刚才也说到我们这个产业呢是需要我们政府部门哈和企业共同的努力，才能够达到一个产业的持续健康的发展。所以说我们日常的工作就主要做了三件事哈，就是搭平台、深合作和给政策。那也希望在以后的这个道路上哈，继续给予我们企业扶持。刚才也讲到我们其实作为企业来讲，在这个产业上面做了很多的工作，特别是技术研发方面。今天王总有没有把您刚才说的那个杯子里的春暖花开带到直播间
2: 啊？带过来了
0: 啊。是不是这个？
2: 对，冻干的那款。
0: 那个确实很漂亮哈，确实非常的漂亮。就是说我们消费者拿到了它之后就可以直接把它泡在杯子里，它就是一朵盛开的花。
2: 对对。
0: 能够大概喝几泡？
2: 我们这个可以喝很多泡，对，对，
0: 哇，
2: 这款就是冻干的，对，它基本上保持了这个鲜花的样子。
0: 那这种就是采集的时候是要开多少天的，还是说它有什么要求？
2: 我们平阴的玫瑰都是凌晨采摘
0: 啊，凌晨采摘，
2: 对，我们也
0: 就是它花苞的时候还不能采，大概它长到几天的样子可以采。
2: 它不是，它每天都会开花，
0: 每天都会开。
2: 对，
0: 哦，
2: 我们采的都是这种半开的玫瑰花冠。
0: 哦，
2: 对，
0: 哇哦，好漂亮。
2: 我们也管它叫月光下的采摘。
0: 那真是不容易哈，就是凌晨要去采，
2: 凌晨要采摘，对。
0: 那它喝起来的口感和我们之前那种花蕾茶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对，它的这种口感可能更接近鲜花的那种味道、香气。
0: 所以说用20多吨去研发这个技术还是值得的，是不是？
2: 非常值得，非常值得。
0: 就喝了之后会感觉很惊艳，
2: 对，
0: 以前没有喝过这种感觉。
2: 对，它泡开之后的那种状态也非常的漂亮。
0: 所以说送女士送这款茶是最好的，是不是？
1: 来，我送给你了。
0: 跟我也像花儿一样漂亮，是不是？
1: 这个一看就非常的精致哈，而且呢，像这样的花冠茶在市面上其实见到的并不多见，
2: 不多不多，对。
1: 那个这也是咱们拥有了这个强大的科技实力、技术这个手段，才够造就了这款非常好的这个玫瑰花冠茶哈。这个玫瑰花冠茶，它一般要是如果这样放着的话，它应该叫保鲜期吗？还是什么？它能保持多长时间？
2: 对，我们建议大家是冷藏保存，
1: 冷藏。
2: 对对，因为它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保护它的颜色。
1: 哦，
2: 对。
1: 一般能放多久？
2: 一般你情况下的话，我们保质期是一年都没问题的。
1: 啊，
2: 对。
1: 哎呀，真
0: 好。但是还是要尽快的
2: 对，
0: 把它喝掉。
1: 避光低温。
2: 对对对。
0: 嗯，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哈。我发现王总呢，一个是人长得帅，另外呢，在科研方面，也是很有研究。我听说2023年哈，咱们公司就携手浪潮云州，推进工业互联网赋能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实践，打造了数十融合新标杆，也就是说通过人机物数联网的这个互联互通哈，能够打造玫瑰花制品智能制造九大应用场景。哎，你想想2023年已经有这个概念了，我觉得已经很超前了，是不是？
1: 对，好像现在我才会用一些 AI 的软件，但是在那个时候咱们的概念已经很超前的提出来了。
0: 对，已经有了这个九大应用场景了哈。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工业互联网的平台都解决了哪些生产商的痛点呢？
2: 是这样，就是其实工业互联网平台呢为我解决了很多痛点。我们拿一个来举例吧。
0: 嗯。
2: 就我们拿这个我们产品的一物一码溯源来说，那消费者收到我们的产品之后呢，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包装上的这个二维码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产品信息、生产标准、认证报告、检测报告，包括这个区块链的这个存证，可以追溯到某一块地，甚至某一个农户家。那么这个一物一码呢，就像给我们的产品发了一张这个独一无二的这个数字身份证。通过扫描二维码呢，可以得到更多的这种产品的溯源信息，让消费者使用我们的产品呢更加安心和放心，也更加突出了我们平银玫瑰的这种高品质。
0: 嗯。好，就是我们玫瑰花的身份证一样哈。
2: 对，
0: 就比如说拿到了丁园的身份证，然后就知道哦，你今年多大了，你家住哪里，身份证号是多少啊。
1: 其实
0: 有效期，身份证有效期到什么时候，
1: 其实
0: 这都是关键信息。
1: 对，其实这些信息呢，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来讲，应该就叫大数据，是吧？
0: 对，
1: 大数据。那么依托咱们这个互联网，其实能干好多好多的事情。
0: 对，
1: 你像数字互联网，除了企业在运用以外，那咱们平银玫瑰产业也有自己的这个刚才提到的这种大数据的中心。那这个平台目前运行的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啊，也许很多朋友特别想了解一下，如何用数字化来汇集咱们花农和企业。哎，这一点我觉得也是特别能够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彰显它的亮点和特色的。这一块我觉得还是有请赵主任来说一说。
3: 好了，这个大数据中心啊，从2021年建成开始，已经稳定运行了5年了。可以说它是我们产业的智慧大脑。先说说对花农的好处。我们为每一户花农也打造了它的数字身份证，叫做收花卡，也叫玫瑰卡。那么这个平台使用以来呢，玫瑰卡的注册的覆盖率啊，也高达了95%。花农的结算也更便捷，花款的到账也更及时。同时呢，花农什么时候采多少，系统结合花期的预测、天气数据、价格指数，精准推送采收建议，使得我们的花农呢，不用再光靠原来的经验，采收的效益呢，也提升了30%。大家跟着数据走，收益更稳，也更安心。对于企业来讲呢，过去呢是靠人排队、手工记账，效率很低，纠纷也多，容易出错。现在通过这种线上预约、智能称重、扫码结算，收花的效率提高了200%。也就是说，称完重量之后啊，我们这个企业收花人员拿着机器一扫这个花农的二维码，可以说这个花款呢就是秒到账。那么加工环节也是一样啊，通过这个刚才王总说的啊，通过这些九大应用场景的这种数据联动啊，那加工效率也提升了30%啊。特别是有了这个系统之后，企业和花农之间，他们是需要花冠还是花蕾的这种原材料的需求对接更为准确啊，能耗也降低 啊，那么品质也更统一。一句话来说呢，就是让数据多跑路，让花农少跑腿，企业增效益。
0: 那其实用这样的方式哈，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是更加的便利了，无论是从这个劳动这个方向上来讲，还是从这个数据整理上来讲哈，都是非常非常的便利。那刚才说这个卡的名字叫玫瑰卡，也叫舒花卡，觉得这名字也很可爱，很好听，
1: 很浪漫，
0: 对，
1: 玫瑰卡。
0: 是的，然后呢，我就联想到，其实我这么多年我也在种花，就是我种的花和这个王总种的不太一样，我是在网上种啊。哎，你们有没有了解到种花这个，就像过去种菜一样，
2: 在网上是吗？
0: 对，我现在就是有一个软件啊，在
1: 你是种真花吗？还是就是那个偷菜的那种游戏？
0: 你种花之后，它会给你真花。
1: 哦，
0: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用这种方式，用互联网的思维，下一步也可以绑定一下我们平阴玫瑰的这个品牌，就是我在网上种平阴玫瑰，然后我在家收到平阴玫瑰。
1: 哦，
0: 这种方式是不是也可以下一步探讨一下？
2: 可以收到我们加工好的花茶也可以。
0: 对对对，下一步也可以，就是花茶呀、化妆品呀，就可以种出来。
1: 你别说，这
0: 消费者会更加的开心和幸福。
1: 对，这真的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互联网变现的一个方式。
0: 对，节目之后我们继续探讨一下。刚才说到这个数字化，其实非常的便利哈，就包括我们工作上也是哈。
1: 对对对。
0: 那其实数字化正在渗透我们各个方向啊，比如说在农村的话，在乡村哈，就是无论是生产的方式啊、生活的方式啊、与治理模式，它都影响到了，然后涵盖了我们产业呀、治理啊、民生等等多个维度，就是现在的农村跟过去农村就是不一样了，是吧？特别是在产业上，我们就能够看到很多实实在在的变化。那我们这个数字化如何重塑平阴玫瑰这个产业链，我们是具体怎么做的，也请赵主任跟我们说一说。
3: 数字化对我们平阴玫瑰产业链的改变，我们可以归纳为三个化啊，分别是种植标准化、生产智能化和消费透明化。种植标准化呢，就是说通过我们的物联网设备，我们能够监测县内的这个玫瑰花田里面的土壤湿度啊、光照，同时呢及时通过这个大数据的平台给花农呢推送相应的这些数据，指导花农呢按照标准去种植，去管理大田，也从源头上呢保证了我们玫瑰鲜花的这个原料的品质。第二方面呢，就是生产的智能化，这侧重呢就是在生产加工这一端，比如像我们华媒生物这样的拥有这个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这种企业啊，所以说从这个收完花进到厂里之后，第一步开始就实现了从这个摆盘到烘干再到包装的全流程的智能控制，减少了人工的误差。第三个呢，就是消费的透明化。我们的平阴玫瑰的产品呢都带着一个溯源码啊，一个产品一个码，那么消费者扫码呢就能看到这朵玫瑰的整个它的前世今生啊，它的产地、它的生产加工厂啊，包括它的一些相应的信息。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个企业来讲啊，这个消费者扫了码之后，那么整个这个扫码的信息就进入到了我们这个大数据平台，他买的什么样的产品啊，企业也能够通过这样给一个及时的反馈，更好的了解市场。最终呢，这三个化也就汇成了一张网，构建起了这个贯穿玫瑰全生命周期的这种质量追溯体系，从基地种植、采摘、收购到生产加工、流通、销售、消费评价，可以说全链条这个数据质量实现了可视化，最终做到这种责任可追啊，质量可查，数据可信，确保每一款产品都是正宗的平阴玫瑰啊。这个数字化也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技术，它让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可控可信。
0: 就是我们消费者拿到手里才能够想象到，哎，我们这背后是物联网的技术，是数字化的应用哈，让我们消费者能够吃上放心的玫瑰的系列的制品，用上放心的玫瑰的系列制品。
1: 这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咱们的这个可以说在科技领域的一个充分的一个展现哈，
0: 也就是第一部分，
1: 对，
0: 科技赋能。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完了科技啊，这个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概念哈。第二个呢，我们要说一说品牌了。品牌呢，我们经常提到一个词儿叫品牌铸魂啊，从土特产 到什么呢？国际范儿
0: 是
1: 啊，因为
0: 国际范儿，王总提到了王总，是不是？
1: 对，提到了王总哈。所以说呢，这个咱们聊一聊这个品牌塑造这一块哈。其实一说塑造啊，这个再加上玫瑰花，我就真的能想起王总哈。
0: 嗯、
1: 王总这个外形很帅气，王总还是一位海归是吧？王总，
2: 对对
1: 啊，从哪儿留学回来的？
2: 在英国。
1: 英国，哎呀，你看这也是个浪漫的国度哈。
0: 是
1: 啊，为什么选择咱们在平阴跟玫瑰打交道呢？
2: 是这样，首先呢，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平阴人。
0: 哦、
2: 对，因为从小呢就了解玫瑰，吃玫瑰，用玫瑰。这个玫瑰呢，对于平阴人来说，不仅是一种特色的产品啊，更是一种文化。可以说，这个平阴人对玫瑰的这种感情是非常深厚，是有历史和底蕴的。其次呢，是受父辈们的影响。那么平阴一代一代的玫瑰人呢，为平阴玫瑰产业默默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嗯。
2: 为平阴玫瑰的发展呢，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对平阴玫瑰那种朴实单纯的热爱呢，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1: 嗯，
2: 所以说呢，我作为一名传承者吧，要接过平阴玫瑰发展的接力棒，去传承这份热爱和精神。
1: 嗯，其实刚才提到这些哈，我们也了解到了，你等于是回乡创业是吧？
2: 哎，对
1: 啊。那在这个农业领域啊，我们都知道，坚持走这个品牌化道路和初心的时候啊，肯定是会遇到各种的艰难险阻。您能不能给大家分享分享您遇到的困难？
0: 嗯、
2: 好、
0: 或者说最大的挑战是？
1: 挑战。哎，
2: 好。是这样，就是我们国家呢是一个有着6亿多农民的农业大国嘛。乡村振兴也是近几年的一个主旋律。
0: 嗯，
2: 那么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呢，也是各级政府一直以来在大力推进的事情。其实像玫瑰呢，玫瑰行业也是这样。在过去呢，传统玫瑰行业是以玫瑰种植、玫瑰大货销售为主，品牌力非常弱，玫瑰产品的附加值又非常低。那么想去改变这个现状呢，推动平阴玫瑰的产业发展，我们就决定一定要走这种品牌化的发展方向。说实话呢，农业品牌化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呢，这些年来我们一直也在坚持。如果说回想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呢，我觉得，肯定还是从零到一的第一步吧。
1: 嗯。
2: 因为当时无论是团队还是渠道，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我们也是在这个试错中，不断的成长，因为当时呢，我们这个也是坚持这个产品先行的一个政策。在线上呢，我们送出去了几万份甚至十几万份我们的产品，让消费者去几乎免费去体验。之所以敢这么做呢，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完全有信心，我们对平阴玫瑰完全有信心，相信消费者使用之后呢，一定会喜欢上我们的产品。
0: 嗯，哎呀，我觉得现在这种企业哈，送几万份让消费者去体验的这种很少了吧？
1: 我怎么没遇上呢？
0: 我怎么也没遇上呢？以后有的话还会再体验吗？
2: 会的，我们有新产品就会让消费者去体验。
1: 那别忘了喊
0: 我
1: 们，
0: 我们俩报个名。其实很多时候做产业、做企业就是良心，是不是？
1: 对
0: 对，所以我们的消费者这个想看一个产品到底合不合适，产品质量怎么样，就是要看这个企业到底是怎么做的。
1: 其实像王总这样一个海归回来的，他接触的外面的一些新鲜的事物，一些比较超前的商业方面的一些理念，和咱们传统的平阴玫瑰产业相融合，再加上现在咱们国家蒸蒸日上的这个科技发展，我觉得咱们的产业啊，一定是越来越好。可能再过不久，也可能过半年或一年，哎，突然之间又刷新了我们的认知，
0: 是
1: 又出现了一个高科技产品。
0: 哎，我们期待着好不好？
1: 哎，非常期待哈。也期待下一次来叫我们。
0: 是。下一个品什么时候上市？
2: 我们新品会随时推出，到时候让大家先体验。
0: 太好了，太好了，那个不能食言哈。其实王总不仅是这个长得帅，确实有故事。这个故事我们半年广告之后继续为大家讲述。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夏季，溪水清凉，
5: 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8: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8: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8: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8: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9: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7: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8: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1: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目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7: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2: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8: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7: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主持人丁元。那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一朵承载千年历史、如今绽放科技光彩的花——平阴玫瑰。那刚才也说到这个王总海归啊，这个平阴人，
1: 对
0: 啊，从小耳濡目染这个产业，所以呢，回来当个新农人，一头扎到了这个平阴玫瑰的鲜花海里，是不是？那刚才讲，其实王总这个人呢，别看长得帅，其实他想凭的是实力，就是可以凭颜值的。但是呢，要跟大家拼这个实力。
1: 对，其实今天在讲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讲了很多科技化的元素。真的是感觉了这个实力是非常强悍的。同时呢，我们从科技化的这个实力，又讲到了我们的品牌力啊，产品力。那么接下来呢，我想邀请王总再来介绍一下哈，咱们这个，比如说从这个品牌力啊，到这个从产品力到品牌力，我们中间啊，这些跨越的故事。因为刚才我听您好像有点意犹未尽哈，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有很多故事好像还没和大家聊，这样您来给大家聊一聊好不好？
2: 好，感谢主持人啊。我觉得从这个产品力到品牌力的跨越呢，首先呢，我们要坚定的走品牌化的这个发展方向。那么只有强大的品牌力呢，才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护城河吧。 包括现在这个线上的流量越来越贵嘛，那商品也越来越难卖，那么只有更好的品牌价值呢，才能将流量的价格给打下来。其次呢，是我们拒绝一些低价的策略。高性价比呢，并不是说是低价产品，而是让消费者感受到产品的价值呢远超它的价格。当然在这一点上呢，我们还要去注重研发的投入，去科技赋能产品，还是要推出一些有差异化和技术门槛的产品。现在这个整个消费市场呢，特别是年轻人的这个市场吧，正在从这种功能性消费向情绪消费转变吧。人们对这种商品的需求可能是有限的，但是现在对这种精神层面的需求是无限的。所以说能够唤醒这种消费者这种情绪共鸣的这种产品呢，才未来会拥有这种无限的空间。而玫瑰呢，是一定具备这种精神需求的。那么第三点呢，我们是要发挥整个皮衣玫瑰原产地和供应链的这种强大优势，这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那么我们从种植端呢开始制定相应的标准，包括优化品种，无论是从品质、产能等各方面，我们都去努力增强这种平移玫瑰原产地的地理优势，提升原产地的形象，同时呢也让花农的收入得到提升，让更多的人愿意投身于这份美丽的产业。
0: 嗯，其实王总说到这三点我还是很认同的哈，因为现在这个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消费者嘛，我也每天在刷短视频，然后也在看直播带货啊，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也会发现很多问题，就像王总刚才说的似的，就是这种流量越来越贵，就很多时候你看我们台里也在直播带货，但很多时候就是砸出去流量了反而也没有很好的效果。
2: 对
0: 啊，然后还有就是差异化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同类产品当中很难能够找到自己需求的那一款产品，就是很多产品都差不多，但都不是我想要的。
2: 对，
0: 就这种消费者的心理其实你们也在去研究它，
2: 是
0: 不是啊？那打造一个品牌其实也挺难的，是不是？
2: 对
0: 啊，您在这方面还有什么样的心得？
2: 当然打造这个品牌呢肯定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啊，肯定我们要保持一个耐心与定力。我们也一直在说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情。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品牌化的运营呢，我们的品牌花养花和华媒已经在 C 端和 B 端呢逐步成为消费者和玫瑰行业的首选。包括在2024年的双十一活动期间呢，我们花养花呢也是荣登了天猫花草茶店铺销售榜的第一名，也是领跑了这个整个的花草茶的市场。所以说我们虽然这么多年很困难，我们也是用事实和成绩证明呢，当时选择这种品牌化的发展一定是正确的。
0: 嗯，那王总是不是也在想，哎，我当初回来回乡创业啊，回到我当时初心的这个地方还是正确的，是不是？
2: 对，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0: 付出了努力没有白付出哈。
2: 对。
0: 嗯，那刚才听了王总的故事，我觉得不仅是我哈，我们的很多听众可能也是感触很深，而且听入迷了，是不是？那其实发展品牌也是要讲好我们自身的故事，才能够去打动消费者，是不是？
1: 没错。
0: 那从平移玫瑰这个品牌来看呢，如何构建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协同发展的格局，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问一下王总，就是我们怎么样和平玫瑰这个大的品牌去结合，我们具体是怎么做的，来说一说您的想法。
2: 嗯，好的。首先呢，平阴呢是世界著名的玫瑰主产区之一，现在呢有6万多亩的种植面积，包括今年来在省市县各级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呢，平移玫瑰呢也是发展越来越好。当然企业和品牌的发展都离不开整个行业的带动，那么平移玫瑰行业的发展呢也需要品牌和龙头的带动。在政府的支持下呢，平移玫瑰公用品牌形象不断提升，而企业作为产业的引擎呢，深耕研发创新，建立整个的品牌销售体系，开拓细分市场，这样呢既发挥了这种整个平移玫瑰的这种产业的规模效应，又激发了整个市场的活力，最终呢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品牌效应。平移玫瑰区域品牌之所以能够突破34亿元，关键在于这种我觉得是高品质吧，质量的这种追溯体系的完善，包括刚赵主任讲的这种玫瑰卡等这种数字化的溯源体系， 以及我们制定了多项的这种行业的标准，将科技标准和监管的这种深度融合，确保了产品的这种卓越的品质，并以此为基础去推动品牌高端化，市场全球化和产业协同化。
1: 嗯，刚才听了这些介绍啊，真的是让我们感触很深哈，也能了解到了咱们平移玫瑰产业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啊，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呢，我觉得将来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其实一直在说品牌这一块哈，从平移玫瑰这个品牌来看的话呢，如何构建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协同发展的格局这一块呢，我们接下来呢，有请赵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3: 嗯。好的，刚才啊提到这个主持人提到的公用品牌加企业品牌的这种协同发展格局，从刚才王总的介绍啊，我们已经体会到啊，作为我们玫瑰企业啊，华玫这样有代表的玫瑰企业，它的花养花的品牌的建设啊，不是一朝一夕的，通过持续的坚持啊，刚才王总也说了，做这种难而正确的事情啊，最终呢也通过实际的这个市场的反馈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作为我们政府这个政府端来说呢的话，我们就坚持的是政府搭台啊，企业唱戏的这种做法。首先呢，像我们要加强这种质量的追溯和守住这个品牌的底线啊，像刚才给大家聊到的哈，我们用这种大数据的平台啊，通过消费者扫码啊，对这种产品的信息一目了然啊，全程可追溯，那么也确保了平移玫瑰这个公用的品牌它的品质过硬啊，那品牌呢有底气。同时呢，我们还要做到了统一的品牌管理啊，规范授权管理。平移玫瑰啊是一个区域公用品牌啊，我们也积极发挥产业协会的作用，由协会啊统一授权管理。只有获得授权的企业才能使用平移玫瑰的这个品牌标识。同时呢，还推行了这种标准化种植基地的认证、生产标准、包装标识、产品宣传等五统一啊，推进这个平移玫瑰作为母品牌和以华玫、花养花等子品牌，他们共同啊这个来打天下、扩市场。同时呢，我们也修订完善了这个区域公用品牌的使用管理规定，也建立了这个退出的机制。严格的规范企业使用区域公用品牌的这种行为啊，包括我们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原产地产品保护标志，这些品牌啊，这些金字招牌，确保不被乱用啊，维护我们平移玫瑰这个公用品牌的公信力啊。同时呢，我们还做好这个文化赋能，讲好故事。我们平移玫瑰有1300多年的种植历史啊，我们也坚持以文化铸魂，推动平移玫瑰由传统资源向文化 IP 的转化啊，深入的挖掘玫瑰啊与我们传统的古典的美学、日常的生活等深层次的关联，让这个品牌有故事、有温度。同时呢，也依托这种文化底蕴，让它活起来、可感知。啊，近年来呢，我们也连续举办，在每年的5月哈，连续的举办这个系列的玫瑰文化活动，啊，以花会友，像这个非遗的文化展啊，特色产品的展销啊，玫瑰花田的体验采摘啊，以及骑行打卡，半程马拉松啊等等这些，让我们整个的这个平移玫瑰这个品牌呢，构建起了一个可观、可游、可品、可购的这种沉浸式的场景，那么使得品牌的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啊也不断的提升。
1: 嗯。那咱们公司啊，可以说有三大玫瑰系列产品深受咱们市场的欢迎。那这些产品线如何从咱们传统的花茶、鲜花酱拓展到高端的像护肤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8大类160余种产品的呢？咱们核心研发方面方向又是什么呢？王总，
2: 是这样，就是平的重瓣红玫瑰呢，是作为唯一官方认定的药食两用的玫瑰品种呢，除了像我们常看到的玫瑰花茶，这种鲜花饼，还可以制作多种丰富的玫瑰食品和玫瑰风味的这种原料，比如说我们喝的咖啡，饮料、奶茶，所以说玫瑰花在花茶、食品、护肤品的领域都有着它独特的功效和作用。那么所以说在这种产品的创新方面呢，我们一直非常的重视，所以说近年来我们与上海交通大学、江南大学、东方美谷、山东大学等多所院校和国内顶级的这种科研机构展开合作，去深挖玫瑰更深层的这种功效，用科技创新提升产品的附加值， 形成产品差异化的这种竞争优势。
0: 好，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那刚才王总也介绍了这个公司在研发方向的一些想法，其实我觉得就是消费者需要什么，比如说玫瑰产品的系列产品，那我就去研发什么，肯定是对的，是不是？就要掌握消费者的心理
1: 情绪价值。
0: 对，然后刚才赵主任讲到的是，就是打造一个品牌很不容易，所以呢还有一系列的手段，比如说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应该给点赞的哈，就是建立黑名单制度。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说你的产品没问题，那你就可以继续销售。如果一旦检测到你这个产品有问题，或者消费者投诉了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就建立黑名单制度，要对你进行一系列的处罚，是吧？

0: 是赵准，
1: 是的，
0: 这样呢守住底线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产品呀、我们这个产业哈、持续向好发展。刚才也说到文化赋能，讲好故事，我觉得赵准说要建起这种可观可游可品可购的这种全链条的沉浸式的文旅场景哈，我就现在就想这个跟一二三产业融合，其实我们一直在做，是不是？而且现在其实也做得很好哈。每年进入我们的这个玫瑰节，其实我们很多游客都到我们平民去感受、去体验哈、去拍照、去打卡等等。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好。那其实这就是一二三产业融合，能够再结合我们当下流行的一些新型业态哈、去操作的话，可能会更加让我们这些年轻一代更受欢迎。那您再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在咱们平阴用玫瑰家来融合业态，你比如说康养啊、文创啊、文旅方向，我们都带来了哪些活力和变化呢？
1: 最直接的最直观的吧，也就是我们这个玫瑰产业啊，每年能够带动我们当地的旅游消费都超过30亿元啊。我们平阴呢也距离省会济南西部文旅康养区的这种定位，全方位的打造吃住行游购娱的完整产业链条啊，也成功获批了全国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先导区。以玫瑰为核心啊，我们也打造了像放雷田园综合体啊、女神一号路啊、玫瑰广场、1314风情街等很多景点。像放雷田园综合体及观光体验、手工制作、玫瑰餐饮、这个展厅购物啊于一体啊，周末和节假日游客不断。还有我们的女神一号公路啊，沿线玫瑰盛开，打卡点密布，也成了网红路，也带火了沿途的这个村庄民宿和农家乐。同时呢，我们也在这个园区里、景区里啊，不定期的推出这种国潮时光秀啊这种玫瑰音乐节啊、玫瑰诗歌节啊等这些年轻人比较乐意参与的这种主题活动啊。通过这种场景式的展示、体验式的打卡，也促进这种产业的融合，拉动文旅消费，提升这个城市的形象。同时呢，我们玫瑰文创、玫瑰康养、玫瑰研学等这些新业态也是在快速的成长。可以说这个玫瑰家的这种模式让一二三产真正融合在了一起，使乡村啊有了人气，也有了财气。
0: 王总，咱们公司在玫瑰家这个方面是怎么做的呢？
2: 作为华媒来说呢，一方面呢，我们在一产方面呢，去年我们也是与中国农科院花卉蔬菜研究所达成了合作，在华媒建立了联合研发中心。从种植端呢，首先就制定了相应的标准，提升原产地品种的综合价值和管理水平，优化了玫瑰品种。二产方面呢，我们也是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开发了多所这种专利，包括与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工业互联网的这种合作，提升了这种工作的效率，并且我们的品牌呢也是在市场上获得了这种消费者还有玫瑰行业的这种认可吧。因为一产呢一直是我们是我们的核心嘛，然后二产是我们最重要的，我们也需要把一产二产做好来反哺三产。那我们也是将工业旅游呢与文旅结合，将现代化的这种生产线呢转化为这种开放透明的工业旅游景点，给对于这种游客呢，比如说我们可以现实给大家让大家看一下这朵花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并且可以在华媒的工业园呢体验这种古法的制玫瑰酱、 DIY 口红精油调配等体验活动。那么通过三产的融合呢，华媒不仅完成了这种产业链的延伸并且实现了利润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企业与品牌的核心竞争力。
0: 王总说到这个我是很喜欢哈，就是刚才讲到这个 DIY 的这个方向哈，那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消费者也是更加的了解我们的产品了。
2: 对
0: 于我们的质量啊，对于我们的这个工艺对于我们品牌传播哈，都是非常有利的。
3: 那其实呢，乡村振兴的最终的落脚点啊，就是落在了生活富裕上。那听说咱们平阴实现了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机制，还有就是玫瑰花木标价格保险，那么如何保障我们花农的收益，实现好花卖好价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平阴玫瑰产业中心主任赵博赵主任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两个机制啊，可以说是我们平阴玫瑰花农的双保险。首先呢，我们完善了这种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主要就是

0: 为了壮大种植的联合体，引导这个种植大户啊，包括企业规模化的流转土地经营权。目前呢，全县已成立了43家玫瑰种植合作社啊，这样企业下订单啊，合作社组织生产啊，花农按照标准种植，这价格有兜底啊，技术有指导，然后分散的花农啊，可以有效的对接市场。你比如说，这个企业它需要啊，今天需要加工的玫瑰花蕾可能要多一些，那么就指导着。合作社呢就供应的花蕾的原料就要多啊，企业呢要生产花冠多一些，那么就指导着花农多采摘花冠，以避免出现啊这个生产的原料和企业的加工它不对路，这样就影响了这个花农的收益。同时呢，在这个保险方面，我们也有这个玫瑰花目标价格保险和自然灾害保险的这种啊，也是双保险。花农的参保率啊都超过了90%啊。这像我们的目标价格保险呢，就是说每年我们结合市场天气啊，包括这个各个方面的因素的综合考量啊，制定出来一个参考价格啊。我们企业呢也是围绕这个价格对花农呢进行收购。啊，从而确保了我们花农这个每年的种花的收益是要远远高于啊种植粮食作物的，有了这个保险的保障呢，这花农的整体收益也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1: 嗯，就像我们过去讲的，就是丰产丰收，不能够丰产不丰收。所以说要保障我们农户的这个权利哈，就是让他们挣了钱了，我们这个产业才能够持续健康发展哈。那再来说一说我们企业吧，王总，就是怎么样通过溯源体系，既保障了我们原料的品质，又让我们的花农能够分享到产业增值的红利呢？
2: 是这样，就是溯源体系呢，就告别了以往这种花农靠天吃饭的这种种植方式，我们可以通过物联网这种设备吧，检测玫瑰花的这种生长数据，保证这种原料的品质。花农呢，因为种植了高品质的玫瑰花，获得了稳定且增长的收益，从而更有动力去提升这种玫瑰花的种植品质。企业因为获得了稳定的这种高品质原料呢，得以打造更好的产品和品牌，开拓更广阔的高端市场。而市场呢，需求决定了原料的价值。所以说，当企业成功占据更多的市场份额之后呢，就可以继续带动花农的这种收益的增长，实现种好花卖好价快结算的这种良性循环。
1: 说到这个我们的产业，其实王总算是这个行业当中的领头人，或者说其中一个领头人哈。那其实现在我们做一个产业来讲，不仅是王总作为80后哈，也要带着我们很多年轻人去创业，去实现我们的一个梦想。那我们公司通过您的带动，有没有一些年轻的血液加入进来呢？
2: 是有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我们这个行业。在这个农业现代化的这个时代呢，我们现在更多呢，不像之前现在还是更多的靠这种科技引领。而且市场上呢，对这种天然绿色的这种食品的原料呢，是需求是日益增长的。可以说现代化农业正在成为时代的风口吧。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平玫瑰。同时呢，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愿意回来去投身于这份充满希望和美丽的事业当中。
3: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和王总聊了很多哈，我突然想到了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有人才产业啊，才有希望。在平阴，咱们如何能够依托产业特质去吸引咱们年轻朋友返乡创业，像王总一样哈，加入到咱们这个玫瑰产业发展当中？接下来有请赵主任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这个人才。有人才，产业才有希望啊！这个主持人一下说到了事情的本质了，说年轻人回来啊，关键是要有舞台啊，要有奔头。我们平邑的玫瑰产业现在直接带动就业有1.3万人，间接超过了5万人。这个年轻人回来，这个从事玫瑰产业，可以成为这个智慧种植管理的新农人，也可以做直播间这个销售玫瑰产品的电商主播，同时呢，还可以做开发玫瑰护肤品、功能性食品的研究员啊。总之呢，玫瑰的舞台足够大啊，年轻人只要有梦想， 总会在这里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同时县里呢还出台了一系列的人才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啊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啊，包括在人才公寓啊包括这个就业的指导啊，包括一些项目的启动和资金的支持方面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可以说现在啊越来越多

0: 今天王总带来的这些产品，我觉得也应该给王总一个机会的产品啊，给大家分享分享。稿子里没有，您说一说啊。
1: 现在我们整个品玫瑰的产品呢，主要是以玫瑰花茶、花草茶为核心，包括我们华美有独有的这种冻干锁鲜技术，玫瑰冻干鲜花茶，其次呢，我们还有很多玫瑰家的产品，包括玫瑰女神茶等等，这些在线上都是非常火的产品，包括我们一些玫瑰食品，我们平阴的玫瑰鲜花饼，不亚于云南的鲜花饼，包括我们的玫瑰鲜花酱，可以作为这种馅料使用。化妆品方面呢，我们有这种我们的玫瑰精油、玫瑰纯露，还有我们的玫瑰鲜花液，都是这种护肤品中很好的这种原料，包括这个我们的原料端呢，也有很多这种花瓣可以用于玫瑰食品的加工，玫瑰的花液呢可以用于玫瑰的这种饮料、咖啡，去调味，所以说。未来呢，我们也会开发更多的这种玫瑰康养类的产品，让大家体验，让更多的人了解品玫瑰，喜欢上品玫瑰的产品。
0: 嗯，好，那节目最后呢，再给两位一点时间，就是一人几句话吧，发出你们的邀请，好不好？啊，赵主任，要不您先说。
2: 行，在这里呢，我也真诚的希望，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在我们品玫瑰盛开的季节啊，来到我们。中国玫瑰之乡山东平阴，我们一起赏花闻香品茶，共赴一场浪漫的玫瑰之约。
0: 嗯，好啊，谢谢赵主任哈。我想更多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听到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哈，肯定会结伴而行哈，到平阴来感受平阴玫瑰。王总来发出您的邀请吧，好不好？
1: 好啊，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也欢迎大家来到平阴来到华媒。去闻花香，去做一些 DIY 的体验，也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嗯，好的，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二位做客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也祝福我们平阴玫瑰这朵致富花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3: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4: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3: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5: 一比一是一，
6: 多少钱？
5: 2400-4000了，人家2000了一锅，花真的是2400-4000了。
6: 人家比去年还多。
5: 那也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
3: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7: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3: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能量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鲜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凌晨0点。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9: 包大人一听方叔安说的条条是理，就知道白云瑞一案错综复杂，绝不能草率地下结论，因此当堂决定把白云瑞定轴收监，听候处理，此案要深入调查。包大人做出决定，拂袖退堂。老庞吉可不干了，站起身来，用手点指：“包大人，你断的不公。太师，本阁怎样不公？嘿嘿，人证物证俱全，你因何不处决白云瑞，反而把他压在监牢，还要继续调查？我问你，有这种必要吗？”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太师，此案乃万岁皇爷命我审理，本阁自有主张，请太师不必多虑。”包大人言下之意，你这叫多此一举，你管得着吗？老庞吉一听：“好好好，包拯，既然你包庇白云瑞，可休怪老夫无情，来衙顺教。”手下的跟班把八抬大轿准备好了，他带着户部尚书李天祥、儿妇李玉秋，怒气冲冲离开开封，升坐大轿是赶奔八宝金殿。这老家伙都要气疯了。来到皇庭下轿之后，左面是景阳钟，右面是凤阳鼓，钟鼓要是一

0: 响，皇上就得升殿。但是朝廷有严格的规定，没有特等特的大事，这种钟鼓不能轻易动。老庞吉现在是又急又气，又羞又恼，也顾不了许多了。他抄起鼓槌来，对着凤阳鼓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撅着胡子又去撞钟，可吓坏了值班的太监。太师爷，太师爷手下留情，您怎么了？私动钟鼓掉头之罪呀、啊！您难道忘了不成？
1: 嘿，
0: 老夫有十大的冤屈，我也顾不了许多了，请众位赶紧请陛下升殿。武朝门外就一阵大乱。单说四弟仁宗，今天他的心情不太好，退殿之后到了养心宫，往安乐椅上一躺，是闭目养神。他心里头就想白云瑞这个事儿。一开始他挺生气，心说白云瑞啊，你年纪轻轻啊，初入宫门，你怎么能做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儿呢？哎，难道说朕错看人了？你跟你爹白玉堂是大不相同啊。假如此事查实，朕绝不手软。可是他又一想，不见得吧。从哪个角度来看，白云瑞也不能干这种事儿，但是又找不出有力的证据。最后他想，这件事儿交给包爱卿了，相信他一定能调查清楚。因此这个心呢，他觉着挺沉闷，闭着眼睛在这养神，时间不大，他睡着了。正在熟睡之时，听见钟鼓的声音，把仁宗就惊醒了。来人，奴才在。什么人私动钟鼓？赶快查清。
2: 是。
0: 这太监刚跑出去，报事的太监进来了，启奏圣驾，私动钟鼓者乃太师庞吉所为。
1: 哦，
0: 他有什么事情？太师庞吉说他有十大的冤屈，要求见陛下，请陛下登殿。哎呀，仁宗更不痛快了，心说我这个老岳父越老越糊涂，朕一天不用干别的了，光给你办事儿。我让你上开封府厅堂，怎么片刻之间你就要见我呢？可又一想，大概有紧急的事儿，不然老太师不至于这样失礼。因此皇上决定立刻升殿。太监们帮着穿好了官袍带履，坐监舆赶奔八宝金殿。这时在京的文武也都忙坏了，本来这事儿不是皇上登殿的时候，文武各在衙门治功，听见景阳中凤阳鼓的声音，知道有急事儿。文官上轿，武将上马，急冲冲赶奔朝房。大家见面之后，一个个默默无语。正在此时，皇上升殿了。文东武西排班站立，山呼万岁，然后归班。仁宗升坐九龙口，轻轻把龙胆一拍，选庞吉 太庞吉上的。
1: 老庞吉舔着大肚子哭着就上来了。
2: 哎呀，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冤枉啊。
1: 仁宗面沉似水，没理他。等半天这才问，庞吉，臣在，有何冤屈，从速奏来。
2: 臣遵旨。
1: 陛下圣命，我儿庞虎死在新房，那凶手明明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陛下为了审重起见，让包拯审问此案，哪知道那包黑头庇护白云瑞，明明有人证物证，敌赖是敌赖不了的，可是他却把白云瑞投入监牢，要从长计议，说什么还要详细调查，分明是敷衍搪塞，有意包庇罪犯。臣看着实在不公，当面向他提出质问，那包拯反而蛮横无理，因此臣求见陛下从公而断。此话当真，一点不假，不信您问李天祥。这个李天祥本来是庞吉一党，当然他向着庞吉了，赶紧出班跪在庞吉身后，吾皇万岁万万岁，方才太师所奏均属事实，包的人确实包庇罪犯白云瑞，是这么回事。皇上点了点头，好吧，朕也不能听你们一面之词，来选包拯。其实啊，太师庞吉前脚走，包的人也就起了身了，他看出来了庞吉是恶人先告状，皇上肯定得找自己，因此他早早的就在这等着呢。果不出所料，皇上一传口旨，包大人出班跪倒。仁宗把脸往下一沉，包拯，臣在。太师告你包庇白云瑞，可有此事吗？还不从实把经过讲来。陛下圣命，太师所奏不实。据臣所知，白云瑞虽有重大嫌疑，还不能定为他就是凶犯呢。业已修下本章，而且把他的口供记录在案，请陛下龙目预览。说着把供词呈上去了。四弟仁宗并不糊涂，挺耐心的注条看了一遍，看完之后一皱眉，包青，臣在。据原告李玉秋所告，调戏他的是白云瑞，杀死三国舅也是白云瑞，他亲眼目睹，纯属是被害人。记录上记载，又在白云瑞的房中搜出21件丢失的宝，看来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此案还需要什么深入调查呢？因何不做结案？陛下圣命，臣有本上奏。如果光从此案表面上看，万岁所说不假，但是有重要一环万岁您忽略了。那记录上写得明白，昨夜定更之时， 有一自称叫耿四之人，把白云瑞找出太师府，领到四喜堂。据四喜堂的长班所供，白云瑞是三更天以后离开的四喜堂。国舅被杀是在二更天左右，陛下请想，白云瑞身在四喜堂，怎么能到太师府前去作案呢？莫非他会分身法？不成。因此这是个重大怀疑之处啊，臣需要认真调查，就出于此。皇上听着，包大人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呀，是吗？这个作案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这上头有口供，四喜堂长班的怎么说的，这上都有。要这样说，白云瑞在这段时间确实在四喜堂，而没在太师府。那也就是说，有另外一个人冒名顶替做了此案，那白云瑞就是冤枉的。但是呢，这长班的说的是真是假，那个耿四又是谁，仍在悬案。因此包公提出要认真深入调查也不算不对。仁宗正在思考的时候，老庞吉一党33个大奸臣全都跪倒了，以兵部司马孙秀、武成兵马司孙贞，以他们二人为首，跪倒了一大片。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等有本上奏，卿家有本奏来，万岁。方才老太师所奏纯属事实，包大人确实有意包庇罪犯，请陛下决裁，当机立断。这帮人多少年就跟随老太师庞吉，庞吉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庞吉说什么他们说什么，结成了个死党啊，跟包的人是针锋相对，遇这个机会他们是绝不放过，因此连成一气攻击包的人。他们的意思，既要了白云瑞的命，通过这件事也叫包的人是威风扫地。现在包的人再有理，一张嘴对不过这么多的人，皇上也有点犹豫了。这正在这时，文官之中有人躬身施礼，陛下，臣有本上奏。皇上闪目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那八王从来也不上朝，今儿个高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到的八宝金殿，因为他受了皇封了，上殿不见君，下殿不辞君，乐意来就来，乐意走就走。因为八王是皇上的亲叔叔，又把皇上将养大的，跟他父亲差不了多少，如今就是大宋朝的太上皇，一个人吃着八个王子的俸禄，皇上亲口加封一天王、二帝王、三才王、四喜王、五德王、六晋王、七贤王、八大王。皇叔说话了，皇上敢不听吗？仁宗欠身离座呀，皇叔您什么时候来的，赶紧落座谢座。这时太监把朝王椅搬上来了，赵德芳在旁边一坐。四弟仁宗是最孝顺的人，满面堆笑，王叔有何本章，从速奏来。陛下圣明。 今天臣一阵心血来潮，赶奔八宝金殿，实才听说京都发生了不幸的血案，三国舅被杀，果然是惨不可言呐、啊！这凶手心狠手黑，也罪在不赦。如果将他抓住，一定要从严惩治。但是，据我在旁边听，要说凶手就是白云瑞，恐怕还定不下来吧。方才他们两方面所奏，臣都听得明白。我以为包大人暂时把白云瑞压起来，要深入调查不算不对。太师庞吉告的好像没有道理，因此愿陛下开恩，准了包拯的本，应该为白云瑞负责，为咱们大宋朝的法律负责。八王爷一开口，皇上半点犹豫都没了。是是是是，王叔说的在理，跟朕想到一块儿了。包青臣在，你做得非常对，朕就准了你的本，暂把白云瑞押在开封，要深入调查，切记不可漏掉凶手，也不准冤枉了好人，要及早破案，给三国舅报仇。臣谢主隆恩。包大人心里这个痛快，心说八王爷你算救了我了，不然的话泰山压顶，我浑身是嘴也辩不过他们。云瑞这条小命好像没交代了。老庞吉一听，心里这个恨劲就甭提了，心说赵德芳你就在安庆宫待着得了呗，你今儿个怎么这么高兴跑这儿来溜达来了，好让你两句话把我们整个给端回来了。老庞吉不甘心呐、啊，继续往上叩头，陛下臣冤枉啊，我看白云瑞就是凶手，没有什么可深入调查的了，愿陛下开恩给我儿报仇才是。他来个破裤子缠腿，皇上把脸一沉，噔，庞吉放肆，朕方才说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之所以这样安排就是给你儿报仇，你还口喊什么冤枉？况且朕旨意一出，焉有更改之理？不必多说，下殿去吧。
2: 这位
1: 老庞吉一听，老哥又端回来了。后来他心里一想，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这老家伙往前跪爬了半步，陛下臣还有本上奏讲。陛下既然您做出决定，臣感恩不尽，但是我想到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这急需调查也得有点规定啊，如果没有规定就这样拖下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凶手跑了怎么办？我要求陛下限定个日期才好。也仁宗一听老庞吉说的这个不是没理，请所奏甚善，包拯在，听见了吧，太师所虑不无道理， 不能长期拖延，朕限你一个月之内破获此案，捉拿凶手。如果一月之内不能破案，就把白云瑞正法。听见了吗？臣遵旨。再有，我把白云瑞可交给你了，在一月之中，如果白云瑞要逃跑了，唯你是问。
2: 臣遵旨。
1: 包大人一想，这皇上啊，不管怎么说还是向着他老丈人，这么一拐弯，两架大山又压到自己头上了，这么复杂的案子一个月能破得了吗？但是皇上的话出口就是法律，绝不能更改了。包大人只好当殿谢恩。仁宗有点累了，龙袍一抖退了殿了。文武百官各自归府，不说旁人，单说八王赵德芳拉着包大人先进了东朝房，看看左右没人。八王爷就问呐，包大人，我可在众人的面前给你打了保票啊，既保白云瑞也保了你了。我且问你，据你审问此案，你看白云瑞究竟是不是凶手？我看不像。嗯，那就好。不过一个月的期限眨眼就到，你要抓紧办案才是。另外有什么消息速报我知，臣遵命。他们俩分了手了，包大人回到开封府。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全跟着包大人进了书房，蒋平仗着胆子详细询问了万岁升殿的经过。包大人口打嗨声，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展雄飞问相爷，那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呢？遵旨照办，深入调查，要抓紧破案。另外各位就得辛苦辛苦了，从现在开始就分头行动。蒋平啊，我可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相爷放心，要抓不住凶手，破不了此案，我等誓不为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5: 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4: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

0: 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1: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0: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十度、十一度、十二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十二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十二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1: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0: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25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1: 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翻江书蒋平，南侠斩凶飞。领了包大人的唐玉回到前院校尉所，这两个人牵头开了一次紧急会，把三侠五义、小七杰、小五义、差官、校尉100多人全找来了。蒋平当众宣布养军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包大人为难了，云瑞命在旦夕，为这件事儿连八王爷都牵连到里边了。现在包大人让咱们在一月之中破案，各位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大伙要大显身手。现在就分8路人马，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4面8方，蒋平做了安排，众人化妆改扮，开始调查。说容易啊，做起来难呐。当时的京都户口100万，每一天流动人口就多达数10万，南来的、北往的，什么人没有？ 要想抓真正的凶手，真好比大海捞针。头一天这样过去了，一无所获，第二天照旧，简短接说，一转眼就过去25天，慢说破案连个影子都没有。老庞吉在太师府掐着手指头算，25天了，哼，包黑头，我看到了一个月，你还有什么说的？万岁已经传了旨了，当众说得明白，到了期限，是白云瑞也得是，不是也得是。到时候姓白的掉了脑袋，你包黑子就得引咎辞职，我看你有什么脸面位列朝班。他在这盘算时间呢，八王爷也在盘算，赵德芳这几天在安庆宫是坐立不安呢，心中暗想，包大人你可不对。那天散朝，我在朝房之中千叮咛万嘱托，有什么消息及时给我送信儿。一转眼20多天了，你也不派人来一趟，这个案情究竟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八王又一想，大概没好消息，要有，包的人不会不派人给我送信儿的。明知的这样，八王爷也不放心，叫了个值日的太监上开封府去问问。这个姓李的太监骑着马到了开封，见着包大人说明来意，包大人一皱眉，知道八王爷着急了，一想跟这太监说没什么用，最好找一知情人赶奔安庆宫见八王爷说明。他让李才到校尉所看看今天谁值班。李才去不多时回来了，相爷，今天是方叔安方的老爷值班，叫他见我。李才答应一声退出去。时间不大，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进来了，
4: 参见相爷。
3: 叔安，其他校尉哪里去了？
4: 都分头办案去了。
3: 哦，有一事需要你办，你随着李公公赶奔安庆宫面见八王千岁，要把最近破案的情况向八王爷说明，以免他老人家惦念。
4: 是。
3: 方叔安穿好了官衣，骑着马跟这姓李的太监到了安庆宫。他长这么大也没到过这地方，等进了安庆宫，方叔安翻着母狗眼一看，呀，这里边真气派，这不就是皇宫吗？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斜山转角，金碧辉煌啊。方叔安到了这儿都有点蒙灯转向啊，越过一层大殿又是一层大殿，最后到了一个院子，这姓李的太监叫他站住，然后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姓李的太监出来冲着方叔安一乐，方老爷，八王爷在御书房等你，随我进来吧。
4: 是。
3: 一听说见八王，方叔安心有点紧张，赶紧把帽子正一正，衣服规整规整，低着头跟着进了御书房。头眼往上一看，正中央坐着个老头，花白胡，剑眉大眼睛，面如姜黄，非常威严呐。他就知道这是八王千岁，一国的太上皇啊。方叔安赶紧双膝跪倒，
4: 王家千岁在上，臣方叔安参见千岁 千岁，千千千岁。八王爷一听，这什么味儿？这是，闪目往下观瞧，就见脚下趴着个人，抬起头来，谢千千岁。房叔安往上一仰脸，八王爷一看，乐出来了。要按理说呀，不应该这么办。但是八王实在忍不住了，他一瞅这位可太可笑了，脖子细的好像擀面杖，脑袋大的好像窝瓜，饼子脸，肉岗子，眉毛母猪眼，耷了嘴角，还没鼻子，又滑稽又可笑，挺大个脑袋还戴个小帽子，你说人不人鬼不鬼，是在哪儿选来的呢？那是八王忍不住这才乐出来，一乐呀，把房叔安笑得有点抹不开了，赶紧把大脑袋低下了。八王爷尽量控制着自己，把嘴一捂，好半天这才说，你是何人？臣姓房，你就是盖房子的房。他都不知道的，都管我叫姓方，管他圆了扁了方了的都那么回事儿吧。我叫房叔安，官居何职？万岁亲口加封五品带到御前校尉。哦，方校尉免礼，一旁落座。哎呀，在千岁爷的面前我哪敢坐着，不，越随便越好，坐下来说话方便。看坐，有人给方叔安搬了把椅子，老方受宠若惊，规规矩矩往椅子上一坐，头低着，两手扶着磕膝盖，不敢仰视。八王一看他受拘束，这样谈话谈不好，因此八王才说，方叔安，臣在，不必紧张，我们这是私下里谈话，你到了安庆宫就是我的客人，我们越随便越好，你看好吗？是，多谢千千岁。方叔安翻着小眼睛一看，八王爷没架子，平易近人，哎，这心里头宽松多了。经八王爷这一说，确实他这胆子也就长起来不少，这才把腰板挺直了。方校尉，在最近白云瑞一案有什么进展吗？回王爷，毫无进展。时间都过去25天了，要照这么说来，白云瑞够呛，可不是吗？不但您老人家着急，都把我们急死了。请王爷想想，那作案之人既然杀了人了，他还能在这儿待着吗？早他妈撅着尾巴逃之夭夭了，或者他找个地方眯起来了，他在暗处，咱在明处，您说上哪儿找他去？这么大的东京，户口百万，要想找他，真好像海底摸针，谈何容易？方校尉，要这么说，这案子是破不了了。话倒不能这么说。不过一半时恐怕破不了。舒安呐，方才我倒想起点事儿来，既然本王给担了保了，我就有脱不了的责任了，因此我也打算帮着你们破案，不知你意下如何？方舒安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八王爷还要帮着破案，你懂吗？但这话他嘴不敢说， 王爷，但不知您是怎么打算的呢？
3: 本王打算化妆私访，你陪着我，你看怎么样？
4: 喂，喂！
3: 方叔安一听，好像没趴下，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您贵为八王一国的太上皇，这要私访，倘若出点事儿，我负得了责任吗？我呀。”因此，方叔安把大脑袋晃得好像拨浪鼓。
4: 使不得，使不得呀！王家千岁乃万乘之尊，怎么能轻易化妆私访呢？臣我可不敢保驾。
3: 哎，方叔安，你想，我头上没贴着贴，脑门上没赞着字，谁能知道我是八王啊？我平日又不出宫，有几个能认识我的呢？咱们速去速回，如果能找着凶手，岂不更好？找不着，也就了了我的心愿了。不然的话，本王坐立不安，我连觉都睡不着。
4: 你，王爷，那咱说句丑话，我万一出了事儿，我负不了责任。
3: 哎，用不着你负责任。既然皇上加封你五品御前带刀的校尉，想必你的武艺十分精通，有你再有我，我们又不疯又不傻，多方面加检点，我想也不至于出事。此事就这样定了，我马上就化妆，你在此等候片刻。
4: 喂，王爷，您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3: 八王爷站起身来，奔里屋了。时间不大，化妆出来了。方叔安一看，呵，这八王爷真有两下子啊！化妆的好像个教书的老先生，头上戴着宝蓝缎一字巾，顶梁门安着块美玉，身穿蓝袍。腰系丝带，白布袜子，千层底儿的洒鞋，手里拿着一把折纸扇。不注意看，真认不出来了。
4: 哎呦，王爷，你真行哎！没想到您还会这两下子。
3: 怎么样？这回你心有了底了吧？你也赶紧回府前去化妆。我在此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4: 哎，好嘞，
3: 切记此事不准张扬出去。
4: 是。
3: 方叔安一溜烟儿骑着马回到开封，把官服脱了，换好便衣。方叔安一想，你看八王爷有很多人不认识，但是认识我的人可少不了啊，我经常在街上溜达，尤其这个要命的记号，没鼻子，走到哪块都容易被人发现。今儿个我也稍微化化妆，从抽匣里他拿出一贴膏药来，把这膏药化开，吧唧贴到这小黑窟窿上了，自己照着镜子也不敢乐。
4: 哎，就这样吧。
3: 贴完之后把帽子戴好，暗藏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怀里带着龙鞭信票，起身赶奔安庆宫。八王爷一看他多了一贴膏药，更乐了。嘿，方校尉，你化妆的也不错嘛。
4: 反正我就往脸上添零碎呗。哎，王爷，咱什么时候起身？
3: 现在就走。这件事情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八王爷离开安庆宫是有几个太监知道，为首的就是宁总管，因为他是四十八处都总管呢。八王临走告诉他了， 日末掌灯以前我指定回来，要不回来那就是遇上特殊的事儿了，你不必着急。这把宁总管急得直蹦，心说我的王爷，这不要我的命吗？您要是随便离开安庆宫，倘若遇上三长两短，我负得了责任吗？但是又不敢劝，眼瞅着八王在方叔安的保护下出了后门，赶奔棋盘大街。到了街上，八王一看好热闹，这时候刚过晌午，街上人正多的时候，尤其这棋盘大街是商业中心，两旁边都是金字牌匾的买卖，车水马龙，红男绿女拥挤不动。八王在前边，方树安稍后一步，低着头在这保着镖，四只眼睛观察着往来的行人。那调查案子心里也有点数，怎么防啊？八王想好了，我就找那年轻的漂亮小伙，长得像白云瑞那样的，就有作案的可能。如果发现可疑，就叫方叔安把他抓住，然后就审问，不是就拉倒，要是那就碰上了。他想的也太简单了，那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漂亮小伙也有的是，看见哪个都像，又哪个都不像。八王爷头上就有点冒汗了，从棋盘大街的东头走到西头，从西边又拐回来，来回16里地，就有点累了。方叔安一看呢，日头有点往西边转了，往前紧走两步，凑近八王就劝：“
4: 王爷，到时候了，您该回宫休息去了。”“
3: 不，我觉着精力挺旺盛，再走一段路没有关系。
4: 那这趟街咱都溜达两遍了，还上哪儿走？”“
3: 哎，叔安，我听说大相国寺乃是五方杂地，你陪着我到一趟相国寺吧，也许到那儿咱们能打探出什么情况来。”“
4: 喂，王爷，那相国寺可不是好玩的地方，那块什么人都有啊，一旦……”“
3: 哎，不必怕，随我来。”“
4: 是嘞。”
3: 方叔安不敢顶嘴，只好陪着八王到了大相国寺。这是京城最热闹的地方，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唱野台子戏的、撂地的、干什么的都有。他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这个八王有时候陪着皇上到大相国寺烧过香，也认得大相国寺的长老一目了然僧。但是今儿个是为了化妆访案子，因此他不想见熟人，也不想瞻仰神像，他围着这相国寺的门前转了那么几圈，面对着人山人海，他心里头这个乱劲儿就甭提了。八王心说：“嘿，想的容易做着难呢，光说这调查私访哪那么容易把案子就破获了的。拿我来说吧，在宫里想的挺好，这一出来傻眼了，我能看出什么来？这一天白耽误了。”他就有点灰心。可正在这时，就听左面有人高声喝彩：“好，练得好！”哗，那位说这是什么声音？掌声跟喝彩声，因为人太多了，所以就发出海潮一般的声音。 把八王和方树安就给吸引住了。

0: 在他的眼前放着锤子、簪子、鹅卵石、条石、方木、铁尺、铁鞭，另外旁边有个笸箩，里边还有不少铜钱。大伙就是给他鼓掌，八王就注意地看着，一瞅这练武的人呢，能有40左右岁，说话是山东口音，但是听得挺真。就见这位嘴牙冒着白沫子，正在里白活呢。各位，多谢多谢多谢，这不算什么，不值得您报好。咱们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那有能为的人呢，有的是，我是数不上数。学徒，我是从山东济南来，我啊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无非到这儿开开眼，求求帮蒙大家如此抬爱，看来我是不虚此行。既然众位这么给我喝彩，那我再练一手啊，请众位上眼，我练练硬气功。这家说着话，把铁锤子捡起来，他在手里头掂量掂量，众位看见没，这可不是纸壳的啊，也不是木头的，这乃是生铁铸造的锤子，不信请几位进来检查检查，看看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有几个年轻的好胜就跑进来了，我看看，把锤子接过来掂量掂量，哎呦，这锤子没4斤也差不多少。那位接过去掂量掂量，可不是吗，真是生铁铸造的。这几人检查完了退出去了。练武这个人手里拿着锤子，各位看见没，这可真是铁的啊，今天我练练油锤灌顶，拿这锤子揍我这脑壳，看看我金揍不金揍。不过众位咱可说清楚啊，这可是玩命啊，一下练不好就去把脑袋瓜砸漏了。我不求别的，既然学徒玩了命了，我求各位呢好财买脸，要值个好，您多给我扔下2钱，我就感恩不尽了。那位说我没带钱来怎么办呢，没关系，家有万贯，还有一时不便，您呢站脚给我助威，给我喝喝彩鼓鼓掌，学徒也感恩不尽。说练我可就练了啊，众位上眼。王叔安在旁边一看，这小子长得是满脸横丝肉，俩黑瞎子眼睛放着贼光，心中暗想，这小子绝非善类，我可要多加留神注意。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森林很大， 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越城县通过深化科研合作，优选培育优质小麦品种，落实惠农补贴政策等举措，持续做大做强小麦这种特色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枣庄、烟台等地精心打造富有特色的音乐节，丰富城市生活场景，聚集消费人气，激发市场活力。滕州市依托本地特色种质资源优势，对枣庄黑盖猪进行保护性开发，成功实现从保种到兴产的跨越。作为国家级小麦制种大县，越城县通过深化科研合作，优选培育优质小麦品种，落实惠农补贴政策等举措，持续做大做强小麦制种特色产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日前，越城县再次获评国家级小麦制种大县。
3: 眼下全省小麦收获基本结束，运城县种粮大户陈祥松的2000亩小麦两种繁育田收割也接近尾声。今年他选用几麦22、鲁源502等优质高产麦种，不仅降低了投入成本，更让小麦亩产大幅提升。
5: 因为国家补贴嘛，一亩地的一斤麦种里边补贴5-6毛钱，然后能让我们就是更实惠一点，让我这些地能将近省到2万到3万的一个种子钱。通过种咱这个县的这个扶持的品种，从之前的平均亩产900多斤到现在的1100。
3: 为加快优良小麦品种的培育推广，运城县与山东农业大学、省农科院、中国农科院等科研院所合作，在全县布局种质资源基地200亩和新品种示范基地500亩，每年引进10多个小麦新品种进行实地试种观测，从中筛选出丰产抗逆性强的优质小麦品种。
6: 助推品种的这一个抗病性、抗虫性，以及它的抗倒伏性，还有以及它的产量进行那个实验。我们一般都是筛选5到8个品种，在这个咱菏泽地区推广。
3: 如今，运城县累计推广优质高产小麦种植面积超过1500万亩，粮食作物两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两种规模化种植持续带动小麦制繁种基地建设。全县培育小麦专业繁育行政村超过80个，种粮大户王东镇种的山农28小麦刚收获，就第一时间送到了县级种子收购点。
7: 总共是跟着咱种子写好这，人家相信咱这繁育这人家在跟咱回收服务和上门收回收，一斤都每年完都比市场价多1亩多钱嘛，一年一亩地的多卖个180-200块钱嘛，这不是老百姓多收入了吗？
3: 针对农户就近售卖小麦两种的实际需求，运城县种子公司在全县设立11处乡镇两种收购点和2处县级两种收购点，方便农户就近售粮。
8: 5年的育种面积，全县是15万多亩，预计这个6年我们收购粮种达到6000万公斤以上，这样呢能确保我县的统一工种面积，使我们县的老百姓能种上优良的品种。同时呢，剩的多余这些品种我们要外调，包括安徽、河南、河北，有这些几个省份，就是临近的几个省份。
3: 目前运城县粮食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250万亩以上，全县已建设11处乡镇两种繁育基地，年产合格优质粮种超6000万公斤，种业产值突破2亿元，带动1.1万农户户均年增收超1000元。
9: 我们现在要全面落实制种大县奖励政策，加快制种大县建设，使用好制种大县降补资金，在今年全县计划新增繁种面积2万亩，小麦制繁育面积将达到17万亩以上，带动更多的繁育户增产增收。
2: 当前夏粮收购工作有序推进，德州各地多措并举，以数字化与政策协同赋能粮食收购，确保农户卖上放心粮。
10: 在武城县发达面粉厂，种粮大户刘洪杰通过手机小程序提前预约，系统自动生成二维码，从签样化验到过磅结算，全流程电子化，检测结果和价格实时可查，粮款秒到账。
11: 我就用这个手机 APP 和他这个面粉厂预约，输入车牌号，然后呢大约估计着，比如说我装了今天是13吨，因为你不这样提前预约的话，有可能有好多车排队，有的时候20辆、30辆、40辆排好长时间。
10: 据负责人介绍，以往人工跑单需半小时，如今只需要几分钟，而企业通过预约大数据精准调配，日均收购量达2000吨，收购效率和数据准确性大幅提升。
12: 识别出那二维码来以后，传到这个我们公司的换市了，前期的样品迁到换市，就开始在换市再开始检验它的这个小麦的浓度、水分、杂质，再到小麦的面积，这个检验完以后，10分钟恢复到农户的手机上了。收粮的效率比以前提高了50%。
10: 在宁津县金城街道的一家粮食收购点，前来售卖粮食的农民络绎不绝。随着当地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重点粮食收购企业每日收购量可达100万到150万斤。
13: 我今年卖的小麦，这是1万多点斤儿，今年这小麦略微超点，卖了1块1毛3，这是过万泵，钱马上到账了。
10: 为保障夏粮收购资金，中国农业银行宁津县支行联合当地政府推出夏粮收购专项信贷服务，在贷款利率、准入门槛、还款周期上给予政策倾斜，并安排专人上门办理，大幅缩短办贷流程。
14: 在这个夏粮收购期间啊，咱这个宁津县农行给了我们公司大量的支持，给了足额的贷款，手续还挺简单。我们收粮的资金呢，有了坚强的后盾，给农户的结账啊也更容易，大家都从中得到收益。
10: 据最新调度，截至6月20号，全省农户收粮进度22.5%，夏粮收购工作正平稳有序进行。
15: 炎炎夏日，枣庄、烟台等地精心打造富有特色的音乐节，丰富城市生活场景，聚集消费人气，激发市场活力。
10: 为期3天的2026台儿庄永恒之城音乐节在枣庄台儿庄古城火热开场。音乐节依托水乡古城资源，强大阵容搭配古风实景，为各地乐迷带来古韵与潮流交融的视听盛宴。乐迷凭借出票白天逛水城、赏非遗、品美食，傍晚观看演出，漫步灯火街巷，氛围感独一无二。
16: 我们俩是从郑州专门赶过来看这个音乐节的，然后过来以后呢，这边氛围也非常好。
17: 那我是从潍坊过来的，这边那个吃的然后玩的休闲娱乐的地方也比较多，氛围也比较好。希望这次台儿庄音乐节能够举办得非常顺利。
10: 本次音乐节凭借特色阵容、专属惠民政策和水乡独特场景聚拢客流，拉动夜间消费，打造鲁南标志性音乐文旅 IP。 在烟台牟平，杨马岛大学生音乐节青春市集在海水浴场火热启幕，活动融合新潮音乐、特色市集与绝美海岛风光，同步揭牌成立杨马岛青春经济创客联盟，为牟平区文旅产业添彩，青年创新创业赋能。
18: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一边享受音乐，一边欣赏美景，同时呢还可以把我们自己结合专业制作的产品卖给当地的游客。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好的社会实践，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青春之旅。
10: 活动中，来自驻烟台各大高校的乐队和学生歌手轮番登场，亲情献唱。本次活动以市集加音乐加创客赋能的创新模式，将青年文化、创新创业与海岛文旅深度融合，既为驻烟高校学子提供了实践展示、创业试水的平台，也丰富了杨马岛文旅业态，激活了本地青春消费新场景。
19: 本次我们组织5支高校乐队、40余名演员歌手、57家青春小店，包含非遗、文创、土特产以及手工创意产品等，从而更好地向外界宣传牟平，展现青年风采。
15: 腾冲市依托本地特色种质资源优势，对枣庄黑盖猪进行保护性开发，成功实现从保种到兴产的跨越。
10: 每天临近饭点，位于腾冲市中心山东福腾食品有限公司的肉食门店前来购买枣庄黑盖猪肉的客人络绎不绝。
20: 从他们有就开始吃，我是买了一点无花，它这个就是吃起来比较香，比较有嚼劲，口感比较好，小孩比较爱吃。
21: 能有如此口碑，来源于公司的生态养殖。2018年，山东福腾食品有限公司在腾州成立，在工厂化养殖基地上千头健硕的枣庄黑盖猪活力十足。
22: 这个猪呢，生长周期长，它是生态放养的，它不喂饲料。都全部采用的是我们自己的玉米、豆粕之类的，肉质细腻鲜美。我们每天吧分割了30-40头左右，有冷冻的和这个冷鲜的两种。
21: 可如此好的地方品种，曾经却受引进品种冲击等诸多因素影响，一度濒临灭绝。为保护这一优质生猪种源，山东福腾食品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了枣庄市黑盖猪原种猪场，多方搜集纯种黑盖猪，加快群体扩群和选育步伐。目前枣庄黑盖猪存栏原种母猪500余头，公猪40头，共有8个家系。
23: 对这个黑盖猪的养殖呢，进行科学化规范化，先后制定了这个枣庄黑盖猪国家标准、宁夏放养这个标准，还有这饲养管理标准，等等吧。你看是最终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养活猪，做到这个利益最大化。
21: 目前公司围绕黑盖猪资源，先后开发出枣庄辣子猪、五香板肚、福腾烤肠、黑盖猪酱卤制品等深加工预制菜产品100多个，年产各类肉制品5000吨，产值达到1.02亿元。当前正值美国白鹅繁殖期，各地开展无人机空中喷药防治工作，遏制白鹅等害虫蔓延，切实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3: 在莒县下庄镇一处起降点，飞防专用无人机低空飞过成片林地，将防治药剂均匀喷洒在树叶上。
24: 我们前防控了450多亩，防治效果通过检测来看非常好。
25: 对发生严重的区域烟性攀爬越剂防治，精确到位，老方向。都防止，全部防止效果。
3: 每年6月是美国白鹅幼虫药物防治的关键窗口期，在潍坊昌乐，当地抢抓时机实施飞防作业，切实保护全县林业生态安全和绿化成果。
24: 本次飞防作业区域主要覆盖县渝中南部及林地及林务道路，总面积约29万亩。所采的药剂为15%的灭蝇药，是符合国家无公害标准的药剂，对人畜禽安全无害。
3: 新泰市今年全域飞防治理总任务达85万亩，当地采取机械化飞防与精细化管控协同联动，全速推进年度林业有害生物治理攻坚任务。
26: 统筹林业、应急、公安、宣传、气象等部门与20个乡镇街道协同作战，分工负责，细化作业流程，压实工作责任，全方位保障飞防作业安全有序开展。
21: 联播简讯。记者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2026年端午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851.2万人次，营业收入3.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3%和2%。全省公共文化场馆服务人次186.04万人，同比增长8.37%。随着小浪底水库以2600立方米每秒流量下泄，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7月1号，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本次调水调沙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历时21天左右。预计7月6号前后，小浪底水库库水位降至218米以下，开始排沙运用。省气象台发布本周气象预报，24号，全省大部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25号，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26号，全省天气晴见多云。27号，北部沿海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 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3: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0: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3: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山东省东明县，当地不少返乡新农人扎根田野，依托科学种植、高效管理，精打细算田间收益，算透产量、成本、增收三本丰收账，让规模化种粮实现稳产增效、丰产增收。
4: 在东明县菜园集镇，80后新农人崔世涛的1150亩小麦迎来收获期，伴随着智能机器人推送的收割建议，崔世涛穿梭田间，心里算着一笔清晰的麦收账。
5: 整个田间的这一个木头子大概在1100元左右。今年我们是采用了这个订单农业，我们种了这个优质良种回收，价格比较高一些，高于市场价1毛钱。平均我们是十大验收1100斤左右，一亩地的这个亩效益在1400元左右，投资是1100，大概有个300元左右的利润。
4: 一亩地收益300元，得益于他今年重点算好的成本账。在崔世涛眼里，要想收成好，结本增效是关键。
5: 你像我们种地要算好3本账，一个是产量账、成本账、增收账。今年我们采用的是小麦这个水肥一体化，你像正常的话，如果追肥可能说需要追个60斤，化肥的利用率还低。今年我们一亩地就追死了30斤，通过我们后期的田间观察和管理，我们发现这一个30斤的滴灌比60斤的普通垂死鸟数效果还要好，这无形当中又把我们的成本给减少了，还把我们的产量给提上去了。
4: 成本降下来了，产量提上去了，但崔世涛仍不断挖掘创收空间。在增收账上，他又把目光盯上了昔日的废弃物秸秆。
5: 今年来我们的小麦全部采用的是秸秆犁田，卖了之后一亩地大概能有个20元左右的收益。你想可能说单一来20元或者说3亩5亩来不嫌啥，但是咱种1000多亩地，能每亩地有个20元的收入，这一下就多了2万多，这是我们真金白银生出来了。
4: 从降成本到拓增收，算好产量、成本、增收三本账，让崔世涛千亩麦田的收益更有保障，也让他对返乡种地这份事业充满信心。
5: 现在随着我们种地对农业的投资、对土地的热爱，我们越来越发现返乡种地是大有可为，就是说也是一个事业。我相信天道酬勤，只要你用心的去管理，去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肯定能在这一个山东板块，在种地的行业里边取得自己想要的成绩。
1: 前不久，2026第十届英商大会在山东省沂源县堰崖大樱桃市场举办。和往届不同的是，本届大会首次将樱桃设施栽培确立为核心主题，直面陆地樱桃产业痛点，凝聚行业共识，汇聚产业解决方案，全力吹响樱桃产业设施化高质量发展的号角。
21: 在本次大会上，记者了解到，进入五月中下旬，我国北方樱桃主产区出现连续降雨，和往年相比，降雨提前了半个多月，而此时恰逢露天樱桃转色至成熟的关键窗口期。
2: 原来我们说南涝北旱，现在反过来了，去年啊，这个很典型，包括西北地区啊，也是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和全球的气候变化啊是密切相连的。在降雨这一块的话呢，应该说我们北方地区明显这些年降雨偏多，因此给我们的樱桃产业这个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6: 严重的比较多的是河北，特别是河北的易县，那降雨量是已经是暴雨级别。北京的周围，我们山东这边呢也比较重，但不是最重的。陕西、山西包括河南一部分产区都不同程度了受到灾害。
21: 有专家指出，全球天气变化改写降水格局，北方樱桃产区成熟期降雨逐年增多，陆地栽培失去天然气候保障，山东、陕西、河南、河北、辽宁等全国樱桃优势产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樱桃裂果现象。
2: 樱桃本身呢，因为它是比较娇嫩的水果，皮比较薄。第二个呢，在这个降雨之后呢，它这个水分啊，很容易通过表皮渗透进到这个果肉里面。果肉细胞膨大之后啊，造成这个果皮和果肉的这个膨胀的系数不一样，从而使得它开裂。由于降雨使得樱桃树的水分的吸收加大，这样的话使得你无法控制，这样的话呢，不断的有水分通过维管组织进入到这个果肉里边，这样喷压在不断的增大，也会造成裂果。
7: 据我们各个产区进行调查呢，基本上呢，裂果率在20%以上，个别严重的果园呢，可能达到了60-70%的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呢，本次降雨呢，对樱桃的产量和这个品质还是产生了比较重的影响。
21: 全国樱桃优势产区露天樱桃大面积裂果，很多残次果也扎堆入市，直接拉低了整个樱桃品类的售价。
8: 不管你什么品种，裂果都卖不上价，裂果就是2-3块钱一斤。刚才我们从外面砸大市场走的时候，就是双胞胎果啊、裂果了，就2-3块钱一斤，就是采收的价值都没有了。如果裂果树上超过50%的情况下，就不能采收了，因为采收的成本一斤关到1-2块钱，所以基本就放弃了。
7: 大家一看裂果了，那可能说我这没早或者什么，我不可能就6-7成熟刚着色，但我一想可能马上裂果，可能面临的就是不能说颗粒就全程裂开了残次果了，早采问题特别严重，间接导致了就是我们整体果实品质的下降，所以导致了残次果低等果这个比例太重了，所以导致了整体这个价格应该果农的收益是受到影响的。像今年的红灯啊，现在就是2-5块钱，都知道好的也就是5块钱左右，比往年呢，基本上要降低了30%-40%。
21: 专家说，天气异常是樱桃裂果价格走低的一个诱因，而国内露天樱桃面积占比大，则是一大内因。据了解，全国樱桃种植总面积约380万亩，设施栽培仅35万亩，设施栽培整体占比不足10%，
7: 而且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大连呢。这个设施栽培还是比较多的，他们35万亩基本在40%-50%，在山东呢，你像临朐能占到一半以上的设施栽培，但是在其他产区，你比如我们今天的这个沂源，包括烟台、泰安，这些传统产区呢， 是比较低的，都在10%以下。所以呢，今年这个降雨对这些产区还是产生了，尤其对一些早熟的品种还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9: 露天樱桃无防雨屏障，直面极端降雨冲击，再加上国内一些主栽品种抗裂性能差异大，短板明显。比如布鲁克斯、梅枣等主栽品种果皮脆弱易裂果，科迪亚、雷吉纳、萨米托等晚熟品种耐裂性更强。但是能不能稳产，还要取决于成熟期能不能错开雨季。
2: 即便是耐裂的品种，如果它降雨刚好不在它的成熟期，那它就可以避开。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啊，有很多国家很多产区他们采用早熟的品种，这样的话它能够尽快的避开降雨期。如果是晚熟的品种，如果说它不耐裂，比如说斯吉纳，降雨的时候它还处在比如说幼果期或者说是这个转色期啊，这个时候它也耐烙性啊，这个耐裂性也比较好。所以说它只能你说这樱桃的品种啊一方面是品种，第二个还要关键是要把这个它的发育时期和这个降雨期结合起来。
9: 天气变化、露天栽培、品种短板三重因素叠加，导致了国内核心产区露天樱桃裂果集中爆发，进而出现价格走低、销售难的困局。专家指出，选择好抗裂品种，做好果园肥水方面的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裂果，而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是发展樱桃设施栽培。
6: 没有任何一年像今年感觉到设施必须的，必须上设施。
8: 以我们辽宁产区为例哈，我们辽宁产区的面积接近39万亩，然后我们那个温室面积还有避雨棚面积都能达到16万亩，所以说它占比特别高。你只要有避雨棚的都没有问题。避雨棚它不管是避雨防雹，另外呢，在避雨棚里的樱桃，它坐果也特别好。
2: 在樱桃健康或者说安全生产上，设施栽培是一个方向啊。原来说这个北方我们陆地就可以生产了，干嘛要用设施？但是你看雨的问题、倒春寒的问题，都会给樱桃的生产带来不可确定性的影响。因此呢，我们觉得樱桃在我们国家大范围的栽培，如果说在投资上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采用简易的这些覆盖的设施来进行栽培，这样对于樱桃的优质和安全生产是非常好的保障。
1: 在聊城市东阿县有一个毛驴养殖场，那里的毛驴啊过得挺滋润的，吃得健康，住得宽敞，天热了还可以吹电扇。接下来啊，咱们就一起去看看这毛驴的品质生活吧。
11: 要想有品质驴肉，首先要保证驴的品质生活。我叫王华，毕业于甘肃农业大学，我是90年出生的，主要从事的工作就是饲养配方，营养管理这一块。营养管理看起来其实是个挺简单的工作，但是其实也很复杂的。要想保证一头驴吃的健康，首先要从这个饲草进场开始。我们用的是农作物秸秆，秸秆的本地化保证了驴的吃的绿色。我们厂对每一批次的饲草要进行取样进行检测，检测合格之后才能给每一头驴饲喂。检测主要包括这个饲草的营养水平，然后就是一个卫生状况，还有毒素状况，这样可以最大限度保证这个驴的吃的健康。配方下达之后，每个圈舍布料之后，我们每天会有对圈舍进行巡检，巡检之后看每个圈舍的采食情况，然后根据采食情况，每个圈舍都会有一个生产记录本记录下来，然后保证每一个圈舍的驴吃得健康的同时能吃得饱、吃得好。然后喝，我们用的是自动饮水槽，保证了驴的充足饮水，同时这个饮水槽3天清洗消毒一次，这样能保证驴的饮水健康。我们为了保证驴的品质生活，不单有完备的营养体系，还有一些疾病保障体系，就是我们分了有营养组、布料组、兽医组，还有一个配种组，这样保证了驴的育、繁还有管理方面都能得到最完美的保障。为了保证驴的健康生长，
12: 对不同时期的驴有不同的营养方案，比如说未断奶的驴，还有断奶之后的驴的生长，我们俗称这种架子驴，怀孕之后的母驴，还有临产的母驴，包括产后母驴的护理，都有不同的营养方案和护理方案，这样保证了

0: 的健康饮食的情况下，也能保证一个健康的生长、健康的环境。住方面，成年母驴目前就是18平方每头的活动空间，然后是成年公驴大约是65平方米每头，这样在保证了驴的群居生活不受其他驴的影响，然后还能保证个体的休息。夏天我们这边为了保证这个环境不那么炎热，然后夏天我们采用了这种风机加喷淋的方式，对这个整体环境进行降温，保证了驴的生活舒适。
1: 在城市的喧嚣之下呢，你会不会偶尔想要逃离，去寻找心灵深处的一方净土呢？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起出发，跟随一如相遇，赴一场山海湖田之约，发现齐鲁大地之美。
2: 山谷、大海、田野，从钢筋楼宇逃入绿色森林，山谷间的清风吹散了城市的喧嚣。山野里的惬意一抓一大把，以最松弛的姿态和朋友嬉笑开怀，沿着堤坝和孤独灯塔为伴，海天一色，那是治愈的蓝。在渔船上摇曳，跟着海鸥乘风破浪，去放肆地追逐一场橘色的日落，随泥土的气息，过一天简单又纯粹的生活。比如扛起锄头，比如去感受收获的乐趣。曾经被遗忘的小村庄，有了乡村振兴的光环，变成了令人向往的家园。与其向往，不如出发，以逃离城市之名，发现齐鲁之美，赴一场山海湖田之约。
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植物修复技术治理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方式。
11: 首先是针对不同区域土壤特性、气候环境条件、因地制宜筛选超负极植物，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的类型、不同耕地受污染的程度，着重从当地推广的吸收植物中筛选超负极植物。
10: 其次是充分选择生物量大、能有效适应当地气候环境土壤且便于种植管理的高积累植物，针对自身农业种植习惯，合理利用高积累植物开展与粮食作物间作、套种、轮作等方式，在实现作物高产的同时去除土壤重金属，同时结合自身种养条件开展农牧结合模式。
11: 最后，我们要充分发挥植物修复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中的优势与潜力，通过优化施肥的比例和方式，合理施用钝化剂等技术共同施用，配合实现受重金属污染农田的安全利用，实现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高效修复，从而降低作物在生长过程中对土壤重金属的吸收，提高作物的产量，实现粮食的安全生产，降低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风险。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去年秋天，河南很多地方小麦遭遇了连续的阴雨，播种整整是推迟了一个多月，不少种植户也是为此捏了一把汗啊。河南小麦实打实收测产在正阳、延津两地同步展开，示范田与对照田同框对比，产量、品质、抗病能力差距那是一目了然。鲁花落地生，花生蛋白太肥，让晚播小麦交出了一份逆势丰产的答卷。
13: 密度、穗里数、全粒度，小麦高产三要素，缺一不可。
14: 黄磊有着20多年规模化种麦经验，手上打理着2000多亩麦田。今年他专门划出50亩地，做起了肥料试验。
13: 从2005年开始这个规模化、计划化种植，我们目前流转耕地是2836亩地，主要种植我们正阳这个区域的小麦跟花生。我身后的这个50亩，今年第一年做实验施化，你看这密度多好，这穗度数。你看这个对照田它没有用，你看那个小麦特别稀，都没有那边的小麦旺实，对吧？你这咱肉眼都可以看得见了。穗里数呢，对比长度就可以了。这个50多厘，这个拉平估计得有45厘以上，等于说这差异性一定是出来了。 你看在这里饱满金黄，颜色特别好看。农村话来说，都给包嫩嫩的，发亮啊，它没有发黑的那种小麦。这所以说，这都提高品质这一块绝对有优势。
14: 密度有了，穗粒数也够了，但能不能稳住产量，还得看这片叶子。
15: 你看这个石板田的这个是小麦的气叶，小麦后期灌浆的时候就主要是靠气的吸收养分来供它灌浆生长的需要。你像这个有些田块这个现在这个气叶都全部早出来以后灌浆不饱满，会影响它的产量与品质。但你像现在这个时候的小麦的气叶还在青株，所以说它可以在这个小麦这个灌浆期间一直有气叶供应营养，可以使它的质地饱满，产量会增加。
13: 肥料好的情况下，这个叶片吸收了更多的营养物质，青枝绿叶等着小麦的灌浆一直不结束。最保守说是增产个15%以上吧。
14: 常年在地头作业的农机手徐伟最先察觉到了差别。
16: 这个地我们干了10来年了，那边的速度可以快一点，这边速度快不了。这边因为这产量高了，上梁山无影，再说那边转了一圈仓都没满，现在这个一圈没到头仓都装不下了，这确实不一样。
14: 眼见为实，数据说话，现场实收测产，秤一过，数字清清楚楚。
15: 我们在浙江县黄磊家岭农场对这个花生蛋白肽灰示范田进行了实收测产，平均亩产和617公斤，对照的它的亩产518.4公斤，折合亩增产98.6公斤，增长率达到19%，那麦斤你看一块也得200块钱呢。
14: 今年的小麦生长之路格外坎坷，2025年秋天连下2个月的雨，黄磊的小麦晚播1个多月，为了保苗只能加大播种量，密度大了不透风不透光，根腐病茎基腐病最容易上来。
13: 我们示范田总共是打了4遍，在精准管理的期间，基本上来说我们这些红线都给它规避掉了，这是说明一样问题，好会好管理方法好品种到最后才体现出来真的好产量。后续我们这个2836亩的肥全亩全覆盖叫这个花生蛋白肽肥，我们也会把肽肥推向我们的这个周边的这个农户，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助一把丰收之力。
14: 不止正阳，在河南延津县的麦田里，这款肥料同样表现出众。
17: 都这么长，穗儿长，穗儿刺棱头，咱个是穗儿粒多，最高的达60多粒，最少也在40多粒到50粒。
18: 这个对照，这个示范。单纯穗来说，这个穗比较饱满，穗成熟也比较多。这两个穗是8点多克，这两个穗5.69克。
19: 它这个麦呢，这个色泽度也好，一看咱这麦这个颜色好，人家卖个1块1毛9，咱卖个1块2毛1，高于市场1-2分钱。
14: 今年当地大风天气频发，不少麦田出现倒伏，但李宗林使用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的示范田，秸秆粗壮坚硬，整片麦田稳稳挺立。
20: 这个小麦要多气都没有倒伏的现象，别的村的小麦这遇着今年风比较厉害，倒伏的厉害。你看我们这小麦大面积都起出来了，这眼看就是丰收年。外村的人从那一看呢，都对我们的小麦都赞觉很满。哎，
14: 产量是种植户最关心的核心。李宗岭种了半辈子地，记得很清楚。以前亩产1200到1300斤就到顶了，这两年用了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他的小麦平均亩产稳稳超过1400斤。
17: 那种几十年呢，这块就用了肽肥，现在明显的用了就是能达到1400，有个别地块表现突出来，能达到1600多，这个是很满意的。增产才能增收嘛，我们包地就是为了增收嘛。要想高产，就是选好种子，选好肥料。这块地种地了可多，我都经常去对比了。从苗期那时候，苗发黑、发绿、发黄，其他苗就是不用这个了，它这个发黄干尖。我们这块没有这个现象。后期了，你看这个穗儿大，整个落黄好了很。有了就底下的干腰都死了，我们这都是活根成熟。
14: 实打实收，数据再一次印证效果。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的工作人员对延津2块示范田和2块对照田分别测产。
21: 我们今天采用实打实收的情况来进行测产。示范田一亩产769.40公斤，对照田一亩产667.08公斤，增幅15.34%。 示范田二亩产790.39公斤，对照田二亩产为680.40公斤，增幅16.17%，平均增产为15.75%。我们的示范田用了花生太肥以后，它的亩有效岁数，也就是群体更大，就是为高产打了一下基础。
14: 常年种植、长期使用传统化肥，很容易造成土壤板结，地越种越硬，踩上去像砖头。今年用了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土变得松软了，土质也得到了改良。
19: 那原来咱就一直用这种肥了，土地马上板结了，它这个肥的话就是能改善这土壤的这个板结性。
1: 这土质好，那这土多好，这土松软得很，
19: 明显的感觉比较软和，那个地。
2: 你看咱这个花生太肥是用什么做的呢？就是用花生榨油后的副产物花生饼粕做的。相对于那些传统的化肥来说，可以说是绿色的原料，在多个地方表现增产非常明显。
14: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种植户信什么？信秤，信地里的收成，实打实的产量，看得见的品质，让在场种植户纷纷动心。大家围着肥料问起了细节。
22: 所有的植物都能用，还是像花生啦、
23: 花生是可以用。
22: 花生啊，这个蒜呐、
24: 青椒可以用不用？
22: 小麦也都能用是吧？
25: 小分子蛋含量太高了，每公斤我看是100克吧。那太高了，那肯定效果要好。我是这样计划的，看要有一个15亩地拿出来一半来用。
19: 车厘子、中药材都有，它主要是针对这个农作物缺啥补啥。
14: 从正阳到盐津，田间实测交出亮眼答卷，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为当地种植户带来增产增收、提质美味、抑菌去病、改良土壤、抗逆修复等多重效果，替代传统化肥，减少农药使用，更契合绿色农业发展方向。
26: 我们国家化肥适用量是世界上最高的，那么我们的肥料适用已经成为一个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将这个减肥和减药作为我们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我们相信呢，在我们绿色品种正麦1905和绿色肥料花生太肥的配合适用下，两种良法配套一定能为我们农业产业的绿色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支撑。
17: 能打底，我用太肥我都不用其他了，有效果了肯定要用，明年计划呢再多用点千宝木了，有好的品种、好的肥料，那你肯定推荐的，是不是？你共同富裕嘛。
12: 前不久，在德州敦半梁核心示范区之一的平原县，进行了一场实打实收的小麦测产，目的就是要见证德国施诺德增效技术2.0的增产效果。那这场实打实收的小麦测产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咱一块儿去看看。
27: 这里是巨能麦平原站小麦实打实收观摩会的现场，我们一起来见证看得见的增效。
28: 别往麦苗地呢，别那个麦苗的话，它要不同点，还就是杆粗，再说那个分叉率也比较高。
29: 但感觉是咱那个麦个就是比以往年就是不一样，哪地方不一样就是好啊。
30: 麦穗在60到70粒之间，所以说根据这个情况可以断定。每亩小麦的产量预计在1300斤左右。
27: 拉着对照田小麦的拖拉机也已经来到了现场哈，我们来看一看，
31: 进行了一个实打实做的一个测产，聚能麦小麦标准方案的亩产量是1316.1斤，对照田亩产量是1108.8斤，亩增产是207.3斤。按照市场的这个价格，就1.25块来算的话，那它亩增收在259.2元。
32: 以往年头年还管不钱的，另外这个产品我挺满意。
31: 增产关键之一就是根系的话，它的主根发不发达，毛细根多不多，然后根系发达的情况下，它吸收养分的一个运输通道啊，就会增多，它的养分的吸收速度就会快。那么茎秆的话是第二个关键因素。那么像我们使用聚能麦产品的，它的茎秆的话是比较粗壮的，那么它能够面对逆境障碍的时候，比如说前两天下大雨刮大风，它抗倒伏能力会非常的强。同一个品种的情况下，它的麦穗是要更加长一点的， 不成熟的麦粒，我们聚能麦产品是要更少一点。刚才我们实打实说，现场也看了，我们整体的一个籽粒饱满程度也要比我们的对照更好一点，所以说才能会造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增产。
0: 金陵大的研发团队就是针对这个小麦三个时期翻新期，提高小麦的粘的分粘能力，提高庄面；第二个时期是提高这个水粒数，在这个匀水期；第三个时期就是提高千粒种。金陵大这三个时期恰恰抓到好处，精准投入，丰产丰收，
32: 感受挺好。
1: 这个
32: 木星子大的而言啊，
29: 通过对比，通过时间，我感觉到了比别的套餐要长很多。
32: 增产增收，高兴啊！
31: 确实有了效益。
12: 种植农作物会产生大量的秸秆，如何将这些秸秆变废为宝呢？那么在东营市的广饶县，一家家庭农场通过养殖特定种类的昆虫，实现了秸秆的资源化利用，构建起了一条绿色循环生态产业链。
3: 这种虫子就叫背身环境鬼，在自然界当中专门吃腐烂的秸秆，就是小麦秸秆、玉米秸秆，那个烂草垛下边它就有。
14: 在东营市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的一栋温室大棚里，厚厚的腐熟的秸秆碎末下面，大量的白心花金龟的幼虫正在此生长着。这些原本被视为农业废弃物的秸秆，成为了白心花金龟的美味佳肴。秸秆经过它们过腹转化，变成虫沙，进而成为蔬菜等农作物的有机肥料。
3: 一个是长得快，根系好，这抗菌性强，虫子病都抓的这个少，在这颜色你感觉到特别的这个正。
14: 除虫沙之外，养殖白心花金龟所获得的幼虫虫体也是畜禽鱼类的高蛋白质饲料。在西诺家庭农场的芦花鸡养殖区，每当养殖人员前来喂食虫体饲料，成百上千只鸡便会蜂拥上前争相进食。
4: 我就把黄粉虫跟黄粉虫的虫沙，还有那个白心花金龟的虫体，是加入到这个鸡饲料里边，它减少了豆粕的比例，也大大的提高了鸡蛋的品质与营养。你像锌、硒、那个钙这一些，经过去化验，比普通鸡蛋高出几十倍。
14: 作为东营市首家探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的家庭农场，广饶县新诺家庭农场引进了白心花金龟、黄粉虫等种类的昆虫，通过鸡、虫、粮果菜的种养殖模式，成功构建起农业有机废弃物、环境昆虫、昆虫饲料、有机肥料的循环利用生态链，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3: 过去呢，我们是植物、脊椎动物、微生物的生物菌，它这个循环缺少了昆虫这个环节。现在呢，我们把昆虫这个环节加上，所以说我现在叫昆虫农业，就完整的讲就是嵌入昆虫元素的生态循环农业，重新构建一个元素齐全的这个循环。
14: 相比传统的秸秆处理方式，新诺家庭农场利用昆虫转化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农作物秸秆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实现了资源的变废为宝与循环利用。目前广饶县通过采取秸秆直接还田、过腹还田、倾注饲料、食用菌栽培等方式，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
5: 充分利用稻秸秆、农业废弃物等前代资源，通过科学处理和及时转化，构建秸秆、昆虫饲料、畜禽、有机肥、农业的全链条循环体系，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1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7: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科学储粮小妙招。
7: 稻谷收回家，想存得好，少损耗，记住这四个实用方法。一、常规储藏抓三点。常规储藏关键在于控制水分、清理杂质和降温。稻谷安全水分应在13.5%以下，精稻不超过14.5%。
6: 早中稻收割季节气温高，易晒干，晚精稻要抓住冬春晴好天气彻底暴晒，必须在春暖前把水分降到安全线，入库前用风车或筛子清杂，把杂质降到0.5%以下，防止霉变。入秋后及时通风，把梁温降到15摄氏度以下。
7: 二、低温密闭趁天寒，利用冬季严寒天气，将晒干的稻谷充分降温，最好降到0到10摄氏度，然后立即密封保存。仓库保温好的可整体密闭，保温差的用凉包围挡。凉面要压紧压实，像盖厚被子一样锁住低温。
6: 三、控温保凉品质好，将水分小于等于16%的稻谷储藏在15到0摄氏度环境中，能有效抑制虫害，延缓品质下降。温度越低，防虫保鲜效果越好，可以通过自然通风或机械制冷实现低温条件。
7: 四、气条防虫效率高，气条储藏通过调节凉堆气体成分延缓陈化，双低储藏则结合低氧环境与低剂量熏蒸，如每50万公斤稻谷使用1到1.5公斤磷化铝，既能有效防虫霉，又减少用药量，操作要规范，注意安全。
6: 最后要注意，存粮仓库要地势高，不漏雨，进仓前彻底

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4: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客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

0: 因为有医药方面的问题，即时和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号搜索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击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您在线和我们互动留言。青春期啊，正是不少少男少女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同时呢，也是青春痘的高发期。虽然青春痘是青少年的青春印记，但是一些情况严重未得到有效干预的青春痘呢，对青少年的容貌有心理造成不小的影响。青春痘学名为痤疮，有超过 95% 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痤疮，其中呢 3-7% 患者呢会留有痕迹，而且呢斑痕一般形成就没有办法自然的消除。那今天的健康山东呢，为您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岳振华主任，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合理护肤的相关话题。欢迎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主任。你好岳主任。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把岳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共同探讨我们很多少男少女哈都特别喜欢的话题，就有关于美丽哈美皮肤方面的问题。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痤疮，特别想问一下岳主任，什么是痤疮？
1: 痤疮呢，它是一个毛囊皮脂腺单位的一个慢性皮肤病，它是一个炎症性的一个皮肤病，像我们的青少年呢，就是一个痤疮的高发的人群。那这个痤疮呢，是最常见的部位呢是面部，像我们额头呀、下颌呀，还有面颊部都是常见的累积部位。另外呢，它的头皮还有我们的肩胛部、胸背部都是常见的好发部位。那痤疮呢，它有不同的表现类型，就比如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粉刺。那粉刺呢，我们是有这个白头粉刺、黑头粉刺。顾名思义呢，白头呢就是我们的毛囊口呢还没有完全露出来啊，这个毛囊里边的这个角质栓呢堵在里面啊，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一个很小的小的鼓起来的小东西，那我们叫白头粉刺。那如果是露出来了这个外界的环境把它这个氧化掉了，就会出现一个黑头粉刺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如果是粉刺在慢慢的发生，然后炎症比较明显了，就会出现了一个红色的丘疹的情况。然后再进一步呢，就是一个脓泡啊，还有呢就是结节，甚至呢有一些皮损呢比较大、比较深呢，就会出现这个囊肿的情况，最后呢有可能会变成斑痕。
0: 在这个时间，有关于痤疮或者其他皮肤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及时的和我们留言。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就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同时在下方也可以有相关的问题即时的和我们互动留言。刚刚主任告诉我们大家，这到底是什么是痤疮哈，我们都以前只以为这个大的脓包啊，这不容易好哈，就是痤疮。原来像黑头啊、粉刺啊，都是在这一类啊这一类里面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一下痤疮发生的原因有哪些，好吗？
1: 好的，痤疮呢，它的病因呢是多元性的，就我们最常说的，它的最主要的因素呢是和内分泌有关系，主要是说的是雄激素。那青春期为什么是容易长青春痘，就是因为一到了青春期呢，我们身体里边的雄激素开始分泌的就多了。那雄激素一多呢，就容易皮肤呢出现这个皮脂旺盛的这个情况啊，皮脂旺盛了就会堵塞我们的毛囊口。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呀，就是特别是女生容易患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是一个内分泌的一个问题啊。一旦出现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情况呢，也容易患有痤疮的这个病。另外呢，遗传因素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它的发病因素。就是就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上经常看到患者他脸上的痘比较厉害，我们经常就会看一下他陪同的家属，看看他家属呢脸上是不是也是出油比较多啊，或者是有痘坑的这个情况。这个痤疮的 这个家族史呢还是比较常见的，有一些呢是和雄激素相关的，和内分泌还有免疫相关的一些携带这些易感基因都有可能呢会产生这个痤疮。另外呢这个痤疮的发病因素呢还和我们的微生物感染有关系，就比如常说的这个痤疮丙酸杆菌还有这个马拉色菌还有一些表皮葡萄球菌，都是我们在痤疮皮损呢经常能化验到的一些感染的病原体。另外呢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会对我们的痤疮发病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比如说经常熬夜。那我们在门诊上呢也看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在这个高考季之后还有这个期末考试之后呢，一般青少年的痤疮患者就是比较多的，因为这段时间呢他们考试呀压力一大，然后爱熬夜都会呢是对这个痤疮有一个加速有一个这个加重的情况另外呢有一些人呢爱就是这个饮食好油好这个高脂饮食，然后高盐饮食还有高糖饮食都会呢对痤疮呢是一个加重的因素另外呢有一些女生呀爱化妆，这个化妆品呢会堵塞我们的毛囊口，也会对这个痤疮呢是起到一个恶化的作用。
0: 有很多个方面哈，都是造成痤疮的原因哈，特别是像刚刚说到的青少年是痤疮的一个高发时期，那为什么青少年的孩子是痤疮的高发时期呢？
1: 因为呢青少年呢他们的这个雄激素开始分泌旺盛了他们的雄激素开始分泌旺盛了之后呢毛囊口呢都就容易堵塞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小朋友他们可能护肤品还没有更换还没有及时更换，用了一些呢保湿效果特别好的护肤品，然后就特别油，就更容易堵塞毛孔。
0: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即可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啊，也欢迎您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即时和我们留言互动哈。刚刚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了有什么是痤疮啊，痤疮的一些形成的原因，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啊最容易啊出现痤疮的这种情况啊，那我们怕的是痤疮吗？那它长痘了好了不就好了？还是怕长过痘之后，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不太懂得护理皮肤，留下相应的这样的痘痕痘印，很难消除呢？
1: 是的，如果是轻度的痤疮，很有可能他们就是一过性的好了就好了，也不容易留下痕迹。但是呢如果是他一旦痤疮的炎症情况呢比较剧烈，就容易形成这个痤疮的疤痕。就比如说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容易形成我们常说的痘坑还有一些人呢他容易在像是下颌角这个部位形成增生性的疤痕，我们叫瘢痕疙瘩。这种瘢痕疙瘩呢治疗呢是更难的，而且呢这些情况呢都是不能够自行恢复的另外呢还有对女生特别是对女生呢比较苦恼的就是痘印的情况有一些人呢他是常年的长痘，那常年长痘呢就会常年的留下一些痘印的情况，就比如说是一些红痘印还有黑痘印，这些呢对他们来说呢都会造成他们面容上的一些焦虑，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呀还有交友啊和工作。所以这些呢就是痤疮带来的这些容貌上的焦虑是更重要的因素。
0: 那既然说到痘坑和痘印是痤疮相当于是它的并发症，痤疮之后可能会留下痘坑痘印，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这种影响，特别是容貌上的这种影响那我接下来我们再请岳主任给我们大家说一说这痘坑和痘印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好吗？
1: 好，这样就是如果是这个痤疮它的炎症，它会带来一些炎症性的皮损，像是丘疹呀囊肿呀脓包呀结节这些情况这些炎症呢就会带来真皮层的毛细血管扩张，毛细血管扩张呢就会形成我们的红色的痘印。如果是这个红痘印慢慢的消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是没有注意好防晒，那会带来这个表皮积 底层的色素的沉着，那会形成一个黑色的痘印。那另外呢，有一些患者他有一些爱抠挠啊，爱挤压痘痘的这个坏习惯，也会造成我们皮肤的角质层还有这个表皮基底层的损伤。表皮基底层损伤了之后呢，也会造成这个炎症后的色沉带来一个褐色的这个痘印的情况。另外呢，是如果是这种炎症呢特别剧烈累积到了真皮层，那这个就会刺激真皮层里边出现一个酶叫基质金属蛋白酶，这个酶呢激活了之后呢，就会分解我们的胶原蛋白和弹力纤维，从而造成呢弹力纤维的断裂，从而呢就会引起这个萎缩性的疤痕，也就是我们痘坑就出现了。
0: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与皮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了。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留言。刚刚我们说了这个痤疮是怎么形成的哈，包括痤疮有哪些原因形成的等等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一说，这痤疮有没有分级啊、分度啊、分等级这样的情况呢？
1: 痤疮分级呢？是痤疮呢是我们就是痤疮这个分级分度是我们治疗痤疮就是这个治疗方案的选择，还我们疗效评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目前呢是根据2019版的痤疮诊疗指南是将我们的痤疮皮损呢分为了三度四级。那仅仅只有粉刺的情况呢是轻度一级，那如果是有炎症丘疹的情况呢就是一个中度二级，如果是有出现了脓泡的情况呢就是一个三级中度，那如果是出现了结节囊肿的情况呢就是重度四级。这些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分级和分度的情况。那我们主要是根据这个分级和分度来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
0: 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啊，在这个时间呢都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点开就可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也欢迎你有皮肤方面的问题及时和我们留言。刚刚我们说到了分级哈，说完分级之后，我们特别关心的就是既然有了痤疮了，有的时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啊，那我们怎样去进行治疗它呢？
1: 痤疮呢就是大部分呢是比较轻的，那如果是仅仅只有粉刺而且数量比较少，那我们就可以稍微涂点外用药，自然而然呢这个皮损呢就很快的消退。就比如说仅仅只有粉刺，我们就可以抹点这个阿达帕林凝胶或者异维酸红霉素凝胶这种维 A 酸类的制剂来进行治疗，过上几天慢慢的这些闭口粉刺啊就消退掉了。如果是这种中度的皮损，如果是不光有粉刺还有这些炎症丘疹，那我们可能呢就得需要一些涂抹一些这种抗菌消炎的药物，就比如说常用的像是氟西地酸乳膏、颗粒霉素凝胶这些药膏来进行治疗。这些药膏呢它有杀菌消炎的作用。如果是这个单纯的抹药膏还是消不大下去，那我们可以呢口服一些抗菌消炎的药物，就比如说常用的像是米诺环素、多西环素之类的，它们呢对于痤疮丙酸杆菌呢都有一定的杀伤的作用，同时呢也有抗击炎症的作用。如果是这个皮损呢还是更重一些，可能呢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些像是抗雄激素的药物，就比如说像是异维 A 酸那异维 A 酸口服呢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皮损呢它的恢复呢也是需要一定的过程的，需要规律长期的一个治疗。像是这种大的囊肿呀、脓包呀、结节呀，除了这个口服异维 A 酸之外呢，我们经常呢也可以用到像是刷酸、光动 治疗，甚至一些激光的治疗，来让这个皮损呢快点的消下去啊。因为呢这个皮损呢如果是长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很有可能呢就会出现疤痕的情况。
0: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可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及时的和我们互动留言，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啊，特别是我们今天共同探讨的话题，有关于痤疮方面的问题啊，以及痤疮怎么样治疗啊，和痤疮可能会给我们留下的这个斑痕怎样去治疗啊，都可以在这个时间呢及时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哈，痤疮后遗症有哪些啊，有了后遗症以后应该怎样进行处理好吗？
1: 痤疮的后遗症呢，我们可以归类为三类，一个呢是痤疮的红斑，一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红痘印儿，一个呢是痤疮后的色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痘印儿，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痤疮的疤痕。那我们先说痤疮后红斑，痤疮后红斑呢，我们可以呢外用一些维 A 酸的制剂，另外呢也可以外用一个药膏叫多磺酸粘多糖乳膏之类的这一类的药膏但是呢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涂抹这一类的药膏呢它们的恢复时间呢通常是比较长的，得按月来不能着急，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样的话呢它的效果呢是大打折扣的如果是说你是一个急脾气，或者是已经试过这些药膏了不怎么管事儿，那你可以呢试一些光电类的治疗，就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强脉冲光，也叫光子嫩肤它呢就有一定的驱红的作用，它主要是能够呢用这个一段波长的强脉冲光它能够对这个我们的真皮层的毛血管扩张，然后起到一个封闭的作用，而达到治疗效果那这个痤疮后的这个色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痘印，我们可以涂抹像是左旋维 C 还有这种熊果苷软膏积雪霜这种药膏来涂抹，也是和去除红痘印一样需要时间呢是比较长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光电类的治疗，就比如说我们的调 Q106 系激光，就是我们通常常听到的白瓷娃娃，还有像是皮秒激光，对于我们的黑痘印呢都有一定比较好的效果它们的恢复呢相对而言呢是较快的。另外呢像刚才去除红痘印的光子嫩肤，对黑痘印也有一定的作用那我们需要注意的话，不管是你想去除红痘印还有去除黑痘印，一定要记住管住自己的手，尽量的别抠别挠另外呢还要做好一个补水保湿，还有做好防晒，如果是防晒不到位，你的这些美白的工作都白费那另外呢还有痤疮疤痕的治疗，痤疮疤痕的治疗呢相对而言呢是需要的时间更长的，他们的治疗周期呢也是更多的他们的恢复呢也是更慢的。那我们常用的治疗痘坑的方式呢最常用的是叫剥脱性的点阵激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二氧化碳激光耳激光，这些呢都属于这个剥脱性的点阵激光它们的治疗间隔呢差不多是要需要2到3个月一次，通常呢至少得需要3次以上的时间另外呢还有像是一些非剥脱点阵这个还有黄金微针射频这些呢都对这个痤疮疤痕呢有一定的效果。另外呢除此之外还可以应用这个皮下分离还有填充的技术来改善我们局部的萎缩性的疤痕，也是痘坑的情况。如果是一旦形成了这种增生性的疤痕疙瘩，我们呢除了像是点阵激光之外呢还可能需要这种疤痕的激素内注射，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封闭治疗，也是得需要多次治疗逐渐的缓解，想让它完全的去掉，这个是特别难的，是这样。
0: 那在瘢痕的治疗当中哈，刚刚我们介绍的这几种方法，哪种方法是用的比较多的？
1: 瘢痕的治疗呢，我们用的最多的现在的话是一个剥脱性的点阵激光。
0: 剥脱性的点阵激光，这个治疗起来是不是有疗程啊，或者是有这种阶段的？
1: 剥脱性的点阵激光呢，一般呢我们是需要间隔2到3个月治疗一次，它们的恢复期呢至少是在1周的时间，因为这些点阵激光呢，它就是像就是激光光束，像一个个矩阵排列的一些小光点，穿透我们的表皮到真皮，然后它会刺激我们真皮层的胶原纤维，刺激它们的新生，然后达到重塑的作用，来对这个瘢痕呢进行一个修复，他们的治疗效果呢，一般是需要作用2到3个月才能够看到。另外呢，做完了之后呢，皮肤也需要一定的恢复的时间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恢复期是至少1周，是它会形成一个一个的点状的血性的痂皮，这些痂皮掉落呢，需要至少恢复1周。那1周之后呢，我们还需要。要继续的防晒啊，如果是一旦防晒不到位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这个色沉的情况，所以它的治疗呢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另外呢，这个治疗次数呢也是相对而言是要更长一些的，它的治疗呢次数呢可能至少得3次以上，而且呢是根据这个痤疮疤痕的类型呢有不同，像是滚轮状的，就是这个瘢痕，就是它的这个比较扁平，它的这个厚度，就是它的那个深度比较浅，像这样的话呢，它的次数呢相对原因是少一些的。那像是香车状或者是冰枣样的疤痕呢，它们的次数可能会更多一些。
0: 总之它是一个周期相对来说比较长的治疗的这么一种方法啊。如果不想接受这样的治疗，就是在痤疮的时候尽量不要让它留下，
1: 早治疗，
0: 不要让它留下这种疤痕啊。很多朋友啊，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家长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前期给他需要用一些药膏的时候，会不会这些药膏对他们的皮肤产生依赖性？
1: 是这样。痤疮的这些药膏呢，其实没有什么依赖性。我们通常呢会用到一些抗菌药、抗炎药，有可能呢会暂时出现一个耐药的情况。那我们用上一段时间，觉着效果弱了，我们可以更换一种。换一种呢，慢慢再用，再用上一段时间，再换过来就可以了。因为呢，还有呢，就是我们通常用的药膏呢都不含有激素。有些在门诊上一开药膏，家长就特别害怕。怕担心大夫呢给孩子呢开一些激素类的药膏，但实际上呢，治疗痤疮的药物基本上是不含有激素的。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的家长朋友啊，不要过分担忧哈，该去医院治疗就治疗，该给孩子涂药膏就涂药膏哈。一旦哈没治疗不得当哈，留下了痘坑痘印，到后期是更麻烦，更长期的这种的治疗的方法哈。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聊一聊这个痘坑治疗有哪些注意事项好吗？
1: 痘坑的治疗呢，是我们是通常是用到一些稍微带点创伤性的治疗。我们刚才说到的，二氧化碳点阵激光呀，耳激光点阵呀，还有这个射频微针，还有这个就是皮下分离之类的，这些治疗呢，都是稍微带点痤疮，带点这个损伤性质的。我们需要在治疗，一般呢是需要在治疗之后呢，前3天是避免沾水的，可以外用一些。抗菌的药膏就比如说氟西地酸乳膏之类的药膏呢，来进行一个抗感染的预防作用。另外呢，还可以涂抹一些生长因子凝胶或者生长因子喷雾来促进我们皮肤的这个愈合，促进这个表皮的修复。另外呢，在这个做完治疗之后呢，也可以每天敷1到2片这种医疗器械类的面膜，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种医用敷贴，来进行一个湿性的愈合。除此之外呢，我们做完了治疗之后 后呀，一定要注意好防晒。这个如果是在结痂之期之前呢，我们可以通常呢是采用一个硬防晒啊，那就是在家里待着，尽量的少出去活动。那也可以，如果是实在是有一些特殊场合需要我们出去，在一个户外的环境，那我们就戴好这种防晒的口罩、防晒的面罩，戴好帽子，打好伞，做好硬防晒。那如果是结痂已经掉落了，可以进行这个正常的皮肤护理的，那我们该涂抹防晒霜呢就涂抹好了。而且呢是一定要间隔好时间，不要涂了一白天涂一次就忘了，那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可能会出现色素沉着的情况的。
0: 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相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即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健康山东 SDTV， 即时的给我们留言哈。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大家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客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那健康山东呢，为您请到的是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岳振华主任，和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有关于合理护肤的相关话题。刚刚我们好多次都提到了防晒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咨询一下岳主任，防晒到底有多重要好吗？
1: 有一句话叫养而不防老，防晒才防老。防晒呢对于我们的皮肤呢
0: 非常的重要，
1: 非常重要。对于痤疮患者来说呢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呢是防晒呢，就是如果是你不注意防晒的话，你这个炎症性的皮损呢就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一个伤害，从而呢带来一个这个色沉的情况出现啊。另外呢有做一些皮肤的治疗就像是光子嫩肤呀、点阵激光呀、射频微针呀之类的，这些就是修复类的治疗都是要注意好防晒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用的一些药膏呢有一点光，也有的是有一点光敏性的，也是需要注意好防晒才可以的。
0: 有些朋友觉得哈，这夏天确实太阳挺足的，我是需要防晒的，但是像冬天啊、雨天啊就不用去防晒了，是这样吗？
1: 通常呢我们用到的防晒霜的级别呢可以低一点，但是说不能也不能不用防晒。就是我们可以用 SPF15 的就是多涂抹几次也可以，但是不能不用，或者是说呢就是也是需要做好的一些硬防晒的准备的，就是说戴帽子、戴口罩。有一些敏感性皮肤呀，还有这种日光的敏感性皮肤呢，都是发病率呢相对而言会稍微低一点。这样疫情一放开了之后又
0: 又
13: 出现一个恢复
0: 过去了啊。
1: 对，是的。
0: 刚刚我们说了一年四季哈，不管是下雨还是阴天都是需要防晒的。那是什么年龄段的人都需要防晒吗？有些人觉得哎，我年龄大了晒不晒的也没有关系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去做防晒了？
1: 其实并不是这样哈，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医学美容科的门诊上呢，经常能看到一些老年斑的患者，就是我们学名叫脂溢性角化，这种患者呢，一般呢就是平时不注意防晒，在他们的特别是颞部这一块呢，就容易出现一颗一颗的这种褐色的斑片，或者是丘疹，或者是斑块的情况。如果是他们注意好防晒了之后呢，这些呢反而不容易出现。这还有呢，就是如果是说有一些疾病呢叫日光性角化，我们听到呢不觉着害怕，但是呢它是属于一个癌前病变，这个呢也和日晒呢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记着就是尽早的来医院进行就诊和治疗。
0: 刚刚说了哈，不管你是爱美也好，还是这个年龄大了不太注意形象也好，也是要做防晒的哈。很多老年性的这种的那个光化皮肤病啊等等的，也都是因为没有做好防晒形成的哈。那既然说了这个每个年龄段都需要防晒，有些男同志这心里就想了，这个男的嘛，皮糙肉厚的，是不是就不用防晒了？
1: 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些日光性的皮肤病它是不分男女的，有一些呢爱美的就是女生嘛，通常比较爱美，所以我们在门诊上看到这种脂溢性角化的患者呀，日光性角化的患者反而是男性更加多见。
0: 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不太注意防晒，
1: 是的，
0: 结果出现了问题啊。
1: 对，还有一些中老年男士特别喜欢钓鱼，一钓鱼的话呢，一直晒一整天，就是这个皮肤呢，他们也觉着无所谓，晒晒可能更显得也有阳刚之气，但是时间一长，各种的这种老年还有日光性的皮肤问题可能就出来了。
0: 那您在临床当中哈，到您门诊的男孩多一些还是女孩多一些？
1: 其实男孩呢更少一些，女孩更多一些。
0: 女孩多一些、啊、
1: 对，因为女孩嘛更注重外表一些，而且呢就是像是痤疮吧，女孩呢就更容易主动的来进行治疗。有一些男孩呢来门诊上呢大部分是被家长压来的。
0: 那家长意识还不错。
1: 对，家长意识还不错。
0: 看来有的时候过来人还是很重要的啊。
1: 对，他们怕留下一些痕迹啊，影响以后找对象什么的。
0: 主要是可能人和另外一个人哈，最初接触的时候啊，就是一面就是当下的第一眼印象是非常重要的啊。家长也是想，不管是在哪个层面哈，哪怕是在颜值这个层面啊，也是给别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啊。所以说家长还是比较注重孩子们的这个成长中的这个颜值方面的哈。那这个男孩和女孩在这个日常护理当中有区别吗？
1: 男孩和女孩在这个痤疮这个方面呢，日常生活上呢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一般呢男孩啊，雄激素他们分泌的就更多一些，所以呢男孩呢普遍更爱出油，他们运动更多呢也普遍的更爱出汗。另外呢男孩的他们的饮食呢也更加的油腻。另外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男孩呢就觉着他们的外观呢大多数男孩呢觉得他们的外观呢没有那么重要，所以他们的对于痤疮的治疗呢这个欲望也比较低。而女孩呢就更不一样一些，女孩呢虽然是他们的雄激素分泌的要弱，但是呢更有周期性。就比如说有一些女孩呢，她们可能是在这个月经期还有月经的前期更容易三三两两的蹦一些痘，然后就一个月来那么一次，一个月来那么一次，搞他们就很烦。还有一些女生呢，我们门诊上呢也经常看到，像是合并了这个多毛呀，还有月经不调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提醒他们，是不是需要查一下这个妇科彩超，看一下有没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个情况。如果是一旦是出现了这个 病症呢，建议他们去妇科门诊去看一下，进行一些妇科的治疗。另外呢，女孩呢，虽然她们不爱吃油腻的食物，但是有一些女孩呢特别爱吃甜食，特别是爱喝饮料呀、喝奶茶这些情况。其实甜食呢，对于这个痤疮的发病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发病因素。另外呢，女孩呢就是比较爱美，特别呢想着没事就化个妆出去美一美，那这些化妆品呢有一些是含有致痘的成分的。另外的这个化妆品呀，它经常在这个我们脸上厚厚的糊一层，会容易粉质的这种东西呢会容易堵塞我们的毛囊口，也会呢诱发这个痤疮的发病。另外呢，这个频繁化妆就要频繁卸妆，那这些卸妆呢一旦是比较频繁，那就会面临一个过度清洁的问题，就容易造成我们皮肤屏障的一个损伤。有一些女生，特别是有一些女生呢，就容易在这个患有痤疮的同时呢也患有这种叫玫瑰痤疮的情况，或者是一些敏感性皮肤的情况。另外呢，女生呢也容易就是过度治疗，如果是她们长痘了，第一反应呢是在网上呢查查小红书，查查这种经验的分享，看看有没有一些护肤品呀、是有什么神效啊。让这种呢频繁的是不同的这种祛痘的产品或者是药物呢，有可能会对他们的皮肤呢角质层带来一定的损伤，是这样的。
0: 如果在这个时间啊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健康生动 SDTV， 也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开就即时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在收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呢，有相关的问题即时和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刚刚呢我们探讨了一下哈，这个男孩护肤和女孩护肤是有区别的哈，应该怎样相应的进行护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叶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在这个日常生活如何控油来预防痤疮的发生好吗？
1: 好，一般呢是这样，就是有一些人呢就觉着我出油比较多，那我们就经常洗脸就可以，或者是用一些比较重的就是清洁力度比较大的洁面产品来进行一个控油。其实呢这并不全对因为我们如果是单纯光频繁的洗脸，并只是带走了一些油脂，但是呢带走油脂的同时呢也会带走额外的水分，那皮肤呢一旦觉得自己皮肤干了，就会分泌更多的油脂来保护我们的皮肤，然后这种情况呢就会出现一个越洗越油的情况出现，或者是出现一个就是这个外油内干的情况出现，反而呢会对我们的皮肤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控油方式。那真正比较好的控油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上呢需要注意，第一个呢是尽量的作息规律一些一般呢我们自己也会能感到，一旦熬夜了或者是一旦压力比较大就是工作劳累了一整天，脸上就往往就积了一堆厚厚的油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作息规律呢对于我们的控油呢有一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这个控油呢一定要做好保湿因为皮肤一干呢就更容易出油，而且呢对于我们的皮肤屏障呢也是一个不好的情况另外呢就是这个饮食呢尽量清淡一些，尽量避免吃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另外呢这些奶茶饮料也是我们希望我们能避免的一些食物另外呢有一些控油的就是这个成分，就比如说是烟酰胺呀A 醇呀 A 酸呀，还有这种金缕梅啊之类的，是也是我们经常用到的护肤品里边常用的一些成分是这样的。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控油呢是需要我们作息呢尽量的规律一些的，还有一个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情
0: 放松心情也是很好的治疗和预防的一种方法啊。其实很多问题的出现哈、啊，就在这个心情上的调整都是很关键的哈、啊。刚刚岳主任聊到哈、啊，这个如果你这个控油啊等等这方面做的不正确的话，有可能就会损害到皮肤的屏障。那接下来我们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聊什么是皮肤的屏障。
1: 皮肤屏障呢，就是我们皮肤啊，通常我们叫一个砖墙结构。这个的话，是因为我们皮肤呢是由我们的角质，表皮层的最外面角质层，它是有一层角质形成细胞的。它和我们角质形成细胞里面的一些脂质的成分呢，就像是。

0: 这个砖里边的水泥一样，共同呢组成一个我们的皮肤屏障的结构。我们的皮肤屏障呢，它是有一定的防御的作用的。对，就是它能够防御我们外界的一些不良的刺激，然后保护我们皮肤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另外呢，我们有一些护肤品的吸收呢，也是通过这个砖墙结构来的。这个皮肤屏障呢，是需要大家格外需要注意的，因为有一些过度清洁的方式，就比如说用一些就是清洁力度特别大的或者是皂基类的洁面产品，或者是带有磨砂颗粒的，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皮肤屏障结构的。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一些像是敏感性皮肤呀、玫瑰痤疮呀之类的情况。
1: 一旦皮肤屏障受到损害之后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一旦皮肤屏障受损了呢，我们就更容易出现呢皮肤干燥、刺痛、发红、干痒之类的这种情况。往往呢一遇冷一遇热，皮肤就特别容易发红。还有一些女生，特别是在情绪紧张或者是特别激动的情况，也是特别爱红的。另外像这种春天呀，这种紫外线比较强，一晒就特别容易发红发烫，也特别影响她们的心情。
1: 如果一旦这个皮肤已经屏障遭到破坏了，应该怎样去修复它呢？
0: 一般呢，如果是皮肤屏障受损，我们第一个呢是尽量的减少过度清洁，尽量的少洗脸。如果是洗脸的话呢，尽量的只用清水洗脸，就别用什么皂基类的洁面产品，或者是不要过度清洁了。另外呢，如果是有一些女生想刷酸，尽量的也克制一下。还有呢，就是这个皮肤屏障受损呢，尽量的选用一些皮肤屏障修护类的护肤品，像是我们有一些这种护肤产品，可能里面存在一些像是维生素 B5、 红没药醇神经酰胺之类的这种护肤成分，都是对我们的皮肤屏障修护有好处的。另外呢，像是这种香料呀、香精呀，还有防腐剂、酒精之类的这种刺激性的成分，能避免就要避免。
1: 如果皮肤屏障被损坏了之后可能你修复起来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0: 是的。
1: 它损坏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就成了那个样子所以它修复的时候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就能修复好尽管这个在这个医学美容上还是有非常先进的这种科技但是也是需要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岳主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这个脸上最常见的其他的皮肤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聊了这个痤疮，还有聊了就是由于皮肤敏感造成的皮肤屏障损伤，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哪些皮肤上常见的问题吗？
0: 我们脸上呢就是损伤性的皮肤病，就像是痤疮、玫瑰痤疮这种就是发红的，还有一些呢是发黑的，就比如说最常见的黄褐斑，黄褐斑呀、雀斑呀，
1: 斑类的，
0: 对，斑类的，还有像是脂溢性角化，也就我们刚才说到的老年斑，通常是在老年发生，但是实际上我们在90后群体里边也见到了。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眼周呢会出现有像是苏丘疹汗管瘤，还有一些扁平疣还有一些是寻常疣，也是经常能常见的。还有呢，就是面中部有一些出油比较多，可能会伴随的炎症叫脂溢性皮炎，也是经常能出现的在面部的损伤性皮肤病。
1: 这些都是非常影响颜值的对我们的颜值都是有着这种非常直观的让人看着不舒服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说说这个斑类在临床上我们怎样去治疗它改善它好吗？
0: 好，对，虽然是都是色斑，但是它们的是形形色色的，病因也不同。那相对而言呢，雀斑是最好治疗的。雀斑呢主要是和遗传有关系。我们肉眼看到呢就是像一个个小沙子蒙在脸上，是这样的，一般呢，像这种雀斑的话，我们通常呢建议他们是做， 调 Q 激光或者做皮秒激光，这样的激光呢一般呢是需要1到3次就能够把脸上的这种雀斑呢给它消退掉，治疗效果呢也是比较好的，但是需要注意，就是做完治疗之后呢要注意好防晒，如果是不注意好防晒，一旦出现了一个暴晒的情况，这个雀斑呢有可能会出现复发的可能性。那这个色斑里边的黄褐斑是我们治疗起来特别难的，黄褐斑呢又叫斑中之王，他们的治疗呢确实特别难。黄褐斑呢他们的它的发病呢也有很多的因素相关，就比如说遗传因素，内分泌的因素，就是有一些人经常是在生孩子妊娠时间出现，或者是生完二胎之后出现，对于这种产后焦虑呢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另外呢它和日晒呀心情呀也都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黄褐斑呢和这么多因素有关系呢，也决定这个斑呢是很难不好治疗的。对，我们通常呢黄褐斑呢是采用一个综合治疗的办法，像口服外用药物，还有包括光电类的治疗，甚至水光注射之类的情况。如果是进行光电治疗呢，建议是大家不要盲目，在这个治疗之前呢建议大家面诊看一下这个你的黄褐斑它是在一个稳定期还是在进展期，如果是在一个进展期，这个色素细胞呢一般是比较活跃的，那我们在这个阶段呢打激光很有可能呢会造成这个色斑的反黑的情况，而在稳定期黄褐斑呢是比较稳定的，我们做完了激光治疗呢一般是见效也是比较好的，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黄褐斑的治疗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没法说指望它一次激光或者一次治疗能够带来一个斑直接消退的情况出现。另外呢这个黄褐斑的这个日常生活一定要注意好防晒和作息规律，因为这个日晒和这个熬夜都对这个黄褐斑的这个加重呢有很大的影响。
1: 那像很多的我们常说的老年斑应该怎样去治疗呢？
0: 老年斑呢通常是用一些物理的办法，像这种平的就是没有高起出皮面的褐色的这种斑片或者是一些斑疹，我们直接用这种去色素的激光来进行治疗就可以。如果是一旦凸起于皮面了，我们现在呢就可以选择像是剥脱性的激光，直接把这个凸起来的皮损给它去掉或者是说冷冻呀电离子呀还有射频都是可以的，就是它们的恢复呢是需要大概1周的时间一周结痂掉了就基本上恢复正常。
1: 通过岳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了哈，其实这个虽然都是祛斑，但是斑和斑还不太一样哈，有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去掉的斑，有可能就是比较顽固的斑，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属于是黄褐斑哈，在治疗的过程中要防晒，在治疗之后也要防晒，可能呢需要反复的治疗才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啊。看到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哈，这个眼周围会有很多的小米粒啊，那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的这样的脂肪粒？
0: 有一些眼周的小米粒呢是脂肪粒，我们学名呢叫素丘疹。像这种素丘疹呢，我们就是用这种小针呢给它挑去就可以了，就治疗就好了。需要提醒大家的话呢，是这种脂肪粒一般是和我们的水油平衡失调有关系，尽量呢就选一些就是补水足够但是不要太油质地的眼霜来日常生活来维持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呢就是眼周的这个小丘疹呢不一定是素丘疹，还有可能呢是汗管瘤或者是呢扁平疣。如果是扁 平疣呢，是我们做一个叫皮肤公交显微镜检查就能够确诊，这个呢是一个感染性的皮肤病，我们需要把这个皮损呢给它及时的去掉，因为皮损里面呢是有病毒颗粒存在的，如果是你不管它的话，它有可能会串的越来越多，特别呢是需要避免搔抓不要让这个病毒呀来传到其他的地方。另外呢还有一个病呢是叫汗管瘤，汗管瘤呢是我们真皮层的这个汗管样的物质堆积造成的，这个就像是床上贴了一个被子，被子底下垫了一个东西一样，那它看起来是表皮凸起来的，实际上这个皮损呢不在表皮上，而是在真皮里。汗管瘤呢一般是治疗起来是比较难的，我们呢目前是只能治标不治本。
1: 嗯，如果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点击收看就可以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关于脸部很多很多的问题应该怎样进行治疗它，认识它。那接下来还有朋友问到，他说他的这个脖子上经常会长一些小肉豆他说这个是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办？
0: 脖子上的这种小肉揪呢，我们通常是叫丝状疣。它和这种扁平疣，还有我们小孩经常长的寻常疣啊、脂疣啊，其实是一大类，都是 HPV 感染引起来的皮肤病。那我们需要的话，就是用这种激光呀、或者射频呀、冷冻之类的物理办法治疗起来呢，效果是最快最好的。另外呢，提醒大家尽量的是，不要和别人共用搓澡巾以避免这种被传染的情况。另外呢，如果是自己有这个病症呢，尽量的避免搓澡，因为一旦搓澡呢，这个病毒就会串到其他有皮肤裂隙的这个部位出现这个皮损呢增加的这个可能性。
1: 如果在这个时间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 SDTV 生活大赢家，找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时也可以及时的和我们留言在这个时间呢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岳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门诊时间好吗？
0: 我在这个医学美容科的门诊呢，通常是在周二还有周天的全天。另外呢，我还在我们医院呢值半天，是周六上午的白癜风专病门诊。就是专门呢为一些白癜风患者呢进行一些医疗的服务。
1: 那既然说到白癜风了，我们就给大家补一个小小的话题白癜风一旦发生了，它是可以控制的吗？
0: 白癜风呢一旦发生呢是可以控制的，只是呢目前还没有完全除根的办法。因为呢有一些白癜风呢是比较稳定的，但是有一些白癜风患者呢他有可能会出现复发的可能性。我们呢如果是规律的治疗，早期治疗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临床治愈的。
1: 那白癜风的发病原因是什么？
0: 白癜风的发病呢也是一个多因素，也是一个多因素造成的一个疾病。它和免疫有关系。因为这个白癜风呢，虽然我们看到是皮肤上的一块块小的白斑或者是大的白斑，有一些人呢就觉得它是一个皮肤表面的问题，但实际上呢这个皮肤的色素脱失通常是和我们免疫系统的这个T 淋巴细胞呢它攻击我们的色素细胞导致的，是一个免疫相关的问题。有一些白癜风患者呢可能伴随着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另外呢白癜风和遗传也有关系，这个并不是说你得了白癜风你的孩子就一定得或者一定有家族史的情况。我们在临床上呢其实95%的患者呢是没有家族史的，只是呢这些白癜风患者呢通常是携带了一些和免疫呀和黑色素细胞代谢异常呀之类的这些易感基因，携带了这些易感基因呢就更容易得白癜风。 另外呢，白癜风呢还和这个精神因素呢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些是压力大，或者是生活上有一些应激性的大事件，就有可能会出现白癜风的情况。另外呢，白癜风和这个微量元素也有一定的关系。
1: 那白癜风的高发人群有哪些？
0: 白癜风的高发人群呢，实际上是20岁以前，20岁以下的，包括一些青少年，20岁以下呢是这个白癜风的高发人群，他们的发病呢差不多占到了就是白癜风患者的一半。
1: 大部分的白癜风患者在发现的比较及时的时候，是不是控制的是比较好的？
0: 对的，我们白癜风患者

0: 需要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是更少的。另外呢，就是因为呢这个白斑呢在早期有一些色素细胞还没有完全脱失掉，我们这个时候呢用一些药物还有光疗呢是复色呢是特别快的。
1: 嗯，好的，有关于皮肤方面的问题哈，我们线上的时间哈现在是马上接近尾声了哈，但是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哈，及时的留言，我们看到您的留言之后呢尽可能的及时的给你回复哈。好的，非常感谢岳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期待您的下次做客好吗？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5: 我是蒙阴县多壮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黄家镇毛泽房子团。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9: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2: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2: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12: 现在是凌晨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3: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

0: 农广会客厅，我是丁源。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嘉陵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 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王坤董，从外行人变身高素质农民，深耕葡萄产业，深挖乡土资源。这位返乡党员带头人如何依托专业技能玩转数字电商，拓宽销路，又怎样搭建物流体系，改良种植模式，带领乡邻携手增收致富？一起来聆听他扎根乡土、助力乡村振兴奋斗的故事。 欢迎各位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QQ群，群号是 1319-81104， 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葡萄的种植管理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531-8261-1766， 8261-4866 和 8261-4966。
1: 创新、创业、创富，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创创创，齐鲁农创客，
2: 齐鲁农创客。
1: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王坤董，欢迎您王总。
3: 大家好，大家好，
0: 欢迎王总来做客节目哈。那么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哈。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链接里面也发布了咱们齐鲁农创客王坤董王总啊，在他的葡萄领域的一些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了，首先呢，先来采访一下王总。
3: 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感受怎么样？能作为齐鲁农创客代表参加节目，说实话心里特别开心，也特别的荣幸。特别去年参加了咱农广校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以后，反正感觉这个对我帮助特别的大。特别我们培训中的课程涵盖了产业规划、品牌打造和电商营销， 还实际学习了特别多的优秀的案例，系统学习了现在的农业运营、市场开拓等知识。那不仅学习到了实用的本领，主要的是也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新农人，这是最值得骄傲的。也更加坚定了我深耕乡村带动乡村增收的那个想法吧。
0: 其实今天王总来了之后啊，和我交流了很多啊，这个他呢不只是位技术咖， 而且呢也是在商业领域摸爬滚打了多年啊，可以说啊，真正的就像我刚才开头说的第一句话一样啊，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啊，它是真的是懂技术，而且呢又比较善于经营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先来和他聊一聊啊，咱们待会儿如果有葡萄种植管理方面的事儿也可以来咨询交流哈，咱们这个视频节目也开始了，咱们实时刻刻在线啊。您感觉这次培训和以往您参加过的其他的农广校的培训学习来讲的话，它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色或者亮点吗？这次培训和以前比吧，简单来说更系统更实战，也更对接市场。最大亮点就是从会种地
3: 转向了会经营，课程也是紧扣了现在乡村振兴的需要，数字农业、短视频带货、合作社运营、政策解读全覆盖。
1: 包括师资啊，都是高校专家加一些一线的成功那个带头人，
0: 嗯，
1: 啊，学了就能用，非常的实用，也确实特别特别的实用，
0: 嗯。学了就能用，非常非常的实用哈。其实这也是咱们农广校多年以来这个一个宗旨哈，
1: 嗯，
0: 就是把咱们学员啊教了得会用才行啊，叫学以致用，学用贯通哈，这样呢才能让咱们这个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和一些比较前沿的经营理念能够真真正正啊来到我们的这个也叫田间地头的一线，来到了我们的致富增收的前沿啊。所以说呢，我们的每个学员可能这个每次来做节目哈，这个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很普遍的一个真切的感受，就是我们既学会了知识又掌握了一门技能，关键是能够用得上。那么通过咱们2025年度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和学习，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这个回忆或者是自我总结一下，咱们在哪些层面上切切实实的提升了自己呢？
1: 说实话收获挺多的，
0: 嗯，
1: 这个从一点来说吧，第一啊，懂得了怎么去规划和对接市场了，
0: 嗯
1: 啊，二来呢也学了不少的新玩法，以前啊就是只想着怎么把地种好，我把葡萄怎么能来种好它，把产品搞好它就行了，但培训以后我才明白，不光要会生产，更会要经营，会卖货，主要的是，
0: 嗯，
1: 我们还学了很多做品牌线上推广，思路子一下就打开了，那更大的变化就是想法，主要是想法不一样了吧，也知道在怎么样来带着大伙一起把产业给做大做好，不光单单的是自己去埋头苦干，种出了果子，再好的果子你不会卖最后也是白搭，
0: 嗯，确实哈，再好的果子你种出来了不会卖也是白搭的啊，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乡村广播啊做农业节目这么多年来经常能够听到咱们有很多的这个达人们啊来了就聊说，咱们首先啊得学会经营，因为这个农业啊真的是，特别是你比如说搞水果的啊，这个水果一旦挂上枝头进入成熟期很短暂，如果说真的找不到销路，那真的就是血本无归，全烂在地里啊。
1: 对， 对，
0: 有的时候还被人拿捏啊，这因为自己找不到销路，人家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然我们就不要你，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说啊，咱这个善经营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那么刚才呢，说到这三点啊，也是讲了讲咱们这个参加培训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感受哈。其实说起来啊，王总啊，这个怎么说呢？他做农业之前的时候，应该也是有过一段时间这个工作经历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这个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缘由让您放弃了这个比较稳定的工作，选择回到家乡投身咱们这个葡萄产业的呢？
1: 大学毕业以后就直接参加了工作，
0: 嗯，
1: 说实话
0: 咱慢慢聊，
1: 啊，
0: 您大学毕业了 在哪里上了大学
1: 啊？我在青岛农业大学。
0: 青岛哦，
1: 啊，
0: 哎呦，知名学校哈，啊，名校，农业界里的这个光环所在哈，
1: 嗯，
0: 青农啊，在青农当时学的什么？
1: 学的吧也跟现在一样，
0: 嗯，
1: 我感觉，
0: 嗯，
1: 咱说这个种养结合嘛，
0: 嗯，
1: 当时学的是养殖。
0: 哦，学养殖的。
1: 对， 对， 对，
0: 你后来搞了种植了。不过没错，
1: 对对
0: 啊，您都在这个大农业领域呢哈，
1: 对对，
0: 没有跑偏，但是跑偏了是方向偏了。
1: 对对
0: 啊，咱当时在青农学的养殖，
1: 嗯，
0: 这个养殖因为我也做过养殖节目，但是我没有和这个学术方面进行过交流哈。这个养殖它是也分门类嘛，比如说养牛的养羊的是不一样的，养鸡的就是禽类的和这个牛羊呢是不一样的，是这么分吗，
1: 嗯，
0: 还是怎么分？
1: 大的方向，你像我学的叫动物科学，也就咱叫畜牧兽医
0: 啊，
1: 它是不分的。那你实际再分的话，那养羊、养牛、养猪，
0: 嗯，
1: 跟养鸡肯定是它有一点差距的区别的。
0: 哦，嗯，你当时学了，等于是就是现在如果讲就医的话，就是一个兽医专业
1: 啊，对，
0: 是吧？兽医的话，因为我采访过很多兽医。他们呢这个一般有的从兽医专业毕业了，可能有的去一些畜牧类的一些企业，去企业做了这个比如和饲料有关的一些行业啊，他们也有这么做的。您当时是毕业之后是去了哪家企业，还是在青岛吗，还是去哪儿？
1: 嗯，对，在青岛也是一家饲料厂。 啊，饲料厂，猪饲料的，猪饲料，对，又和猪打交道了啊。对，这个一干，当时进去之后，这个第一个工种是干的什么，哪方面的具体植物？实习的时候是真正的去养了猪。哦，去年去养猪。对，但是参加工作的时候，直接是搞的销售，因为可能受家庭的影响吧，就喜欢销售这一行业。当时一毕业以后，
0: 就去卖饲料吧，简单说就去搞销售去了。哦，您算是这个比较踏实的一个销售员，为什么呢？因为您看有这个科班出身的底子，然后呢又进入了一线实打实的养起了猪，那么这样的话您就真的是，我觉得您比一般的业务员懂，真的比一般业务员懂哈。这个您看您名字里边就有一个懂字，懂啊。这个当时做业务员跑这个饲料销售做了多少年？
1: 没多少时间，应该也就半年多一点，
0: 半年不到一点。
1: 您感觉还适应吗？那个工作？感觉要单说销售的话比较适应，但是一直心里挂挂着家里，一直想着家里，因为说实在的啊，最初是因为我父亲家里生意，我父亲就是也是一个农艺师，后来搞了农资，家里生意比较忙，也缺人，所以说就想一直想着来家回家，但是想着回家吧也不是单单这一点。 那我就想着哈，在大的山那个葡萄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0: 对，
1: 中国葡萄之乡嘛，又是全国先食葡萄第一镇，也是在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你这么多的名头，这不用多说都知道咱这个葡萄的好不好吃，对吧？知名度在这儿，而且它潜力也是非常大的，就想着借这一个优势，看能不能来家做一点东西，也说白了不想给别人打工，就想自己来干点事儿。
0: 比较有闯劲儿啊，这真的是比较有闯劲儿了。然后就毅然决然的放弃了咱们的这个，比较这个稳定的一个工作啊。
1: 对对对。
0: 从城市又回到了乡村。
1: 对。
0: 当时这个回家的时候，有没有和父母家里人沟通过？他们愿意吗？你回去？
1: 肯定不愿意啊。培养了个大学生又回来了，
0: 好不容易出去了，你再跑回家。
1: 就是啊。当时怎么给他们做工作了吗？还是就是没做通工作直接回家了？当时也没说是这个
0: 不干了，不工作了，不上班了，因为家里那时候确实很忙，需要人手，所以说就来家了，一直在忙活。忙活了很长时间，就是才想起来，你不回上班了吗？才交了底了，才说实话的。然后这就是算正儿八经回家了。
1: 对，
0: 回家之后呢，这个当时因为您是做这个畜牧业出身的嘛，
1: 对，
0: 跟父亲商量这个去发展葡萄这一块，他什么态度？他说实话，你像刚才您说了，
1: 好不容易培养了大学生，你再回家嘛？他实际是不赞同，但是他也这个内心是还是因为他也搞这一行业，还是应该是比较愿意的吧？关键是又回来一个这个帮手啊，上阵父子兵，所以说呢，就也是默认了啊，默认了。这个我觉得您回家的缘由是一个是看准了一个潜能，潜在的一个商机，再有一个呢也是对家乡的一份情怀。
0: 对于这个热爱，所以说呢想回家把咱这个事业搞好啊。这个刚开始返乡的时候等于是跨界做农业啊，咱们从这个养殖来到了这个种植。您觉得当时有没有想过我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还是压根就不想，我就干吧，遇见问题再说呗。
1: 我当时想着有多难啊，不就是个种地吗？他能难倒我吗？是吧？我年轻， 我有魄力，我能干。当时这么想的，
0: 怎么想的？遇见问题了吗？
1: 哎呀，太多了，太多了，全是眼泪啊，全是眼泪哈。您能不能给大家说说印象比较深的几次？怎么说呢？就是回来以后，就跟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就感觉每天就是不是身体啊，是感觉内心被掏空了一样。
0: 被掏空了，怎么就会有这种感觉？
1: 累，主要是心也累。回家以后，我没直接去从事种葡萄， 没有直接去种，因为那时候确实也不懂，就慢慢开始研究，开始学这种葡萄方面的管理知识，就是，就那时候感觉，哇，这东西比我去养猪卖饲料难多了，难的太多了，不是一点点，就是感觉就是被掏空了那种，我感觉这东西就很容易嘛，那技术不会我去学，那个需要浇水的葡萄我去浇水，是吧？当时干就感觉我心苦劲儿，我能种出好葡萄来，种出好果子来，那这 就没问题了，就是吧？但是实际来说，不是那么简单。你种出来，刚才也说过嘛，咱卖不好，卖不了。 被人压榨是吧，被人压价，你传统的卖法是非常被动的，
0: 嗯，
1: 就想做个新模式，想做品牌又不知道从哪下手，
0: 嗯，
1: 又不知道怎么去干，心里没底儿，
0: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能取得成绩啊，真的是各种的心酸汗水血泪一块堆积出来的哈，没这么简单。其实刚才您说的这句话我特别有感触，我记得小的时候看到楼底下有那种的葡萄架呀，觉得哎种个葡萄，当然我所说的这个楼底下种的这个葡萄架是比较酸的，不好吃的啊。但是呢，人家就很简单，就像野生的一样，就能够长出来。但是后来做了农业节目，去地里采访，看到那些果农真真正正的在伺弄那些葡萄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原来口感好的葡萄，并不是说像小的时候看到的一样，像野生的一样，它自己就种出来了。口感那真的是要经过精心的伺弄，才能够把它培育出来。比如说光啊、气温啊、伤情啊、浇水多少啊、用的肥料啊、植保管理啊等等等等的温度啊，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刚才您说那句话我特别有感触哈，因为只有到过农业一线的朋友才能够体现出那种的一种感觉。那后来也是遇见了农广校，才把您从这个技术的这个低谷给拽了上来，
1: 对，
0: 是不是哈？
1: 对，
0: 这个您先后参加过农广校哪些培训？从哪一年开始到现在？
1: 从2022年先参加的高速的农民，那是第一次。
0: 22年，
1: 对，
0: 哟，这就是4-5年前了哈。
1: 对，
0: 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训，当时学的什么？
1: 当时学的是那个
0: 课程，还能想清吗？有哪几种？
1: 那22年的时候吧，我说实话就没用心去学
0: 啊，
1: 暂时
0: 先做了个检讨哈，没用心，
1: 感觉出去学习嘛，因为我们出去学习也有机会，很多机会，出去学习就是一天就想着，但是有一点初心是好的，我要在同行业中认识更多的同行，这光认识同行去了，把给学习没好好一学。
0: 哎，您是我们做客这么多嘉宾里面学员里面第一个坦诚说我第一期没好好学的。这个但是认识了很多朋友，是不是啊？
1: 对，
0: 但是我们通过那次学习也是让自己提升了很多，毕竟也去听课了，也去观摩了哈。
1: 对，
0: 这个后来又第二次再参加是哪一年了？
1: 24年的投研培训。
0: 投研培训了，你看这一下2年过去了，已经变成投研了哈。投研培训给自己感觉哪方面有提升了？
1: 投研这个真是可以这么说吧，收获满满
0: 啊，收获满满。
1: 首先是思路是完全的打开了
0: 啊，
1: 就在这个农业行业，那单独说我种葡萄来说吧，我思路是直接打开了，我能学会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湘潭的发展啊，也更懂得怎么去，包括去对接政策啦，整合资源，也主要是刚才也说了，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那个新农人，我们相互学习，相互打气，就是感悟，就是作为投研嘛，才能就像一只梧桐苍蝇，那有了投研以后，培训以后，现在好了，如鱼得水一样，
0: 所以说咱们这个多学习，格局会提升，
1: 对
0: 啊，思路会拓宽，会打开，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们的产业啊，自然而然的也都能够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啊。这个刚才讲到24年了，那再往后转，应该就是25年的乡村置业经理人的培训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0: 这就是咱们开头讲的那一块了。这个参加了可以说各类的培训，也考取了很多的职业资格，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那你感觉这些年的学习和这个考取了这些资格，除了您刚才说的格局打开了啊，咱们的这个销路拓展了，好同学结识了，在自己的技术方面有没有得到一些提升呢？
1: 有，特别多。说实话，包括咱参加的培训也好，考取的资格证书也好啊，帮助特别的实在。我感觉用实在是很正确哈，
0: 实在，
1: 对，帮助特别实在。以前我自己就是摸着石头干，那遇到问题全靠经验，参加咱那个像农广校这些各类的培训，特别是投研之后的，还有咱乡村职业经理人，从25年以后，我这一年中考取了好多证书，包括农民农艺师，包括我们的一些。就是好多的资格证书都在25年，完善了好多。首先是我能把零散的经验给系统化，不管是在种植技术上，还是在产业经营上，都有了这个规范的这个思路。再一个就是学到了品牌的打造，

0: 电商销售，包括我们合作的运营这些以前不懂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很多方法我就可以直接用在了我们葡萄产业上面去。而且你包括认识了，除了认识我们的同行，还认识了很多老师教授，那平时感觉都够不到的教授老师，我们感觉怎么能跟人家去聊上聊聊天说上话呢？遇到了很多难题，我们可以随时交流，随时去沟通。简单来说吧，就是少走了好多弯路，干事心里特别有底了，也特别的专业了。
1: 大家没有坐在旁边，我现在坐在旁边能够真的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火热，对农业的那份挚爱啊，他说话那个底气啊太足了，这真的是对一门这个行业啊，一个产业啊，爱的这个足够深足够热烈，才能够有这种状态。首先得给您打打气哈，这个有这么高的一个这个目标，还有这么足的一个闯劲儿、一个冲劲儿，非常难得哈。也希望您用这股的劲头继续在咱们这个圈内哈，能够有所突破。刚才朋友们可能在看节目啊、听节目的，一直在说葡萄啊，一提到大泽山，我那天一看他的这个资料表，三个字大泽山，我想这肯定是做葡萄的，果然没错，做葡萄的啊。因为就像他说了一样，大泽山真的就是可以说是葡萄的一个名片了啊。
0: 对，
1: 就是一提到大泽山，大家都会想到葡萄啊。这个刚才朋友可能很多都想问，我替大家也问个问题哈，您那个园区里边种了多少个品种的葡萄啊？
0: 我们整个大泽山有300多个葡萄品种。
1: 哦，300多个，您那边是种了多少？
0: 我们那园区现在除了像泽山一号、玫瑰香、金手指、飓风这四大主类老品种之外，像我今年啊，也是通过我们学习以后啊，参加学习以后，因为这两年这个雨带北移，雨水又多，大家都知道是吧？去年的雨水特别多，葡萄在秋收季熟了以后，它就坏了。它就烂了，那怎么办呢？以前我们的推广宣传避雨栽培啊，上雨棚给葡萄，但是好多农户是因为这个一亩地的造价太高了，所以说一直没舍得上，但是有上了的见到收益了。那去年又遇到了问题，那去年啊我就亲自上了雨棚，然后在上雨棚的前提下，我们又上了四大新品种，四个也不能说新品种，只能说种的少的品种。我从300多个品种里边优中选优选出了四个我觉得适合我们大泽山葡萄的。而且我种葡萄有两个大问题吧。第一，像我们泽山一号玫瑰香，它属于浆果，是好吃，发快递这两年也可以了，但是你像云南海南广东啊，你想吃我们葡萄发快递，确实还有点不太现实，
1: 还是有点技术难题。
0: 对，所以说在这基础上，我选择了既能耐运输、能发快递的，而且你这个葡萄品种不能光甜，必须有风味，必须适合我们大泽山当地气候的那种品种。所以说我选择四个品种，这四个品种吧，我大部分品种名字说起来大家都不知道。其中一个是我们在山东仙石葡萄研究所的常永军常老师，也是我们大泽山的啊，也是我们大泽山葡萄协会会长。他提供了一个叫红玫瑰，也是个法美系的品种。现在还没有大面积推广，现在只有我常老师种植，今年我也种上了。这个品种吧，早熟，挂果时间长，口感好，而且抗病能力强。那其他的你像另一个品种，像也是个飓风系的，飓风改良系。还有一个是一个香味特别足，是玫瑰露葡萄的放大型啊，我们现在没消耗掉的叫什么名字？
1: 比玫瑰香还香吗？
0: 有一个葡萄叫玫瑰露
1: 啊，
0: 它是个老品种，由于这两年它这个不好管理，所以都被淘汰了。
1: 哦，
0: 还小，这么还小小地儿，
1: 那不是玫瑰香就很小，
0: 它比玫瑰香还小，
1: 还小。
0: 对，它叫玫瑰露。
1: 哦，玫瑰露。
0: 对，这个葡萄种出来以后，可能跟玫瑰香香味是一样的，但是它颗粒大，耐运输。那个就像你发快递就不会产生那种碎了裂了烂的这个现象。
1: 哎，我前段时间吃了一个葡萄，他们说叫蓝莓葡萄，我尝着那个就有点像飓风，也有点像玫瑰香的感觉。
0: 对，它那个果型跟玫瑰香差不多，稍微能有圆一点。
1: 对，
0: 它蓝莓葡萄不是蓝莓的味道，它是蓝莓的形状跟蓝莓的那种颜色吧，
1: 颜色。对对对，但是口感呢我感觉有点偏飓风和 玫瑰香的结合版，
0: 它属于
1: 无籽葡萄，
0: 无籽葡萄七分甜，三分酸那种。
1: 对对对对对，今天这个大家有葡萄问题也可以问啊，这个品种的选择啊，市场的销售啊，再就是葡萄的种植管理啊，都可以哎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哈，咱们底下就可以实时的互动，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呢是正在直播啊，朋友们这个有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啊，这个我们二位都可以实时的在线和大家互动交流哈。这样咱们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将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啊，我们的这个农广新农人，也是我们的齐鲁农创客，哎，在产业发展方面究竟还有哪些好的经验和做法，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4: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类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你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本期做客齐鲁农创客节目的代表王坤董，哎，是咱们一位从事葡萄产业方面的嘉宾啊，也是这方面的一个专家了。如果说大家伙呢在葡萄的种植经营管理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5: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4: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5: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4: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5: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4: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4: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咱们这个农创客的代表，青岛华富果业专业合作社总经理王坤董，欢迎您，王总。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王董哈，这个咱们节目啊，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啊。那么刚才呢，上半段节目呢，和大家聊聊，哎，咱们王总哈，这个在葡萄产业的一些这些年来啊，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哈。刚才说到了咱们这个在农广校的学习和培训。那么目前您立足这个家乡的产业资源啊，打造了采摘园、研学基地啊，还开发了这个一个新项目啊，我听说叫酸枣是吧？相关的产业，当初为什么要规划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产业布局呢？
0: 其实一开始也没想一下子搞这么多，
1: 嗯，
0: 都是顺着咱当地这种本地的资源和实际情况，就慢慢来的，慢慢捋顺来的。嗯，毕竟也回到家乡十多年了，嗯，我们本地像大子山葡萄这个核心优势，我们做采摘啊，做研学。像我们还有我们的渭北文化啊，东岳式文化这种，做研学啊，都很不错的。是想着不能是单一去光卖葡萄，
1: 嗯，
0: 啊，把它变成让人能过来体验啊，游玩的农文旅这种模式吧，啊，
1: 嗯，
0: 拉长我们整个产业链，不光卖果子，还能做体验经济，
1: 嗯，
0: 而且还能做文化经济，
1: 嗯。所以说咱们选择了一个多元化的产业布局，其实这也符合现在的产业发展的一个定位哈。因为现在这个专一精做一个产业的真的是这个属于是刚起步阶段了，一般做着做着都会有各种的产业出来了，哪怕是您就是种苹果的，可能做大了之后，接下来比如说采摘的文旅项目啊，比如深加工的这个冻干呀、啊、果干啊、
0: 对对
1: 果脯啊等等的，这一系列都会出来哈。刚才聊聊这个哈，当然咱们选的还是以当地的这个葡萄产业为主了。
0: 对。
1: 那么您开发的像这个酸枣加工产业，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吗？还是说下一步的一个努力方向了？
0: 今年已经开始尝试开始了。
1: 嗯。
0: 这个酸枣园吧，这有的说头啊。首先啊，咱这个酸枣是我们山里本身就有的野生资源，
1: 嗯，
0: 只要我感觉应该山区都有吧，应该是啊。
1: 对，特别是可以揪一个尝一尝啊，有的时候就能看到，
0: 嗯，
1: 城市里有的时候也能碰到。
0: 对对对，
1: 嗯，
0: 它这东西不用额外的去投入，
1: 嗯，
0: 它就属于就地取材，
1: 有点野生的那种感觉，
0: 就
1: 是吧？
0: 纯野生
1: 啊，
0: 它还能把它变肥为宝。
1: 嗯，
0: 那咱开发酸枣园茶这些哈，啊，就是也是想着咱把闲置的乡土资源再给利用起来嘛，
1: 嗯，
0: 是吧？做多元化的布局，一方面咱能拉长整个产业的链条，
1: 嗯，
0: 解决葡萄产业季节性强这个问题，特别是到了冬天啊，包括开春的时候，那降低了单一产业的风险。另一方面啊，我们想盘活家乡的更多资源， 多创造就业机会，带动周边的乡县一起增收。说实话，这是这个三嫂也来查的，也就是咱开发吧，是走访了我2025年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的一个同学，之后我看到他做的东西，我看他的三嫂要查，甚至我感觉啊，都不如我们的多，不如我们的丰富，人都做这么好，那我为什么不能去做呢？当时我就实话实说跟人请教了。就所以说咱也要利用一下这得天独厚的资源，才有了这个想法。所以说咱的培训是对我帮助特别大的。
1: 这就是咱们农广校的魅力所在哈，这个确确实实的提升了咱们这个在产业方面发展方面的一个这个好的一个方向哈。那么现在啊，这个我们都知道短视频呀带货直播呀是十分火热的，而且呢在节目前的时候呢，王总也是给我发了很多照片，其中这个我觉得得有一半了都是您在这个直播的时候拍的哈，这个可见您对这个直播也是就已经有了很多的动作了。那么您当时是如何想到用新媒体来宣传家乡农特产品的呢？
0: 咱年轻人嘛，首先也是天天刷视频，他先看到了别人做，我就感觉呢咱可不可以做。但是一开始一碰了碰，太不可能了，我感觉这玩意儿跟我隔得太远了。
1: 怎么不可能了？您是做学农业的又做农业了，这个还也是个年轻的朋友啊。
0: 对，但是你像让我开播，这我感觉那时候一开始时候让我做事，我碰了一下，碰了几次啊，不行，不能提高。但是后来慢慢的接触啊，又受身边环境的影响，慢慢的太多的新农人农业人来走到了这个平台上。但就是他确实也受大环境的影响嘛，对吧？现在新媒体传播这么快，覆盖面有这么广，另一方面，我实际从2023年就开始接触，包括直播我都开始了，但是放弃了。说实话，包括拍视频也放弃了。后来2024年的时候，头年的时候，那时候又有了那种又精神抖擞，就开始干了。一直你说要么说嘛，就是耳朵刚才有点软，人说晚了，现在做晚了，现在都晚了。那时候就很多这种声音嘛。后来吧，慢慢的又没说放弃了，反正是断断续续的做。那再到后来，我们去年的时候，去年一春天我们就参加了经理人培训。那当时我们参加了经理人培训是首期培训班，全国10000名，我们是首期，我们山东也是试点啊。所以当时吧，就感觉这个培训对我肯定有很大的这个作用。确实也是如此，不用说听老师讲多少，那些更不用说了，那些我笔记的现在还用着，我会经常的翻翻我当时参加培训的笔记。那确实实用。就像我们这一帮人里边有好多就是已经做了很成功的一些同行同学，你就光跟他们学就行了，不用说去再去看什么其他的啊。再后来就是我一定要，我感觉这个事只要我开始做永远不会完的。我就所以说咱也不能一直守着这个传统销售的模式了，一定要去做走这条路。所以从去年我们开始了那平常咱婆婆拍拍这个田间日常啊，包括咱这产品啊，包括我们平常也做一些助农宣传之类的，也就是为了让全国各地的人朋友们都能知道咱家乡的好产品，都能了解我们大大的葡萄。这样呢，既打开了我们销路，也能为我们家乡做了宣传。
1: 这是咱们可以说新媒体产业发展路上的一个这个故事。刚才我觉得像听故事一样在给您这个交流哈。那么这个咱们据说2025年去年葡萄季的时候啊，您的这个原创内容收获了很高很高的一个播放量，直播带货呢，这个咱们这个具体的内容也是这个葡萄销售啊，你感觉这个直播带货给咱们葡萄销售带来了哪些比较可喜的变化？
0: 从两个方面说吧。第一个嘛，很直观的一点，就是带动了线下采摘。很多朋友呢，很多不管抖音了就视频号了，刷到我的朋友哈，他们会专门过来采摘。以前没来过大山，就通过你说的，哥们儿，我就要去体验体验。就是这种线上的这个流量反哺了咱线下的葡萄园。同时啊，也让我就是更多的人认识到咱大山葡萄好。其实有很多人是不知道大山葡萄的，说实话啊，咱也是慢慢积累的口碑，咱不只是卖了一季的果子，也打响了咱家乡的品牌。那第二方面嘛，说起来挺扎心的，这是一开始我也 不想提，
1: 嗯，
0: 因为这两年刚才也说了，咱语带鄙夷，大家都知道去年那个农产品不用说葡萄这种情况啊，我们大山葡萄大多都是露天种植的，而且是浆果品种，就是好吃嘛，汁水比较多那种，所以它避免不了也受了天灾。
1: 嗯，
0: 去年葡萄线上销售其实并不多，说实话，但是这个问题啊，让我坚定了碧玉盆栽培的信心。
1: 嗯，
0: 去年冬天我就多方打听，联系该碧玉盆的厂家啊，我们就是组建了也算是专业的团队吧，带领着咱这个农户，嗯，大约也有四五十户吧，开始就是一些铺在盖碧玉盆上，雨棚盖棚上，而且啊，那我也自己亲自的在试种内运输的新品种啊，包括采光的事儿我先来做，咱让老少人们去受益嘛，
1: 嗯，
0: 这也是我的观念，种好了我来帮大家去卖。也算是对我的一大改变吧。
1: 嗯，哎，这是咱们在学中干，干中学，不断的把自己的经验啊，可以说转化成了流量，又把流量呢转化为了我们的财富和收入哈。你也是我听说当时的时候主动手把手的教咱们村民做短视频啊、开播啊，和刚开始你说了那个不自信的话已经截然不同了，已经变成这个领域里边的小达人了哈，带动了不少人进入了咱们这个直播啊、短视频的行当。在帮扶乡里乡亲的时候，做这个电商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这个小故事给大家讲讲的？
0: 去年咱先说拍视频吧。
1: 嗯，
0: 去年八月份葡萄刚刚开始成熟，我也是研究了一个很好的视频，现在我这个视频至今一年马上要到了十个多月了，至今还在跑着，流量还好，我就想着找几个村民一块拍个视频，其实我感觉不就拍个视频嘛，那就找呗，没想到没有一个人愿意，就包括我妈都不去。你说我妈说啥？
1: 嗯，
0: 不嫌丢人吗你？这是我妈。
1: 怎么会这样想呢？
0: 那感觉就这种就是不老人嘛，感觉这种就做作一样
1: 啊。
0: 确实是啊，好多人都这么认为哈。这事我跑了两天，但是这个视频我必须要拍成，一定要拍，流量真好，而且我感觉绝对是一个宣传的一个标杆一样的视频。
1: 嗯，
0: 最终反正我说服了五六个人，生拖硬拉啊，真没想到我这个视频播完了以后，全网得到了100多万，刚开始就得到100多万的播放量。
1: 嗯，
0: 可能这100多万对大网红来说，100万对他们还小一个事儿。那你想，对我这个要粉丝没粉丝，要流量没流量，那达到100万，马上要到葡萄节了，对吧？达到100万的流量，那其实已经很高很高了。
1: 嗯，
0: 已经够多了。但是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后来后台包括私信了、回复了很多，评论区呢都要来，哎。很多朋友来吃葡萄汁的朋友，我就优先把他推荐给我一块拍视频的这些果农。哎，我就告诉他，人就看你的视频，就想来吃你家的葡萄。你如果说你吃你的葡萄不好吃，你骗人家的话，那你可丢人了啊，丢到姥姥家去了。我跟你讲，是啊，这是真事啊，实话实说。人就是，我就告诉他啊，特意来找你的。那现在呢，我出去拍个视频，很多农户找我，问我坤总啊，什么时候拍视频叫着我呗？他们感觉我也不会叫，但是有时候我就叫了。因为毕竟没那么多需要就是群众演员的时候，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既然好多农户都在找我了吗？那从，也就是说这次回去节目回去以后，那我就可以准备咱这个视频了。
1: 嗯，
0: 其实这个节目还好，你这一问我这一说，我更有了动力，回家我就要做，就组织视频，在葡萄成熟季之前，我要组织我们更多的农户参与我的视频。
1: 哎呦，没想到我今天又给您这个鼓了鼓劲儿啊，这个让您的这个动力更加的强劲了。现在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咱们这个小青年啊，这个青年朋友啊，包括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也都是开始学习这个电商的运营运作哈。
0: 对，
1: 因为过去啊，可以说特别像水果啊，就等着来收。啊，可能有很多收不跌当就直接烂在地里了。
0: 对
1: 啊，那么现在呢，有了电商啊，让很多的这个咱们特色的农产品、当地特色的美味能够销得更远，让更多的朋友啊品尝了到，也能这个形成一定的这个回头客啊。您觉得咱们这个乡村发展数字电商将来这个前景怎么样？
0: 在我看来，前景是肯定是非常广阔的。
1: 嗯，
0: 一方面吧，它能帮助家乡特产走出大山，拓宽销路。那能提高咱这个农户的收益，另一方面它能吸引年轻人返乡扎根，
1: 嗯，
0: 给咱乡村带来新想法新活力，那包括同时也能推动咱们这个农业往品牌化标准化去走， 虽然还有一些现实问题需要慢慢解决，但是整体上是往上走的大趋势。
1: 嗯，针对现在刚才也提到了哈，咱这个葡萄，比如说哎，保鲜比较难啊，运输呢这个损耗比较高啊。我听说您搭建了一套比较智慧的物流体系哈，这个体系关键是怎么运作的？这个能说吧？这个涉不涉及商业机密？
0: 不涉及，不涉及，没问题。这套物流体系，说实话，它最初是在2023年我们镇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项目吧。
1: 哦。
0: 啊，它是由福建老板来投资的，也是规划的一个项目啊。
1: 投了多少钱？能说吗？
0: 这个其实这种是。来也是反哺农业这种做农业的这种投资没投多少钱
1: 哦，其实这也是很多农民朋友特别关心的啊，因为涉及到投资嘛，大家都得掂量掂量这个
0: 事。对对对，
1: 您继续说。
0: 这根据我们镇的实际情况，我们也是跟福建，我们跟这个老板也是共同策划了。但是的全程的包括这个落地运营啊，都是由我来负责的。那我们打造了村这个揽收点到乡镇汇总干线冷链城市配送的一体化的一个模式，实现了省内当日达，部分地区当日达，周边省份次日达，也是真正做到了咱葡萄从枝头直接抵达舌尖。这个项目落地以后，彻底破解了困扰我们大山葡萄几十年的一个运输难题，那给果农提供了操作简单、价格实惠、品质稳定的邮寄和销售渠道吧，让我们的葡萄也真正的另一方面也跟上了一个电商时代啊，不仅呢缩短了咱农户与市场之间的信息差，也让老百姓掌握了咱的议价权，能直接参与市场的定价。同时，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高效能的子女接单加果农派单的家庭电商模式，也吸引了不少的年轻人，不能说返乡多少。我可以说是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来帮助农户或者帮助自己家来销售了咱果品。那同时呢，市场这个市场化的销售需求啊，也倒逼了果农提升种植的品质，推动了我们大乐山葡萄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整体提升了品牌价值，实实在在的增加了我感觉上乡亲们的收入。
1: 哎，真的是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在节目当中啊，分享给了大家啊。这真的是一个比较系统化的一个运作了哈。那么除了物流之外，我听说您还搭建了一个多元的一个销售渠道，这些渠道分别为咱们农户解决了哪些比较实际的问题啊？
0: 目前在搭建的商超直供啊、直播，在这个直播、啊、包括在采摘研学，这是多条销售渠道。那现在今年我正在打造了一个小而美农场的打造，也就是说，我们口号吧，给总结口号要轻投入啊，少投入，旧材复用，但是再加上我们的手机引流，新媒体引流。我在打造这个庄园的时候，那就是根据现有的地形、现有的葡萄园去打造，不要大拆大建，去盲目的重投入，然后再去升级在小而美园区去把它改造升级吧，这样再通过我们的手机引流来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的大乐山，这样就像刚才我们说过，会倒逼着我们果农会提升这个品质，这个种植果品的品质也能提高我们的价格。
1: 其实提到这个销售啊，很多朋友这个觉得这是前沿的，最关键的也是这个种植和品种方面的。那么你像现在咱们大泽山，因为这个一直都是种葡萄的话，肯定这个土壤啊也有一些，比如说老化呀、传统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您刚才一直在提的就是生态化的种植，是不是这个关于肥料，比如有机肥方面啊，也是对咱们提升葡萄的品质有一些比较关键性的作用。
0: 对，那个不管是葡萄还是咱很多果树吧，种植的核心就是养土，土壤问题也是咱们大乐山葡萄产业的一大关键矛盾。现在不少种植户他发现了长期使用就单一的化肥的弊端了，那土壤酸化、板结，包括有机质不足，于是就开始大量的投入使用有机质、有机肥。但又出现了新问题，很多时候你施肥浇灌过旺，你肥包括肥料也和土壤的碳氮比例它不合理，甚至使用你未腐熟的有机肥，严重的会导致你部分的种植户缺产。根源就是缺少了适配的这个葡萄果实的专用肥。你看， 不过啊，你看每年我们的葡萄枝条都剪下来给浪费给扔掉了，它扔掉了不要紧，主要是它还能影响沟渠，影响交通啊。而且像我们山区最怕的就是防火，它会有火灾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计划联合我们母校青岛农业大学在这一方面去研究啊，去把我们的枝条把变废为宝，然后制作我们葡萄专用的葡萄专用机制，从根源上解决土壤板结碳氮弊，就是在土壤失衡的问题。
1: 嗯，
0: 这是我们，这不是我个人突发的奇想啊，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充分研究了法国生物动力法葡萄种植的种植方法，加上前院很多资料，这个葡萄枝条的养分和实际作用，才有了现在这个规划的。
1: 那么咱们节目啊也快接近尾声了，这样呢，想和咱们王总再来聊一个大家，也都比较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对于想这个返乡创业啊，投身现代农业的年轻朋友们，您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摸爬滚打啊，也总结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有没有比较实用的一些建议？咱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分享的。
0: 好的，如果有年轻人你想返乡做现代农业也好，创业也好啊，我有几句实在的建议想分享给大家。第一，不要头脑一热你就跑回来了啊，先沉淀下来，先做做调研，你先了解了解本地产业的现状、市场的需求、那存在的痛点，对吧？像我们葡萄产业里的土壤问题、天气这个风险、物流短板都要提前摸清，避免去盲目中投入。第二呢，一定要懂技术、肯学习。现代农业不是靠老经验去蛮干，生态种植、设施栽培、电商运营、品牌打造，这些都要去学，多向本地的种植能手啊、行业前辈请教，少走弯路。第三呢，不要只想着自己单打独斗，尽量融入本地的合作社、产业平台，咱抱团去发展，共享渠道、物流啊、资源啊，降低咱创业的风险。第四呢，要有长期的心态啊，农业见效慢，受天气市场影响大，不要急功近利，既要扛得住困难，也要守住品质和初心。最后，扎根乡土，结合家乡特色做小而美的项目啊，把个人发展和乡村发展这个振兴结合起来，踏实做事，慢慢沉淀。
1: 说的真好，我都听进去了，就是我没有地。真的是哈，给朋友们讲了讲哈，这个我觉得今天节目这个内容的信息量很大，而且呢最后真的是点睛之笔啊，说了太有道理了啊。朋友们如果说还想继续了解，或者是想到王总的园子里去走一走看一看，谈谈合作，买点葡萄尝尝，也可以联系您，留个联系方式吧。
0: 好的，我的联系方式啊，13730984609，13730984609。
1: 微信同号吗？
0: 对，微信同号。
1: 哎，好了，欢迎朋友们和王总联系哈。那咱们今天呢，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也祝愿王总的产业能够继续越做越强，带动更多的朋友啊，步入我们创富的快车道。谢谢您，王总，再见。
0: 谢谢主任。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回收利用方法及经济作用。
1: 秸秆资源是重要的可再生资源，富含热能和碳、氮、磷、钾、微量元素等营养成分，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相比其他废弃物，例如厨余垃圾、排泄物、废塑料等，秸秆的分布更加集中，涉及商务对象更少，有助于保持供应的稳定性。
2: 秸秆资源化再利用是农业农村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务，实践中仍然存在技术、政策、产业化等层面的各种瓶颈。构建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是解决问题之根本。
1: 秸秆高质化利用和资源化利用是中国2030年碳达峰行动方案中的重要内容，国家和地方政策陆续出台，将加速秸秆产业化进程。2021年10月26日，国务院印发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3: 方案中的循环经济助力降碳行动提出，加大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到2025年，大宗固废年利用量达到40亿吨左右，到2030年，年利用量达。

0: 胆产量近十年来稳定在每年8亿吨，产量远高于玉米年产量。
1: 秸秆可收集资源量占每年秸秆产生量的84%左右，也就是说，每年有近7亿吨的秸秆可以作为原料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如果将秸秆转化成高值化的产品，有望替代玉米作为合成生物学原料的主要来源。
0: 秸秆综合利用是一项投资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的富民工程。首先，必须把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发挥出来。各地方政府要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农村秸秆集中供气、秸秆粉碎还田机械的推广、秸秆安化或倾注、秸秆机制培育食用菌新技术开发等。
1: 金融部门要加大信贷资金的投入，加强对秸秆综合利用的信贷支持，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积极投资秸秆深加工项目，延长秸秆综合利用的产业链条，促进秸秆利用产业向系列化开发、市场化经营方向发展。
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秸秆回收利用方法及经济作用，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现在是凌晨4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2: 包大人一听方叔安说的条条是理，就知道白云瑞一案错综复杂，绝不能草率地下结论，因此当堂决定

0: 把白云瑞定肘收监，听候处理。此案要深入调查。包大人做出决定，拂袖退堂。老庞吉可不干了，站起身来，用手点指：“包大人，你断的不公。太师，本阁怎样不公？嘿嘿，人证物证俱全，你因何不处决白云瑞，反而把他压在监牢，还要继续调查？我问你，有这种必要吗？”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太师，此案乃万岁皇爷命我审理，本阁自有主张，请太师不必多虑。”包大人言下之意，你这叫多此一举，你管得着吗？老庞吉一听：“好好好，包拯，既然你包庇白云瑞，可休怪老夫无情，来衙顺教。”手下的跟班把八抬大轿准备好了，他带着户部尚书李天祥、儿父李玉秋，怒气冲冲离开开封，升坐大轿是赶奔八宝金殿。这老家伙都要气疯了。来到皇庭，下轿之后，左面是景阳钟，右面是凤阳鼓，钟鼓要是一响，皇上就得升殿。但是朝廷有严格的规定，没有特等特的大事，这种钟鼓不能轻易动。老庞吉现在是又急又气，又羞又恼，也顾不了许多了。他抄起鼓槌来，对着凤阳鼓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撅着胡子又去撞钟。可吓坏了值班的太监：“太师爷，太师爷手下留情，您怎么了？私动钟鼓掉头之罪呀、啊、您难道忘了不成？
1: 嘿，
0: 老夫有十大的冤屈，我也顾不了许多了，请众位赶紧请陛下升殿。”武朝门外就一阵大乱。单说四弟仁宗，今天他的心情不太好，退殿之后到了养心宫，往安乐椅上一躺，是闭目养神。他心里头就想白云瑞这个事儿。一开始他挺生气，心说：“白云瑞啊，你年纪轻轻啊，初入宫门，你怎么能做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儿呢？哎，难道说朕错看人了？你跟你爹白玉堂是大不相同啊。假如此事查实，朕绝不手软。”可是他又一想，不见得吧。从哪个角度来看，白云瑞也不能干这种事儿，但是又找不出有力的证据。最后他想，这件事交给包爱卿了，相信他一定能调查清楚。因此这个心呢，他觉着挺沉闷，闭着眼睛在这养神，时间不大，他睡着了。正在熟睡之时，听见钟鼓的声音，把人

0: 宗就惊醒了。来人，奴才在。
1: 什么人私动钟鼓？赶快查清。
2: 是。
0: 这太监刚跑出去，报事的太监进来了，启奏圣驾，私动钟鼓者乃太师庞吉所为。
1: 哦，他有什么事情？
0: 太师庞吉说他有十大的冤屈要求见陛下，请陛下登殿。
1: 哎呀，仁宗更不痛快了，心说我这个老岳父越老越糊涂，朕一天不用干别的了，光给你办事儿。我让你上开封府厅堂，怎么片刻之间你就要见我呢？可又一想，大概有紧急的事儿，不然老太师不至于这样失礼。因此皇上决定立刻升殿，太监们帮着穿好了官袍带履，坐监舆赶奔八宝金殿。这时在京的文武也都忙坏了，本来这事儿不是皇上登殿的时候，文武各在衙门治功，听见景阳钟凤阳鼓的声音，知道有急事儿。文官上轿，武将上马，急冲冲赶奔朝房。大家见面之后，一个个默默无语。正在此时，皇上升殿了。文东武西排班站立，山呼万岁，然后归班。仁宗升坐九龙口，轻轻把龙胆一拍，选庞吉，太师庞吉上殿。老庞吉舔着大肚子哭着就上来了。
3: 哎呀，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冤枉啊。
1: 仁宗面沉似水，没理他，等半天这才问，庞吉，臣在，有何冤屈从速奏来。
3: 臣遵旨。
1: 陛下圣命，我儿庞虎死在新房，那凶手明明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陛下为了审重起见，让包拯审问此案，哪知道那包黑头庇护白云瑞，明明有人证物证，敌赖是敌赖不了的，可是他却把白云瑞投入监牢要从长计议，说什么还要详细调查，分明是敷衍搪塞，有意包庇罪犯。臣看着实在不公，当面向他提出质问，那包拯反而蛮横无理，因此臣求见陛下从公而断。此话当真，一点不假，不信您问李天祥。这个李天祥本来是庞吉一党，当然他向着庞吉了，赶紧出班跪在庞吉身后，吾皇万岁万万岁，方才太师所奏均属事实，包的人确实包庇罪犯白云瑞，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皇上点了点头，好吧，朕也不能听你们一面之词，来选包拯。其实啊，太师庞吉前脚走，包的人也就起了身了，他看出来了，庞吉是恶人先告状，皇上肯定得找自己，因此他早早的就在这等着呢。
0: 果不出所料，皇上一传口旨，包大人出班跪倒。仁宗把脸往下一沉，包拯臣在。太师告你，包庇白云瑞，可有此事吗？还不从实把经过讲来。陛下圣明，太师所奏不实。据臣所知，白云瑞虽有重大嫌疑，还不能定为他就是凶犯呢。业已修下本章，而且把他的口供记录在案，请陛下如沐玉览。说着把供词呈上去了。四弟仁宗并不糊涂，挺耐心的注条看了一遍，看完之后一皱眉，包青臣在。据原告李玉秋所告，调戏他的是白云瑞，杀死三国舅也是白云瑞，他亲眼目睹，纯属是被害人。记录上记载，又在白云瑞的房中搜出21件丢失的宝，看来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此案还需要什么深入调查呢？因何不做结案？陛下圣明，臣有本上奏。如果光从此案表面上看，万岁所说不假，但是有重要一环万岁您忽略了。那记录上写的明白，昨夜定更之时，有一自称叫耿四之人把白云瑞找出太师府，领到四喜堂。据四喜堂的长班所供，白云瑞是3更天以后离开的四喜堂，国舅被杀是在2更天左右。陛下请想，白云瑞身在四喜堂，怎么能到太师府前去作案呢？莫非他会分身法？不成。因此这是个重大怀疑之处啊，臣需要认真调查，就出于此。皇上听着，包大人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呀，是吗？这个作案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这上头有口供，四喜堂长班的怎么说的，这上都有。要这样说，白云瑞在这段时间确实在四喜堂，而没在太师府。那也就是说，有另外一个人冒名顶替做了此案，那白云瑞就是冤枉的。但是呢，这长班的说的是真是假，那个耿四又是谁，仍在悬案。因此包公提出要认真深入调查也不算不对。仁宗正在思考的时候，老庞吉一党33个大奸臣全都跪倒了，以兵部司马孙秀、武城兵马司孙真，以他们二人为首，跪倒了一大片。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等有本上奏。卿家有本奏来，万岁，方才老太师所奏纯属事实，包大人确实有意包庇罪犯，请陛下决裁，当机立断。这帮人多少年就跟随老太师庞吉，庞吉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庞吉说什么他们说什么，结成了个死党啊，跟包大人是针锋相对，遇这个机会他们是绝不放过。因此连城一气 攻击包大人。他们的意思，既要了白云瑞的命，通过这件事也叫包大人是威风扫地。现在包大人再有理，一张嘴对不过这么多的人，皇上也有点犹豫了。这正在这时，文官之中有人躬身施礼：“陛下，臣有本上奏。”皇上闪目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啊，八王从来也不上朝，今儿个高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到的八宝金殿，因为他受了黄封了，上殿不见君，下殿不辞君，乐意来就来，乐意走就走。因为八王是皇上的亲叔叔，又把皇上将养大的，跟他父亲差不了多少，如今就是大宋朝的太上皇，一个人吃着八个王子的俸禄，皇上亲口加封一天王、二帝王、三才王、四喜王、五德王、六晋王、七贤王、八大王。皇叔说话了，皇上敢不听吗？仁宗欠身离座呀，皇叔您什么时候来的？赶紧落座谢座。这时太监把朝王椅搬上来了，赵德芳在旁边一坐。四弟仁宗是最孝顺的人，满面堆笑：“王叔有何本章从速奏来？”“陛下圣明，今天臣一阵心血来潮，赶奔八宝金殿，实才听说京都发生了不幸的血案，三国舅被杀，果然是惨不可言呐。这凶手心狠手黑，也罪在不赦，如果将他抓住，一定要从严惩治。但是据我在旁边听，要说凶手就是白云瑞，恐怕还定不下来吧。方才他们两方面所奏，臣都听得明白，我以为包大人暂时把白云瑞压起来，要深入调查不算不对。太师庞吉告的好像没有道理，因此愿陛下开恩，准了包拯的本，应该为白云瑞负责，为咱们大宋朝的法律负责。八王爷一开口，皇上半点犹豫都没了：“是是是是，王叔说的在理，跟朕想到一块儿了。包青臣在，你做得非常对，朕就准了你的本，暂把白云瑞押在开封，要深入调查，切记不可漏掉凶手，也不准冤枉了好人，要及早破案，给三国舅报仇。臣谢主隆恩。”包大人心里这个痛快呀，心说：“八王爷，你算救了我了，不然的话，泰山压顶，我浑身是嘴也辩不过他们。云瑞这条小命好像没交代了。”老庞吉一听，心里这个恨劲儿就甭提了，心说：“赵德芳，你就在安庆宫待着得了呗，你今儿个怎么这么高兴跑这儿来溜达来了， 好，让你两句话把我们整个给端回来了。老庞吉不甘心呐，继续往上叩头。
1: 陛下，臣有冤枉啊，我看白云瑞就是凶手，没有什么可深入调查的了，愿陛下开恩给我儿报仇才是。
0: 他来个破裤子缠腿，皇上把脸一沉，噔，庞吉放肆，朕方才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之所以这样安排，就是给你儿报仇，你还口喊什么冤枉？况且朕旨意已出，焉有更改之理，不必多说，下殿去吧。
1: 这位
0: 老庞吉一听老哥又端回来了，后来他心里一想，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啊！这老家伙往前跪爬了半步，陛下，臣还有本上奏，讲。
1: 陛下，既然您做出决定，臣感恩不尽，但是我想到，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这急需调查。也得有点规定啊，如果没有规定就这样拖下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凶手跑了怎么办？我要求陛下限定个日期才好。也仁宗一听老庞吉说的这个不是没理，
0: 卿所奏甚善，包拯在，听见了吧？太师所虑不无道理，不能长期拖延，朕限你一个月之内破获此案，捉拿凶手，如果一月之内不能破案，就把白云瑞正法，听见了吗？臣遵旨，再有，我把白云瑞可交给你了，在一月之中，如果白云瑞要逃跑了，唯你是问，
1: 臣遵旨。
0: 包大人一想，这皇上啊，不管怎么说还是向着他老丈人，这么一拐弯，两架大山又压到自己头上了，这么复杂的案子一个月能破得了吗？但是皇上的话出口就是法律，绝不能更改了。包大人只好当殿谢恩。仁宗有点累了，龙袍一抖，退了殿了。文武百官各自归府，不说旁人，单说八王赵德芳，拉着包大人先进了东朝房，看看左右没人。八王爷就问了。包大人，我可在众人的面前给你打了保票啊，既保白云瑞也保了你了，我且问你，据你审问此案，你看白云瑞究竟是不是凶手？
1: 我看不像。
0: 那就好，不过一个月的期限眨眼就到，你要抓紧办案才是。另外有什么消息速报我知，臣遵命。他们俩分了手了，包大人回到开封府，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全跟着包大人进了书房，蒋平仗着胆子详细询问了万岁升殿的经过，包大人口打嗨声，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展雄飞问相爷，那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呢？
1: 遵旨照办，深入调查，要抓紧破案。
0: 另外各位就得辛苦辛苦了， 从现在开始就分头行动。江平啊，我可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相爷放心，要抓不住凶手，破不了此案，我等誓不为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5: 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4: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5: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4: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5: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4: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5: 大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 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翻江书蒋平南侠斩凶飞，领了包大人的唐玉回到前院校尉所，这两个人牵头开了一次紧急会，把三侠五义、小七杰、小五义、差官、校尉100多人全找来了。蒋平当众宣布养军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包大人为难了，云瑞命在旦夕，为这件事儿，连八王爷都牵连到里边了。现在包大人让咱们在一月之中破案，各位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大伙要大显身手。现在就分8路人马，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4面8方蒋平做了安排，众人化妆改扮，开始调查。说容易啊，做起来难呐。当时的京都户口100万，每一天流动人口就多达数10万，南来的、北往的，什么人没有？要想抓真正的凶手，真好比大海捞针。头一天这样过去了，一无所获。第二天照旧，简短接说，一转眼就过去25天，慢说破案连个影子都没有。老庞吉在太师府掐着手指头算，25天了，包黑头，我看到了1个月，你还有什么说的？万岁已经传了旨了，当众说得明白，到了期限，是白云瑞也得是，不是也得是。到时候姓白的掉了脑袋，你包黑子就得引咎辞职，我看你有什么脸面位列超班。他在这盘算时间呢，八王爷也在盘算。赵德芳这几天在安庆宫是坐立不安呢，心中暗想，包大人你可不对。那天散朝，我在朝房之中千叮咛万嘱托，有什么消息及时给我送信儿。一转眼20多天了，你也不派人来一趟，这个案情究竟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八王又一想，大概没好消息，要有包的人不会不派人给我送信儿的。明知的这样，八王爷也不放心，叫了个值日的太监上开封府去问问。这个姓李的太监骑着马到了开封，见着包大人说明来意。包大人一皱眉，知道八王爷着急了，一想跟这太监说没什么用，最好找一知情人赶奔安庆宫见八王爷说明。他让李才到校尉所看看今天谁值班。李才去不多时回来了，相爷，今天是方叔安方的老爷值班，叫他见我。李才答应一声退出去。时间不大， 方叔安晃着大脑袋进来了。
6: 参见相爷。
0: 叔安。

0: 其他校尉哪里去了？都分头办案去了。有一事需要你办，你随着李公公赶奔安庆宫面见八王千岁，要把最近破案的情况向八王爷说明，以免他老人家惦念。
1: 是。
0: 方叔安穿好了官衣，骑着马跟这姓李的太监到了安庆宫。他长这么大也没到过这地方。等进了安庆宫，方叔安翻着木狗眼儿一看，呀，这里边真气派，这不就是皇宫吗？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歇山转角，金碧辉煌啊！方叔安到了这儿都有点懵登转向了，越过一层大殿，又是一层大殿，最后到了一个院子，这姓李的太监叫他站住，然后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时间不大，姓李的太监出来，冲着方叔安一乐：“方老爷，八王爷在御书房等你，随我进来吧。”一听说见八王，方叔安心有点紧张，赶紧把帽子正一正，衣服规整规整，低着头跟着进了御书房。头眼往上一看，正中央坐着个老头，花白胡，剑眉，大眼睛，面如姜黄，非常威严呐。他就知道这是八王千岁，一国的太上皇啊。方叔安赶紧双膝跪倒：“王驾千岁在上，臣方叔安参见千岁，千岁，千千岁。”八王爷一听，这什么味儿？这是。闪目往下观瞧，就见脚下趴着个人，抬起头来：“哎，谢千千岁。”方叔安往上一扬脸，八王爷一看，乐出来了。要按理说呀，不应该这么办，但是八王实在忍不住了。他一瞅这位可太可笑了，脖子细的好像擀面杖，脑袋大的好像倭瓜，饼子脸、肉梗子、眉毛、母猪眼、耷拉嘴角，还没鼻子，又滑稽又可笑，挺大个脑袋，还戴个小帽子，你说人不人，鬼不鬼，是在哪儿选来的？那是。八王忍不住这才乐出来，一乐呀，把方叔安笑得有点抹不开了，赶紧把大脑袋低下了。八王爷尽量控制着自己，把嘴一捂，好半天这才说：“你是何人？”“
1: 臣姓房。”“哎，你就是盖房子的房。”他都不知道的，都管我叫姓方。哎，管他圆了扁了方了的，都那么回事儿吧。我叫房叔安，官居何职？万岁亲口加封五品带刀御前校尉。
0: 哦，方校尉免礼，一旁落座。
1: 哎呀，在千岁爷的面前，我哪敢坐着？
0: 不，越随便越好，坐下来说话方便。看坐。有人给方叔安搬了把椅子，老方受宠若惊，规规矩矩往椅子上一坐，头低着，两手扶着磕膝盖，不敢仰视。八王一看他受拘束，这样谈话谈不好，因此八王才说：“方叔安，臣在，不必紧张。我们这是私下里谈话，你到了安庆宫就是我的客人，我们越随便越好，你看好吗？”“
1: 是，多谢千千岁。”
0: 方叔安翻。

0: 着小眼睛一看，八王爷没架子，平易近人，哎，这心里头宽松多了。经八王爷这一说，确实他这胆子也就长起来不少，这才把腰板挺直了。方孝贝，来，最近白云瑞一案有什么进展吗？
1: 回王爷，毫无进展。
0: 哎呀，时间都过去25天了，要照这么说来，白云瑞够呛，
1: 可不是吗？不但您老人家着急，都把我们急死了。
0: 请王爷想想，那作案之人既然杀了人了，他还能在这儿待着吗？早他妈撅着尾巴逃之夭夭了，或者他找个地方眯起来了。他在暗处，咱在明处，您说上哪儿找他去？这么大的东京，户口100万，要想找他，真好像海底摸针，谈何容易。方小伟，要这么说，这案子是破不了了。话倒不能这么说，不过一半时恐怕破不了。舒安呐，方才我倒想起点事儿来，既然本王给担了保了，我就有脱不了的责任了，因此我也打算帮着你们破案，不知你意下如何？方叔安一听，好悬没乐了，心说八王爷还要帮着破案，你懂吗？但这话他嘴不敢说。
1: 王爷，但不知您是怎么打算的呢？
0: 本王打算化妆私访，你陪着我，你看怎么样？
1: 喂。
0: 方叔安一听，好像没趴下，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您贵为八王一国的太上皇，这要私访，倘若出点事儿，我负得了责任吗？我呀。因此方叔安把大脑袋晃得好像拨浪鼓。
1: 不，使不得，使不得呀，王家千岁乃万乘之尊，怎么能轻易化妆私访呢？臣我可不敢保驾。
0: 哎，方叔安，你想，我头上没贴着贴，脑门上没赞着字，谁能知道我是八王啊？我平日又不出宫，有几个能认识我的呢？咱们速去速回，如果能找着凶手，岂不更好？找不着，也就了了我的心愿了。不然的话，本王坐立不安，我连觉都睡不着。
1: 你，王爷，那咱说句丑话，我万一出了事儿，我负不了责任。
0: 哎，用不着你负责任。既然皇上加封你五品御前带刀的校尉，想必你的武艺十分精通，有你再有我，我们又不疯又不傻，多方面加检点，我想也不至于出事。此事就这样定了，我马上就化妆，你在此等候片刻。
1: 喂，王爷，您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八王爷站起身来奔里屋了，时间不大，化妆出来了。方叔安一看，呵，这八王爷真有两下子啊，化妆的好像个教书的老先生，头上戴着宝蓝缎一字巾，顶梁门安着块美玉，身穿蓝袍，腰系丝带，白布袜子，千层底儿的洒鞋，
1: 手里拿着一把折纸扇，不注意看真认不出来了。
0: 哎呦，王爷你真行哎，没想到您还会这两下子。
1: 怎么样，这回你心有了底了吧？你也赶紧回府前去化妆，我在此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0: 哎，好嘞。
1: 切记此事不准张扬出去。
0: 是。
1: 方叔安一溜烟骑着马回到开封，把官服脱了，换好便衣。方叔安一想，你看八王爷有很多人不认识，但是认识我的人可少不了啊，我经常在街上溜达，尤其这个要命的记号，没鼻子，走到哪块都容易被人发现。今儿个我也稍微化化妆，从抽匣里他拿出一贴膏药来，把这膏药化开，吧唧贴到这小黑窟窿上了，自己照着镜子也不敢乐。
0: 哎，就这样吧。
1: 贴完之后把帽子戴好，暗藏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怀里带着龙鞭信票，起身赶奔安庆宫。八王爷一看他多了一贴膏药，更乐了。
0: 嘿，
1: 方校尉你化妆的也不错。
0: 反正我就往脸上添零碎呗。哎，王爷咱什么时候起身？
1: 现在就走。这件事情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八王爷离开安庆宫只有几个太监知道，为首的就是宁总管，因为他是四十八处都总管呢。八王临走告诉他们，日末掌灯以前我指定回来，要不回来那就是遇上特殊的事儿了，你不必着急。这把宁总管急得直蹦，心说我的王爷，这不要我的命吗？您要是随便离开安庆宫，倘若遇上三长两短，我负得了责任吗？但是又不敢劝，眼瞅着八王在方叔安的保护下出了后门，赶奔棋盘大街。到了街上，八王一看好热闹，这时候刚过晌午，街上人正多的时候，尤其这棋盘大街是商业中心，两旁边都是金字牌匾的买卖，车水马龙，红男绿女拥挤不动。八王在前边，方叔安稍后一步，低着头在这保着镖，四只眼睛观察着往来的行人。那调查案子心里也有点数啊，怎么防啊？八王想好了，我就找那年轻的漂亮小伙儿，长得像白玉瑞那样的，就有作案的可能。如果发现可疑，就叫方叔安把他抓住，然后就审问，不是就拉倒，要是那就碰上了。他想的也太简单了，那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漂亮小伙儿也有的是，看见哪个都像，又哪个都不像。八王爷头上就有点冒汗了，从棋盘大街的东头走到西头，从西边又拐回来，来回十六里地，就有点累了。方叔安一看呢，日头有点往西边转了，往前紧走两步，凑近八王就劝：“
0: 王爷，到时候了，您该回宫休息去了。”“
1: 不，我觉着精力挺旺盛，再走一段路没有关系。”“
0: 那这趟街咱都溜达两遍了，还上哪儿走？”“
1: 哎，叔安，我听说大相国寺乃是五方杂地，你陪着我到一趟相国寺吧，也许到那儿 咱们能打探出什么情况来。喂，王爷，那相国寺可不是好玩的地方，那块什么人都有啊，一旦不必怕，
0: 随我来。
1: 是嘞。
0: 方叔安不敢顶嘴，只好陪着八王到了大相国寺。这是京城最热闹的地方，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唱野台子戏的、撂地的、干什么的都有。他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这个八王有时候陪着皇上到大相国寺烧过香，也认得大相国寺的长老一目了然僧，但是今儿个是为了化妆访案子，因此他不想见熟人，也不想瞻仰神像，他围着这相国寺的门前转了那么几圈，面对着人山人海，他心里头这个乱劲儿就甭提了。八王心说：“嘿，想的容易，做着难呐。光说这调查私访，哪那么容易把案子就破获了的？拿我来说吧，在宫里想的挺好，这一出来傻眼了，我能看出什么来？这一天白耽误了。”他就有点灰心，可正在这时，就听左面有人高声喝彩：“好，练得好！”哗，那位说：“这是什么声音？”掌声跟喝彩声，因为人太多了，所以就发出海潮一般的声音，把八王和方树安就给吸引住了。君臣二人往旁边一凑合，挤到人群的外边，敲着脚往里一看呢，是个练武的。你看古往今来练武的最吸引人，八王爷一瞅就一个人在里边练，好嘛，这位光着个脑袋，这脑袋是锃明刷亮，不知道是个秃子还是个和尚，光着个膀子，露着一身黑肉，腰里杀着腰里硬，穿着蹲裆滚裤，蹬着双抓地虎快靴，在他的眼前放着锤子、簪子、鹅卵石、条石、方木、铁尺、铁鞭，另外旁边有个笸箩，里边还有不少铜钱，大伙就是给他鼓掌。八王就注意地看着，一瞅这练武的人呢，能有40左右岁，说话是山东口音，但是听着挺真。就见这位嘴牙冒着白沫子，正在里白混：“各位多谢多谢多谢，这不算什么，不值得您报好。咱们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那有能为的人呢，有的是，我是数不上数。学徒，我是从山东济南来，我啊学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无非到这儿开开眼，求求帮蒙大家如此抬爱，看来我是不虚此行。既然众位这么给我喝彩，那我再练一手啊，请众位上演，我练练硬气功。”这家说着话把铁锤子捡起来，他在手里头掂量掂量：“众位看见没，这可不是纸壳的啊，也不是木头的，这乃是生铁铸造的锤子，不信请几位进来检查检查，看看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有几个年轻的好胜就跑进来了：“我看看。”
1: 把锤子接过来掂量掂量，哎呦，

0: 求别的，既然学徒玩了命了，我求各位呢好财买脸，要值个好，您多给我扔下俩钱儿，我就感恩不尽了。那位说我没带钱了怎么办呢？没关系，家有万贯，还有一时不便，您呢站脚给我助威，给我喝喝彩，鼓鼓掌，学徒也感恩不尽。说练我可就练了啊！众位上眼。房叔安在旁边一看，这小子长得是满脸横丝肉，俩黑瞎子眼睛放着贼光，心中暗想，这小子绝非善类，我可要多加留神注意。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一把钥匙揭开惊人幕后，
13: 403就是查获13486克的那个房间。
12: 制毒贩毒，究竟谁是主犯？
14: 邓科翻供辩称没有出资制毒，与黄鹤楼属于借款关系。
12: 不服一审，二审法官又将如何决断？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枭落网记》，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众所周知，由于毒品的危害性，人民法院对于毒品犯罪呢一直是从严打击，严厉惩处。最近啊，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发生了这样的一起案件，被告人居然制作了超过13公斤的毒品。这样的一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的幕后又有什么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2010年9月5日，成都警方在该市

0: 青羊区东顺路的某小区的830房间，抓获了正在房内吸毒的两男两女，其中一名男子叫邓科，是该屋的主人。警方当场搜出氯胺酮26.55克，含甲基苯丙胺、氯胺酮成分的白色晶体5.93克。经过调查，公安机关还在书房书柜上搜出仿64式手枪一支及子弹35发。2011年5月12日，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已指控邓科涉嫌贩卖、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2年9月28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邓科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邓科不服，提出上诉。2013年5月23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1: 这样的一起制贩毒并且非法持有枪支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幕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今天也把本案的主审法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马雪晴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马法官。
0: 马雪晴，法律硕士，中共党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多次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办案标兵，被四川省直机关工委评为学习型先进个人，授予省直机关十大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1: 马庭长你好。
2: 陆旭您好。
1: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被告邓科啊，他是先吸毒然后贩毒，而且他又开始制毒，所以是一整套的，这个他全部都掌握。这邓科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背景啊？
2: 这个邓科呢，他应该说在案发的时候他的年纪不是特别大。
1: 多大？
2: 他是案发的时候24岁。
1: 24岁。
2: 对，他那个家庭应该说本身他的家庭条件是比较好的。他父母都是机关的工作人员。然后他是独子。经济条件比较好。然后高中毕业以后呢，那个邓科就一直在社会上晃荡，没有正式的工作。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应该邓科就接触了一些无业人员，然后接触上了毒品。接触上毒品以后，就染上了吸毒的这个恶习。然后为了那个谋取非法的利益呢，他就纠集本案的被告人黄浩，然后就制造毒品，谋取巨额的利润。
0: 邓科经常深夜回家，有的时候会有很多朋友跟他回家，但是白天他几乎是闭门不出。每到夜晚的时候，家里总是出现嘈杂的声音。2010年9月5日，警方接到群众举报，说邓科家出现的嘈杂声扰民。当警察敲开房门的时候，邓科正在吸毒，于是警察立刻抓捕了邓科。公安机关从他身上搜出随身携带的3把位于青羊区境界小区403房的钥匙，于是警察赶赴青羊区境界小区进行搜查，发现在该房的卧室衣柜里藏有氯胺酮，共计13486克。
1: 氯胺酮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毒品？
2: 它这个氯胺酮呢是一种新型的毒品，就它那个俗称的，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 K 粉、嗨粉，都是指这个东西。这氯胺酮呢，以前在医学临床上呢是用于麻醉剂，然后在2003年呢，公安部正式把这个氯胺酮呢归入了毒品的范畴。
0: 吸食氯胺酮成瘾以后，人会对它形成一定的精神依赖性，由于它能对心血管产生急速扩张，人吸食后会特别的兴奋，身体会不停摇晃，并且对心率和肺肾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严重的会造成心律失常、血管扩张不正常，泌尿系统也会发生异变，对人体健康造成致命的损害。
2: 这个氯胺酮它的最大的危害是对中枢神经的损害。它对这个中枢神经的损害应该说比冰毒更厉害。
1: 数量这么大的毒品，邓科从哪儿得来的呢？

0: 都是邓珂指使黄浩在黄浩所在的居住房内制造出来的。
1: 黄浩是邓珂的发小，黄浩的父亲和邓珂的父亲以前也是战友，所以两家关系一直都比较密切，两人从小到大一直经常来往，相处得很好，经常形影不离。刚开始黄浩只是给邓珂开车，在邓珂的影响下，黄浩也开始接触毒品。
2: 在一次偶然的这个机会当中呢，大家一起交流，邓珂就提出来，黄浩，干脆你来帮我，跟着我们一起干。黄浩呢，想到也是认识了哈，比较稳当，他的生意也做得比较大。
1: 因为经济比较困难，黄浩就想借助毒品来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所以就答应邓珂，帮助邓珂制作毒品。为了更好的制毒，邓珂专门安排黄浩去学习过制毒技术。学会以后，邓珂就提出了让黄浩回老家专门建个房子用于制毒。
0: 后来呢，就由那个邓珂提供原材料，然后又给了黄浩50,000块钱，让黄浩在他自己所在的双流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就是黄浩的居住地双流县陆西村七组建造房屋，然后用于制毒。
1: 黄可荣和黄浩是亲戚叔侄关系。黄可荣是农村家庭，因为没有工作，经济上比较困难，侄儿黄浩就想让叔叔黄可荣帮他一起制毒。刚开始害怕黄可荣不同意，所以先让黄可荣帮他洗瓶子、看房间，帮着他做一些打下手的事情。
0: 这黄浩当时雇佣那个黄可荣的时候呢，是告诉他是在制造味精，
3: 做味精
0: 啊，对，
3: 因为很像，是不是？
0: 对，他那个因为是白色的细粉末，所以和那个味精的外形比较相像。但黄可荣制作到后期，然后应该就知道不是味精了。
1: 经常给黄浩打下手的黄可荣，有一次喝水的时候，不小心喝错了用白色粉末泡的水，发现味道很苦。才知道生产的不是味精，是毒品。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他选择继续下去。后来他也知道制毒贩毒是死罪，所以当警察冲进卧室将他们抓获时，黄可荣拿起剪刀准备自杀，被警察及时夺下了剪刀并被带走。
3: 黄浩先后制作出了3批毒品，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0: 我们根据那个黄浩在侦查机关的那个供述，其中8月23日到24日制造出了第一批毒品，当时呢，这批毒品有4公斤左右。
3: 4公斤。
0: 对，然后他就把这批毒品呢交到上城生活馆，就邓珂的地方，邓珂给了他2,000块钱的报酬。接下来他又继续制作，到8月31日，黄浩又制造出第二次毒品，这次的毒品有2公斤左右。到9月5日的时候，他就把9月2日制造出的第三次毒品，这次毒品数量比较大，9.5公斤，拿了100克的样品给那个邓珂试吸。邓珂试吸以后觉得这个毒品行，然后就给了他一把那个403房的钥匙，让他把那个制造出来的9.5公斤毒品全部放到403那个房间里面去。
1: 403房间是邓珂为了隐藏毒品专门租住的房间，因为怕人知道，是通过在社会上认识的朋友刘磊租赁的。为了达到制毒贩毒的目的，邓珂拿到黄浩生产出来的毒品后，就安排他的一个小学同学叫刘鹏的人将其贩卖，所卖到的钱也缴回给他。经过警方调查，确认犯罪事实后，移交到了司法机关进行处置。
3: 其实这起案件当中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除了他们制贩毒之外呢，这个被告人邓珂还非法持有枪支啊，他持有的是仿64式手枪，他是怎么得到这样的枪支的？
0: 根据邓珂的那个交代呢，他这个64式手枪呢是当时是在成都市草堂市附近花4,000块钱从其他人手上买来的。然后他的子弹当时卖了5发子弹给他，后来陆陆续续有其他的人给了他30发子弹，所以他最后查获的时候，他是除了手枪以外，他还有35发子弹。
3: 非法持有这种仿真枪支，一般在法律上怎么界定？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0: 刑法意义上的枪支，它需要通过公安机关专门的枪支鉴定机构做出鉴定以后得出结论，然后我们才能够认定它是否是刑法意义上的枪支。
1: 根据公安部门的鉴定结果，黄浩所持有的仿真手枪是属于刑法意义上管制的枪支。
3: 在了解了相关的事实之后，经过前期的调查，包括合议庭的合议，在一审的判决当中，我们是怎么做的？
0: 一审判决是以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邓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被告人邓科有期徒刑一年；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合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黄浩无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刘鹏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黄可荣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
1: 根据我国刑法第347条的规定，明知是毒品而故意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行为，就构成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一审宣判后，四人均表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到上诉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依法展开调查。被告不服提出上诉，法院是否会改判呢？
2: 他上诉不是不服判决，他分的就是重犯，两个有没有机会再判轻点。
1: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枭落网记。
3: 他们上诉的理由是什么呢？
0: 邓科当时那个上诉了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第一，他就认为那个原判认定他是毒品原料的提供者，然后毒汁的出资者，以及那个房屋就放那个13486克的那个房屋是由他租赁的，这个事实不太清楚，所以认为呢，他认为原判认定他制造毒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次呢，他就认为他那个制造出的是氯胺酮，那个是新型毒品，毒性呢比传统意义上的毒品的毒性小，原判呢就是判处他死刑呢量刑过重。
4: 同时，邓科对制出的毒品的原料、制造毒品的数量以及在这个房间查获的毒品的来源也都有过详细的交代。但是在侦查阶段后期，邓科翻供辩称没有出资制毒，与黄浩呢属于借款关系，但是呢这个辩解没有其他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反而与同案犯黄浩的这样一个供述也是相矛盾的。
0: 关于他那个403房是由邓科指使他人租赁的这个事实，除了邓科在侦查阶段供述他让刘磊去租赁这个房间以外，案发以后公安机关是提取到了刘磊的那个租房合同，也让那个房屋的中介人员辨认出了刘磊。
1: 除此以外，公安机关在邓科的身上查获了3把403房的钥匙，同时还查获了毒品，足以证实这个房间是由邓科在控制使用。另外，黄浩供述证实，他放毒品的时候是由邓科出具钥匙，然后让他去把房间打开的。
0: 所以综合以上的情况呢，403就是查获13486克的那个房间是由邓科控制使用的那个事实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的这个上诉理由呢是不能成立的。
4: 针对他的第二点上诉理由，本案的毒品氯胺酮呢虽然相对海洛因冰毒确实它的毒性相对较小，但是本案的毒品数量是多达13486克，同时呢都已经处于制造完成待售的这样一个状态，因此呢我们认为本案的社会危害性呢是相当大的，如果这个毒品流入社会，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邓科的辩护人补充上诉意见说，邓科的有罪供述都是在神志不清吸食了毒品以后做出来的，所以不应该作为他定案的证据。
0: 经过我们查证呢，邓科在侦查机关一共做了3次有罪供述，他除了在案发当天吸食毒品以后做的有罪供述以外，还在其余的2天 都做出了有罪供述，对他指使他人制造毒品、贩卖毒品的事实呢，均予以了供述，所以他的这个上诉理由呢，也不能成立。
1: 黄浩的上诉理由是，他在整个案件中是从犯，然后归案以后认罪态度比较好，原判判处他无期徒刑，量刑过重。
2: 事实上，他自己内心也很痛苦。他上诉不是说不服判决，他认为呢，他所做的事对家庭的伤害太大，啊，对自己的亲人伤害太大，他想呢，先上诉看有没有机会。他本来就是从犯，第二个有没有机会再判轻点，哎，判个15年，他早点出来，就担负起家庭的责任。
0: 关于黄浩提出的他是从犯，然后归案后认罪态度比较好的上诉理由，这个一审判决呢，已经对以上的这些事实和情节呢，都做出了认定，并且据以呢，对黄浩做出了从轻处罚，在无期徒刑对他量刑，所以对他据此再次请求我们二审对他从轻处罚的意见呢，我们没有予以采纳。被告人刘鹏的主要上诉理由是认为原判认定他贩卖毒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4: 他自己上诉理由的第二点恰恰也是跟第一点是自相矛盾的，而在案恰恰能够认定刘鹏构成贩卖毒品罪最主要的一个证据，是从刘鹏自己的本人的手机里面提取到的手机短信。
1: 公安机关提取了他给其他的涉嫌毒品犯罪的人员和吸毒人员的短信来往，从这些短信中能够清楚地反映出刘鹏是在从事贩卖毒品。邓科在侦查前期对于刘鹏在帮自己贩卖制造出来的毒品氯胺酮也有供述。
0: 我们二审经过查证，就是刘鹏贩卖毒品的事实不仅有邓科然后黄浩的供述予以证实，刘鹏在侦查阶段也曾经供述过他是在帮邓科贩卖毒品，所以他的这个事实也是比较清楚的，他那个没有贩卖毒品的这个上诉理由呢，是不能成立的。
1: 关于黄可荣主要提出了两点上诉理由，第一点，他认为自己不明知是在制造毒品，第二点就是认为原判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量刑过重。
4: 他自己的行为就是受他的侄子黄浩的邀约或者要求，然后帮忙看守这个制毒的场所，不准外人任何外人进来，同时呢，在具体制黄浩具体制毒的过程中呢，他可能起到一些打下手，比如说洗一下制毒器具啊，搬一下东西啊，有些这么一些行为。当然他本人没有具体从事毒品的制造，他是对黄浩的制造毒品是实施的是一个帮助的行为。
1: 四人不服一审判决，二审法官又会如何处理？
0: 他的主观恶性呢，应该比一开始参加就知道是毒品的那种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要小。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毒枭落网记。
0: 我们认为的这个案件中，黄可荣是在黄浩的指使下制造毒品，他是从犯，但是他的地位作用呢比黄浩又要轻，然后他是在参与的过程中才知道是在制造毒品的，他的主观恶性呢应该比一开始参加就知道是毒品的那种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要小。
1: 最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维持了关于邓科、黄浩、刘鹏的一审判决，撤销了黄可荣判处有期徒刑10年的一审判决，改判有期徒刑7年。
3: 做出这样的最终裁决，您的依据是什么？
0: 第一，邓科贩卖毒品的数量是13486克，这个数量呢是相当的巨大。同时呢，在贩卖和制造毒品的犯罪过程中，邓科是主犯，他不仅出资提供原材料，然后还雇佣人员进行生产，其组织指挥作用，他的主观恶性呢是非常大的。其次呢，他还非法持有枪支，这个人身危险性也是非常大的。还另外他还涉及容留他人吸毒罪，这个说明那个他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综合考虑这个案件他的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我们呢综合考虑决定维持一审对他实行的判决。
1: 2013年7月1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3日批准核准，邓科已于2015年2月12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3: 马法官，这样的一起制毒贩毒案件呢，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2014年涉毒五起典型案件之一。这起案件的典型性我们怎么解读？
0: 邓科这个案件之所以比较典型，主要在于它是新型毒品。以前我们判处死刑的案件，大部分是海洛因，然后甲基苯丙胺这类传统性的毒品。对新型毒品量死刑呢，我们以前在审判时间中一直都比较审慎。这个现在呢，毒品犯罪新型和那个合成的毒品呢，现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对这类毒品的危险性呢，现在已逐步的呈现出来。邓科这个案件，毒品犯罪的数量达到13486克，数量特别巨大，它的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对这样一个新型毒品呢，我们对他判处死刑，也体现了我们法院对毒品犯罪严厉打击的一个态势。
3: 好，谢谢马法官。关于这样的一起制贩毒案件，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5: 首先我们说什么是新型毒品，新型毒品它是和传统毒品相对应的。比如说传统毒品就是罂粟啊、鸦片，它们都是自然生长的，从植物上提取的。而新型毒品呢，往往是化学合成的，由于它的化学合成性，所以呢它的精度纯度就会更高一些啊，这是新型毒品的特征。那么新型毒品有哪些呢？像本案这是牵扯到一种新型毒品叫氯胺酮，那么其他的还有冰毒，这是新型毒品的它的对社会的危害性。那么我们曾经啊和基层的办案民警呢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基层办案民警就是说啊，吸食新型毒品5年之后后果非常严重，有的人呢疯了，有的人呢去送到强制戒毒了，更多的人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所以新型毒品的危害我们必须啊要对它有充分的认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
8: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7: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8: 但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7: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8: 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7: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8: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7: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8: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7: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二十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一起故意杀人案竟然牵出十七名赌场恶霸，
12: 这是一起来报复杀人案件。
13: 他们哪杀都多狠，你
14: 牵扯出来这个非法拘禁啦、抢劫啦，还有这个敲诈勒索呀。
11: 凶手自称受人指使，真相到底如何？
15: 他故意跟我们就是律师合同之类的。
16: 检察机关不指控韩红斌、彭佩安参与故意杀人是适当的。
11: 连续三天开庭审理，赌场恶霸究竟做过什么？
17: 有自首，有点冷。
18: 对不说现在双目还小，有时有时还有大呢。
11: 赌场恶霸最终将受到怎样的惩罚？法治天下之赌场恶霸覆灭记。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都知道，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赌博不仅危害社会秩序，影响人们的生活，而且呢，往往是诱发其他犯罪的温床。在不久前，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跟赌博密切相关的案件。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被告人又是如何归案的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1: 2017年3月28日，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市探昌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当天接受审判的被告人共有17人，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包括故意杀人罪、窝藏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共计6项。
17: 该案在当地影响重大，很多群众特意来到庭审现场旁听。由于案情复杂，该案的庭审整整进行了3天才结束。
19: 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子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世文，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
17: 张世文，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19: 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案件是个什么样的案件？
20: 这是一起典型的由赌博违法犯罪滋生的农村恶势力犯罪案件。17名被告人能够到案，是因为一起故意杀人案引发，在侦破杀人案过程中大量隐藏在幕后的犯罪事实一一浮出水面。
19: 与本案有关的故意杀人案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7: 2015年3月1日，探昌县公安局南阳派出所接到该县大庄村的村民报案，称村民恒爱明被人杀死在家中。接到报案后，办案民警立即前往被害人家。
14: 死者已经躺在地上，凶手下手特别狠，到处墙壁还有那个炕头了都有好多喷溅的血迹。
21: 开了案件分析研判会，就初步确定了。这是一起呢报复杀人案件。
17: 民警通过对被害人韩爱明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沙世红和吕银丁。沙世红和吕银丁归案后，很快就承认了杀死韩爱明的犯罪事实。据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交代，他们之所以杀害韩爱明，是因为2015年1月23日发生的一次冲突。当天，沙世红和吕银丁的朋友韩红斌跟彭培安等人在 KTV 唱歌，期间韩爱明等人和韩红斌等人因为口角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韩红斌、彭培安、吕响丁等都被打伤。
20: 这案件中呢，这个韩红斌是一个团伙里边的老大，他是里面组织者、领导者，彭佩安属于老二这个角色，老三呢应该是吕小丁，其余的呢都是这个韩红斌的马仔。
17: 2月28日，被告人吕银丁和沙世红来到吕小丁家喝酒，看到吕小丁伤势未愈，两人越想越气愤，趁着酒劲上头，吕银丁和沙世红开着摩托车前往恒爱明家，打算替朋友出气。
15: 和他好像有啥矛盾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就是把他皮皮我打了顿，他感觉这个气也不合适。
17: 3月1日凌晨1点左右，沙世红手持砍刀，吕银丁手持斧头，各自头戴矿灯闯入恒爱明家中卧室，对恒爱明进行伤害。
13: 之后那扫刀夺恒爱明，恒爱明从操场跳起来拿个鼻子从肉过来了，然后跳下来砸了脖子，那次从他手上就多了一刀。
15: 不是后啊，就在啊，打到偏苦逼啊，多了后，我很累的，开始把很严密打到第三步头太热，然后我两个就跑了嘛。
17: 而经过对韩红斌、沙世红、吕银丁等人进行全面审查，探昌县公安局发现，韩红斌、彭培安等人曾经多次实施犯罪活动，涉案人员共有17人，
14: 牵涉出了这个非法拘禁呐、抢劫了，还有这个敲诈勒索呀。
22: 我大量的工作，然后这个案子经过5-6天的时间，然后破获了此案。
17: 最终探昌县公安局将沙世红、吕银丁、韩红斌、彭培安等17人以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移送至陇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7月11日，陇南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犯故意杀人罪、窝藏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共计6个罪名，将17名被告人起诉至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23: 对他们移送审查起诉的领导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抢劫罪没有认定。
19: 检察机关为什么认为这17名被告人组成的团体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呢？
20: 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有教育 为稳定的犯罪组织；二、有组织的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三、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的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公职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经过审查，韩红斌等人团体并不完全符合法律所认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
0: 案发地开庭审案，十七名被告人如何勾结作案？
1: 跟啥时候跟是在赌博场合认识的，
2: 跟着他一块儿上嘛，然后我们俩啥都不懂嘛。
0: 非法组织赌博，违法放贷，涉案金额高达590余万元，
4: 贩毒人数特别多，社会影响极差。
0: 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恶霸团伙因何肆无忌惮？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场恶霸覆灭记》。2017年3月28日，考虑到本案在郯昌县影响重大，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动办案法官，包括法警，共79人，在郯昌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法官对本案的17名被告人如何相识、如何勾结犯罪进行了讯问，韩红斌等人进行了如实的供述。
1: 这个判刑是亲戚关系，那么的，我给认识的早，跟啥时候是在赌博场合认识的。
0: 韩红斌交代，他很早以前就开始赌博了。本案的其他16名被告人，多数是这些年他在赌博过程中认识的。
24: 关虎皮就是马家超认识的，所以其他人就是电话的偶尔一百次的见面。
2: 我们前大姐，然后他叫我一块儿，然后跟着他一块儿上嘛，然后我们呀啥都不懂嘛。
0: 随着认识的人越来越多，韩红斌打起了歪主意，他开始组织赌博，并给参与赌博的人放账。
1: 借钱的会儿不要了，借3000元，他给3000元，给就他赌的时候是他一的人，是不是一的日天元，他给日比比钱的日，是比我自杀出日的那么的。
0: 韩红斌对借了他钱并赌钱赢了的人抽取利润，俗称抽头，赢家不仅要偿还借韩红斌的钱，还要把所赢钱数的10%分给韩红斌。
4: 放账抽头金额达到了590余万元，这个赌博人数达到了500多人，赌博场次达到了60多场次，这个参与参赌人数特别多，社会影响极差。
0: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赌博罪，韩红斌、彭培安等10名被告人全部认罪。
25: 当我们抓着，等我们起诉书拿上之后，我们才知道俺们做确实犯了啥罪了，之前我们也根本就不知道账。
19: 对于赌博罪，法庭最后是怎么认定的呢？
2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规定，法庭最后认定，被告人韩红斌、彭佩安、沙世红、马一鸣等10名被告人，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其行为构成赌博罪。
19: 对于17名被告人的其他罪行，法庭又将如何认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庭审中，公诉人指出，韩红斌等人对本案的多名被害人进行违法放贷，因被害人无力偿还，韩红斌伙同他人多次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
1: 但是我这钱给他没，4000元没给他，要是那个我就故意逮到他就算了。
0: 傅董强就是本案的一名被害人，他最早从韩红斌手中借了4000元钱，可是当他准备还钱的时候，韩红斌却称欠款加利息已经高达20000元。傅董强觉得难以接受，韩红斌便伙同他人威胁傅董强，如果不还钱，他们就把傅董强拉到河坝里去泡冰水。被逼无奈，傅董强只好给了韩红斌1万元钱，并写下了一张1万元钱的欠条。 韩红斌等人的讨债方式十分残忍，不仅会组织同伙对被害人进行骚扰殴打，而且还会把被害人先行捆绑，然后放到河水里浸泡。
18: 当时都是进去害怕，他每天还要钱，给不上钱他上门还想要，要是还有大人，我就还是给去把钱敲他给干什么。
0: 因为害怕韩红斌等人报复，被害人没人敢报案，所以韩红斌等人变得越发肆无忌惮。公诉人指出，韩红斌伙同他人共七次对六名被害人进行非法拘禁，并进行殴打、侮辱，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
19: 那么对于非法拘禁罪和敲诈勒索罪两项罪名，法庭最后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20: 韩红斌非法拘禁他人六人七次，彭佩安非法拘禁四人五次，沙世红非法拘禁三人三次，马一鸣、李一丁等八名被告人非法拘禁一人一次，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其中韩红斌、彭佩安、韩祥伟敲诈一人一次，勒索数额较大，马一鸣敲诈一人一次，勒索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19: 那么对于故意杀人案，法院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凶手辩称受人指使，真相到底如何？
23: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供述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
0: 被告人当庭认罪，能否获得原告人谅解？
25: 后面我们我还是想解决这个事，对的后特别的后悔。
3: 一心思跟人家不想活上，人家没活的存了。
0: 十七名被告人又会分别受到何种惩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场恶霸覆灭记》。庭审中，对于公诉方指控的故意杀人罪，沙世红、吕银丁虽然承认是他们杀的人，但是他们同时称其杀人行为是受韩红斌指使的，作案工具也是韩红斌提供的。
2: 当天晚上我和吕银丁然后不是哈着到这班里面，然后韩红斌给我们就是都是副队长，他给我们给的嘛。
0: 对于沙世红和吕银丁的说法，韩红斌矢口否认，称自己根本没有指使他们杀人。案发时自己和彭培安在家里根本没有出过门，杀人行为纯属是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个人行为。
1: 录像的是沙世红的表哥，他为了给他表哥出过钱，就是整个认为就是这么的。
0: 虽然陇南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并没有指控韩红斌、彭培安犯故意杀人罪，但是如果沙世红、吕银丁确实是受韩红斌指使，那么韩红斌将同样涉嫌犯故意杀人罪。
5: 由于这故意杀人罪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罪行也严重，量刑的这个咱们这起点也高。
0: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沙世红、吕银丁是否受韩红斌指使行凶这一点，早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公安、检察院、法院就已经注意到了，并且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讨论。经过跟公安机关详细了解案情以及仔细翻阅案卷资料，法庭审理后最终得出结论，除了沙世红、吕银丁的说法，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韩红斌、彭培安参与杀人。
23: 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任何证据来印证他们的供述，并且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供述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
5: 有现有证据来说，定他们故意杀人罪还不能达到这个咱们刑法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0: 庭审中，公诉人提出建议法庭对沙世红、吕银丁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同时，公诉方还表示，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被告人能够得到被害人亲属的谅解，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
25: 当时我们
2: 因为这成都造成了受害人给家受害人家属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后面我们我是想感觉真的后特别的后悔。
0: 随后法官对本案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也就是死者的父亲韩基荣进行询问。韩基荣当庭表示不能够原谅两名凶手。
3: 他送了我去接，把他车追了我去接他妹子。
0: 经过三天的审理，庭审结束，法庭择日对该案进行宣判。庭审结束后，始终有块石头压在张庭长的心里，那就是死者的孩子和父亲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4: 他希望法庭想办法想得多出力，一定要给他来弄一点钱，他的两个孙子将来要生活。
0: 张庭长了解到，韩基荣的老伴儿很早就和韩基荣离婚了，现在只有韩基荣自己独自抚养着两个孙子。韩爱明的意外死亡让这个老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唯一的依靠。
3: 一心思跟人家不想活上，人家没活的存了上面还有孙子娘。
0: 如果韩继荣和沙世红、吕银丁就民事赔偿部分无法调解结案的话，那法院依法判决的赔偿款就不会有多少钱。
19: 如果法院判决的话，韩继荣最终能够拿到多少赔偿款呢？
16: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时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5条规定，应当支持被害人丧葬费，但丧葬费只有27000余元。如果判决被告人要长期服刑，判决将难以执行。
0: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张庭长深知，对于韩继荣家庭的情况来说，除了将凶手绳之以法之外，如何为他们争取到更多的赔偿金同样很重要。于是张庭长决定促成民事调解。
4: 最后沙世红给这个附带民事原告人这个韩继荣赔偿了这个10万块钱，达成了调解，也取得了谅解。
0: 经过张庭长对被害人韩爱明的亲属、沙世红的父母多次做调解工作，最终沙世红和被害人亲属达成调解协议，吕银丁亲属也自愿代替吕银丁向法院缴纳了赔偿款50000元。鉴于此，法庭认定二被告人有一定悔罪表现，结合二被告人的当庭认罪情节，可对二被告人从轻处罚。2017年9月13日，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公开宣判。一、被告人沙世红犯故意杀人罪、非法拘禁罪、赌博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0000元。二、被告人吕银丁犯故意杀人罪、非法拘禁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被告人韩红斌犯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8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除此之外，案件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1年8个月到7年5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3000元到25000元不等的罚金。
6: 这起案件的审理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同时呢，也为我们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了非常好的审判经验。
0: 曾经祸害一方的赌场恶霸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对此当地村民也是感慨良多。
7: 放假后把他们都是炸着，我们老师的去就要去过好日子了，就没人欺负了。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按照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铲霸、无霸治乱的方针，打肿打狠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案件审理结束后，张庭长一行人前往探昌县滕家山村，对韩爱明的父亲韩基荣进行了回访。
9: 韩叔再见了。
4: 儿子让人杀了，法院给你主持公道啊。该判的刑也判了啊。对于我们这个判决啊，你感觉的？满意啊。
0: 张厅长希望他和孙子能早日走出伤痛，好好生活下去。韩基荣多次表达了对法院的感谢，也表示自己会好好活下去，把孙子抚养成人。
19: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9: 那我们都知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它有四个基本特征：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社会影响特征。那么就本案来讲那么社会影响特征或者对一个地区一个行业有重大影响非法垄断重大控制，那么在本案现有的事实来讲可能无法查清或者不能认定那么这也说明我们的司法机关那么坚守证据裁判这个底线那我们当天扫黑除恶这场斗争，我们中央是相当重视。那么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我们没有必要拔高，没有必要上线那么也没有必要降格处理，这就体现了一个法治精神。
19: 好，感谢专家说法。在我国的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着地下赌场，并且从赌博一点点延伸到了其他的犯罪。本案的17名被告人便是因为对法律无知，最终一步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远离赌场，加强法律意识，不要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再次感谢张厅长，再见。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2: 随着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1: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2: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1: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 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2: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1: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

0: 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苏，咱们开始说今天的新闻了。今天首先我们来聊聊刺客啊，不是那种那种刺客啊，就是现在这个网络术语当中的刺客。比方说吧，在一堆的雪糕当中都是便宜的，突然插了一个就是特别贵，当你结账的时候发现，我天哪，一根雪糕40多块钱是吧，那就叫雪糕刺客。那最近呢，有不少旅客啊出行说遇到了行李刺客啊，您没听错，就是拉的那行李箱叫行李刺客。以往呢能够免费带上飞机的20寸的行李箱被部分航班拦在了登机口，要额外交钱。以前上飞机没说这事儿啊，怎么现在就不行了呢？我们的记者进行了探访。
4: 浦东机场春秋航空直机区域不时有旅客被拦下。
5: 您看一下啊，高度这边超了1厘米。这边的宽度的话是超的，它这个规定是20、30、40厘米。
6: 可是我一直用的这个。
5: 上海的话，这边管的比较严。
6: 春秋一直都是这个。
7: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6: 对。
4: 有同样遭遇的旅客不在少数。
8: 他说尺寸超了，只能是14寸。因为我来的时候是东航来的，都没问题。现在需要去那边买一个行李额，
9: 这个就是可以登机的箱子的尺寸，他必须得要求比这个再小一点。我们也是刚才才知道。
4: 记者在网上商城输入登机箱，默认推荐的商品尺寸多为20寸，但实际上真正免费上飞机的标准，不同航司并不一样。
10: 我现在就是在春秋航空的值机柜台，那在他们的入口处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里摆放了行李规则的告知，并且在底部呢，他们这边放了一个行李的测量架，只有长宽高均不超过这个架子的行李箱才能够被免费带上飞机。
4: 民航局规定，旅客带入客舱的非托运行李应当能置于前排座位下或密闭存放部位，具体尺寸标准由各航司自定，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经济舱免费随身行李尺寸上限为20×40×55厘米，标准20寸登机箱可以带上飞机。但春秋、金鹏、祥鹏等差异化航司，由于票价更低，免费随身行李标准也更为严格。同一家航司的不同舱位，标准也不尽相同。
11: 如果你买的是超级经济舱或者是公务舱的话，是可以带20×40×55、20寸的行李箱。如果你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话，就只能带20×30×40厘米、14寸的。滑轮不包括，手提箱也不包括。
7: 就只计算下。
11: 对的，对的。
4: 一些旅客表示，宁愿多花点钱买全服务航司或托运，也不想在机场措手不及。
10: 买一个正常行李额的飞机会更好一点。
9: 14寸的话，好像化妆品都装不了，
10: 托运方便一点。
3: 提醒大家，购票先看行李政策，自查行李箱的尺寸重量。现场被拦呢，也不用慌。如果说您的箱体超标，航班行李架已满，听从工作人员建议办理行李托运，别影响了您出去玩的心情，是吧？好，接着往下说。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啊，在济南东站候车大厅开展了一场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动，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12: 上午10点，济南东站候车室内旅客络绎不绝。济南东站派出所联合济南东站、历城公安分局、济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同开展禁毒主题宣传活动。民警一边向旅客发放禁毒宣传册，一边耐心讲解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和识别方法，帮助大家了解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危害。
7: 就是之前没见过，感觉这个东西挺害人的。有些东西都是一些就是日常的一些药品什么的，安定啊什么的，包括就是被人利用了，加工以后可能做成一些毒品。这些东西不能碰，绝对不能碰，违法的事绝对不能干。
13: 因为这个东西是你碰上之后，传统的可能是身体依赖，就像以前咱们最早的时候鸦片战争的时候，那鸦片是咱们身体依赖，然后现在就是纯是精神依赖了。对，因为它可能让你致幻，所以说这个就比较严重。就是我包括教育孩子也要告诉他，这个是咱们人做人的底线，绝对不能碰毒品。
12: 除了静态展示，现场还设置了投壶等互动环节，旅客在游戏中加深了对禁毒法律法规的记忆。济南东站派出所民警表示，铁路车站人员流动性大，是禁毒宣传的重要阵地，希望通过这种零距离的讲解，让禁毒意识真正走进每一位旅客心里。
14: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我们组织民警深入车站候车室开展专项的禁毒宣传活动，目的就是通过细致讲解毒品种类、伪装形式及铁路运输的典型案例，向群众普及禁毒的法律知识。我们现场通过这个展板的展示、实物的仿真模型讲解，直观揭露新型毒品隐蔽化、迷幻化的特征，提升群众辨识能力，倡导大家主动参与禁毒，发现携带运输毒品可疑人员及时向民警举报。
3: 作为山东省禁毒形象大使，阿苏奉劝大家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事儿没多说啊。最近河北有一名男子呢，突发心脏疾病，需要到德州就医，因为对路况不熟啊，正好又赶上下班的高峰，怎么办呢？着急啊，哎，于是请求交警为他开道护送。
15: 经过了解得知，河北一名男子突发心脏不适，急需赶往德州就医。我们了解到情况之后，立即赶到两省交界的位置进行接应。
12: 几分钟之后，求助人的这辆车来到了汇合地点，交警随即拉响警报，带领他快速向医院驶去。
16: 电动车让一下，让一下，向电动车稍微让一下。
17: 稍微让啊，有九几的。
15: 由于当时正值中午的下班高峰期，路上的车辆比较多，我们不断喊话提醒路上的车辆注意避让。原本20多分钟的路程，我们用了8分钟就把患者安全送达了医院。
12: 由于就医及时，目前患者病情已无大碍。
3: 向咱们的警察同志致敬，特别棒啊！这个咱们接着再往下说，这个前列腺增生啊，是老年男性常见的疾病之一。有一位103岁的老人家啊，也是被这个病啊困扰了很长时间，生活当中啊不得已用上了尿管，很痛苦。今天上午，齐鲁医院泌尿外科的专家凭借着精湛的技术，克服了患者高龄等难题，成功的为老人家啊进行了手术。
18: 今天我们这个患者呢特别特殊，那是一个103岁的高龄老人，那因为这种前列腺增生、尿储留，那来到我们医院。因为过去呢，这种高龄老人，说实话，我们做前列腺增生的手术呢是风险非常大的。那现在呢，我们有了一些超微创的这样一些治疗，可以在这种局麻加强化的这样一个简单的麻醉下啊，进行一个非常快速的手术。那整个手术时间呢只有5到10分钟，能够快速的解决老人的这种排尿问题。经过2到3周的这样一个萎缩的过程，那它的前列腺呢会得到大幅的一个萎缩。那萎缩之后呢，这个前列腺的通道就会打开，那病人呢就可以拔掉尿管，那将来呢就可以摆脱尿管，回归正常的这样一个生活。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进行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避免久坐啊，适量的锻炼身体，那每天呢有一定的户外的锻炼的时间，那减少我们前列腺因为压迫而导致的这种血运不畅引发的这种增生的这样一个过程。
3: 请到民勤种棵树，如果您在网上搜索到这样的关键词，会跳出无数的帖子，很多年轻的面孔举着铁铲子、树苗，背后是无尽的荒漠。他们写下自己与甘肃民勤植树的经历，字里行间充满着兴奋与自豪。近年来，有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从全国各地，甚至啊海外辗转而来，在漫天风沙当中筑起绿色屏障。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些个不怕吃苦的年轻的朋友们。
19: 我在甘肃民勤见到了这样一群年轻人。
20: 那你们不觉得辛苦吗？
21: 对呀，
22: 开心的呀，
20: 很开心。
23: 我是从湖北武汉来的，
24: 从北京。
25: 我是从浙江舟山来的。
26: 他
0: 们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辗转而来，冒着风沙，顶着烈日，只为一件事，种树。
19: 甘肃民勤，当我第一次知道他时，却是听说他要消失了。他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三面包围，荒漠化面积曾超过90%，所以曾有人预言，迟早有一天，民勤将从地图上消失，成为第二个罗布泊。可偏偏他们不信。2025年3月，当地正式发起请到民勤种棵树的公益植树招募令。在这场绿色集结中，90后、00后的青年人成为主力军。活动的主要发起人仲林是个95后的民勤小伙。仲林，名字里就好像藏着他这辈子要做的事儿。大学毕业那年，他带着几万元积蓄返乡创业，在沙漠里一边种树，一边直播带货，给治沙积攒绿色基金。就在我们来的前一天，这里刚刮了一场沙尘暴。
20: 现在到了，我的天哪！这刚一下车，门就被风吹开了，风真的好大呀！
19: 仲林比我想象中更成熟，他长期与沙漠打交道，因此被晒得黝黑，而这个基地也比照片中更为艰苦。
20: 哇，你们这还有流动岗呀，服务站呢？
21: 对，前面是我们的临时党支部和我们的青年之家，去看看。然后刚进门这边呢，是我们那个大家写的留言簿，也是想大家来到这里能够留下些什么，等到下一次或者若干年之后来，还能看到自己曾经写的那些话。
20: 永远跟党走，人民万岁，沙退绿尽。哇，这里面好多机票啊！
21: 这面墙呢，就是我们，大家带过来这个车票的存根。最远我印象是从澳大利亚坐飞机。
20: 澳大利亚，哇！之前我听他们说，世界有民勤，但民勤没有民勤。
21: 对，现在民勤也有天下人了。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住宿区了。墙上大家写了一些字，画了一些画。
20: 这个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
21: 对。
20: 这是你们养的吗？哇，这个好可爱。
21: 没事。
19: 在基地，我遇到了一位21岁的志愿者，今年已经是他第二次来民勤种树了。
20: 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吗？
22: 是的，宿舍是可以住10个人。
20: 那你能坚持下来吗？这么艰苦的环境。
22: 刚开始来的话是很不习惯的，晚上特别冷，因为昨晚温差大嘛。

0: 不知道从不适应到习惯了他们花了多久，但我知道他们常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1: 沙村一起，我们在行动。
2: 这会儿呢，大家正在沙漠浇水，待会儿我们也可以一起过去帮忙。
0: 钟林说，种树是三分种，七分管，除了种树，还有大量的维护工作，这些工作一年到头都离不了人。
3: 这行吗？这个不是，我抓不住它，是不是胶都有点溢出来了？
2: 对，差三个。
3: 这就是梭梭吗？
2: 这是梭梭、白刺和宁条。
3: 哦，
2: 种树的时候人多，
3: 嗯，
2: 维护的时候人就少一些。
4: 先让它充裕回来，然后
5: 进去
4: 搅动，然后再戳进去就不会间隔太厉害。
3: 真是看着简单，就真不好操作。
4: 大家来，
3: 一开始也是这样，
4: 一样都会间隔。
3: 哦，
2: 种树其实并不是很难，难的可能是。一直坚持的去做下来，因为我们种下去之后还要连续的去管护三年。
3: 那你们怎么选择在这个地方打造一个基地？
2: 我们现在种树也是在这个村子和农地的旁边去种一条林带，等我们几年之后，我们种下的树就慢慢的长起来了嘛，它就可以去挡住更多的风，固住更多的沙，从而保证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3: 像每年来民勤种树大概有多少志愿者？
2: 2024年秋季的时候是来了5000多人，今年来了36000多人，是从2023年开始种的，到现在呢已经种了6500多亩树了。治沙这件事情一直是我们父辈们在去做，我现在是一名预备党员，我更应该去把这个事情去做好，带大家把这个树种好，能够让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去看到我们保护生态环境、治理土地荒漠化这些工作，并且参与进来。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这件事最大的意义。我们种下的树苗和我们的人生是一样的，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仲林不是第一个在民勤治沙的人，早在上世纪50年代，民勤就有一批和天争地的人，他们中有村里的党员带头人，也有一批来自五湖四海的科研人员，他们把根扎在了这里，在一代代人的接力下创造了绿尽沙退的奇迹。曾经民勤将从地图上消失的预言已被打破。2025年，民勤县全面完成环绿洲锁边林带最后一公里集中攻坚，380公里环绿洲锁边林草带实现全链条闭环围合。现在治沙的接力棒传到了仲林这一代手里，
3: 挺累的，但是也很开心。
6: 你慢慢看到它发芽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成就感。
4: 西北并非寸草不生，有爱亦能仿冒如春。
3: 你们还会在这里待多久？
7: 确定
3: 回去的票。
7: 因为总感觉这边还一直需要人。对于外界来说，我们就是一群傻子，但是我们挺快乐的。
0: 这群年轻人用晒黑的手、磨破的掌心和年复一年回到这里的脚步，告诉世界，我们不但能吃苦，还要让沙漠见识见识我们的厉害。
8: 那么最近啊，上海的毛先生放在车上的50000块钱现金不见了，民警呢就根据线索就发现，这个嫌疑人呢凌晨潜入到了车库，以拉车门的方式偷走了他的现金。连这个更让人想不到啊，荒唐啊，他在作案的前后竟然全程请教 AI 助手，自以为聪明的操作最终成了大型的翻车现场，成了显眼包了。
9: 民警调取案发当日车库出入口的公共视频，发现当天凌晨有一名身着黑色外套的男子曾经潜入车库，有重大作案嫌疑。根据线索，警方随即在外省一家宾馆成功抓获嫌疑人孔某，查获部分赃款。面对警方的询问，孔某声称现金是在车辆旁边捡到的，拒不承认盗窃行为。然而民警在检查孔某手机时，发现了他和 AI 助手的完整聊天记录。
10: 他拍摄了这辆车的这个一些局部照片，询问 AI 软件是否存在这个哨兵模式以及如何关闭。
9: 聊天记录还显示，他得手后又提问盗窃金额50000判多久，企图了解刑法后果。正是这些看似聪明的求助行为，完整还原了作案经过，成为警方掌握犯罪事实的证据。
5: 后来发现这辆车并没有开启哨兵模式，车窗并没有找到用于保存录像的内存卡。另一方面，对方告诉你其实还钱，你也构成盗窃罪，一直要带着，所以你就带着钱走了，是吧？对。
9: 目前，犯罪嫌疑人孔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8: 这不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吗？你好好的进去反省一下吧，啊，做好人不行吗？从这个月起，新版的疲劳驾驶认定新规正式实施了。凌晨，江苏扬州有一名男子因为夫妻争执，心情特别烦躁啊，连夜驱车赶路，结果在高速上发生了意外。
11: 公共视频显示，6月16号凌晨1点多，京沪高速北京往上海方向，一辆黑色轿车正常行驶途中，突然向右偏移，撞上路边高速护栏。巡逻民警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
12: 撞了护栏了？
13: 嗯，不知道是撞到那边护栏，还是撞到那个墙了。
11: 经询问，男子因和妻子发生口角，心情烦躁，连夜驾车外出，行车途中犯困走神，最终车辆失控撞向护栏。
12: 你要吸取教训啊，晚上开车一定要注意，不能疲劳。吸取教训。
13: 哪是呢？要跟老婆吵架，我老婆气得开车回家了，我回来。
12: 你老婆从南京回来的？
13: 嗯。
12: 什么原因吵架
13: 了？我打了电话，他把我拉黑了。
11: 由于司机系了安全带，事故中并没有受伤。根据今年6月1号实行的公安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司机连夜驾车犯困走神的行为已构成疲劳驾驶。民警结合现场情况、当事人供述，依法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12: 护栏的话，明天我们通知路政过来看吧。护栏大概有多？离这儿有多远啊？
13: 这个问我也蒙圈了。
12: 还有一个，这个过度疲劳驾驶啊，50块钱不记你分啊，这个也是给你提个醒啊。下次啊，千万不要穿拖鞋了，不要穿拖鞋啊。
8: 好，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走着。
14: 持刀抢劫前科人员当住家护工，2个月偷盗40万。近日，北京海淀一户人家为九旬失能老人聘请住家护工，不慎聘用到一名有持刀抢劫前科的男子。该护工月薪7800元，任职仅2个月，就偷偷盗取雇主40余万元财物。嫌疑人被查获后百般狡辩，拒不承认盗窃事实。检察官结合其犯罪前科、涉案金额，提出10年以上量刑建议。6月18日下午，内蒙古包头市公安局青山分局自由路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求助，称有人欲跳楼轻生。派出所副所长、二级警长陈嘉欣立即带队赶赴现场，发现当事人因长时间站立，身体开始晃动，随时有坠落风险。陈嘉欣从窗户跃向当事人所在平台施救，在救援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轻生群众成功获救。然而陈嘉欣却发生意外，不幸牺牲，年仅30岁。6月22日，陈嘉欣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包头市殡仪馆举行。英雄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普通人。愿陈嘉欣一路走好。儿子觉得我像超人，可我这个当爸的却没能让他把高中读完。近日，山东潍坊一位烤肉拌饭店老板写给16岁儿子的签字长文刷屏网络，40多万网友为他点赞加油。店主经营小店14年，3年前妻子突发脑出血落下残疾，家中重担全压在他一人身上。懂事的孩子考上了高中，却心疼日夜操劳的父亲，执意退学打工补贴家用。一份烤肉拌饭仅售11元，老板常常忙到深夜11点。如今不少网友远程下单支持，纷纷留言劝孩子继续读书。店主在长文中写道，其实能养出你这么懂事的儿子，爸爸已经很骄傲了，但读书这件事爸爸心里始终放不下。父亲这份隐忍又深沉的爱也让无数人红了眼眶。一边是扛起生活的少年，一边是忧心孩子前程的父亲，生活万般不易，幸而还有家人彼此牵挂的温柔。
15: 停车65分钟，凭什么收我2个小时的钱呢？假期景区出游，是不是您也在心里这么问过呢？最近山东省市场监管局专门给这事儿做了个权威解读，看完就俩字儿：合规。但是呢，有前提，关键看停车场有没有做到这两点。明码标价，入口最显眼的地方必须写着不足1小时，按1小时来算。充分告知，只要是提前告知了你停车65分钟，那就得按2个小时计费，没毛病啊。不过规则也给出了改进的方向，鼓励停车场逐步缩短计费单位，从1小时改成30分钟，甚至是15分钟，让大家停车收费更精准。
8: 啊，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那潍坊有位张先生，他就给我们打电话反映说，刚买没多久的这个汽车叫欧曼银河三啊，这是个货车，车辆在正常的行驶的时候，刹车竟然失灵了。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啊，这个开车刹车这玩意儿失灵，那不是要命啊？这个大方向盘，那就发现方向盘也失灵了，这祸不单行，导致发生了追尾事故，太危险了。我们来看看这事儿。
16: 开不动。今年过了年，买了三台欧曼银河三，其中有两台这个方向机一开始是嘎吱嘎吱的响，然后有一台严重的就是开着开着就失灵了，动不了了这个方向机，然后在北京服务站给更换了新的方向机，更换了不到一个星期，然后刹车跟方向机同时都用不了，造成了追尾事故。刚买了不到一个月，5月21号挂的牌，6月16号出的交通事故，我现在做出是全款退车。
17: 你们这边公司领导也正在落实情况，目前有可能是先安排交方那边跟直接跟您协商。
5: 据我考虑鉴定，我也不知道这个事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还没处理完，因为这个事儿啊，现在车刚到服务站，需要刚服务站拆车鉴定，短暂的做了一些聊，聊到什么结果，到时候肯定会有一个结果。
8: 现在这个 4S 店正在拆车检测，希望尽快查出原因，不能老这么提心吊胆的，这玩意儿弄不好那就是要命了啊！咱们再说这个家居的安全。家门是家里边的第一道防线，智能锁凭借着便捷成为家装的刚需，好多老人直接就把这钥匙忘了，哎，摁个密码就开了，很方便啊。可不少人选这个密码锁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痛点啊，贪低价踩坑，被花里胡哨的功能迷惑，分不清锁芯等级与识别真伪，买到识别失灵易被破解的锁，反而埋下了安全隐患。本期神州有品会会客厅邀请到了济南锁具协会会长王胜利，为大家专业拆解选锁核心标准，请大家伙教大家伙如何守住自己的家门安全，一起来听听。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本期的神州有品会客厅。那看完刚才的短片哈，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心里都捏了一把冷汗。我们家家户户都在用的普通机械门锁，防盗能力竟然这么薄弱。平时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忘带钥匙，钥匙弄丢了，或者说老人小孩出门不方便带钥匙这些烦恼，再加上传统门锁啊极低的安全系数，越来越多家庭呢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智能门锁。那么智能门锁真的安全吗？应该如何科学的去挑选智能门锁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济南锁居协会会长王胜利来到演播室，跟我们分享关于智能门锁那些事儿。
1: 大家好，我是王胜利。
0: 王会长哈，首先您来给我们科普一下，现在我们家里面最常见的这个普通机械门锁，它到底存在哪些无法弥补的短板呢？
1: 我从安防实用性和日常实用性两个维度来讲，普通机械锁一共是四大硬伤是无法解决的。第一，锁芯等级普遍偏低，市面上老旧小区开发商原配的门锁啊，绝大部分都是 A 级锁。防盗标准呢非常低，专业人员用那个锡纸开锁只需要3到5秒， B 级呢也不会超过1分钟，只有 C 级锁芯相对来说比较达标，但是机械 C 级锁芯价格比较贵，使用体感稍微差一点。第二，防技术开锁能力极差，除了锡纸开锁工具之外，卡片啊、插缝啊、撬锁啊、猫眼工具啊、暴力撬动把手，这一些都可以轻轻松松地破门而入，而且呢，这个门锁没有任何的报警提醒功能，家里什么时候被撬动啊，主人完全不知情的。那么第三个呢，使用体验非常不便，必须随身携带咱们实体钥匙。老人啊，记忆力差，容易丢钥匙，有时候呢，出去买个菜啊，手上拿的东西多，哎，找钥匙就特别不方便。小孩呢，带钥匙容易丢失，引发安全风险。那第四呢，普通机械锁没有开门记录，家门谁开过，什么时间开的，完全没有记录。如果说家里进了陌生人，我们完全无法追溯开门的这个痕迹。
0: 原来啊，我们每天依赖的家门锁防护的漏洞竟然这么多，所以啊，现在很多人在换锁的时候呢，都会考虑换上一把智能锁。但是呀，对于智能锁的安全性，很多人也有疑问。像网上啊，经常会爆出智能锁被特斯拉线圈秒开，用人脸照片就能开锁，还有一些低价的智能锁半夜自动开门等等的负面新闻。那么智能锁到底是安防神器还是新的安全隐患呢？普通家庭该不该换智能锁呢？我们请王会长来给我们解答一下。那第一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哈，前几年全网刷屏的特斯拉线圈小黑盒开锁，传言啊拿着小黑盒靠近智能锁，门锁瞬间自动开门，不用密码也不用指纹。那这个问题现在还存在吗？那关于这个特斯拉小黑盒开锁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真实的测试试验。
2: 这个就是我们网上爆料的那个黑科技，也就是小黑盒，我们也俗称特斯拉线圈。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这个是一个灯泡啊，我们打过去。
3: 哎，你这不是变魔术吧？
2: 可以体验一下，
3: 线圈就在这儿。
2: 对 对，
3: 这没接啊，这不是魔术啊。哦，它你看这一按这个，就是它瞬间给的那个电磁脉冲巨大，
2: 这个很大很大的，打出来这个瞬间电流变大，来冲击它这个线路主板，然后导致它们里面短路，然后瞬间就可以啊去开门。将这个小黑盒，也就是这个特斯拉线圈啊，放在我们从市场上淘回来的这个锁的这个指纹这里啊，打开
3: 锁。哦呦，这就开了。
1: 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从2019年以后，符合国家新标准的正规智能锁全部是免疫小黑盒这个特斯拉线圈的攻击。最早出现小黑盒开锁的漏洞呢，是因为早期啊低端智能锁没有做电磁屏蔽设计，主板短路就会误触开门指令。国家在2019年就已经更新了智能锁强制性安全标准，所有上市售卖的这个智能锁啊，必须要通过电磁兼容抗干扰测试，整机内部加装屏蔽器，品牌正规智能锁完全呢可以抵御小黑盒。
2: 可以去测一下。
3: 你看看，没有用，这指纹锁是吧？ 就没有什么反应啊。那你说现在它这里面就是啥原理呢？能防这玩意儿呢？
2: 它里面是加了一个稀释电流的这个铅块，我们这个小黑盒打的时候，这个电流很大，然后它通一个稀释，然后再释放，然后把这个电流规避开，
3: 就相当于加了个地线呗。
2: 对对对
3: 对，对避雷针嘛。
2: 对对对，怎么打，不管在什么地方打啊，都一点反应都没有。
1: 大家只要避开几十元、一百多元的这种杂牌锁，就不用担心这个安全隐患了。
0: 嗯，明白了哈。也就是说，并不是智能锁不安全，而是早年劣质产品不安全。像正规国标产品啊，完全不用担心这个小黑盒的问题。
1: 没错，一分钱一分货，安防产品千万不能贪低价。
0: 嗯，那么第二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哈，就是现在有很多高端的智能锁都有这个人脸识别的功能哈，有些朋友就非常担心，如果说有人拿着我的高清证件照或者手机的自拍视频站在门口，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开门了呢？这个家里的人脸锁会不会形同虚设呢？
1: 目前啊，人脸识别智能锁分为两种，一种呢是2D平面人脸识别，这种锁可以被照片啊、视频破解，现在呢已经基本被市场已经淘汰了。那么第二种呢，家用主流的是 3D 结构光的人脸识别，通过这个红外线传感虹膜，能够识别人脸的深度、骨骼点位、眼部微动，属于活体检测，这样呢三位一体才能打开门锁，和手机人脸解锁原理是一致的，单独平面图啊是打不开的，不光照片，视频也打不开，就连高仿人皮面具、双胞胎都很难破解。这里啊提醒大家，选购人脸锁一定要认准 3D 结构光，直接避开 2D 平面人脸款就可以了。
0: 嗯，那么第三个问题哈，就是我发现市面上智能锁的开锁方式也是五花八门，像指纹、密码、卡片、人脸啊、手机远程、机械钥匙哈，多的能有七八种这种开锁的方式。那王会长哈，是不是这个功能越多、漏洞越多，它这个安全性反而是没有办法保障的呢？
1: 这个说法不完全对。主流家用的智能锁一般标配的是六种核心开锁方法：3D 人脸开锁、半导体指纹开锁、虚位密码开锁、NFC 卡片开锁、手机蓝牙远程开锁、应急机械钥匙开锁。重点提醒大家，一定要关闭自动远程开锁这个功能，只保留手机一次性临时密码的开锁。
0: 最后一个网友的痛点问题啊，就是很多便宜的智能锁没有自动反锁的功能，关门之后呢，只有舍锁弹出，没有彻底卡死，门外啊依旧可以直接拉开。那像这样的锁，是不是绝对不能够买呢？
1: 非常正确，无自动反锁功能的这个智能锁，一律不建议购买。智能锁呢，它分斜舍和方舍，普通关门啊只会弹出那个斜舍来，防盗方舍不会落下，没有自动反锁，关门三秒内外人呢可以直接按把手啊直接把门打开。正规智能锁分为自动锁和半自动锁，全自动智能锁关门自动落锁，全程呢无需手动操作。那么半自动智能锁呢，关门之后啊仍需要上提一下那个把手去反锁，同时呢室内必须配备独立的手动反锁旋钮，出门居家双重防护。
4: 神州有品温馨提醒，购买智能锁常见问题避坑指南：一、不能贪低价，一定选购正规品牌智能锁；二、选择仿小黑盒开锁、3D 结构光人脸开锁，避开照片视频开锁隐患；三、一定要关闭自动远程开锁功能，只保留手机一次性临时密码开锁；四、不带反锁功能的智能锁不能选择。
0: 那听完了四大疑问的解答，相信大家心里的顾虑都打消了。那最后呢，也是本期节目最为实用的干货内容了。普通人不懂门锁参数，去店里选购呢很容易被商家忽悠了。我们也请王会长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哈，我们来选择智能锁的时候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甄别呢？
1: 必须是 C 级锁芯，国标锁芯啊分为 A、B、C 三级。 A 级防技术开启呢小于一分钟， B 级呢小于五分钟，C 级叶片锁芯啊安防技术开启啊是大于15分钟，是民用最高安全的等级，哪怕电子系统失灵，应急机械钥匙开锁难度极高，符合国家最高防盗标准，这是底线配置。低于 C 级锁的锁芯直接忽略，一定要选半导体活体指纹头，拒绝光学指纹头，光学指纹头可以 被指纹膜破解，老人小孩前指纹识别率差，半导体指纹图只识别活体真皮指纹，防复制识别更快，湿手干手都可以迅速解锁。人脸识别款专项选购只认 3D 结构光，拒绝 2D 平面人脸。现在市面上智能锁大部分分为全自动半自动两种，推荐老人健忘家庭选择全自动智能锁，彻底杜绝忘记反锁隐患，关门闭锁独居由小孩老人首选。而且它内置没状态传感器，没虚掩未关严手机实时提醒，推荐老旧小区或者变形防盗门优选半自动把手锁，因为它机械结构简单耐用，故障率低，续航更长，95%的门型通用，预算呢更低。神州有品提醒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再三确认是否有必带的安全功能，如电磁防护、防小黑盒、虚伪密码功能，输入密码前后随意添加一串数字均可解锁，比如密码123456输入，那么8912345601也能开门，防止门外旁人偷窥，记住固定的密码。第三是试错自动锁定功能以及全维度报警系统，必须包含四类报警：防撬报警、门虚掩报警、逗留抓拍、门外有人长时间停留、自动启动摄像头拍照录像，还有低电量报警、双应急开锁方案、机电分离结构。最后我再给观众一条选购忠告：智能锁预算不要低于800元，低价砸牌安全无保障。
0: 确实哈，安防产品的没有捷径，不要贪图低价和花哨的功能，安全、实用、合规才是核心。传统机械锁防护短板无法弥补，符合国标的正规智能锁，无论是防盗能力还是日常便捷度，都全面碾压普通门锁。也希望本期的科普能够帮助大家避开智能锁所有的选购误区，也再次感谢王会长今天带来的专业的分享。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州有品会客厅的全部内容。
5: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线、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6: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松为您主持的生活帮，接下来是由蓝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下边这个事儿呢，说起来就是特别惊险，山西宝塔山隧道内发生了车祸，一辆货车突然起火，滚滚的毒烟瞬间通没整条隧道，途经咱们此地的山东小伙张建与乘客姚金锁出手相助，在浓烟之中合力救助伤者，我们一起去看看。
7: 2026年4月13号下午，张建从山西孝义出发，当车辆驶入山西宝塔山隧道中段，前方一辆大型货车突发起火，烟雾瞬间弥漫整条隧道。
8: 我前面就突然出现一个人，然后那个时候开得比较慢，然后他就把我拦下来了，拦下来他就赶紧跟我说，他说赶紧救人，赶紧救人。然后我那个余光就瞟了一下旁边嘛。旁边距离我很近， 然后就躺了一个人，然后我就一看那个情况，他也不动，咱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当时我就跟那个同行乘客说赶紧下去救人，然后俺们就给他救上来了嘛，就给他抬上来。当时就是全是烟，啥也看不着。那个人他好像是腿那块受伤比较严重，动他的话他一直喊疼，给他往副驾放，很，当时那人也挺重的，然后我们两个就给他就是往里塞嘛，塞，然后他那个腿也不敢动的。当时给他弄上去之后，副驾驶车门关不上。
7: 此时车辆距离起火点很近，张健只能缓慢向前行驶，车门无法关严，浓烟大量涌入车内，视线完全受阻。
8: 车内车外全是烟，那个时候更看不着了，更看不着。那个时候没办法，你只能摸黑往前走。
7: 随着车内浓烟的蔓延，张健三人感到呼吸困难，情况越来越危急。
8: 走了大概能有个七八分钟、十来分钟，不行，就是这个呼吸困难了。开始，俺们三个都有点顶不住了。然后我身上有水，然后就把那个水给拧开嘛，往衣服上倒水，捂着鼻子，然后慢慢又坚持了一会儿，后边也不行。
7: 同行乘客姚金锁随即脱下贴身衣物沾上水，主动为手脚无法活动的伤者捂住口鼻，自己未做任何防护。
9: 如果光靠我们拿那个衣服捂住口鼻，根本没什么用，特别呛那种烟。然后我说张健，你停车，让我下去把车门关住。如果要是不关住，咱们三个不一定能出去。后面张健停车，我又下车，我就是把那个伤者的腿，就是给他轻轻的，就是把他放到里面，然后关上了车门，里面的空气才会好一点。
7: 危急关头，张健和姚金锁重新调整了被救伤者的姿势，才勉强关上门，阻止了烟雾继续往车里蔓延。
8: 全部弄好之后，然后我们就跟着前面有一辆大车，然后当时还能看着他一点尾灯，就一直一点点跟着他跑呗。当时开的也比较慢，那个隧道也是直的，就那么一点点跑。
9: 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就看不清，因为就是当时就是一点一点把钱，就是特别慢那种速度，还没人走的话，就是能进入就几乎太低了。
7: 但此时伤者的一句话却把张健吓出了一身冷汗。
8: 当时就是把那个伤者给抬上来之后，那伤者告诉我，他说这个隧道有10公里，那个时候开始害怕了，那个时候就比较紧张了。
9: 怎么会不害怕呢？我本身也是上有老下小，怎么当时肯定害怕。我跟我媳妇说，我要是回不去的话，你照顾好孩子，照顾好父母。她说怎么了，然后我也没有回。
7: 漆黑无尽的隧道，久久不散的浓烟，充满未知的前路，让这个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年轻人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危急时刻，张健的脑海里满是家中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女儿。为了以防万一，他打通了母亲的电话。
10: 他就是跟我说，这个山西宝塔塌隧道，这个救人这个地址，他当时他给我说了不止5遍，我一个字也记不住。他就这样跟我说，他妈妈，他说现在我的头疼、胸闷、眼睛看不见，就是那个意思。他说那个意思就是中那个烟毒了嘛，啊，已经中毒了。就是说下一步我不给你打电话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我没出来。他这样跟我说了以后，你心，哎呀。

0: 个浑身就是说那个心那个腿就站不住了，就说
1: 这里边快把我熏晕了，这里边我拉了个人，我救了个人。
2: 三人最终平安脱险，随后张健和姚金锁向到场民警说明现场情况，并一同等候救护车抵达，协助将伤者送上救护车后才离开。
3: 行，那我们走了。
4: 好啊，好的，师傅，中国好榜样。
0: 出来以后，他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我现在已经没事了，我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这时候我就在那坐着，就是。啊，也不知道是高兴，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在那坐着发呆嘛。
5: 嗯，伤者的他媳妇儿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伤者现在正在医院治疗，如果情况好了，当面感谢一下。我说不用，我说本身咱不是
3: 同一个，
5: 那个当时司机他也挺感谢我的，然后动了我手，然后当时司机就加我微信，给我发了一个红包，嗯，但是我也没有收，我说嗯，我救的是两个家庭，并不是说图这个回报。
6: 救人者之一的张健是咱们菏泽曹县人，山东人遇到这种事儿没说的，必须得上，为他得点赞啊！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到了这个夏天，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烦恼啊？手上冒出来密密麻麻的小水泡，怎么痒痒啊？不小心抓破了吧？还往外渗水。那其实呢，这些个小水泡大多是汗疱疹啊，在换季的时候比较容易发作，不分年龄都可能会中招。那么这个事儿会不会传染呢？怎么来分辨和护理呢？这事儿咱们学学。
7: 专家介绍，和普通皮肤问题不同，汗疱疹特征十分典型，仅发作于手足部位，集中出现在手指、脚趾侧缘，对称生长细小水泡，伴随剧烈瘙痒是核心症状。
8: 在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像春季啊、夏季，其实包括秋冬啊，也都非常常见。这个病呢，它主要的原因呢，比较复杂啊，它主要还是跟体内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紊乱有关系，当然还是有一部分人跟一些过敏有关系。那么这些过敏往往是像金属、像镍啊，或者一些洗涤剂啊里边的一些刺激有关系。那还有一部分还是跟精神压力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多种因素啊集合在一起引起的一个炎症性的皮肤病。
7: 专家介绍，汗疱疹不属于真菌感染，是湿疹的特殊亚型，不存在传染性。但如果初期疏于护理，放任发展，手足部位皮疹会不断扩散，诱发全身湿疹，加剧皮肤炎症损伤。
6: 滑翔伞运动特别刺激，深受年轻人的喜欢。四川南充有一位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的时候遇到了风向乱流，导致失控了。这个伞呢，就给缠绕在一处工地的塔吊上了，男子被困在上边下不来了。
2: 事发时，被困男子身处塔吊顶部尾端位置，滑翔伞缠绕在塔吊上，男子仅凭伞具固定丝线悬吊于高空，身体无稳固支撑，随时有坠落风险。据了解，该塔吊垂直高度超过60米。消防查看现场后发现，受工地建材堆放、地面基坑围挡等场地条件限制，无法铺设救生气垫，常规救援手段无法实施。研判后，消防员决定利用72米举高消防车进行升空救援，但第一次救援时因场地和角度限制，举高消防车无法发挥最大效能，距离被困者始终相差数米。
9: 请注意，电弧接近最大极限，最大极限。
2: 重新制定救援方案后，消防员联系施工方，找来塔吊操作手，准备采取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的救援方案。两名消防员穿戴好安全防护吊带，携带救援绳索、剪切工具等装备，搭乘举高消防车升空作业。由于天色已暗，消防部门又紧急调度照明车架设高空照明设备，补足夜间高空作业光线，保障救援作业视野。地面救援组依托无人机实时航拍、双向通信设备，指挥塔吊操作手与举高消防车对位。经过十余分钟的调试，举高消防车作业平台与塔吊终于对接上了。消防员安抚被困男子的同时，同步快速架设安全保护绳，帮被困男子固定身体。确认防护装置全部固定牢靠后，消防员协助男子穿戴好救生背心，

0: 段缠绕在塔吊上的滑翔伞绳索，将男子转移至举高消防车救生平台内。
1: 已经给他挂上保险了，发现率。
2: 好的，
1: 直气往下放了，把水拿来给他放。
2: 收到。
0: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救援，男子被安全转移至地面，身体无大碍。据了解，当天男子参加滑翔伞俱乐部的活动，滑翔时突然遇到乱流，他缺乏应对经验，滑翔伞失控导致被困。目前警方正对男子及俱乐部的证照、事发情况等展开调查。
3: 海边好玩，可有的时候也暗藏风险。在广东阳江市东平镇的海边，有一些家长带孩子们在这个堤坝护栏边呢观潮玩，就在其中啊，有那么一个孩子家长有事离开了几分钟时间，孩子就被海浪冲到了护栏外边，现场啊正好有一位拍摄者，他的镜头记录下了整个过程。
4: 事发时正值涨潮期，现场风浪较大，两孩子倚靠堤坝护栏玩耍，旁边有大人一起，看见潮水来了，孩子激动的大叫。一个大浪打过来，浪退后，拍摄者才发现身后发生了意外，一男童被冲到了护栏外，几名成年人正抓着孩子往上拉。
5: 我拉边，等一下。
4: 在几人的合力下，孩子被拉上观景台，此时大家才发现他的家长并不在旁边。经检查，孩子身体无大碍。据了解，事发时孩子母亲不在堤坝，随后热心群众联系上他，并将孩子送回。很快暑期将至，海边游客会持续增多，相关部门提醒，涨潮期间海浪变化较快，家长务必看管好儿童，远离临海堤坝、礁石等危险地带，切勿靠近海边护栏嬉戏，谨防溺水意外。
3: 眼下呢，乐陵市诸暨镇的万亩枣林进入到了盛花期，来自全国各地的蜂农寻花而至，在枣林深处安营扎寨，不仅让蜂农有了稳定的收益，也带动了当地枣产业的融合发展。
6: 每年的六七月份，安徽滁州的蜂农李长福都会雷打不动地来到乐陵。
7: 今年我来将近的20年头了，这里的枣花蜜产量特别高，质量特别好，别的地方打不出这个味，挂壁不断死。喉咙里呢有一股清润的香枣香，特别受人欢迎。
6: 而来自河南许昌的蜂农黄冰科，今年与当地的蜂农合作社提前签订了合同，以订单养蜂破解销售之困。
8: 以往蜜采得再好，都得自己去找销路，现在刚把帐篷搭好，订单就到了手里。今年诸暨合作社以每箱300元的价格预定了我800箱蜜蜂，这里采的蜜品质又高，还不愁销路。
6: 据了解，每年这片枣林都会吸引全国10余家蜂农前来安营扎寨。蜜蜂授粉让枣树坐果率得到了提升，果实更加饱满甘甜，有力推动了当地枣产业的发展。
9: 我们全力推动蜂蜜加研学加文旅融合业态，打造摇蜜体验、蜂群认养等特色项目。蜂农有了稳定销路，枣林有了天然授粉，村民多了增收渠道。小蜜蜂酿出的不仅是蜜，更是一条三产融合的共富链。
3: 好，那么随着气温的持续攀升，夏季宠物洗护市场呢迎来了消费高潮。不过呢，这看简单的洗澡背后，实则藏着宠物换季养护的一个大学问。我们来看看。
6: 走进青州市一家宠物洗护店，店主正忙着检查前来洗护的毛孩子。夏天气温一高，毛孩子户外活动时的卫生问题就成了头等大事。
10: 夏天经常带小狗出去遛弯嘛，就它容易去草丛里啊，去打滚儿什么的，就身上容易沾虫子，沾蜱虫啊、螨虫那些的，就容易得皮肤病。所以说今天给它来。
6: 做完皮肤检查的毛孩子来到洗护专区，店主为他制定了专属的洗护方案。店主介绍。夏季看似是宠物毛发最显单薄的季节，但实际上却是决定毛孩子全年体质的关键养护期。
11: 热嘛，他就想多给他洗洗。二呢，就是说咱刚刚提到的，他就说是进草丛会居多，身上有的会沾虫。更多的还是因为都觉着夏季呢是养毛最好的季节。
6: 店主介绍，很多新手主人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夏天把宠物的毛剃光或是频繁清洗就能让它们更凉快，实则不然。夏季高温高湿，正是细菌和真菌滋生的高发季。如果皮肤屏障受损，反而更容易引发各类皮肤病。唯有在夏季科学地进行皮毛养护，才能为宠物过冬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 伴随宠物度假需求的激增，不少宠物洗护店出现了订单排队的现象。为了应对这一洗护高峰，宠物洗护店也进行了调整，不仅增加了人员配置，还特意延长了营业时间。
11: 在这个洗护高峰期啊，我们也推出了很多优惠的活动，包括我们的美容室啊，我们的洗护室啊，都是在全员上岗。每天呢，我们的营业时间有点拉长，是早上9:30营业到晚上7:00。
3: 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明天同一时间，是我方阿素跟各位再见，拜拜。
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
9: 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12: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9: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12: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9: 接下来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12: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到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3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到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9: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12: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9: 当然了，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家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2: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雷霆雨露俱是天恩，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人要想活好，得有这个心态，甭管遇到啥事儿，一步一步照直了往前走，中间遇着点麻烦，这都是正常的。真要是什么事儿都没有，总一帆风顺的，就没意思了，磕磕绊绊的才叫人生。是财不散，是缘不断，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求也求不来。为啥发这番感慨呢？昨天我跟一个老街坊唠嗑，这老哥哥正犯愁他家儿子的事儿。他儿子今年52了，单位评中级职称，没进上。消息出来以后，老爷子上火了，愁得够呛，一肚子怨气没处发泄，于是就跟我抱怨说：“胡大夫啊，您瞧瞧我家这个儿子，从小到大就没让我这个当爹的省过心，哪怕就指望他来一次，做一件事儿顺顺利利的来一次，一次都没有。儿子上边有个姐姐，这姑娘好，哪样都比儿子强，无论事业还是生活还是经济实力，比儿子强太多了，还不用爹妈管。实话实说，爹妈也没管过，压根儿没花心思在姑娘身上。最后没成想，姑娘出息了，儿子方方面面很一般。老哥哥跟我偷着说：“你说气人不气人啊？”我考虑半天，我没直说。按照我的想法，我认为

0: 哥，他就是偏心眼儿，他想指着儿子养老，偏偏儿子不出息。按理姑娘过好了，他该高兴才对，但他就不这么想，他一对比之后反倒痛苦了。咱们实话实说啊，就这么个老人，真要有动不了的那一天，是儿子出头还是姑娘伺候，还真是没一定的事儿。所以干嘛要区别对待呢？都是自己的孩子，都好不行吗？但是这个邻居我了解他，我知道他心脏不好，他以前犯过病，就是我给治好的。我也知道我要直接说他错了，他受不了，他就不是那种想得开的人。这些年要不是胡家老高一直溜着，他想不开，他还总愿意找我，我就得开导他。我说老哥哥，人要心宽，就天下太平。好多时候人都是自己挤兑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不能这辈子就盯着一个小窟窿眼儿啊。小窟窿眼儿那头是啥？就是您那宝贝儿子。为了这儿子，您玩命往窟窿眼里头钻，拽都拽不回来。其实这个事儿谁劝都没用，就得自己明白，只有心宽点，想开了也就开阔了。其实啥事儿都这么个道理，现在你恨的都不行的一件事儿，两年后你回头瞧，你非得恨自个儿，为啥呢？犯不上。我还提醒这老哥哥，我说你忘了当初怎么得心脏病的了。他一听我说这个话，他就不言语了。他知道他一操心一生气准没好事儿，他身子骨不行。我跟这个老哥，我们两家是老街坊，前前后后加到一块儿住一起都几十年了。住平房的时候我们两家就离得不远，我们家住在小直街北口，他家住门框胡同。年轻的时候要说改善伙食，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门框胡同的搭了火烧。他家那小店叫瑞明楼，瑞明楼的火烧是老北京的著名小吃，我以前最爱吃了。搭了火烧怎么做呢？用面片把馅儿兜住，馅儿放的特多，不像包饺子似的。包饺子你得把饺子皮掐得严丝合缝，一点馅儿不能往外漏。如果馅儿放多了，皮儿就包不住了。但单了火烧的优点就是大馅儿皮薄，馅儿多不要紧。那个面皮儿只要两面能对折上就行，另两面不封口，馅儿多有食欲。掐好后直接放平锅里头，用油煎，煎到金灿灿黄澄澄的颜色，起锅上桌，您就尝鲜儿吧。这大量火烧一定要趁热吃，吃到嘴里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嘴里浸满了油汁，倍儿香。过去家家户户吃肉少啊，计划经济凭票供应，想买肉都买不着， 所以吃这一顿搭了火烧能解半年的馋。我说这老邻居老姚，他家就是做搭了火烧的。老姚的岁数跟我差不多，跟我同岁，但比我生日大。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上他家去解馋，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那个时候他父亲经营着他家的小店，每天来吃搭了火烧的人络绎不绝，都排队。但是后来他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岁数大了，瑞明楼的生意就换成他经营。他经手以后这个生意好像就不太好，因为我听说他后来改行了，由开饭馆改到卖故意了。具体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因为后来我们家搬走了，胡家大院以前的位置修成一条宽马路，再后来在马路上又起了一个立交桥，于是我们家回迁就搬楼上住去了。走了以后跟老姚一直没有联系，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兜兜转转，要是缘分没断，咋的都能再见。我也预想不到老姚后来竟然搬到我们小区。当时我跟老姚走了个照面，我没认出来他，他先认出的我。他说，哎呦，您这位爷是不是姓胡啊？是不是胡为民？我说是啊，但是我仔细端详他半天没敢认。他当时才50多岁，但头发都白了。我们俩过去是发小，一晃30年没见，他挨没挨累我不知道，但一看就没少操心。他还是像以前那么健谈。他说，兄弟，你没咋变呢，还是以前那样，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还说，我现在可老喽，咱俩现在站一块儿，瞧着像隔辈人似的。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您还别想占我的便宜啊，咱俩同岁，你长得再老，我也不能管你叫叔啊。他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然后我又对他说，我说，熟人在一块儿住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没想到这句话还真让我说着了。我们俩从第一次碰面过去也就1年多，有一天这个老姚跟他儿子在一块吃饭吵起来了，还是因为工作的事儿。但是这件事儿发生在开头这个事儿之前，当时他儿子20多，那时候还没找到工作呢，他爸爸就急了，说了点不中听的话，说你这么大岁数还不出去工作，一天游手好闲，你就是一个三清子。北京老话讲，三清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说的就是这个人蛮横、没出息、不着四六。其实他儿子心里有打算，儿子想找个全民的工作，稳定，旱涝保收。老姚也希望儿子稳定，但是看见他见天的在眼前晃，着急。结果爷儿俩针尖儿对麦芒就吵起来了。吵完架，小孩没啥事儿，该溜达溜达，该睡觉睡觉。老姚不行了， 气得胸口窝疼，而且越来越剧烈，硬挺了一阵儿，后来实在受不了了，都已经大喘气了，血压也高，眼睛都睁不开，所以赶紧送医院。到医院，大夫初步诊断是心肌梗死，进一步检查发现一个挺奇怪的事儿，他血管是好的，动脉血管做 CT 做造影啥的没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没问题，但是他心脏病的症状却非常明显。那这事儿怎么解释啊？就是因为生气，生大气了，让血管严重的收缩，血管一收缩，弹性再差，就跟堵了没啥区别，所以他心脏缺血就坏死了。当时那个年代，由于设备原因，没检查到具体的病灶位置，医生判断是心脏破裂，但具体位置看不准，最有可能在右心室，其次是左心室。要想确定的话，就得开胸。按照现在的手术办法，就是从左前胸第四肋间进去，切开心包，清除积血，然后才能探查到心壁的出血点和裂口。但开胸的危险可想而知啊，这个手术搁现在都是很危险的，现在做成功率也就是 50%。 所以大家一致认为，既然患者还活着，说明没有大的出血，很可能是心脏上面有个裂口，所以回家静养吧。至于说能不能好，全凭这个人的造化。有人说，生气怎么会把心脏给气炸了？生气哪来这么大的威力啊？其实这是正常的，坏情绪最伤身，所有的大病都是气出来的。古代中医讲五毒，贪、嗔、痴、慢、疑，他们对应的是五脏，其中贪对应肾，贪酒、贪闲食、贪色、贪财、贪名利，这叫五欲之贪，对肾脏伤害很大。嗔，愤怒生气，伤的是肝。痴是指什么呢？不明事理，是非不分，称为痴。你像我刚才提到的老姚，姚老哥，他说他是跟儿子生气，看姑娘不顺眼，其实他这不叫生气，生气是嗔，他本人最大的问题是痴，他看不明白事，遇事不转弯，他这种表现就叫痴。按理说都80多岁了，该你管的事儿都不该管，更何况不该你管的事儿呢？儿子进不进职称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也帮不上忙，这种表现就叫痴。痴伤的是心。还有一种人是慢，慢伤肺，慢就是傲慢、轻慢，自己内心高举，看不起别人，这叫做慢。打比方说吧，两口子过日子，这个女的掐着眼睛就看不起丈夫，轻视他，骂丈夫，你是窝囊废，你赚不来钱。结果可好，她的身体会反受其害。有的女同志气管不好，是你轻视别人造成的，这是代价。所以说情绪很微妙， 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但人的性格是很难改的，就像老姚，我认识他第一天他就这样，让他把性子改了，说实话我办不到，我就只能办一些我能办的，比如心脏生病，那我给你治吧，这我能做。老姚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街坊们都知道了，也包括我，这么多年的街坊邻居住着，我能眼看着他生病不管吗？所以我就跟他的老伴儿讲，我说老姚现在血压高，心脏疼，嗓子上不来气儿，问题挺多也挺重，先可着最紧要的治吧，把正根儿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会逐渐减弱的。他妻子是个明白人，妻子跟我说，老姚得这场病就是跟儿子生气再加上上火来的，儿子那么大了没正经工作，又到了结婚年龄，没单位，哪个姑娘能看上他呢？所以儿子这事儿一直都是老姚的一块心病，他这个心脏啊早就坐下了病根了，就是借着跟儿子发火，一下就把那炸药包给点燃了。他妻子说的在不在理儿的，在理儿，人一上火确实影响心脏，上火这个词儿是咱们中国特有的，西医里没有上火，但医学术语里有一个单词跟上火的意思很接近，叫 inflammation。 什么意思呢？炎症。上火可以理解为西医的炎症，发炎的时候血管就是红色的，因为炎症会让血管内膜破裂，炎症还会导致动脉硬化，炎症也会让心肌出问题，所以上火让心脏变得脆弱，脆弱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心脏病。分析得病原因不难，甭说大夫，你看老姚他爱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你让他说他也能说出一二来，因为得病的原因太多了，随便摘出来一两点听起来都挺有道理。治病找病因不难，难的是如何治好这个病。但是自从我们老高量产以后，我反倒是认为治病比得病更容易，得病原因千千万，治病你就抓住一条就行，回归本源，本源找到了，病肯定减轻，甚至直接就好了。道理很简单，60岁得的心脏病40岁得过吗？用40岁的身体应付60岁的心脏病，这病压根儿就不算病。举个例子，现在医学上已经证实了动脉粥样硬化起源于儿童，人从生下来开始血管就开始往硬化发展，在硬化的过程中，血管里的斑块首先向外长，实在不行了它才往血管里边走，都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找到 回归本源的窍门，不用管它原因，你就让自己变得比之前更好，病就消了。这是一种悟性。以前我们治病不这么治，都是被疾病牵着走，但是稍微转变一下思路，你会发现回归这种方法比以前治的更快也更好。旁人不说，就说老姚，他在医院里已经没法治了，要做手术的话医生都没信心，活下来的几率不到10%，不做手术还搞不清具体哪出了问题，回家养心里没底儿，不良症状又一大堆，你说难不难吧？按照常规治法就没有一个能拎出来见效的，这是实话实说。因为当时在医院的时候医生都说了这病没法治，没法治的时候找到了我，我说我给你指最后一条路吧，这条路是什么呢？是退路，往回退吧。至于说回归到哪儿算哪儿，肯定比现在强。老姚用了6大瓶子，喘气顺溜了，血压也降到了140以下了，以前都是150以上，早上起来吃完饭达到180，终于降下来了。然后他心脏疼的频率也减少了，他出院的时候是一直疼，这个心脏就像是被割了个口子，用了老膏以后就断开了，一阵一阵的疼，从开始的时候一天都没数的疼，到后来一天疼10来回，再后来一天3-4回，最后几天疼一次了，这不就是好转了吗？因为你身体强度在增强，抗痛能力、抗病能力都增强了。任何疾病都是你强它就弱，你把它压住了它就没有啥存在感。疾病不是治好的，是你身体好让它变得很渺小。一开始你很弱，它很强大，当你变强的时候它就不起眼了，你越来越强，后来可以忽略不计它了。咱们胡家老高是通过这种方式治病的。有人说，胡老，治病真是那么容易吗？要我说，也容易也不容易，这就看一个人的灵性。人活着一定要有灵性，现在科技高度发达，但是人的灵性却越来越差。灵性的克星是欲望，没有欲望人不会吵架也不会发怒的，你发怒是因为你有欲望没得到满足。如今我们的欲望都被充分打开了，每天都在追名逐利，吃香的喝辣的，图方便不运动，越是这种状态人们就越没有灵性，结果身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古代中国人很讲究修为，善于修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轻易发怒。虽然当时生产力低下，但是对自然和世界的认识却非常深刻。现代人科技水平高，月球都登上去了，火星上都有探测器，但是这些都是表象，我们对自然的认知远远不如古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比如庄子 逍遥游中所说的，人体内有小周天，其实小周天代表了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规律，人与大自然的运转规律是完全一致的。人有365个穴位，一年刚好365天。人有四肢，一年就有四季。人有12条经络，一年刚好12个月。脊椎有24节，一年有24个节气。人有七窍，一个星期有七天，所以人身上每一点都在宇宙之中有着它的对应点，万事万物都是你的本源，你心平气和地去体味这个世界，世界也会回馈给你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本源，是最有生命力的。最后也给老同志们一句劝，人生苦短，活100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珍惜时间，开心就好，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跟谁较劲都是跟自己较劲，别较劲，别跟社会较劲，就好好的挺好。你要是说服不了自己，你就照着镜子看看自己，自己有两只眼睛，全是平行的，所以应该平等看人。自己有两只耳朵，是分在两边的，所以不可偏听一面之词。一个人虽然只长一颗心，但是有左右两个心房，所以做事不但要为自己想，也要为别人想，做到心平气和，很多病都化掉了，化不掉的用胡家老高他也能帮你。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活一世，不管干啥都得讲究方法，就拿喝茶来说，西湖龙井绿茶这种茶，你要是会泡，就香气四溢，喝到嘴里甜滋滋的，颜色也好，绿油油亮汪汪，招人稀罕，看着就有喝的欲望。但如果冲泡的方法不对，在上等的龙井也哇苦哇苦的，闻着苦，喝着更苦，喝两口就倒掉了，糟践了好东西。我爱喝茶，什么茶都喝，红茶、绿茶、黄茶、白茶都喝。我喝绿茶、白茶、黄茶时，都是用玻璃杯子泡，犯不着用什么名贵的大师造的茶壶和盖碗去泡茶，没有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子，按照1:50的比例，三克茶叶，冲水150毫升。家里喝水的玻璃杯子，一般都是150毫升的，然后泡龙井茶的水温85度最好，味道最正，所以等水烧开之后要晾三分钟再泡绿茶。如果用开水泡绿茶，茶叶就变成黄色了，就不是绿色的，然后绿茶的清香味儿 也会随着高温都散出去。有的茶闻着挺香，但喝到嘴里没味儿，就是因为你水温太高了，香味儿、甜味儿流失了。泡茶的时候也要注意，分三个步骤倒水。第一步，少倒一点，能把茶叶没过去就行。等茶叶湿润了，都舒展了，再倒一次水，水线到杯子一半时再停。停下来的目的是啥？等待茶叶和水分成。要是一口气把水倒满，茶叶子容易飞上去，漂浮在杯子上面下不去了。但是倒半杯水，它很快就能沉下去，然后再倒满，它就不往上飞了。按照我说的这三个步骤泡西湖龙井，你再品这个茶，再看这个茶汤的颜色，跟用盖碗泡的绝对不一样，不光好看，味道也绝佳。尤其是当茶叶刚入喉的时候，那股香气会在人的体内蒸腾，会先于茶水一步往肚子里钻，往脑门上冲。所以不是茶不好，有可能是咱们泡的方法不对。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泡法，只要方式方法选对了，茶的养生保健作用就出来了。喝茶有开窍醒脑的作用，减脂减肥，软化血管，还能明心见性，增智慧。喝茶是多么养生的一件事儿！老祖宗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一定是有道理的。所有的食材，无论是茶叶还是大米、白面，各种蔬菜水果，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加工，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好吃的菜能多下半碗饭，难吃的菜吃两口就饱了，吃不下去没胃口。食品这样，药品也是如此。我一再强调，药的核心秘密在工艺上。同样的配方同时用药，有的方子能治病，有的人吃多少都不好使。差别在哪儿？就在工艺流程上。有的药成分很普遍，为啥好使呢？好在制药过程上，像云南白药全世界闻名，已经卖到国外去了。就认这个说好使，云南白药的外用喷剂名气更大，专门用于止血止痛、解毒消肿，治跌打损伤，谁也没法跟它比。但是你看它的成分，没啥特别的，田七、丁片、散瘀草、淮山药、苦凉姜、老鹳草、酒精都是常用药，但是你拿这个配方你去做，你就做不出来人家这个疗效了。因为什么呢？流程不一样，这个药是怎么加工的，怎么制作，怎么生产出来的，每味药材的比例是多少，谁也不能告诉。胡家老高一共就五样药材，都是常用药，但是有的药厂拿着我们的方子去加工生产，跟胡家老高很类似的剂型， 也是膏方，但是吃上之后效果跟正经八百的老膏没法比。就拿风湿骨病来说，最起码骨头关节不串着疼了，而且全身上下的主要大关节都开始热乎，不像以前凉飕飕的往外直冒风。以前咱们都是天气预报员，一变天骨头肯定难受，但是只要能坚持用正宗的由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多了不说，也就两个季度六个月，你再看看困扰你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风湿都不算问题了。为啥敢叫板？它的精髓都在流程和工序里头藏着，你模仿只能模仿外形，模仿包装，连口感都模仿不了。老膏是甜的，甜中带香，这股甜味是从大自然的药材中萃取出来的甜味，跟加蜂蜜的那种膏的甜味完全不一样。我个人认为有竞争对手，他的对手是那些号称见效快、药劲儿猛，但是副作用始终存在的西药。我们把受西药之苦的患者从苦中解脱出来就够了。依赖西药治病的人大有人在，至于那些追在胡家老膏后边模仿老膏的中成药，我们不用管它，让它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说到底儿，药效才是硬道理，谁都不傻，用上之后一对比，差距就出来了。所以正在吃激素药或者吃过激素抗生素但是控制不住病情的患者，或者在这上边遭过罪害怕西药危害的患者，都可以试试胡家老膏，是纯中药的零添加，它的见效速度稍稍比西药慢一点，但是长期稳定的疗效是西药比不了的。一年之前有一位65岁的女患者找我看病，姓王，枣庄马兰屯人，大老远的来北京找我来看病。她就有类风湿，得病十几年了，08年因为咳嗽上不来气到医院做检查，说胸腺上长了一个东西，性质不太好，必须做手术。这个手术之后咳嗽和上不来气的问题缓解了，但是又出现两个后遗症。第一个就是胸疼，胸脯子开刀的位置里头钝痛常年的，但是这个疼能耐受，耐受不了的是关节疼，最开始是游走性的，今天肩膀疼，后天手指节疼，大后天可能膝盖骨疼，来回跑来回窜抓不住影儿，关节疼的同时浑身乏力没有劲儿，怕寒怕风，夏天天热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打开，一吹过堂风马上犯病，骨头疼的受不了。为了防止风吹，大热天也得捂两层棉，一层棉挡不住，冬天不敢出屋，不管穿多厚 一出去就跟没穿衣服一样，直接就打透。自从做完手术，对冷特别敏感，这还是发病的初期，他也没系统的治疗过，一直都是靠着贴膏药和吃止疼药维持。后来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自从过了60岁往后，疼痛的关节越来越多，尤其是手上的关节是最严重的，因为别的地方的关节随时随地都受保护，穿厚衣服厚裤子能捂着点，唯独这双手，这手无论春夏秋冬都得在外边露着，得干活啊。尤其在农村生活，哪有闲着的时候，每天做菜做饭洗洗涮涮都得用手。自从60岁开始，他手上的类风湿越来越重，每天早上起来都僵硬，手指头硬的做不了饭，不敢回弯，即使活动活动一个来小时之后能缓解一点，但是也不像常人那么精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如果家里今天做土豆丝的话，都知道土豆丝自己切的好吃，跟叉的两个味儿，但是切不了，握不住刀把，也使不上劲儿，所以只能用叉板叉土豆丝。为这事儿，老伴儿在桌上没少跟他抱怨，抱怨也没招。老妹子说，我手就这程度，能干活就不错了，切丝切不了，切菜切肉都是一只手把着，另一只手扶着这么切的，费老大劲儿了。另外，得病的人心情都不好，说话也冲。老妹子跟老伴儿说，要切你自己切，嫌我做菜不好吃你自己炒。老伴儿每次听到这话立马就把嘴闭上了，他也不爱干活，家里的活就这么回事，打下啥底儿是啥底儿，只要形成习惯了，有的人不愿意多分担一点，没那根弦儿。这位患者的老伴儿就是这类人，他的原则就是两口子过日子，该是谁的活谁干，咋难受也得干。老妹子也时常抱怨老伴儿，说他老伴儿对他不管不顾，他得类风湿都得了10好几年了，也没带他到正规的地方好好看看。后来还是他姑娘最心疼他妈，过端午节从婆家回来的时候，看他母亲这手啊，红肿太严重了，对称性的两只手的所有关节都比正常的手指头粗一圈。其实按患者的想法，粗也不要紧，肿也不要紧，以前早就变形了，但是没现在这么疼，这回疼的实在是顶不住了。正好女儿也跟他说要带他到大医院看一看，女儿说别疼了，再疼下去 两只手就废了。你要是干不了活，这家就完了，没人经管了。患者心想也是，于是这母女俩就来到了他女儿婆家这边，来到北京找我看病。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无意当中发现一个细节，这位患者挺仔细的，他把他最近在当地的小医院做的化验单也拿北京来了。既然拿来了，还摆在我面前，我就扫了一眼，结果这一眼就发现个大问题。他的血常规化验单上提示白细胞血小板降低只有正常值的一半，这种情况与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不相符，所以他除了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其他的病导致这种情况。我发现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总爱使劲眨巴眼睛，我问他眼干不，他说很干，泪少，口也干，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用水送，要不然咽不下去，一伸舌头舌苔都一块一块的，就像地里干旱土壤脱水之后都裂开了一样，典型的干燥综合征。干燥综合征跟类风湿一样是免疫系统的病，可以导致血白细胞血小板下降，血小板低就容易出血，脑出血胃出血跟高血压患者心梗患者长时间吃阿司匹林的危害差不多，而且干燥综合征患者肺子都不好，他的呼吸道干燥不湿润，气管和胸腔内愿意长东西，长非常不好的异物，所以他这个干燥综合征的得病年头不一定会比类风湿年头低。患者当初做胸腺手术极有可能是干燥综合征引起的，其实得类风湿后又得干燥综合征的人特别多，大概有30%-40%的类风湿患者合并有干燥综合征。如果您查出来有类风湿，同时出现有口干、眼干、鼻子干燥的情况，就得注意，你得告诉医生你有这些症状。这些症状看似小，医生也容易忽略，但是危害很大。按照传统的治法，一旦到医院检查出来有干燥综合征，肯定给你吃激素，因为激素既可以止住类风湿的疼痛，又可以治疗干燥综合征，听上去好像一箭双雕，但是吃着吃着免疫力就乱套了，容易过敏，容易这疼那疼，代谢也异常，虚胖，浑身没劲儿，最要命的是治疗的过程中出血控制不住，因为吃激素预防不了出血，所以我的办法就是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治疗冠心病心梗，治脑中风心梗的效果咋样不用我说，每天跟我通电话的患者有一多半都是心脏不好的，得过脑出血脑梗的他们都已经得上那种病了，您呢，您还没得呢，只是一个预防。再说治类风湿，姓王这个老妹子 在我这儿拿走20盒老糕，从端午节前后，阴历5月初5，用到立秋，以前严重的时候，跟上刑似的，他那个疼法是从里往外疼，只要疼痛能缓解，类风湿患者最大的诉求就解决了。本来以为最难治的症状，结果最快治好，用了1个多月以后，陈江也不天天犯了，以前2只手每天早上起来都梆梆硬，活动至少1个小时能轻松一点，结果刚吃老糕1个多月，陈江1周能犯2回就算最多了，而且每次陈江的时间也缩短到10分钟以内。他的干燥综合征确实比类风湿的年头更久，因为恢复的时间慢，用胡家老膏眼干燥问题才解决，口干口苦，嗓子眼儿往外冒火，恢复的稍快一点，2个月出头就好了，嘴里湿润了，喘气也顺溜了，没有那种过关口的感觉了。以前喘气，气走到哪儿都知道，现在一丁点感觉都没有，彻底舒服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以前除了关节疼，胸口窝原来做手术的位置也疼，疼起来就像心绞痛那个劲儿。这个问题很快就消失了，再也没犯过。我常跟患者们说，不光治你想治的病，很多你没想到的，它在无形之中自然而然就能帮你化解。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膏的治病角度是360度全面型的治疗，从不单一治一种病。就像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叫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狂的风都不会刮一天，不管多大的雨都不会不停地下，总有响晴的那天，总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是自然规律。天地不会让任何一种东西始终存在，不会始终晴，也不会始终下雨，人不会始终健康，也不会始终都生病。所以不要把病看得多么可怕，多么难缠，它就相当于刮风下雨，自然气候，只要用对方法，按照正确的流程用药，它一定会化解的。如果咱们身体素质差，身子骨太弱了，或者岁数太大衰老了，那么我建议您就别着急跟哪种疾病较劲儿，你换个角度，不用想着去治好哪种病，病是你身体好，能力变强，自然而然就会减弱的现象。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它一定会消失不见的。这种感觉我说不准，但是你用上老膏，坚持用一段时间，你就一定会体会得到。好了，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8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业。